0: 不累，睡得可香了。
1: 你、怎么说呢，说你勤劳吧，你真的是挺勤劳的，就不停地醒来。我就不一样，我就属于那种，就是我会想好我到底在哪一点起床。那然后呢，我会知道自己有5分钟的拖延的习惯，那我就会要把这5分钟算进去，然后我会提前5分钟定闹钟，然后我担心自己会醒不来，我就会再定一个5分钟之后的闹钟。那这样的话，这5分钟的闹钟呢，起到的是我拖延的时间，也给我卡好了点
0: 儿。哎，所以在这方面，起床方面，你是一个没有拖延症的人。
1: 我是把拖延症算进去了，就是预算了拖延症的预算。
0: 不，这样就属于没有拖延症的人。
1: 哦，这算没拖延症、
0: 因为你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时间规划，并且你还能够按照自己安排好的计划去合理的完成，这一点点拖延症都没有。
1: 是有点，但不多。
0: 还有那种，就像你说的，你和一个朋友约好，你明明约好了我们在11点钟要见面，要一起吃饭的，对吧？
1: 对。
0: 等到11点钟，你坐到那个餐厅之后，你给他打电话说：“喂，走到哪儿了？”他跟你说：“啊，我这睫毛找不到了。”
1: 你这样的朋友还算是好的。
0: 这不是我的朋友，哥，这是你的朋友。你不记得了吗？你上次给我明明讲过的，你跟我说那个人让你等了1个小时。
1: 哦，你说那次哈？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朋友还算是好的。就是有的朋友会跟你这样说，他说马上啊，5分钟就到门口了。
0: 你看，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从来不会有后半句，我就会只说马上。别人永远不知道马上是多上啊、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学习，这一定是一个坏习惯啊，给对方也会造成不好的印象。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比较拖延的情况，大部分的时候呢出现在女生的身上。我小的时候，我和我妈出门真的挺麻烦的，如果是全家人一起出门，我爸就会在门口：你们俩能不能快点，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说的要去姥姥家，你们俩还得磨蹭到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我妈马上说：来了来了。这个来了它也是有时间区间的，
1: 这来了来了就来了。
0: 真的，这就是急性子等不了慢性子，一点一点。
1: 是，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跟别人聊微信的时候也会，就是他要但凡撑个3-4分钟，我就会觉得要不你先忙，要不先别聊了。
0: 哎，我还有一种情况啊，我发现我真的是拖延症的典型代表。我曾经买过一个特别大的挂历。
1: 啊，干嘛用啊？
0: 然后我就挂在这个卧室的门后面，我给自己规定好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每天要学的习，然后呢大概坚持了有2天吗，可能没有，
1: 做计划是吧，
0: 1天半吧。到后来挂历上后面空白没写过，完全把它遗忘。然后呢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觉得既然已经遗忘，那就先忘着，我过2天再开始吧。
1: 先忘，
0: 过2天以后你再想起来，觉得已经过了2天了，那我不妨过5天、再休息1个星期。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哦，我真的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自己。亲们一定要记住，跳跳糖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猪猪女孩，我刚刚所说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节目效果哦。
1: 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你立的一个假人设，
0: 对
1: 吧？对，
0: 疯狂找补。
1: 对，假人设啊，那是假跳跳糖啊，刚才那是说的是跳跳糖他妹叫泡泡糖啊。
0: 对对，有道理。
1: 还有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就是现在大家都要到楼下去拿快递，对吧？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电话通知说，哎，你的快递到了啊，然后你可能会第一天说，哎呀，我明天去拿吧。第二天啊，等忙完再去拿，然后你可能就忘了。等到了第3天啊，这快递大叔来这个电话了，你怎么还不下来拿呀？再不拿我就把它收走了啊，就不给你在这儿摆着了。然后你会说，好好，马上来，马上来啊，我下了班就来了
0: 啊。这下了班就来，这也是一个很远的距离，
1: 是，
0: 这不都是拖延吗？
1: 说的好像这个快递不是自己买的似的啊。
0: 哎呀，这种情况啊，我估计大概率到最后，那就是人家快递公司把你那个件儿再给他退回去，白买。不过呢，变相考虑，那岂不是帮自己省钱了？你千万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这个变相考虑，
1: 又是泡泡糖跟你说的吧？
0: 对，泡泡糖告诉我的。
1: 哎，你看，其实许多人都在抱怨说自己有拖延症，其实事儿啊，总是要到最后你才去做，然后搞得手忙脚乱，甚至最后一天你可能还得熬夜加班，心力憔悴啊，把整个人搞得都是非常的焦躁的状态。
0: 我记得我看过 TED 演讲，第一页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来自于国外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他就讲了他自己拖延症的经历，就刚好是接收到 TED 邀请这件事情，就体现了他有多拖延。刚开始接到之后呢，他会想着说，哎，那我就提前策划我要讲什么内容，提前列一个提纲，大概要想什么什么样的内容，然后等到距离 TED 演讲 即将要开始的前一晚上，他疯狂，最后的那个结束时间，他才会感觉到那种压迫式的紧张。所以当

0: 到后面他泰的演讲的话题就是聊聊我的拖延症
1: 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他用这个自己亲身经历
0: 现身说法，
1: 对，
0: 其实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拖延症的表现，就是难以开始任务，总要等到最后一刻然后自己压力又特别大的时候，但往往效率还挺高。
1: 你在讲他故事当中啊，我脑海当中一直在闪现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然后发现其实我是有拖延症的，但是呢我又在跟拖延症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抗衡。
0: 哦呦，你这个人还是自律的。
1: 不不不，这种自律是源自于清晰的知道自己有拖延症，于是做了一些改善型的动作。
0: 哇，张小白，我还是有一点羡慕你，因为作为一个确实有拖延症的朋友来讲啊，他可能不一定是指我，可以指某一个人，我们确实不能够做到，就是我们即便意识到这个事情有问题，我们也不会做出行动改变，只会说啊，那就再放一放吧。
1: 但是你不觉得心里有事儿你很难受吗？
0: 对啊，所以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要向你学习啊。
1: 就是我深知事儿自己心里装不下事儿，
0: 对，你深知拖延症不好，然后你一不小心拖延了，所以你要快速的做出转变。
1: 对，我要解决它
0: 啊，这就是没有拖延症的表现，
1: 把自己心里的这些事儿都给它掏空了，然后我就觉得啊，爽了。
0: 还是一个真的挺好的一个范例。其实我们大家生活当中，不管是工作任务还是和家人的相处，都会有各种各样拖延的情况。甚至于你因为一个不好意思，我就拖延了，需要隔时间很久很久的一句道歉，让这个误会矛盾越滚越大，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了，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拖延症的问题。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儿，有的时候自己也完全控制不住。那到底如何来降低拖延症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如何来尽可能的去戒掉拖延症，杀死它呢？哎，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方法。
1: 你是多恨他呀，还要杀死他？
2: 我还挺恨他的，因为一般情况啊，拖延症或多或少的都会给这个结果带来一些不那么美好的影响。
1: 哎，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杀死拖延症呢？首先第一步，打开冰箱门，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第三步，
2: 吓我一跳，
1: 关上冰箱门。
2: 我以为你想把我装进去，吓得我顿时这个心啊都扑腾到嗓子眼里了。
1: 你说的刚才不都是泡泡糖的事儿吗？跟跳跳糖有什么关系？
2: 是的，泡泡糖这一点特别的不好，而且一定要多加注意。
1: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是不是也应该搞个分身啊？
2: 你分身叫啥？
1: 张小黑。怎么样？
2: 那还不如叫
1: 不，应该叫张大黑。
2: 不，我来给你起个名字吧。
1: 嗯，
2: 张双标。
1: 你不小心又把自己的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我告诉你。
2: 对，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大家的好闺蜜。好诡秘，就是要把所有的小秘密都要分享给大家，这才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
1: 哎，你快来说说吧，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杀死这个拖延症呢？到底分几步呢？
2: 首先我们来把这个任务分成五步。
1: 哦，
2: 任务开始前就是第一步，
1: 啊，
2: 第二步，任务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第三步和第四步。
1: 哎，你赶紧说吧你。
2: 任务结束之后还有我为大家准备的第五步。首先第一步，我们先简化目标。就其实啊，很多的拖延、逃避、做事没有动力，都是因为我们的定的目标太大了，太宏大了，太远了。大到光是想想就觉得，哎呦，我为了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算了，望而却步，不敢开始了。
1: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张纸。哎，在这纸上啊，写下你当前所有的实现要实现的这个目标，然后呢，在它们的右侧啊，为每一个目标生成一个对应的微型浓缩的版本。
2: 什么意思？
1: 简量就是那种2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的。你比如说写3万字的论文，你可以缩短成我先写它100字。你比如说你要背100个单词，你可以缩短成每天背5个单词。
2: 哦，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反应，它能够降低你完成任务的代价。就好比你背100个单词有点难吧？
1: 对，啊，
2: 你背5个单词也没啥难的，几分钟就解决了，是不是？
1: 简单搞定。
2: 哎，内心的那种抵触自然也就会减弱了。
1: 嗯，
2: 那一旦开始去做这件事儿，进入状态之后，往往就会愿意去更多完成一点儿。
1: 嗯，第二步啊，我们要实行的就是分解行动路径。对于那些看起来特复杂、特麻烦、特困难，一想就很想抗拒的那种任务，直接把它们拆了啊，更具体的，然后简单易行的这样的一些小步骤。
2: 哎，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我看网上有很多的姐妹对于做视频这件事情来讲很有兴趣，但是又觉得很耗时，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件事儿。我也把它拆解成了几部分。
1: 嗯，
2: 首先5个步骤分别是写个大纲
1: 啊，先写写到底要怎么拍，大概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2: 然后完成你的脚本，
1: 完善一下它的内容。
2: 再来去选择录音。
1: 哎，
2: 再然后那当然就是很重要的拍摄任务了。拍摄结束之后那就剩剪辑了，一共就是这样的5个步骤。而且呢，我们把这每一步都设置一个时间期限。这样它就会形成一条行动路径。
1: 没错，
2: 这么一分解，你就会发现原本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行动，那么在规定好每一步都该怎么走之后，就不会再觉得任务有多难多麻烦了。所以还是要先迈出第一步。
1: 迈出第一步这句话就很有煽动性啊。
2: 它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非常难。
1: 慢慢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实践一下啊。那接下来第三大步骤，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让开始变得容易一些。因为我们经常会就是刷手机啊，玩游戏啊，就是外部的一些干扰，就让我们就变得一直想拖下去，尤其玩游戏，对吧？就是玩完这一关，要不我再来一关，这样不停的玩下去就会让你一直拖延拖延再拖延。其实有一个小秘诀啊，大家不妨来试一试。它的方法的核心就是让自己保持当前的这种动作，但是逐步的引入该做的事儿。
2: 哦，
1: 就比如说啊，你在不停的刷短视频，对吧？但是呢，按照原计划，待会儿我得开始学习了，那就提前10分钟，一边看着视频，一边把准备的这个学习用品啊，然后给它摆出来，把书呢翻开来，把这个纸啊笔啊就准备好了。就是你边干的视频，然后边准备着学习的内容。 那总之呢，就是想让自己进行一个过渡。
2: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适用于我呀，就是一边做着你自己特别想做的事儿，比方说我看着电视剧啊，然后呢一边我就把一会儿该做的事儿我提前的拿出来，把准备工作做好。首先这样会减少环境的阻力，然后最后你可以先感受着感受着，关掉手机关掉电脑这一步你就会变得轻松很多了。同时准备结束的那一刹那其实就是对自己大脑的一个提醒，说我真的该开始工作或者该开始学习了。
1: 哎，第四大步骤啊，就是立即开始。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比如说当我们开始写稿子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哎呀这东西不好写啊，哎呀素材准备的不够啊，明天要不再写吧，可能还来得及啊。
2: 哎呀，这不就是在给自己准备各种各样的理由吗？
1: 哎，其实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思考，直接开始，不需要万全的计划，也不用担心结果，先开个头，咱先把这头做出来，你再一步一步的进行优化就好了呀。
2: 哎，这个方法是很不错的。另外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我建议各位先单独准备一个本子，用来每天写日记，文字呢用来表示时间段，比如说8点到9点我要读书，或者是你也可以画时间轴，一条竖轴，学习类的任务写到左边，娱乐琐事休息等等这些写到右边，然后你记录自己从早到晚大概都做了什么，花了多长时间，这样的话你就会清晰的看得出来它整体的一个节奏。然后你进行一个复盘，你可以主要关注几方面，第一就是统计自己的娱乐时长再加上工作时长分别是多少，另外你看看自己有哪些时间是可以利用被自己浪费掉的，另外你看一看每天你花在拖延走神玩的时间上有多少。只需要记录一周，你就会发现看似自己每天很忙，但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被浪费掉啦。
1: 哎，时间观念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总结一下，就是在任务开始前浓缩简化我们的目标，然后呢在任务开始的时候呢减少环境的阻力，任务结束之后呢用日记或者时间轴来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变得更自律更高效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前两天啊，我们有一场面试啊，也来了很多这个应届生。然后我问了其中一个应届生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实习的时候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5: 那实习生怎么说的？
4: 他说前辈布置完工作之后就出差了，留下一句，我就交给你了哦。
5: 哎呦，这种情况其实在职场当中还挺常见的。我想知道他后来针对这个项目处理的怎么样。
4: 他是怎么说？他说，我找了很多人，但因为自己是实习生，对方也不怎么理睬，快到截止日期的时候自己就非常的焦虑，到晚上都睡不好觉了，但就是推不动这个项目。那前辈后来呢就责备了他，说有拖延症，然后不耐烦的带他呢去找其他的部门沟通，他一出面事情其实就很快解决了。
5: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他本身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因为我们在实习的阶段，或者说刚刚进入到职场的阶段，刚开始被领导重用，很容易遇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4: 哎，他的回答是应该早一点去找前辈就好了，他觉得这是他在这一次事件当中的一个收获。
5: 我觉得这个孩子会有一定的拖延的情况，因为你看在他跟你回答为什么在上一个项目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曾经列举到了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都是促使他将这件事情延后去做的一些理由，但是不能掩盖他拖延的情况。
4: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是有一个机制的问题的。那说到拖延，我们经常会把责任归根于个人，然后就像刚才这个前辈一样，他把这个问题归结于这个实习生了，但其实并不是他的意愿不够，能力不行，而是这个机制有问题。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小的案例一样啊，对于初来乍到的一个实习生而言，你要他怎么去解决呢？
5: 他完全可以寻求帮助呀。他的领导出差了，那么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给领导发个微信？难道他的手机坏了？
4: 也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你觉得一个实习生他敢去给他的领导打电话吗？
5: 你是没有见过实习生吗？这有什么敢不敢的？对于做事情来讲，我们要的是结果，那如果这个结果需要完成，那因为实习生的不敢，所谓的这个不敢是加引号的，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一笔大的损失。你觉得敢不敢还重要吗？
4: 所以说你提到的是一个很专业的态度，但是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实习生来说，他可能首先他没有这么全面的一个思想，另外一个他可能对于领导本身就有一个未处感，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领导走了甩给他一个摊子，他就真的敢去接手去往家推进。
5: 其实我觉得他的做法没有标准，包括在我们的职场和生活当中，每个人遇到这类的问题都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又或者不解决等着他人来解决，都并非是对错，毕竟每个人性格和能力都不一样嘛。
4: 对，所以这就看出来这个实习生他可能到现在都不认为自己在这个事情当中是存在问题的。
5: 哎呀，如果这位实习生也像你一样觉悟这么高，那恐怕即便是这个工作不成，他下一个工作也不难找。
4: 是的，其实机制的本质解决的是允不允许做的问题。
5: 就像很多企业都特别希望员工创新，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初衷，我们也非常支持，但是年度考核方案里他又没有创新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说这员工创新了，他没有相应的好处，也没有相应的夸赞，不创新呢也没有坏处。那在这个博弈当中，可能对于职场来讲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做。
4: 明面上口号谁都会说，私底下看的都是投入和产出，所以拖延症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机制 组织、流程、制度，还有权责、资源等等，都会成为影响前行的一些障碍。
5: 嗯，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原因啊，想不想做，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意愿。
4: 哎、
5: 比方说，领导让你跟某人去对接，但你就是不认同这个人的做事方式，那么这件事情大概率你会拖着。
4: 没错，
5: 不到万不得已，你绝对不会主动的采取行动。
4: 是的，
5: 这是你个人的价值观因素。
4: 哎，你本来就是一个对外沟通的工作，那你自然就会有抗性，对吧？那你是E人的话呢，你被安排每天处理各种各样的一些文档资料，你也会不开心。
5: 这是你的性格因素，对吧？这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的自我定位是一位管理者，是一位 leader， 但是却被安排去做相应的基础工作，哎，你去过弄两个 Excel 啊，你肯定就会不高兴不爽啊。你觉得我明明是一位专家，我每个月月薪拿着是多少多少的，但是却被要求去做普通人实习生就能够做到的事情，你会觉得不合身份。
4: 哎，这是角色定位的因素。
5: No， 这是你自我发自本心的主观的自我角色定位的因素。
4: 对啊，那再来看啊，就是即使有授权有资源，但是自己内心不愿意打开这扇门，你就会纠结，你就会拖延。
5: 这就是想不想做的问题所在。那背后是什么？是你个人的价值观，是你个人的性格，包括你对于自我的一个定位，这些因素所影响和导致的。
4: 哇，这段谈论我觉得有点深度。哎，我是觉得拖延症真的是让我更扩大了对他的认知。
5: 其实不只是拖延症，就是很多人的这种行为导向的结果都是来自于这些因素的影响。那关于想不想做，其实还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
4: 哦，
5: 第一个就是有的人性格不一样啊，他是完美主义，他总觉得我做的还不够。
4: 哎，举一个例子说一下好吗？
5: 你看，我之前和一个朋友阿文去参加一个活动，他呢要做一个 PPT 分享。
4: 哎，
5: 其实前一天他就已经打磨好了，准备好了自己的 PPT。大家看过也都说他准备得很精彩。那到了当天早上，他7点钟就起床了，继续修改，一直改到上台之前的最后一刻。
4: 那对他来说，
5: 这就是

0: 对自我的要求好严格呀。
1: 这就是完美主义者呀，他倾向于对于自己和别人都设定一个高的标准，追求这一件事儿的完美无缺。那这种完美的心态，追求完美的心态，其实并不一定就会带来好的效果。
0: 可能会带来焦虑不安，甚至会有一些缺乏自信吧。
1: 是的，因为他会始终觉得自己可能准备的还不够完美，而且他也会在内心当中有一个潜意识，就是害怕自己的表现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期望，或者害怕被别人评价为不足或者失败，让自己心生一些很难过很纠结的想法。
0: 这是完美主义，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的一种心态哈。
1: 对，你像其实关于想不想做还有一些别的情况，今天的这个讨论非常的深入，它不只是关于拖延症的考虑，更多的可能对于生活当中的一些我们行为轨迹会有一些思考。
0: 虽然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拖延症，但是已经涉及到了做与不做的一些行为习惯了，确实讨论的有点深了。那大家呢，也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存在有拖延症的情况？你是否有深入的考虑过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拖延的呢？
1: 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刚才呢，说到了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总是会陷入到拖延这种状态当中啊？
2: 对，那想不想做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想不想做，又有几个不同情况，都挺有意思的。刚刚我们在上一个路口呢，是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完美主义。我那朋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永远永远觉得自己准备的还不够。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冒名顶替综合征。大家有听过吗？
1: 没有，第一次听。
2: 就是一种怕被拆
1: 啊，要面子是吗？
2: 也有这个成分。我给大家举例子，首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社会地位相对高一些、比较成功的人，他不一定是觉得自己就符合这个定位和自身的角色。有部分的群体会认为说自己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荣誉，哎，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如果说在一所公司当中，哎，他可以爬到这个销售经理的位置，我这只是举个例子啊，各位正在电波对面的销售经理，
1: 千万别对号入座啊，
2: 别对号入座啊。
1: 是是是。
2: 比如说他觉得自己能得到这个职位，只是因为刚好，哎，这个职位空缺了
1: 啊，轮到我了，
2: 并不是我多么能力强，而是哎，可能我年龄够大，或者我资历够老，或者我足够招领导喜欢。
1: 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你突然做的业绩很好了，那你可能会认为是哎，是这个市场刚好爆发了，
2: 并不一定是你个人的能力特别强。
1: 对，就是机会走到我门上了。
2: 对，我们说的是有一类型的人群是这个画像。所以当这类型的人群当遇到有重要的任务来临的时候，面临的时候，或者有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会选择性的后退，他会犹豫不决。为什么呀？因为自己心里没底气，怕被拆穿，
1: 怕露出马脚。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个冒名顶替综合征啊，我虽然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我觉得他的表现应该是那种，不管在别人眼里自己有多优秀，他总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眼前拥有这一切。我理解对吗？
2: 对，有那个意思。就比如说当被夸奖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觉到很高兴啊？
1: 对啊。
2: 但是如果说他刚好有冒名顶替综合征，那他就会感觉到不安，他可能会说，哎呀，没有没有，那就是表面看着不错。
1: 哦，我现在终于理解什么是冒名顶替了。他总觉得自己那个位置不该是自己的，他是冒名顶替去到那儿的。
2: 他觉得就是有一句不是那么恰当的成语叫德不配位
1: 啊，他觉得德不配位。
2: 是的。但其实本身到达那个位置也一定有人家的可见之处。
1: 你有点意识流啊，就是其实是他的意识导致他觉得自己德不配位的。
2: 是的，是的，
1: 并不是事实。
2: 哇，你终于懂了，
1: 好聪明啊，
2: 你好棒哦。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有些人他不敢面对自己的下属。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2: 怕人际矛盾。在工作场合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不敢面对，因为不敢去使唤谁谁谁谁谁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不敢去安排别人，所以让自己受苦受累，可能还费力不讨好。
1: 你这段言论呢，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有过一小段经历。就是我是接触过人力资源的，就是当时接触到有一个词让我很困惑，就是说要勇于面对下属。就是在既有的认知里啊，这领导不应该怕下属吧？
2: 是的，我们常规的想法就是领导怎么会怕下属呢？但其实也不一定。首先你刚提到这个勇于面对下属，我要特别说一下，它这部分内容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定期检查下属的绩效，并且要做到及时的反馈，而且他还能够有能力果断的去处理有问题的下属。而有一些领导就会觉得，哎，对方有问题，但是哎呀，不疼不痒的，不要给自己惹麻烦了，
1: 我少说一些吧，
2: 就这么过去吧，我就不吭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首先领导不应该怕下属。
1: 另外呢，如果你不说的话，有一个导致结果就有可能会任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就会越来越恶化。
2: 对吧？
1: 对，
2: 而且其实后来我见过越来越多的管理者之后，我发现确实有太多的领导都有这个害怕面对下属的情况。他们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可以很威严、很果断、很决绝，但是当他们面对绩效反馈跟人有关的决策的时候，他们就会退缩。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有一个管理者就说过，说，哎呀，如果我这个下属

0: 女下属啊，她哭了，我应该怎么办啊？
1: 就她挺怕面对这种场景的。对，如果这个男下属，哎呀，他当场跟我发火拍桌子，我可怎么办呀？
0: 哎呀，好尴尬呀。
1: 对呀，所以呢，很多管理者在接到绩效反馈的任务的时候，或者说在接到一些需要面对下属去进行安排调整的时候，他会选择性的后退，在他眼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还是选择避过吧。嗯，明白了。
0: 还有一种啊，就是我想聊聊，就是想不想做这个话题。就如果找到原因，那其实就有了突破口了。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聊过一个案例啊，他说在一个部门负责人这个性格是那种挺和善的啊，所以在跟向下管理的时候啊，就比较温和。那部门每天都看起来是其乐融融的，那站在公司的角度来说，那他们这个团队的业绩一直都处在中下游水平，所以大领导就想做一些改变了。
1: 哇，大领导想要做一些改变，那其实对于他们这个平静如水的团队应该是一个不那么好的消息。
2: 他就像是一颗石子投在了一个平静的湖面。
0: 对，所以大领导他想怎么变呢？
2: 哎，他们试过加强这个绩效的考核，那效果呢好像并不是特别好，于是呢这位负责人啊就签了一个绩效任务，但是在推动上又比较随意，之后呢就不了了之了。后来这个老总啊就跟这个负责人聊了一次，他
0: 和落实了绩效的考核，分到每个人头上，并且每周开会跟进。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负责人的初衷其实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自己的，
1: 对，他向往一种很和谐的工作环境和这个员工之间的氛围和人际关系。而且你会发现，当他发现这个其实温和并不一定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喜欢的时候，那他的改变也是非常及时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领导还是很有潜力的。
0: 对，那改变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难的。但是只要我们去往好的方向去变化，或者说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只要我们在变化，那么事态就会有很多的转机。
1: 这句话真的说得特别好，那同样其实也把这句话来分享给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因为大家所面对的工作和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吧？他每天都在变化当中。那作为我们人的个体来讲，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工作方式行事风格也不同，那只有在不断的变化，通过变化来经历生活的变化，才能够收获更多的小小惊喜。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椅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于谦、于廷义领兵带队，突破重重困难，攻破老君山的五层天。什么一层天？猛虎拦路走平川。二层天，福寿双全独木难。三层天，旷古幽香半山岚。四层天，坐山观虎一线天。五层天，金木水火土中间，直到踏上凌云殿，是拨云见日天外天。于谦倒是见到天外天了，那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他没想到的是没有拨云见日，本想的呀把这帮瓦剌人打跑，终于可以将这个地下兵工厂收归国有。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将那些被抓上来的苦工一并解放。这也是陈达、陈子昌为什么冒死要跑出去再带于谦回来的原因。在这儿还关着那么多的劳工呢。可是于谦杀回来的时候一看呢，这个地方早就被人清理干净了。此处被伪装成了一个烧瓷器的瓷窑。嘿，你说这事儿怪不怪？这个地方处处都是兵工厂的痕迹，哎，还有炼铁的那个高炉啊所在的那个蛛丝马迹的。可是这些明显早已经被转移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些瓷器。当然了，要说制作瓷器，哎，也得需要用高岭土是来烧制而成。这天然的瓷土呢含杂质比较多，所以啊得逃出大部分的杂质，将来烧这个瓷器才能够比较紧致比较细腻。然后呢要烧制也得需要炉子，也得需要高温，哎，也得需要水呀、啊、来排出一些杂物。所以说这瓷窑跟这个兵工厂啊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你再怎么说二者是不一样的。于谦派兵到这儿就有些发傻，他发现早已有人将铁器这些东西啊全都运走了，在现场是故布一阵，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瓷窑。于谦心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跟变戏法似的。为什么呀？这么长时间以来，于谦知道要登上这座老君山只有他探明的这一条路，就是这条老君道。你得从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到四层天，最后再到这凌云殿。

0: 张三丰的存在，这瓦剌人和这些兵工厂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也不敢到那三层天去。所以说呢，这条道就这么一条独门的小路，是被于谦给掌握了。从底下打到上边，这一路之上，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有人将这个兵工厂转移，于谦怎么能够不知晓呢？因为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啊。再者说，你就是一个两个人，哎，说我怎么着走小路啊，从山上我拿个绳顺下去啊，倒是有可能。那么大的兵工厂啊，而且还有那么多劳工呢，怎么能够陡然间就消失不见呢？怪哉怪哉。就在于谦呢在这儿狐疑纳闷的时候，那位兵部尚书张宏、张凤义从兜里掏出两样东西来。上面一样就是皇王圣旨，另一样就是锁链。张宏、张凤义把圣旨打开，从头到尾念了一遍，这是一道密旨，意思是说呀，于谦耗费国家钱粮，网告不实，诬陷山西监军郭靖和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王老都堂，念于谦平日爱民如子，为国出力有功，不做其他计较，先将于谦拿到京城下狱，日后再论。密旨念完了，紧跟着把锁链一晃，廷义，什么别说了，这是早都给你准备好的，既然没有兵工厂，那就是你办案不利喽，兵工厂并不存在呀。来吧，还说什么呀，与我到京城打官司吧。哗楞楞锁链一晃，就要锁于谦。嘿，你说大家伙能干，两旁众人全都涌上来，头一个就是李成了。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李成气的呀，真是三煞神暴跳武林，豪气飞空，恨不能上来就给这张宏、张凤义俩嘴巴，心说你他妈算什么东西你、要不是我们老尚书陈汝炎退了休了，哪儿轮得到你在这里大放厥词。李成说，张大人，此事不妥呀，我们于谦于大人绝不是妄告不实啊。那铁箭头被拦在松林口，这事儿有假吗？王振的手谕勒令松林口的士兵放行，允许铁箭头运送到瓦剌境内，这事儿有假吗？这事情皇上怎么不问？那小皇上他是偏听偏信，背着王振的把持了超纲，他糊涂到家了，他忠言逆耳，他不听啊，偏听偏信，背着王振蛊惑，今天又要把我们大人锁到京城去，真是个昏君。哼，李成这一抬头，大伙就吵着起来，昏君昏君。斗捻长髯微微一笑，我说列位，你们这样就不好了吧，你们如今群情激愤，非但不能救下于大人，弄不好还因言获罪呀，你们枉论圣上居然说昏君。小臣我自当没听见吧。此事于谦也跟大伙说，众位众位，你们少说两句吧，此事间最不应该的就是意气用事啊！你们方才说的那些话，哪一句都够把你们下了大狱， 听没听见？不许胡说了。

0: 李成这才撅着嘴不说话了。那大人，你就认他这么把你给带走吗？
1: 是啊是啊，
0: 两旁边所有人都说这不公平啊，我们于大人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此次办案那连自己的家都没回，连自己的爱人被人打死都没有回家探看一番呢，他一心为公怎么就成了罪犯了呢？这张宏张凤义啊，虽然手持着密旨有圣旨在手，可是他也不能有恃无恐，心说我要强行把于谦就这么带走了吧，这帮人一急眼就得把我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个他就看于谦，于谦明白，于谦此时啊，他刹那之间一切都明白，心说话，我呀还是笨，哎，我就一心一意破这个案子，就要把这个兵工厂给彻底掀翻，殊不知我中了王振的计了，哈哈。王振耳目众多呀，当然了，那个贾元斌是被我戳穿了，但是我领兵带队兴师动众在这破这老君山，王振能不知情吗？他不一定用什么样的办法早就将这兵工厂转移了，闹不好就拆毁了。哎，那些可怜的苦工们是不是已经不在人间了呢？是不是早就被王振秘密处决了呢？这都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于谦此时此刻他有些发愣，他不是在干别的，他在自责呀。心说话，于谦呢，于谦，你呀你呀你呀，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还是没斗得过这个老奸巨猾的王振呢。他看张宏张凤一看他，于谦明白了，他赶紧让大家全都冷静下来，列位列位列位，你们这样做是要把我于谦送上断头台呀、啊！大伙儿说，全都安静下来，但是不大声说了也小声嘀咕，但是这怎么弄，这是大人，你不能让他把你带走啊，这要到京城给你放到牢里边，这就完蛋了。于谦说，你们好糊涂啊，张大人，是他自己要把我带走吗？他手中握有皇上的圣旨，如果你们强行留我，不让张大人把我带到京城，那就是抗旨不尊呐、啊。这样一来，你们非但不能把我从监狱当中解救出来，你们还要跟着吃挂烙，每一个都不好解释啊。难道说我于谦领兵不是为国家办事，是要造反不成吗？嘿呦，于谦这句话一说，大伙儿一听，对，真要这么一来呀、啊，那可坏了菜了。那王振在皇上面前嘴巴一努，再说了，于谦这是拥兵自重，哎，他要造反，这可更麻烦了。现在把于谦带回去，咱们还能够在外边运作。那就这么着，跟着张宏就走了。于谦说，列位，这件事情我们从公私两面来说，以公而论，我的确没有破获兵工厂之案。到这儿咱们查，这不是一个兵工厂。虽然说我们还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你比如说陈达陈子昌，这是一个最好的人证，他可以为我证明他的确是从此处的劳工营当中逃出来。陈达一听，对啊，伸着手他就过来了，我说张大人，这一点你如何解释啊？啊，不是我们于大人找错了，我的的确确是被抓到这个兵工厂当中来的，我也是从这儿逃出来的，要不是我，于谦于大人也不会领兵把这儿给平了，这儿啊一定是让人动了手脚了。对对对，陈达这一喊呢、啊，大家伙的情绪又起来了。于谦说，你们安静， 让我把话说完。唰，大伙儿又安静下来。于谦说，陈达、陈子康，这是一个很好的人证，但是势单力孤，现在你也只是一个人的。真的对簿公堂，那王振有一万个理由，一万种办法把你给驳倒。所以说，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现在最重要的，你是要保护好自己。这是从公上说呀，从私里讲，张宏张大人绝不会为难于我呀。张大人，您说是吗？
1: 是是是是，那是自然。
0: 列位列位列位，大家呀，不要担心，我身上揣着皇王圣旨，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我想要包庇于大人，我有圣旨在手，也只得按令而行，怎敢抗旨不遵呢？但是，请大家放心，从此处到京城大牢，我敢保证，第一，于大人的安全，哎，就是我有什么不轨之心，我也不得伤了于大人呢，因为于大人还要回去面圣嘛。哎，再者呢，也请大伙儿放心，我绝不会让咱们大人吃苦受罪。于大人出来几个月了，风餐露宿，一直为办案操碎了心。此次回去呢，我一定好吃好喝啊！一路上呢，我们慢着走，看看风景。这段时间呢，也请大家抓紧运动啊！啊，这次回去，于大人绝无性命之忧，要的就是希望于大人能够面圣，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说一说啊！列位，我的意思，你们都明白了吧？这张宏、张凤义两面做人做得真漂亮，那意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说皇王圣旨在手，你们不让我带于谦回去，那现实吗？我不带回去，我还能怎么做呀？我能抗令不遵吗？我这乌纱帽我能不要吗？但是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难为于谦。哎，另外呢，这个路程上啊，我也讲究一点儿。咱慢点走，慢点到京城，多给大伙留时间。这段时间呢，你们是该怎么运动啊？该怎么花钱找关系啊？你们就活动你们的。嗯，大家一听啊，这倒是个正理儿。那如此一来，大人，您这一路之上可要多加小心。这时候啊，刘安赶过来了，听说把老君山破了。刘安带着在这个齐家老店看家的所有人也都到老君山了，本想着大伙在这庆贺一番呢，刘安一看，得了，这怎么大人还让人家锁起来了？哎呦，这老头挺大岁数，还抹着大鼻涕了。我说大人呢，哎呦，您说您呐，这是得罪谁了耶？您呐，真是一心为公，两袖清风，结果没成想，到头来，您说您还成了罪犯了。你说这他妈上哪儿说理去呀？这世道没法活了。大伙儿一看，行了，你就别在这添乱了。哎，还得再匀出人来呀，安慰这刘安。刘安哭了一会儿，不哭了，说：“我说张大人，咱这么着行不行啊？我们大人呐，别人谁都能离开，他就离不开我。哎，这么着吧，这一路之上让我贴身跟随。换句话说，我们大人到哪儿，我就跟着哪儿。我就是一块狗皮膏药，我就粘他身上了。他是入狱也好啊。”他是上刑场也罢呀，我都跟着。李尚川，呸呸呸，那说什么丧气话，上什么刑场？大人这就是回京面圣，说到这个事情，让你说的好像我们大人这就没救了似的。哎，我就说这意思嘛，大人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跟着伺候着，行不行啊？哎呀，张宏、张凤义一看，行吧。如此说来，让这老家人跟着，这么着啊，大伙也能更放心一点。 于琼英也过来说要跟着父亲一起进京，被于谦拒绝。他跟于琼英说，琼英啊，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为父交给你一个任务，你跟李成还有雷鸣雷大侠你们众人一定要尽快的落实一件事情。大伙问什么事情，于谦说，那么多的劳工怎么会凭空消失呢？只跑出来一个陈达、陈子昌，其余人等现在何处呢？你们不妨啊想一想，学一学当年邓艾偷渡阴平之计。于谦说完这一句话，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李成点了点头，大人您放心吧，您安心的进京吧，这个事情交给我们了。大伙儿还没等听明白呢，李成啊把于谦放走了。于谦呢跟着兵部尚书张宏、张丰毅还有这些兵部的人马是够奔京城而去。哎呀，大家伙这心情很沉重啊。于谦就这么着被带走了，可以说生死未卜啊。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啊？咱们这怎么办呢？于琼英说，怎么办，现在就要集中力量办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要找那些劳工，第二件事儿哪位随我进京暴打不平，解救我的父亲于谦、于廷义。咱们下回再说。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无、江山。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人都讲求面子，因为面子，多少人春风满面，心里比蜜甜；多少人拼命博取，心里苦又酸；多少人因为攀比，比得心烦乱；又有多少人因为面子，走投无路，甚至铤而走险。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你的面子真的没那么重要。任正非曾经说过，我唯一的优点是自己有错能改，没有面子观。不要脸的人才能进步，在华为我最不要脸，所以我进步最快。我最不要面子，因为我知道自己有本事，我不怕任何人批评我，批评对了我就承认错误。是为了面子而走向失败，还是丢掉面子迎头改善呢？没有面子观的他同样要求干部这样做，他觉得好面子的干部怎么能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呢？没有三人行必有我师，又怎么能提高呢？谁最迷恋面子？是没有学问、没有本事的人，要脸的干部没太大出息。成熟的人早已戒掉了面子观，不成熟的人面子观特重。比如一个女同事的相亲对象砸锅卖铁买了一辆好车，紧张旅行中去泡温泉，外套上印着醒目名牌 logo 的人，里面的内衣却松垮残破。朋友在家全职复习公务员考试，我劝他另找工作，他说有编制才能被人看得起。我理解的面子观是行为端着虚无缥缈的面子，是用以弥补心理敏感自卑的空洞，稀释了做实事的热情，耽误了本事的精进，太在乎别人的看法， 造假自己，迎合别人。而所谓的戒掉面子观，是在规定和准则之内抛开面子这层束缚，不把自己宝贵的时间精力浪费在面子上，目标明确，路径自信。

始终明白，你没有实力时要给别人面子，这是空头支票，硬要别人给面子，这是乞求讨好，没有本事支撑的面子终究是虚幻。老梁有期节目讲到谢娜刚考入大学时被同学嘲笑普通话不标准，来自小县城的她并未感到自卑或远离同学，反而天天缠着身边同学教她发音，但凡笑她普通话不标准的同学都被她拉过去请教，后来也没人再笑她。老梁夸奖说，谢娜就是有这种脸皮厚的精神。尽管她的主持风格仁者见仁，但从小县城一个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女孩奋斗到全国知名主持人，如果面子包袱重，尴尬时就回避，被拒时就退却，后来美好的故事就与她无缘了。比起想做成的事，想成为的人，想要的进步，面子算什么呢？雨飞曾接到一条私信，说他毕业后做销售，每天扫楼上门推销，常被拒绝，觉得这份工作让他没有面子。很多跑偏的择业观都是把面子看得太重，其实面对面的推销更能锻炼销售技巧，了解客户需求，而且销售思维对一生的职场之路都会大有裨益。富爸爸穷爸爸作者罗伯特清崎说，每一种事业包括写书都要推销。毕加索起步时假装普通顾客去画廊买毕加索的画，为自己创建知名度。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的作者哈维艾克早期在烘焙店里打工，从扫地洗碗的打杂做起。他特地强调，有人认为做这样的工作必须吞掉自尊，但他从来不那样想。他感激有机会花别人的钱来学习，自己想办法找经理聊有关营收和获利的事儿，检查箱子上面印的供应商名称，凌晨四点起床帮烘焙师的忙，认识机器设备与材料，了解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个星期后晋升为收银员，他却婉拒，因为觉得困在收银机后面什么也学不到。有人觉得收银比打杂舒服体面，但有远见的人认为舍掉面子得到实在，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实际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李嘉诚说过，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了。当你还停留在那里喝酒吹牛，不懂装懂，只爱面子的时候，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上升通道没那么宽，机会窗口稍纵即逝，纠结面子才只会把通道堵死。面子观越强越树人树己，下属没听从领导的劝酒，领导感到没面子，儿女没听从父母的指示，父母感到没面子，亲戚没提供期望的帮助，自己感觉没面子。当你懂得尊重别人的主观感受和自由意志，不随意评判或要求别人，你也会得到这般对待，不再拿着面子进行无实物表演，对人对己都是解脱，也能活出轻盈感，远离油腻感。面子观越强越自我折磨。香港才子倪匡曾说，在路上常见有人跌了一跤，路人匆匆而过，至多投以一瞥，谁会在意，但是跌倒的人自己却当作是一件大事儿，仿佛全世界都记得他曾在路上跌过一跤。绝大多数自己认为没有面子之极，不知如何下台才好的事，在人家看来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不妨钝感一点，自嘲一下，别咄咄逼急，别人很忙的，内心戏自导自演，别人也没空看。面子观越强越伤害家人。感情里有人为了要面子有话不说，口是心非，拒不认错。亲子间意识到自己有错，用家长权威淡化是非，疏远彼此。愿意在吵架后先道歉的人，很多时候不意味着自己错了，是因为珍惜彼此的这段关系而已。面子为了家人、亲人和爱人而丢，丢得其所。面子观越强，越错失梦想。高晓松大学时热爱音乐，想组乐队，问家里要钱。他母亲说，打个赌，把你送到外地，一分钱都不带，就带着吉他，能坚持一个礼拜就资助你组乐队。于是高晓松去天津找家零食店借个冰棍盒子，用圆珠笔写上讨饭，坐在路边又弹又唱，晚上枕着吉他睡火车站。如果你说你热爱一件事，但却连面子都放不下，那算什么热爱？
总之，面子观是一种虚拟溶剂，会把你的热情、感情、心情稀释甚至溶解。当你拧巴、纠结、玻璃心时，默念一代宗师的台词：人活在世上，有的活成了面子，有的活成了里子，而只有里子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人活着总有看不顺眼的时候，但我们却很少这样思考，那些越是被我们看不顺眼的人，恰恰是反映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最不成熟的一面。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王阳明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万事万物都是人内心的投射，你看到什么，说明你内心有什么。苏东坡与佛印一起坐禅，苏东坡说，大师，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佛印说，看来像一尊佛。苏东坡讥笑着说，但我看你倒像一堆大便。佛印微微一笑。回家后，苏东坡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苏小妹。苏小妹听完说，因为自己是佛，看别人也会像佛，若自己是大便，看别人也会像大便。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你看别人像什么，你就是什么。苏轼恍然大悟，自此潜心修行。看别人不顺眼，处处都要挑人刺儿，是因为自己的境界不够。看别人不顺眼，不要总想着去改变别人，先调整自己的心态，修好自己这颗心。成熟的人懂得换位思考。南怀瑾在《论语别裁》里有这么一句话，人号称万物之灵，是人自己在吹。也许在猪、牛、狗、马看起来，人是万物中最坏的了，专吃我们猪、牛、狗、马。世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立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异地而处，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顺眼。妈妈喜欢带着5岁的孩子逛商场，但是女儿却一直不乐意去。母亲就很疑惑，商场里那么多商品，这么热闹，怎么就不招自家孩子喜欢？这位妈妈一度以为是孩子故意跟自己闹别扭，直到有一天孩子的鞋带开了，母亲蹲下身子为孩子系鞋带，突然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可怕的景象，眼前晃动着的全是腿和胳膊。于是她抱起孩子快步走出商店，从此即便是必须带孩子去商店时，她也是把孩子扛在肩上。不同的立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真正成熟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成熟的人不轻易下判断。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忍饥挨饿，大家7天没有吃到米饭，颜回在外面找到一些米拿回去煮饭，在米饭快熟的时候，孔子偶然看到颜回掀起锅盖，抓了一把米往嘴里塞。孔子默默地离开了，装作没有看见，也没有去责问颜回。等颜回煮好了饭，将饭食献给孔子的时候，孔子才说，我刚刚梦到祖先了，我想我们应该把这锅没有动过的白米饭先敬献祭祀祖先。颜回立刻拒绝，不行的，这锅饭我刚才已经吃了一口，不能用作祭祀。孔子看着颜回说，为什么要这么做？颜回说，因为刚才煮饭的时候，房梁上掉了些灰尘在锅里，我觉得沾了灰的白饭扔掉可惜，于是就抓起来吃了。孔子听闻，教育弟子们说，平时我最信任的就是颜回，可是今天见到他抓饭，我还是会怀疑他。你们要牢记这件事，不要随意用自己的看法去度量别人，要了解一个人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些时候即使是亲眼看到的，也未必就是正确的，凡事应当从多种角度去分析认识，不要过于主观的去我认为我觉得，这样最容易造成误会。成熟的人懂得尊重别人的不同。有一对夫妻，丈夫很喜欢吃榴莲，但是太太觉得特别臭，她觉得吃榴莲这件事简直不能想象。但结婚几十年，太太每次逛水果店却都会买榴莲回来，丈夫就在小区的草坪上。

吃掉，然后嚼两粒口香糖，防止味道带回家里。结婚几十年，两人一直相安无事。古人有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面对那些自己不能理解的人或事，要以宽容的心态包容。看人不顺，未必是别人不对，有可能只是自己不能理解而已。不成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价值观里所认为的一切当作唯一，与他意见相左就都是错误的、低级的。成熟就是允许、尊重别人与你不同，不会随随便便评论别人。当看不惯别人的时候，不要着急下判断，不妨换位思考，多了解一下对方，尊重别人的不同。所谓成熟，就是不断地去掉我执，面对那些我们看不惯的东西，不再指指点点，而是尝试去包容一切，接纳一切。看谁都顺眼，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修行。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和各位小仙女一起分享。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分享您的故事。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爱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生活需要仪式感，爱情需要仪式感，事实上对孩子的教育也是需要这样的仪式感。我们常说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而我们期望用最庄重最真诚的仪式来唤醒孩子灵魂中最美好的部分。今天的节目当中，爱佳就来和您分享有仪式感的家庭养出的孩子不会差。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前段时间有一件小事儿刷屏了，事情是这样的，成都龙泉音乐广场上有两位小朋友在玩耍时捡到5毛钱，他们把钱交给了正在广场值守的民警。看到小朋友拾金不昧的行为，警察叔叔为了鼓励，特地拿出了接警本，认认真真地登记了小朋友的姓名和住址。本来是很小的一件事，却引起了网友的纷纷点赞。警察叔叔用行动鼓励正能量的做法，给足小朋友做好事的仪式感。很多人说，看似一个简单的举动，却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因为仪式感会让孩子得到充分的正面肯定，形成正面的价值观。这样的孩子会在充分肯定之中明确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然后更积极地反馈于日后的生活中。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曾提出过一个正面强化理论，当人们某种行为从他人那里得到愉快的结果时，这种结果会反过来成为推进人们重复此种行为的一种力量。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做了好事，如果周围的人可以给予赞扬和肯定，那么他在心里就会播下积极的种子，这种正面能量会在内心生根发芽，而那个小小的仪式感会成为人生最大的鞭策力，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仪式感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安全感。记得之前看过何老师主持的一个节目，里面让离家的那些学生们谈谈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感。有一个姑娘说，她妈妈要求每天出门前都要和家里人拥抱一下。她问妈妈，为什么非要这样呀？怪难为情的。妈妈回答说，因为要珍惜每次和家人拥抱的机会，要让彼此知道我们互相在乎对方。有个在特定时间的仪式，会让这个时刻和这个人在我们的心里变得更加重要。何老师说，你以后会越来越想念这个拥抱。很多细小动作经过时间的累积，会长成我们身体里的一种基因，在全家人的心中形成一种，也许是睡前的一次亲吻，也许是约定好每次孩子犯错以后无论多生气都要给个抱抱，又或许是每次临行前的一顿践行饭。那些简单的细节当中，藏着父母对子女的重视，藏着沉甸甸的挂念。日后每个孤单彷徨的时刻，每每想到那个习惯，心里都倍感温暖。仪式感能让人勇敢地走进人生的每个阶段。在英国，小学入学第一天是特别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学校会要求孩子一定要身穿校服，立立正正拿好上学的小书包，认认真真在家门口拍张照片记录。 每个开学季，社交网络上都

会被这种充满仪式感的照片刷屏。这个小小的拍照仪式是为了告诉孩子，从这一刻开始，你就不再是幼稚园那个不懂事的小朋友了，你要学会独立，你要开始人生新的阶段。不要小看这个简单的小仪式，整齐地穿上校服，郑重地拿起书包，咔嚓一声之后，孩子的心里会产生微妙的改变。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想到这个长大了的时刻，孩子会因此变得特别坚强勇敢。一次18岁生日的成人纪念，能把责任二字刻进人的一生。一次有创意又富深情的毕业典礼，会在时过今年之后让人久久难忘。有人说，仪式感就是能让平凡的日子变得闪闪发光的东西。在人生漫漫长河之中，我们总需要做点什么让彼此记住，这一天与众不同，从这一刻起我们与己亦不同。仪式感能培养孩子的秩序感与敬畏感。有一所小学组织学生和家长去听音乐会，要求是每个孩子必须穿正装，男孩最好穿礼服，女孩要穿裙子，一定要精心打扮。到了会场，老师让孩子们坐在前一排，家长们坐在后面。很多家长担心，这些孩子这么小，有很多特别淘气，我们家长不在旁边看着，能管住他们吗？他们能认真听音乐会吗？而结果是，进入唯美庄重的音乐厅，穿着隆重衣服的孩子们全都变得乖巧起来，连平时最顽皮的小孩都因为正式着装和周围氛围的带动而变得严肃认真起来。整个音乐会下来，没有人打闹吵嚷，状态都非常好。因为仪式感让孩子们对生活多了一份尊重与敬畏。之前看过一个很感动的短视频，一个小学生上学迟到，此时操场上已经响起国歌，听到歌声，小学生立刻在栏杆外站好敬礼。与此同时，同样一位路过的女孩也默默停下脚步，站在后面庄重敬礼。那一幕让很多人感动，那些看似习以为常的仪式会成为他们日后行为的准则与习惯。真正的富养是给予子女恰到好处的仪式感。心理学上有个现象叫心锚效应，即人的内心某一心情与某一行为或表情产生链接而产生的条件反射。通俗地说，就是链接一些特殊的事物或现象与某种情绪状态之间的仪式。比如爸爸妈妈常在孩子面前拥抱亲吻，举办生日 party 等，这些仪式符合孩子心中的心锚，让孩子从心中感受到爸爸妈妈是相爱相亲的，他们不知不觉间就会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就学会了表达爱。通过这些简单的仪式，赋予特定时刻更深的精神价值，孩子们也会因此产生参与感，在日后的节日里同样为别人筹划仪式，为他人制造惊喜。真正好的教育不是上多贵的学校，穿多好的衣服，或者买多少东西，去哪里旅行，而是点滴的爱与重视。那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很多时候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小王子里说，仪式感让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让某一个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所谓仪式感，不是矫情的形式，而是告诉孩子什么样是对的，是好的，值得被鼓励。所谓仪式感，不是简单的一个拥抱或者一句爱你，而是习惯背后深藏的满满爱意。所谓仪式感，是孩子踏入新的征程的最好纪念，是敬畏，是秩序，是人生漫漫长路的重要印记。是仪式感为每个普通的日子标定了背后的精神内涵。教育的仪式感不是装出来的，是你用心了，你庄重了，你内心温暖了，才会让你的孩子在仪式感中具备了爱与被爱的能力。
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在庸常的日子就能拥有诗和远方；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的家庭由内而外地散发着爱和慈悲，才能家和万事兴；只有如此，我们的孩子内心才能开出美好的花，才能真正舒展、妥帖、优雅地绽放。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不仅可以收听，也欢迎您直接参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为了一次吃到更多种水果，很多人会选择买已经切好的水果拼盘，图个方便。但是这样价格更高的鲜切果核真的适合宝宝吃吗？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和您说说水果怎么吃才更美味更健康。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轻自动。

最近有南京现代快报的记者在探访时发现，鲜切水果的隐患非常大。砧板上一会儿放切好的水果，一会儿放塑料盒，同一块抹布擦完砧板又擦桌子，切水果的区域也没有很好的间隔，甚至和果皮垃圾是混放的。经过秦淮区市场监管局现场快检发现，很多水果托盘微生物菌落总数不但超标，甚至还爆表了，污染非常严重，吃了以后容易拉肚子。这种情况还有很多，有的水果店员戴的手套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反复使用，甚至上一秒在玩手机，下一秒就给顾客切水果了。虽然并不是每家水果店都没有卫生保障，但看到这样的场景，相信宝爸宝妈一定不敢给孩子买鲜切果盘了。水果是个好东西，为了宝宝的健康，宝爸宝妈还是买回家现切现吃最安全了，还更便宜。除了直接吃，做成美食当甜点吃也不错，比如最近正上市的木瓜，口感软软的，味道甜甜的，非常适合宝宝吃。下面哀家就分享给宝爸宝妈两款木瓜甜品的做法。第一款是木瓜椰奶冻，口感很惊艳，顺便还把钙也补了。食材有木瓜一个，配方奶200毫升，椰子粉20克，或者是椰条椰蓉打碎。辅料有细砂糖5克，吉利丁粉10克，或吉利丁片2片。先将冲泡好的配方奶倒入锅中，开小火，再放入椰子粉和细砂糖，用勺子搅拌均匀。奶不需要烧开，一岁以上也可用牛奶代替配方奶。等奶凉一会儿，60度以下，将吉利丁粉均匀撒在表面，静置10分钟，等待凝固。吉利丁主要成分是动物的胶原蛋白，又称明胶或鱼胶，它的作用就是让液体变成固体。隔夜的鱼汤会变成鱼冻，就是因为里面有明胶。吉利丁粉和吉利丁片可等量兑换，如果用吉利丁片的话，请提前用凉水泡软，然后将木瓜从1/4处切开，切开后要能看到里面的籽，如果切开后发现没有籽，可以再切一段，直到看到籽，用长勺子将木瓜里的籽全部挖出来，将木瓜放到一个碗或者容器中，将放凉后的奶倒入木瓜中，盖上切下来的盖子，直接用保鲜膜包上，将木瓜放入冰箱中冷藏至少3个小时，至牛奶凝固，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第二款是木瓜西米露，木瓜口味清甜，奶香浓郁，西米白净滑糯，营养丰富，食材有木瓜、西米、冰糖、鲜奶。先将西米浸泡几分钟，因为是淀粉做的，浸泡的时间不宜过长。烧开小半锅的水，将浸泡过的西米放入烧开的水中，盖上锅盖，小火慢炖。在烧的过程中，待西米只剩中间有一白点儿，周围呈透明时，盛出西米，放在冷水中浸泡。然后把木瓜削皮，切成小块，放进锅中煮熟。煮的时间根据木瓜的成熟和多少决定。如果担心不知道时间，可以在木瓜变了色而且软下来的时候尝尝看，一般在2-3分钟左右即可。煮好后

怎么吃才能更健康更美味这个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1.3，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要为您推荐的是由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177集。不料没过多少日子，王满银却在伙房里真的干起活来了，而且干得相当的卖劲儿。除过烧火切菜，竟然还学会了蒸馒头。孙少安十分高兴，把他的一辆新飞鸽牌自行车也送给了姐夫。于是每天吃过晚饭，王满银就用自行车把石嘎杰上中学的猫袋带上回罐子村和老婆。第二天早晨把女儿送到学校，他自己又赶到砖瓦厂的灶房来上班。第49章。没过多少日子，孙少安所承包的石嘎杰砖瓦厂就开始盈利了。这没什么奇怪的，人们早就预料到砖瓦厂会在这小子手里成为一棵摇钱树。

孙少安从双水村走向了石嘎节，就一个农民而言，其意义就等于说他冲出亚洲了。至少到目前，他成为了全乡经济活动的首要人物，不容易呀。在黄土高原这样的穷乡僻壤，一个农民腰别着几万块钱，那简直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儿。 如今，少安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石嘎节照料砖瓦厂的事儿，有时候他也得去沅西城甚至黄原去推销他的砖瓦。晚上要是没什么紧要事儿，他也像他姐夫一样回家过夜。那辆新自行车送给姐夫后，他又通过县百货公司经理侯生财走后门另买了一辆。 像副乡长杨高虎和石嘎节食堂胖炉头胡德福这样一些人曾鼓动他买一辆摩托车，但他考虑再三没有买，不是他没钱买，而是怕周围的老百姓说他张狂。他是双水村曾经穷得出了名的孙玉厚的儿子，谁不知道他的老底子，不敢太能翘。 别说自寻这出风头了，现在他即使装成个鳖，他还是在石嘎节踩的地皮响。每当他走过这条土街，没有人不对他笑着打招呼的。他要是在食堂请外地来买砖的人吃饭，胖炉头胡德福会拿出为县上领导炒菜的本事，给他精心操办一桌酒席。他后来的头发 也再不用田海民理了，而固定在胡德禄和王彩娥的专业夫妻店里。通常他一到，两口子都一起上手，德禄里彩娥洗，把其他顾客撇在一边不管，以此显出对他这颗头的特别关照。有几次，少安觉得王彩娥为他洗头时， 从用手在他的头上明显的传达过一些肉麻的意思，这使他以后尽量瞅胡德福一个人在时才进这家理发店。这个王彩娥谁都敢下手。现在孙少安感到门里门外的事儿都十分的顺心。不久前啊，妻子如愿以偿的生了个女儿。 虽然因计划外生育还没上了户口，但夫妻俩再还管他个户口不户口，要是几天不回去看看女儿，他就心慌意乱，啥事儿啊都干不成。妻子奶水和生虎子是一样旺，麻烦事儿也不是太多。少安只是生气的是，孩子有个小病，父母亲和秀莲 不好好的到石嘎界医院来聚生，和他的徒弟田平娃叫到家里瞎折腾。父母亲已经搬回了新建的家园。少安满意的是，这院地方现在成了双水村最有气派的，新窑、新门窗，还圈了个围墙，盖个门楼，样样活都精细而讲究。 他还打算在他不忙的时候，请米家镇的著名石匠雕打两只石狮子，蹲在门楼两边。据村里人回忆，旧社会只有金光亮他爸大门口有过石狮子，但那时候他父亲就在这老地主门上揽工种地。现在孙玉厚的大门口要有威风凛凛的石狮子了。 正在孙少安的事业炙手可热的时候，有一天胡永和突然到石嘎界来找他。老朋友上门，他赶紧在胡德福的食堂里为他摆了一桌。永和是叫他一同去省里和电视台洽谈合资拍《三国演义》的事儿。孙少安这才想起来，他曾给胡永和应承过这么一档子事儿。说实话，他早就把这事儿忘了。 他原以为胡永和不过说说而已，没料到他就真这样认真了。他被这家伙逼入了死角，这也许是一件相当没把握的事儿，他根本摸不着深浅。但是他既然给这家伙应承了下来，就不好再推辞。再说了，
这是个有恩于自己的人。

他怎么能不讲义气呢？经胡永和又一番鼓动之后，少安的心也再一次热起来。去他妈的，什么事儿倒不是人干的。几年前他能想到他弄起这么大的摊场，可是现在不是弄得轰隆隆的，架把石嘎节都震了。也许永和说的对，不能满足一辈子当个土财主，也不能只在石嘎节有点名声，而应该把这事儿干得响州镇县。于是他马上回去对妻子说了他要去省城的事儿。秀莲一个妇道人家，他会把要卖的砖瓦数得一块不差，但对生活中如此重大的抉择却两眼摸黑，当不了丈夫的参谋。这事儿只能由丈夫自己来决定。少安也知道秀莲出不了啥主意，他只是尊重他，才征求他的意见。妻子一放话，他便把砖瓦厂的事儿委托给一个可靠的师傅，就和永和一块儿动身去省城了。我们姑且不评论这件事儿的可行与否，也不谈另有所谋的胡永和，仅就孙少安来说，这件事儿也暴露出初发达起来的农民的一种心态。一方面呢，普遍的贫困所引起的社会红眼病，使他们像传统的财主一样不愿露富；另一方面呢，自身长期社会地位的低下又使他们不甘心寂寞无闻，产生了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两种心态都情有可原，不必指责。需要指出的是啊，财富和人的素养未必同时增加。如果一个文化粗浅而素养不够的人掌握了大量的金钱，某种程度上可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儿。同样的财富，不同修养的人就会有不同的使用。我们甚至看看欧美诸多的百万富翁就知道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国人民现在面临的主要是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令世人羡慕的大富翁，只是若干年后，我们许多人是否也将会面临一个如何支配自己财富的问题？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说，任何时候都存在着这个问题。人类史告诉我们，贫穷会引起一个社会的混乱、崩溃和革命。巨大的财富也会引起形式有别的相同的社会效应。对我们来说，也许类似的话题谈论到有些为时过早了。不过啊，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预先把金钱和财富上升到历史的高度来认识，正如我们用同样的高度来认识我们的贫穷与落后。我们的少安此次省城之行，准备破费自己刚积累下的那点钱去投资拍电视剧《三国演义》，最少也属于一种盲目行为。我们知道，一年前他还在破产的泥沼中绝望的挣扎，抹不开胡永和的情面是事实，但在他本人内心深处也不是没有一些浅薄的想法，用钱买个虚名，或者企图用小钱赚个大钱。他不想想，电视台的钱就那么好赚吗？现在有多少的国营单位和一些响马式的干部用赞助、合资一类的诱饵来套弄像他这样一些浅薄的万元户呢？但孙少安既然踏上了进军省城的路，心情倒很有些激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也应该公正地赞扬他的勇敢的进取精神。不管盲目还是失败，只要敢出征的将士就应该受到敬重。胡永和和他商定，到黄原时两个人在他哥胡永洲那里住一夜，到桐城时再拐到大崖湾捎着看看少安的弟弟。少安也很想见见少平了，弟兄俩见罢面
也有好长时间了。胡永洲

如今还当他的包工头，在北关为一家公司盖楼。我们知道的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小翠，已被他一脚踢到了东关暗娼的行列中，最近又为自己物色了一个仍然只有16岁的小女孩陪她睡觉。胡永洲大方地在黄源街上最好的餐馆请弟弟和少安吃了一顿酒席，期间少安从胡氏兄弟的言谈中才知道，他们在南面一个地区当专员的表兄弟高凤阁因为水灾问题官被撤得一干二净。这兄弟俩在饭桌上大骂了一通他们双水村当了大官的田府君。少安当然不解其中之意，只是吃菜喝酒不差一句话。第二天他们就坐着汽车下了桐城，然后在车站广场又买票搭乘东去的一辆运煤车的闷罐客箱，拐到了大牙湾。哥哥意外来到煤矿使少平大吃一惊，不过他很快弄明白不是在他的身上扎下了根儿。随哥哥而来的另外一个人也叫孙少平吃了一惊，因为他把这个人呢、认成了他曾经揍过的包工头胡永洲。他也很快弄明白这不是胡永洲，而是胡永洲的弟弟胡永和。尽管如此，他对这个胡永和一见面就反感，因为是他哥哥的朋友，他在竭力克制着厌恶的情绪，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请他们吃了饭，又把这家伙安排在矿招待所的一个单间客房里。他和哥哥晚上要拉话，就共同住了一间2张床位的房子。吃过晚饭，胡永和早早就睡了，尽管一路上孙少安一再吹嘘他这个弟弟如何有本事，但胡永和连和少平拉两句闲话的兴趣都没有。有个屁本事，有本事还要到煤矿来掏炭。少平首先领哥哥到浴池洗了一回澡，他知道哥哥虽然腰缠万贯，但一年下来也洗不了几回澡。一来呀，原溪县也没个公众洗澡的地方；二来呢，农村人习惯认为啊，洗澡不只是讲卫生，而是一种不属于他们的奢侈行为。因此啊，平时连想也不想。洗澡的时候，正好下井的工人还没上来，一大池子水就他们两个人。少平只把他哥水萝卜一样红，并照例又把他哥阴了一圈。他是怀着一种骄傲的心情让哥哥看着他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可少安却看得直皱眉，他显然对这煤矿没留下啥好印象。晚上他们只脱了裤子，把腿伸进被窝，上身靠着床栏，少平又买了一些点心和啤酒。弟兄俩都做好了熬夜长谈的准备，这是我们想起了那年在黄源宾馆他们共宿一室的情景。少平又一次详细询问了哥哥去省城要办的事儿。少安说完后，少平皱起了眉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些事儿呢？少平不解地问他哥。农民也不能光当个土财主，应该参加文化上的事儿吗？少安用胡永和的话回答弟弟，这道理听起来不错，可是你应该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说实话，你的事业才刚开始，只赚下那么一点钱，就东跑西颠搞这些事儿，实在有点不自量力呀。少平不客气地说。少安被弟弟说的一愣，他原来还以为有文化的弟弟会支持他搞文化事业，没想到他当头给自己浇了一盆子冷水。钱是不多，他嘟囔说，不过啊，对我来说这也就够多了，咱穷惯了，一有这么多钱

二来呢，想输点财就输点财，反正没这社会的变化，咱也不会有这么多钱呢。思路完全正确，少平欠起身，钱来自社会，到一定的时候啊，就很有必要将一部分钱再给予社会，哪怕是无偿的奉献给社会。有些西方的大富翁都具有这样的意识。是啊，我们过去太穷了，我们需要钱，越多越好。可是我们又不能让钱把人拿住啊，否则我们仍然活得痛苦。我们既要活着富裕，又应该活得有意义。赚钱既是目的，也是充实我们生活的一种途径。如果这样看待金钱，就不会成为金钱的奴仆。归根结底，最值钱的是我们活的要有意义。不过哥，钱可不能乱扔，乱扔我想电视台赔不了钱，说不定还能赚点，再说了还挂个名儿呢。少安这才道出了最深层次的心里话，当然他也确实做好了白扔点钱的打算，因为他现在有赚钱的砖瓦厂，心里是踏实的。少平明白哥哥的真实心理后，叹了口气说，你现在呀，还没必要拿钱买个虚名，再说了，你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就准备到电视台去赚钱，而要是白扔一两万块钱给电视台，你还不如拿这些钱给咱双水村办个啥事儿呢。拿一两万块钱白给村里人办事儿，那又咋样？你不是也准备白扔给人家电视台吗？我还准备赚的电视台的钱呢，赚不了呢，那只怪运气不好。少平笑了，说来说去啊，你这个财主啊，看来啊，并不是像你说的，想给社会输点财。要是白给村里人办事儿，还不如把这钱咱们一家人分了呢。两回事儿，哥哥，你对家里人都已尽了责任，父母啊新建了家院，按你们来信说的情况，我推算我那点钱建不起来这么排场的地方，你出了至少多出我两倍的钱，就是妹妹她假期回去你都给了她不少钱，最近呢，又听说你把姐夫也拉扯到了你的砖瓦厂。至于我，你很了解，我现在不会用你的钱，我赚的钱我够用，不够用我也不愿意使用你的钱，这不是我和你之间有什么隔阂，不，我们永远是亲密的兄弟。我以前就说过，最好的兄弟首先应该是朋友，然后才是弟兄。不知你听说没有，在外国啊，有些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的子女拒绝接受父母的遗产，而靠自己的劳动来度过一生。我理解这些人，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也会这样做。比如说吧，要是爸爸不是个农民，而是个什么大官，有许多钱，我也不会要他的，那是他赚的，他自己情愿咋花嘞，花不了扔到河里也可以，反正我不会接受他的馈赠。孙少安难以理解弟弟的这些高论，不过他也开始认真地检讨起他此次的省城之行是否恰当。的确，他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就准备拿一两万块钱去冒险。一两万块钱对于拍《三国演义》来说实在微不足道，但对他个人来说等于拿自己的一半积蓄去开一次玩笑。他本质上可不属于这种胆大妄为的人，可是现在上了胡永河的钩竿，怎样才能下来呢？他如今已经被这家伙引到了半路上。你倒就欠那家伙多少人情？少平问哥哥，他已经看出来了，哥哥对他的行为有点动摇了。少安说，实际上也没啥，我困难的时候啊，
他给原北县一个熟人写了封信，让我去那里找这个人替我贷了点款。

0: 可没过几天呢，那个人就撵来要钱，逼得我几乎要上吊。那就去他妈的，你不去省城了，咋找借口嘞？少平看哥哥真的有了转意，想了一下，出主意说，你就说今晚上家里打来长途电话，虎子和燕子住了医院，疾病。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希区柯克执导的美国影片《爱德华大夫》是一部融会贯穿着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电影。这部影片集爱情、恐怖、悬念、心理分析于一体，非常的优秀，在世界影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那么在译制介绍到中国以后，也引起了很大反响。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的是爱德华大夫的故事。爱德华大夫又叫做意乱情迷，是美国好莱坞早期的黑白影片，由著名悬疑大师希区柯克执导，大明星英格丽·褒曼和格里高里·派克主演，1944年拍完，1945年上映。这是一个有关心理分析的惊险故事，是电影史上第一批以精神分析学作为主题的影片之一。上映之后呢，引起了很大争议，但是呢，也并不妨碍它成为了上世纪40年代的经典影片之一，对于后来的精神分析影片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部影片获得了第18届奥斯卡最佳戏剧影片和最佳原创音乐奖。那么它在引进中国的时候呢，由上一场翻译配音，影片之中为彼得森和约翰·布朗配音的分别是著名配音演员曹雷和乔真。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影片一开始是寒风中凋零的树枝，一句莎士比亚和一段关于心理分析的语句，似乎表明了这将是一个贯穿弗洛伊德理论的戏剧故事。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弗洛伊德病例引出了影片的女主人公，精神病院的心理大夫彼得森。这是一个专心学术的美女，这所医院原来由莫奇森医生主管，将要由医学界著名的爱德华大夫接手，彼得森就是爱德华的崇拜者之一。新来的爱德华大夫虽然英俊不凡，但似乎太年轻了点，他和彼得森很快产生了彼此的爱慕之情。这一天晚上，彼得森来到了爱德华大夫的住所。
3: 很晚了，我想再看一遍这本书，想找人指导，找作者本人我还是第一次。当然在大学里也有教授指导我们，跟他不一样。我有点胡言乱语吧。
4: 你没有。
3: 我其实不是想谈这本书，这不过是个借口。我不是来谈这本书的。
4: 我知道。
3: 没想到一个人原来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我本来以为我对自己非常清楚。
4: 现在不清楚了。

0: 我不该像个没主意的孩子来这儿。
1: 你很可爱，
0: 请别这么说，我不是为这来的。
1: 我知道为什么。
0: 什么？
1: 因为我们起了变化。
0: 就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
1: 有时候只要一刹那，下午我感觉到了，就像晴天的霹雳，不常有的。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你的睡衣。
0: 睡衣？我不明白。
1: 对不起，我有样东西。最近我的精神不太好，大概你的睡衣上黑色的条子。
0: 你病了？
1: 不，就会好的。
2: 喂，我是艾朵。对，什么？他在哪儿？
1: 我这就来。伽马斯疯了，他想杀人，用刀割断自己的喉管。
0: 伤重吗？
1: 他现在在手术室。
0: 我一会儿来。
3: 就这样，彼得森和新来的爱德华大夫坠入了爱河。但是彼得森很快发现，他其实并不是爱德华大夫，而是一个被某些可怕的事情困扰的失忆症病人约翰布朗。第二天，爱德华大夫的秘书赶来了。原来真正的爱德华大夫已经被谋杀了。这样，约翰布朗就背上了谋杀爱德华的罪名，他立刻逃到了一家旅馆中躲了起来。而彼得森相信约翰不是真正的凶手，他来到旅馆找到约翰，试图用精神分析法帮他回忆起隐藏在记忆深处的真相。
0: 我想问你个医学问题。
1: 康斯坦斯，你不要老缠着我，我都糊涂了，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就知道我爱你。
0: 如果右上方疼痛，你开始什么病，而且疼得厉害？
1: 那是胆囊炎，或者心脏病，或者肺炎，这要看病人的病史。
0: 你显然是个大夫。
1: 是啊，著名大夫 X。
0: 哪怕唤起一点点记忆，其余的都会记起来的。
1: 不，就有那么一件事，我一直在反复地想，是不是合乎逻辑。
0: 什么逻辑？
1: 我当时跟艾德在一起，警方认为从医院里逃出来的骗子就是在堪布勒山找过真艾德大夫的病人。在同一天，那位大夫失踪了。自从艾德大夫随同那个所谓的病人下山以后，至今下落不明。
0: 这你记得吗？
1: 不。
0: 那你怎么知道你跟他在一起？
1: 因为我回来以后就用他的身份了。我要不知道他死了，我不会自称艾德大夫。他临死我也不在场，怎么会知道他死了？
0: 你在吗？
1: 这个不记得了，不过按逻辑说我一定在他身边，再按逻辑说也该知道尸体为什么不见了，是我把他藏了。
0: 这些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一点证据也没有，一口咬定自己杀了人。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就是犯罪心理在你身上的表现，是你童年就有的犯罪狂想。
1: 你真是疯了，你比我还要疯，居然肯为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一个连性命也没有的人。
0: 警方没有向报纸发表你的名字或者病史，这个只能说明盖德瓦档案里没有你名字。你过去受过伤？是在哪儿？你手怎么了？是烧伤的。6个月前你动过手术，皮肤移植，3度烧伤。你手烧过？在哪儿？
1: 疼。
0: 你要回忆。
1: 我手疼。
0: 你的手在回忆，说出来痛苦就消失了。是在哪儿？
1: 不记得了。疼。
0: 怎么伤的？
1: 火烧了手。
0: 你再回忆。亲爱的，你病了。
1: 不要紧。怎么了？
0: 你又体验了过去的情景，不过记忆仅仅接触到你感觉的部分，这是个开头，仅仅开头，一会儿就好了。
1: 谁会来？
0: 哦，我知道，我叫他们送今天的晚报。
3: 很快，警察来到旅馆追捕约翰布朗。彼得森和约翰一起来到彼得森的老师阿利克森博士的家中，和蔼善良的老人收留了他们，并且帮彼得森一起治疗约翰布朗。经过诱导，约翰布朗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梦境。
1: 我就弄不清那是个什么地方，好像是一个大赌场，可四面没有墙， 就挂着画了好多眼睛的幕布。一个人拿着把大剪子，一边走一边在剪那些幕布。后来来了一个姑娘，她走到每一个赌客面前停下来问他们。她先来到我的牌桌。
4: 您认出这姑娘是谁吗？
1: 我觉得她有点像 Constance。
4: 这是一般满足愿望的梦想，接着说。
1: 我跟一个留胡子的人在那儿赌牌，是我在坐庄，我发给他一张梅花七，他说21点我赢了。他翻开两张空白的牌，就在这个时候赌场老板过来说他作弊，大声地说，我开的赌场要再抓到你作弊我不客气了。
4: 再讲的具体点，越是稀奇古怪就越有科学价值。
1: 他站在一幢高楼的屋顶上，那个留胡子的人，我叫他当心，他摔下来了，慢慢的摔下来。后来我又看见戴着面具的赌场老板，他躲在一个大烟囱后面，手里拿着个小轮子，他把轮子扔在屋顶上。突然我在奔跑，听见头顶上有啪啪，眼看着翅膀要赶上我了，我跑到了山脚底下。是不是逃出来不记得了，就坐到这儿，醒过来看见博士了。
5: 喝点咖啡。
1: 谢谢。要出事了。
5: 怎么了？下雪。
4: 他害怕光。
5: 他是怕白颜色，雪上画的道儿。
4: 什么道？
5: 雪橇画的道儿。第一次是他看到插在桌布上画的道儿感到害怕，后来是我睡衣上的条子，昨天是白床单，现在是雪上画的道儿。
4: 把窗帘放下来吧。
5: 戴多尔大夫喜欢体育，他书上说网球和滑雪对治疗精神病很有成效。滑雪，雪橇画的道儿，那些线条都是这些道儿的象征。他对这些道儿的恐惧是和他失去的记忆有直接联系的。
4: 对，并上谋杀案。
3: 就这样，师徒二人一起帮助约翰回忆起了过去，并且为了让约翰彻底摆脱噩梦，约翰和彼得森一起滑雪。在两人滑雪时快要掉下悬崖的危急关头，约翰终于回忆起小时候的情形，摆脱了犯罪情节，也想起了爱德华出事时的情况。于是警方按照约翰提供的线索，果然找到了爱德华大夫的尸体，却从尸体当中找到了子弹。约翰仍然无法摆脱谋杀的指控。彼得森为约翰多方奔走没有结果，只能回到医院和院长莫奇森大夫交涉。然而就是在交谈之中，莫奇森大夫说了一句，我只见过爱德华大夫一面。彼得森联系约翰的梦境，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端倪。他找到莫奇森大夫和他单独谈话。
6: 进来。
5: 我想跟你谈谈，莫奇森大夫。
6: 不早了，你应该休息了。
5: 我们现在谈。
6: 晚上谈问题太伤神了。是谈你的工作吗？
5: 是的。
6: 明天谈不行吗？
5: 现在谈。
6: 那坐下吧。好，现在谈吧。
5: 是有关我病人的一个梦。
6: 请问病人是谁？
5: 这病人叫 John Ballantyne。
6: 不出所料，你还不死心想证明他是无辜的，忠诚不渝，这是你最可爱的性格， Constance。是个什么梦？
5: 他梦见他在个赌场里，有很多人在玩空白的纸牌。
6: 空白纸牌？病人梦见不合逻辑的纸牌，显然是想否认这是个赌场。
5: 那地方还有人在捡周围的幕布，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在吻所有的人。
6: 这个很容易猜得出是指医院里的病人。
5: 我也这么想，麦吉森大夫。
6: 够人寻味的想法，对吗？接着说。
5: 四周围的幕布画着许多眼睛。
6: 哦，是指这儿的看守。
0: 病人后来不玩空白的纸牌了，他跟个留胡子的，就是 Edward 大夫，在赌21点。
6: 对，病人梦里的大夫总是个有胡子的权威。
0: 他发给 Edward 一张梅花漆， Edward 就说21点了。
6: 大概病人是想说明一个地点，可能是指什么俱乐部。
0: 对，还要加上21。纽约有这么个俱乐部，叫21俱乐部。
6: 这我知道。
0: 病人梦见赌场老板走了进来，说 Edward 大夫在作弊，他叫 Edward 出去，还说我不许你在这儿赌了，这儿是我开的，我对你不客气。
6: 这梦里的地点有双重含义，21俱乐部跟这儿，那个老板显然是属于后者的，而且恐怕那个怒冲冲威吓 Edward 大夫的老板就是我。
0: 我也这么认为。
3: 在谈话之中，彼得森如梦方醒，他发现莫奇森大夫原来才是杀死爱德华大夫的凶手，而这时莫奇森大夫凶相毕露。
6: 你是不是今天晚上才得出这结论？
0: 是的。
6: 还没有把你的精神分析结果告诉别人？
0: 还没有。
6: 这个梦说完了吗？
0: 没有。病人梦见爱德华大夫站在高楼屋顶上，他看到他从边上掉下去摔死了，他还看到那个老板躲在烟囱后面拿着个小轮子在笑，后来扔下了那轮子。
6: 我猜不出那轮子象征什么。
0: 是一把手枪。在21俱乐部威吓爱德华生命的老板从背后打死爱德华以后，把手枪扔在大天使谷的雪地里，那手枪还留在一棵树底下，上面还有凶手的指纹。
6: 你这一部分的解释我不太同意，因为这把枪现在就在我手里。但我无意中说出我认识爱德华，我估计到会出事的，你的小脑筋就动起来了。
0: 那时候你病了，听到爱德华要来接替，你感到惊恐万分。你到他常去的饭馆找他，江班伦顿也在做。你说他抢了你的工作，你说要杀了他，他说他是要去滑雪度个假期，你随后也去了，从背后把他打死。
6: 别说了，真是荒谬绝伦，谁也不会相信的，一个钟情的大夫的想入非非。
0: 警察不会这么认为的，会从俱乐部的服务员那儿知道你去过，会认出你是跟 Edward 大夫吵架的人，还会有人在开往大天使谷的火车上见过你。这都是一目了然的，不是梦。
6: 明白了，你是个很出色的大夫，但作为女人很愚蠢。你告诉我这些想叫我做什么？恭喜你吗？由于你对病人的一片痴心，你忘了杀两个人的惩罚跟杀一个一样。
0: 你准备第二次作案杀人吗，麦奇森大夫？
6: 本来没准备，你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
0: 像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是不会莽撞杀人的，对上一次的犯罪行为是由于精神失常造成的，他们会根据你的健康从轻发落的，不会为了杀死爱德华而判你死刑。哪怕判了徒刑，你还可以活下去著书立说，这是你的打算，麦吉森。如果你现在开枪，那是蓄意杀人，你是在正常情况下杀人的，按照正常人判罪就会依法送你上电椅处死。我现在打电话去报警察局，麦奇森。
3: 最终莫奇森担负面对自己阴谋的败露，已经无力向彼得森开枪，他只有绝望地饮弹自尽。而彼得森和被无罪释放的约翰有情人终成眷属。这部影片是电影大师 希区柯克在1945年执导拍摄的影片。这个追捕逃犯的故事由于蒙上了精神分析的面纱而更加神秘莫测，对于后来的精神分析影片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也使得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了弗洛伊德热。影片之中为彼得森和约翰·布朗配音的分别是著名配音演员曹雷和乔真，他们的配音表演不温不火，节奏的把握、力度的控制都是恰到好处。而这部影片的译制导演杨承纯还为爱德华·戴夫里那位温文尔雅、道貌岸然的医院院长莫奇森配音。那么值得一提的还有这部影片的配乐，影片制片人塞尔兹尼克对于音乐家罗萨在《失去的周末》里使用泰勒鸣琴配乐很感兴趣。在1927年泰勒鸣琴被引入美国之后，塞尔兹尼克已经买断了在电影配乐方面的使用权，当然不肯放弃好好利用这种音色很有特点的新型乐器。泰勒鸣琴是早期的电子乐器，塞尔兹尼克和希区柯克都希望在影片的音乐中使用新的音色，于是罗萨就再次使用了这种乐器。是俄国物理学家泰勒鸣在1920年通过改变一股震荡电流的频率发出不同的音，演奏者用手在空中朝天线或者是背离天线方向移动来加以控制，音色有点像无线电调台时发出的声音，具有特殊的效果。那么最早在影片配乐当中使用泰勒鸣琴的就是罗萨，在《失去的周末》和《爱德华·戴夫》当中已经运用得非常成熟。罗萨自己说过，泰勒鸣琴已经成为了好莱坞表现精神混乱的官方乐器。那么有关影片《爱德华·戴夫》的故事我们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之中彼得森和约翰·布朗滑雪回忆童年往事时的一段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阿奈的《大江大河》。几年前，一部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主旋律国剧《大江大河》火了，讲的是父辈们当年又穷又土又难熬的光景，但一大批90后、00后追得嗷嗷起劲，为宋运辉考上大学高兴，为雷东宝的闯劲鼓舞，为白月光平平下线掉泪。这部抓人的电视剧改编自同名长篇小说《大江大河》，是作者阿奈的成名作。小说跨越30年，描写了一代人的不同道路，被誉为描写中国改革开放的奇书。说起阿奈，很多人也许未必熟悉，但提起他的作品，无人不晓。《欢乐颂》、《都挺好》这两部热播剧是根据阿奈的小说改编的。三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都创下收视率排行榜，成为热播剧，可见阿奈的小说有多接地气。那阿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到现在为止，只知道他是宁波的一家企业高管。阿奈的小说火了以后，很多媒体都想采访他，

0: 但他拒绝接受任何采访。他还要求出版社跟他签20年的保密协议书，出版社不得公开他个人的任何信息。小说《大江大河》2009年获得中宣部第11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很多人都期待看到阿奈，但他拒绝到场领奖，只是委托了助手领取了奖项。可见阿奈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方面用了很多的心思。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阿奈的低调其实是对一名作家创作力的保护。他不需要霓虹闪烁的曝光度来提升自己的名气，他只想站在聚光灯外，屏幕后面，静水深流地下功夫，继续创作，把最好的作品献给大众。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跨。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这集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
2: 这期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做李白。哎，大名鼎鼎的李白，你一定听说过吧？
3: 别的诗人我可能不知道，但是李白我肯定听说过啊。程序员小哥哥给我录入的第一首古诗就是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嗯，对对对对对，很多小朋友学会的第一首古诗啊，就是这首《静夜思》。那你知道李白是个大诗人，可是你知道他还是一个不畏权贵、放荡不羁的侠客吗？
3: 那我可不知道了，云生叔叔，快讲讲吧。
2: 话说唐玄宗61岁那年，宠爱上了年轻的杨贵妃。据说杨贵妃是个少见的大美人啊，而且生得聪明伶俐，还懂得音乐。唐玄宗把他的两个哥哥都给封了大官，三个姐姐呢也都封为了夫人。杨贵妃有个族兄叫杨昭，早年呢是个酗酒赌博、品行不端的家伙。杨昭听说他的堂妹被封了贵妃，就带了礼物到长安去找杨贵妃。杨贵妃也没有亏待了这个穷亲戚，他只在玄宗面前说了几句好话，就让杨昭当上了一名禁卫军参军，还改了名字叫杨国忠，取为国尽忠的意思。
3: 杨贵妃一个人受皇帝宠爱，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都跟着沾了光。
2: 那时候唐玄宗早把政事交给了李林甫，有了杨贵妃以后，他更是经常留在宫里寻欢作乐，连每天例行的早朝也懒得出席了。无论杨贵妃想要什么，唐玄宗都能想方设法的给他办。杨贵妃爱吃新鲜的荔枝，可是荔枝啊是南方出产的水果，长安呢在西北，那哪来的荔枝啊？唐玄宗为了讨杨贵妃的欢喜，专门下命令叫岭南的官员派人骑着快马拼着命地赶送过来，就像接力赛一样，一站一站把荔枝运到长安。荔枝到了杨贵妃手里的时候啊，还是又红又香，连味道都没变呢。
3: 如果是现在，有空运，有冷链，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到原产地的新鲜水果，但在1400年前， 那可真是太奢侈了。
2: 可是唐玄宗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啊，他依然每天和杨

0: 贵妃饮酒作乐。既然要饮酒作乐，那就少不了叫人奏奏乐、唱唱歌啊。但是宫里啊，原来的一些老歌词儿全都听腻了，他想找人呢，给他来填一些新词。有一个叫贺知章的官员在唐玄宗面前说，长安新来了一个大诗人，名字呢叫李白。这个李白呀，他可是个天才呀，无论是作诗写文章都十分的出色。唐玄宗呢也早就听说过李白的名声，就吩咐贺知章赶快通知李白进宫。
1: 原来李白就是这样进宫的。
0: 李白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但他生性高傲，对当时官场上的腐朽作风是很不满意。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让自己啊有机会施展政治上的才干。李白这一次到长安来，听到唐玄宗召见他，也很高兴。唐玄宗接见了李白，在和李白谈了一阵之后，玄宗觉得李白的确很有才华，他高兴地说，你不过是个普通人，但是你的名字连我都知道了，要不是有真才实学，怎么可能这样出名呢？接见以后，唐玄宗就把李白留在了翰林院，要他专门给皇帝起草诏书，
1: 让李白这样的大诗人负责写文案，这算是用对地方了。
0: 李白慷慨侠义，满腹才华，但他呀也有个毛病，就是喝起酒来毫无节制，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在进了翰林院之后，他仍然改不了这个习惯，每次有点空闲时间了呢，他就找一些诗友到长安的酒店里边去喝酒。有一次，唐玄宗教乐师写了一支新曲子，还没有填上歌词呢，就命令太监去找李白。太监们在翰林院和李白家里边都找遍了，也找不着他。有人告诉太监说，李白呀，上街喝酒去了。
1: 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那只能到处找呗。太监们在长安城的大街上是东找西找，好容易在一家酒店里边找着李白了。原来啊，李白喝醉了酒，躺在那儿啊，正呼呼大睡呢。太监把他叫醒，告诉他说，皇上召见你呢。李白揉揉眼睛，站起了身，问说，怎么回事啊？这还醉醺醺的呢。太监们已经来不及跟他细说了，就七手八脚的把李白拉进轿子，给抬到宫里去了。
1: 酒仙和醉鬼只有一步之遥。
0: 李白进了宫，抬头一看是唐玄宗，想行朝拜大礼，然而他喝醉了酒啊，身子呀早就已经不听使唤了。太监们见他醉得厉害，就拿了一盆凉水洒在了李白的脸上，李白这才渐渐地清醒过来。唐玄宗爱他的才，也不责怪他，只叫他马上把歌词写出来。太监们忙着在他面前的几案上放好了笔砚绢帛，李白呢席地而坐，突然啊觉得这脚上还穿着靴子呢，很不舒服。他一眼就看见身边啊有一个年老的宦官，于是就伸长了腿朝着那个宦官说，哎，请您帮我把靴子脱下来吧。
1: 这个宦官是谁呢？他愿意给李白脱靴子吗？
0: 这个老宦官他可不是一般人呐，他是唐玄宗宠信的宦官头子高力士。高力士平时仗着皇帝的威风

0: 跪着给李白脱了靴子。李白啊，立誓拿起笔来龙飞凤舞地写起来了，没有多少时间就写好了三首叫
1: 果然厉害，喝成这样了还能写诗呢。
0: 唐玄宗十分赞赏李白，但是那个给李白脱过靴子的高力士却记恨在心了。有一次，高力士陪伴杨贵妃在御花园里边赏玩景色，杨贵妃很高兴地唱起了由李白填词的歌曲。高力士装作惊讶地说：
2: 哎呀，李白这小子在这些诗里边侮辱了贵妃，您还不知道吗？
0: 杨贵妃奇怪的就问：怎么回事啊？高力士就写的诗里边有一句话，把杨贵妃比作是汉朝的一个行为放荡的皇后赵飞燕，这不是存心的讽刺她吗？杨贵妃听信了高力士的话，还真就生了气。后来
3: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唐玄宗面前一再讲李白怎么怎么不好，唐玄宗呢也就渐渐的对李白看不惯了，
1: 真是小人难防。
0: 李白终于看出来，在唐玄宗周围都是一些像李林甫、高力士那样的趋炎附势之徒，他留在唐玄宗身边不过是帮他解闷散心，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那是不可能的。到了第二年春天，李白就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辞官还家。唐玄宗顺水推舟就批准了他的要求。为了表示自己爱才，唐玄宗还赐给了李白一笔钱。
1: 这对李白来说倒是一件好事，就像鸟儿逃出了笼子。
0: 是啊，李白离开长安以后，重新过着诗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有的时候隐居读书，有的时候呢周游各地。这些日子里，他写下了许多讴歌壮丽山河的诗篇。可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唐王朝的腐败，中原地区遭受了一场浩劫。
1: 啊，发生了什么事呢？哦，您上集的结尾提到过，应该就是安史之乱吧？
0: 没来讲讲安史之乱的故事。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李白离开京城之后不久，中原大地上就发生了一场浩劫，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唐玄宗在位的时候，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10个军镇，这些军镇的长官都称为节度使。在当时啊，节度使的权力很大，地位也很重要。节度使除了带领军队外，还掌管着财政和行政的大权，俨然就是一方诸侯啊。按照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
1: 哇，节度使就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加战区司令。
0: 话说李林甫掌权以后，不但排挤朝廷的文官，还猜忌边境的节度使。担任朔方等4个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立了很多的战功，他手下的将领哥舒翰、李光弼都是骁勇善战的名将。李林甫看王忠嗣的功劳大，威望高，怕他被唐玄宗调回京城当宰相，那不就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了吗？于是李林甫派人向唐玄宗诬告王忠嗣，说王忠嗣想要拥戴太子谋反，害得王忠嗣险些就丢掉了性命啊。后来还是哥舒翰在唐玄宗面

0: 冤，玄宗这才免了王忠嗣的死罪，改为降职处分。王忠嗣受不了这个冤枉，一气之下他就病死了。
1: 李林甫这个小人到底残害了多少忠良啊？
0: 当时边境将领当中有一些胡族人，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水平低，不会被调到朝廷当宰相，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地主张要重用胡人。重用胡人，你总得找个理由吧？李林甫早就想好了，他的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中的官员没有联系，比汉人靠得住。唐玄宗本来就怕边境的将领谋反，听了李林甫的话，提拔了一些胡人当节度使。在这些胡族的节度使当中，唐玄宗李林甫特别看重的一个是平卢节度使，名字呢叫安禄山。
1: 安禄山是什么人呢？
0: 安禄山年轻的时候在平卢军里边当过将官，因为不遵守军令打了败仗，边境守将把他借送到长安请朝廷处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为了严肃军纪，把安禄山判了死刑。唐玄宗听说安禄山挺能干的，下令就放了安禄山。张九龄跟唐玄宗说，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照军法不能不杀，而且据我的观察，这个安禄山他可不是个好人呐，不杀恐怕后患无穷。可是唐玄宗不听张九龄的劝谏，还是赦免了安禄山。后来张九龄被撤了职，安禄山却靠他的奉承拍马的手段，一步一步的不断升官，当上了平卢节度使。不出三年，他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
1: 皇帝总是喜欢马屁精而不是说实话的人。
0: 安禄山当了节度使以后，就尽量的搜罗奇禽异兽、珍珠宝贝，经常的送到宫廷讨好唐玄宗。他知道唐玄宗喜欢边境将领报战功，就采取阴谋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来参加宴会。在宴会上呢，安禄山用药酒灌醉了他们，先杀光他们的士兵，然后再把这些首领砍了头，拿着这些人的头颅去朝廷邀功请赏。
1: 堂堂节度使居然靠这种阴谋诡计害人报功，搞不好会出大乱子。
0: 可是身在京城的唐玄宗，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多内情啊，他还常常召安禄山到长安朝见。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使出他狡猾的手段，尽量讨唐玄宗的喜欢。安禄山这个人呐，长得特别的肥胖，个子又矮，肚皮还大，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来。唐玄宗一见到他就乐了。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嘿，你这么大的肚子，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安禄山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有一颗赤诚之心呢，皇上。
1: 真会拍马屁。
0: 唐玄宗还以为安禄山真对他是一片忠心呢，心里边特别的高兴。以后唐玄宗又封安禄山为郡王，还替他在长安造了一座跟王公贵族一样华丽的府邸。安禄山搬进王府后，唐玄宗每天派人陪他一起喝酒作乐，还让杨贵妃把安禄山收做了干儿子，让安禄山在内宫随便的进出，亲热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1: 唐玄宗真是变了，年轻的时候他那么励精图治，现在身边却围绕着这么一大堆小人。
0: 安禄山骗取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分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当中挑选了8000名精壮士卒，组成了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只等唐玄宗一死，他就准备叛乱。
1: 啊，安禄山 还想着造反啊？
0: 没多久，李林甫病死了，杨贵妃的同族哥哥

0: 杨国忠凭着他的外戚地位接任了宰相。杨国忠啊，本来就是个流氓，安禄山呢瞧不起他，他呀也看不惯安禄山，两个人可就闹起了矛盾喽。杨国忠几次三番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一定要谋反，但是唐玄宗呢正在宠信安禄山，所以根本就不信。
1: 杨国忠都看出来安禄山要谋反了，但是玄宗还是没有防备，这是多大的疏漏啊。
0: 日子一长，安禄山谋反的迹象渐渐可就暴露出来了。他向朝廷要求部族将领都给撤换掉，由他自己另外委派。唐玄宗亲手写诏书要安禄山到长安，他也推脱有病不去。这时候唐玄宗才对安禄山有所怀疑，但是无论唐玄宗或是杨国忠都没有想到该怎么样防备安禄山的叛乱，
1: 这就被动了。
0: 公元755年10月，安禄山经过周密的准备决定发动叛乱。这时候正好有个官员从长安到范阳来，安禄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召集将士宣布说，接到了皇上的命令，要我立即带兵进京讨伐杨国忠。将士们都觉得很突然，面面相觑，但是有谁敢对圣旨表示怀疑呢？
1: 士兵们莫名其妙的就跟着造反了，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0: 第二天一早，安禄山就带领着叛军南下，150,000步兵骑兵在河北平原上进发，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天。中原一带100来年没打过仗了，好几代人都没见过这种场面。沿路的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安禄山叛军一直向南进攻，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1: 天下太平久了，大家都忘记什么叫居安思危了，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接下来的故事啊，我们下集再接着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秦汉的游士与游侠，从战国到汉末，出入诸侯王庭，周旋贵气百姓，行经千里万里，谈笑宏图霸业，遭受磨难，朝为作客，暮为楚囚，一日之间万死万生。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就来说一说侠士。

0: 忽如远行客这本书介绍了秦汉时代的游士与游侠兴起又逐渐消亡的过程，描绘了这一时期广阔的历史图景和多彩的社会风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新书，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来聊一聊游士和游侠。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作者朋友是谁呢？他就是瞿秉睿，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瞿教授您好。
1: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瞿秉睿，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也是新书《忽如远行客》的作者。
0: 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瞿教授就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来聊一聊这本书里面的那些人物。同时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印象最深的侠客。再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印象最深的侠客。可能有一些侠客呢，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每一个人的标准，那也特别欢迎您啊，把您心中这个印象最深的侠客呈现在我们的聊天室。我就已经看到我们的聊天室啊，有不少的听友呢都在把他们心中的这样的一个侠士和侠客的形象呢跟大家来分享。哎，在这儿要请教瞿教授。瞿教授您说啊，您看您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忽如远行客：秦汉的游士与游侠》，大家可能有一个印象啊，就是这个游士、游侠还有侠客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好像也有点区别。您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介绍一下，就是您这本书里面的游士和游侠，我觉得应该咱们现在有两个知识点，有两个概念跟大家先来解释一下。好，我们就从这个游士和游侠来说起。
1: 嗯，对，这确实是很多读者朋友们后来跟我反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本书呢究竟是把哪些人归为游士，又把哪些人归为游侠呢？那其实我想从相同点和不同点的这两个角度来看啊，一方面呢就是游士和游侠都带着一个字，就是游。游呢我们现在看有两种身份的变化，一个呢就是它在空间的位移，也就是物理区位的变化，这代表着它脱离了过去的生存的环境，过去的生活的地域，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人生状态，这是一种游。那另外一种游呢，就是它在社会阶层上的变化，过去是社会底层的，然后它跟顶层发生了关系和接触，那过去如果生活在社会上层，比如说是贵族，现在他又和平民百姓打了交道，这两者都称为游。那这就是游侠和游士的共性了，我讲的是相同点。
0: 嗯，
1: 那不同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士呢其实是更侧重在文的方面，也就是说他们出入的宫廷那一部分，他们在战国的大征之势或者是秦汉剧烈的历史变化时期呢，发挥了指点江山的作用的这样一批人。而侠我们讲的这一批人，他们更多的是体现了武的方面，在战国的乱世或者到秦汉之初的时候呢，他们往往是以自己的个人力量参与到了历史的变动中，比如说扶危助难啊，帮助人群啊，这些事情我们是能看到的。所以那他们这一批人更接近于我们后来提到的武侠。
0: 刚才呢您跟大家已经分享了，我觉得是两个概念，那一个是游侠，一个是游士。有一个问题啊，在您的书籍当中啊，其实就谈到了游士，我们真正意义上或者说您给他们定义游侠游士的这些人，他们是从秦汉啊一直应该是到隋唐，应该是到战国啊，秦汉，然后之后呢，
1: 对，魏晋隋唐可能都会有，一直都会有。
0: 对，对，但是之后呢，这个所谓的游侠和游士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侠和游士，实际上是一个衰亡的过程。
1: 对，
0: 那为什么会衰亡？衰亡以后的游侠和游士他们又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呢？
1: 没错，正如您所说的，在书里边我确实也提到了，因为游它的一个社会的前提就是存在着某些呢社会的变动。我想说的是，只要是存在社会变动的时候呢，游士和游侠就会比较典型的出现了。但是呢，社会一旦不再变动了，说社会变得非常的平稳，各个阶层呢它保持了一个稳定的话，那这个时候游士和游侠的生活的空间就相对小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游士和游侠就隐遁下来了。但绝对不是说呢这样的人就不存在了，因为呢我们讲人的天性呢都是爱好的各种各样的流动的，人的天性是喜欢在变化的，那而且我们这个社会本身也是不断的变化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呢，游士和游侠在历朝历代都会存在。 并不仅限于秦汉魏晋，只不过是秦汉魏晋呢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大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他们的表现特别突出。
0: 嗯，我们来应该说盘点一下中国的历史啊。那夏商周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到周朝的时候，那周天子他不太应该叫什么呢，不太得劲儿，不太得力，然后呢就让人家给瓜分了。所以从这个时候春秋战国，也就是说它产生了一个游的基础，不是在固定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呢到后面到秦汉以后呢，秦汉其实那个时候更多的时候还是像我们大家知道啊，秦朝是一个一个的秦始皇把那些小国都搜罗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大的国家，但那时候并不是很稳定，包括汉朝那各种各样的起义啊，然后各个的应该叫大的这种有势力的这个集团，然后呢造成了它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统一。而到了隋唐，我们大家知道啊，当时的隋朝的时候修那大运河，那如果不是说中央集权有那么大的权力，有那么大的力量，他不太可能调动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历史来了解或者说洞悉当时的这个朝廷的情况，所以应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秦汉的这一段时间，正是游侠游士这个游最能够生逢其时的一个时间段。
1: 没有错，确实是这样。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周和秦的变化，这其实是古代的一个特别大的典型的显著的变化。因为周呢，我们说实行的是宗法制和分封制，宗法制呢讲的是血缘关系，而分封制呢由此而来。所以周天子呢对于其他的诸侯并不是一个极其有控制力的存在。但是变到了战国以后呢，我们讲历史走向了秦制，而秦呢是实行一统的君主集权制度，这个政权呢跟前面的周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游侠的和游士他们生活的土壤就存在着这个从分封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
0: 哎，我有一个朋友开玩笑就跟我说，说你怎么去学这个周朝历史和秦朝历史呢？说你就想吧，这周王他那么多儿子，周王百子哈，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家就这么大点地儿，我每个儿子分一块还分不过来呢，所以我这个统治没有必要那么严苛，都是自己家的儿子，手心手背他都是肉，那我只要能让我这些儿子然后在他那个封地能过得特别好，那我这当天子的我就是委屈点，我就吃点亏我也认了。可是到了秦朝以后，他秦朝他儿子少，你必须得要用这种啊有能力的人去管理，否则的话我这个国家好不容易统一了，那个如果管不好的话就分崩离析了。哎，所以就是说儿子的多少也决定了当时的封建王朝的统一的啊这样的一个统治的一个方法。这是开玩笑、啊、
1: 非常有趣的观点
0: 是吧，就是看你儿子多少，然后你就看看你到底是选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政治的处理的方法。其实我们前面啊虽然是开玩笑，但是我们前面的内容在这本书在忽如远行课里面其实也有相关的介绍。那这样的一本新书到底都谈了哪些的内容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啊，应该是曲教授的一位好朋友的介绍，我们来听一听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我们来听一听郑小优的介绍。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图书馆郑小优。今天啊，我为大家推荐一本充满浪漫主义与英雄气象的历史作品，北京师范大学曲秉睿副教授的新书《忽如远行客：秦汉的游士与游侠》。曲老师师出名门，他博士期间攻读秦汉史方向，对于这一时期的典籍掌故信手拈来。另外他的文字非常生动流畅，是历史学者中文史兼修的典范。战国已降到秦汉王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生机勃勃的时代。当时的很多人呢，摆脱了春秋以前那种宗法社会的阶层和行业禁锢，开始游离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导向之外。这些人为了生存和理想，行经千里周旋诸国。那些有志识的人，替王霸之君谋划宏图伟业；那些孔武有力的人呢，为知己之主倒海赴死，在所不惜。这样的活动当然是高危的，可是极具吸引力。正如这本书的序言所说，他们如流星划过，不求永远。

永恒，但一定要璀璨。今天我们所处的呀，是一个长期安稳的社会。代际的挤压呢，让大家执着于上岸，为自己挪出一方小天地，获得精神上和物质上暂时的安全感。在这样焦虑逼仄的心态下呢，我们可能已经忘了，内卷式的竞争之外，还有另一种争取生存空间的方式，那就叫做外向型的拓展。这种感觉去哪儿找呢？那要去我们的先民那里，就是去战国、秦汉时代。向什么人找呢？就是向徐老师书中的游侠和游士去寻找。当然，我并不是鼓励但是缺乏的精神。毕竟啊，所谓游的本质，就是对人生下一个可能性的追求。在这一点上，其实没有时代和群体的区分，而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刻。

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历史写作者张向荣。几年前我也曾做客俱乐部，和大家聊过我自己写过的书。不过今天我要推荐我的好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瞿秉睿老师的一部精彩的历史新作品。这是一部关于秦朝和汉朝游侠们的书，书名叫做《忽如远行客》。谈到游侠、侠客，想必听众朋友们并不陌生，但是大家是否知道这些游侠们最早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从列国纷争的先秦时代走来，进入到了秦汉的大一统帝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他们真的像武侠小说里那样随身带剑，武艺高强吗？皇帝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游侠的呢？等等，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而且这本书不仅细腻描写了秦汉侠客的那些精彩故事，还勾勒了从先秦一直到东汉的游侠的变迁史，揭示了这一变迁的文化动力和思想背景，令我们看到秦汉游侠这一阶层是如何喧哗一时，又如何在历史的背景中淡出。当然了，我尤其要提到这本书的书名，作者巧妙地借用了著名的古诗十九首里的诗句，传达了他对历史沧桑和生命短暂的浩叹。最后就让我用这几句诗来召唤读者们关注这本书吧。青青林上柏，累累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忽如远行客》的作者瞿秉睿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新书。前面我想呢，一本什么样的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我听到了两位瞿教授的朋友应该是对瞿教授啊这本书充满了赞誉啊。确实这本书呢让我们大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我想可能呢很多时候我们谈到侠士，更多的是我们从那些武侠小说或者是武侠影视剧当中啊对这样的侠士有一个了解。就比如说我吧，那我觉得呢以前我认为什么是侠呢，是那些武功特别高强的人才能够成为侠。但当我打开这本书以后，我突然发现哦，如果我本事大了，我说的并不是说我练武功的本事大了，我既不会一指禅啊，也不会轻功能一下就把整个的太湖给飞过去，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有学问的话，我的心灵足够自由，我的人足够坚强的话，其实我也能够成为侠，我也能够成为侠士。所以请问一下瞿教授，您看啊，我们大家对侠在有一个普遍的概念的时候，您为什么想写这样的一本书，让我们对侠，让我们对

0: 是有另外的一种认识呢？当时是怎样想创作这样的一本书呢？
1: 哦，谢谢主持人这个提问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它这个问题呢涉及到了古代的侠和后来我们看到的文学中的侠，也就是事实历史中的侠和我们想象中的侠，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这确实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我们看到古代的侠呢，我们往往会提到是不是他们要带仗剑走江湖这样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拿去对比金庸先生写的那些非常精彩的大侠，那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人叫郭靖。郭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后来呢因为这句话出现之后，所以这几乎成为了我们对古代武侠的一个基本的判断，也就是为国为民者可称之为大侠。那如果我们放到秦汉时代是不是这样呢？我想这确实是一个共通性的命题。如果我们在秦汉或者是更早的战国时代去看的话，可能当时有些大侠真的不会武功。
0: 应该说当时好多大侠可能都不会武功，
1: 都不会武功，
0: 对吧？是好多，不是有些，
1: 都不会武功。而如果我们去对比小说中的人物呢，我们会发现，尤其是我们要注意几类人，比如说老头这都是比较厉害的，对吧？但是我们看到战国时候的很多大侠其实年纪也很大，而这些人呢真的可以称之为真人不露相。在生活里边从你旁边走过你没有感觉的，你觉得他很普通，那他厉害在哪里？他比我们一般人优异在哪里呢？我想这些人呢首先表现出来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心灵极其的强大。这种强大代表着一种巨大的包容性和感染力。也就是说在战国到秦汉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愿意敞开心胸的接纳别人，而在这种接纳的基础上呢，他们带来的是一种奉献和服务精神，也就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利他性。正是这种利他性使得他们在时代中脱颖而出了。我们总结后代的历史，每每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后代的人呢往往对自己的生命呢看得比较重要。我们讲说魏晋以后的人啊，大家对于自己的生命的体悟追认呢会比较高。但是我们看秦汉以前的人，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个时代的人愿意舍生忘死的人更多，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别人的人更多。比如我们在书中提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其中有一个典型就是信陵君招募的大侠叫做侯嬴，其实就是一个看门的老人。这个人呢为了信陵君出了很多主意，建言画策，可是当信陵君窃符救赵，为了扭转赵国的战局而不惜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的身家甚至是政治前途的时候，侯嬴这个人说，公子到达军营之时，就是我自杀以谢公子大恩之。哇，这个话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记载的时候，你不禁要感慨一下，其实这个人呢没有出去打败任何的黑恶势力流氓什么的，但是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无畏的奉献精神让你不得不为之动容感慨。
0: 翻开这本书啊，忽如远行客。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看这里面的人物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吧，我想我这种感觉也是很多读者的一种感受。如果你们看了这本书的话，你有没有想到过唐吉诃德？
1: 有的，您说的很对，
0: 是吧？我觉得他们的那种执着啊，其实跟唐吉诃德是很相通的。但是呢，唐吉诃德他可能更专注的是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要去实现，而在这本书里面的那些侠，那些不论是游士还是游侠，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人民的大业。
1: 没错，
0: 其实两本书，两个类型，西方的这种骑士和中国的这种侠士，既有共通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1: 的确如此，您刚才提到的像这种以一己之力啊挑战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状态，放在我们中国古代叫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样的做法呢在历朝历代其实都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啊，堪称中国人的脊梁。而如果我们往前追溯的话，战国秦汉的游侠和游士中间有很多人身上就体现出了这种奉献的大无畏的精神，非常非常让人感动和体会到了不起的方面。
0: 哎， 有两个词啊，一个是可笑，一个是可敬啊。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侠的精神的可笑和可敬？其实在我们读唐吉诃德的时候，更多的是觉得，哎呀，这个人真可笑，拿着自己一杆枪就去戳那风车，觉得我自己，我带着驴子，我带着桑丘，我就已经啊能够横行这个世界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在您这本书里面是怎样表现的这些侠士还有侠客他们的可敬之处呢？
1: 我非常认同您刚才说的这个话，而我想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我们任何一个人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可笑的事情也就变得可敬了。我们看到很多侠士，其实他们所处的历史际遇和他们个人的条件都谈不上好，甚至可以用今天常用的话说，就是抓了一手烂牌，但是这些人总能够找到把自己的极致展现出来的途径和方法，总没有自我言败，总是要坚韧不拔。所以我在书里边提到了说，像忍耐、等待和希望，这个其实是这些大侠身上每每能看到的共通之处。在书里边我提到了这样一个人物叫范雎，范雎呢原来是魏国人，然后呢在魏国受了侮辱，受了磨难，然后他逃到了秦国。到了秦国呢，如果我们一般看，这就是一个复仇故事。一般来说，一个人到了一个能够复仇的地方呢，他就应该是故事的走向就好像变得开始顺风顺水了，就好像我们读《基督山伯爵》一样，是吧？那就开始往前走。可不是，范雎呢来到了秦国之后，他被秦王晾在一边，根本没有得到机会。所以呢，这之后的历史走。
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各镇乡依托高地堡垒，精准开展险户转移安置，细致入微的服务让防汛转移工作有速度更有温度。淮河沿线值守不松懈，市民仍需远离河道，注意安全。我区全域排查内涝隐患，多部门合力保障汛期城市畅通。龙山街道升级便民服务，让15分钟便民服务圈实实在在变成居民日常可触摸、可享用的幸福生活场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我区发布汛一级应急响应后，各镇乡依托高地堡垒，精准开展险户转移安置，细致入微的服务让防汛转移工作有速度更有温度。偃旗镇神塘峪村在7月10日上午8点前将河道沿线100米范围内的32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至村内的高地堡垒。看着大家顺利转移，村民樊文玉主动牵头，组织大家在高地堡垒一起包饺子。托盘里一个个大小均匀、模样规整的饺子整齐码放。在采访中，偃旗镇神塘峪村村民杨凤娟向记者说。
5: 按理来说包饺子应该一个人一个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神塘峪村这么多人包出来的饺子都是一个样，这也证明了我们村是
4: 几人争。向记者介绍说，
6: 在汛情当前最可贵的就是干群同心，大家拧成一股绳，像今天包饺子一样，大家齐心协力，我相信我们神塘峪会越来越好。
4: 这般暖心守护在九渡河镇各村高地堡垒同步上演，杏树台村转移老人居多，20余户险户全部安全转移后，高地堡垒支起大锅，保障村民的一日三餐，土豆豆角炖肉、凉拌黄瓜、蒸鸡蛋等家常菜让大家吃得舒心。
7: 比较安全点，人多
8: 心里踏实，
7: 人多就踏实了。
9: 昨天晚上在这我们村干部都把我们都弄到这里，睡得很踏实。
4: 热乎的饭暖了胃，细致的照顾则让大家安了心。摔伤胯骨的古翠兰老人睡上了特意调低铺着厚床垫的床铺，唯一一位小朋友有工作人员陪着画画，需要每天按时熬中药的村民用上了村干部从家拿来的垫肩药锅。 在采访中，九渡河镇杏树台村党支部书记田元向记者介绍说，
10: 高铁堡垒那

0: 二是转来20户，然后31人。昨天是大家转过来的第一天，我们为险户准备了饺子，给他们煮的饺子吃的，也是为了让险户跟那儿住得安心舒适。
1: 同样的温情也在局里村传递着。村里有一户家庭，共6口人，有年近80岁的老人，还有2个孩子。村党支部书记刘展来考虑到老人起夜、孩子吃饭都不方便照顾，就在村内安全区域协调了一处闲置的农宅作为安置点，将高地堡垒的服务延伸，在保障安全的同时，让一家人住得更踏实。这个院子闲置了很多年，水电全断，一家人住进来前不到1个小时，村里就把水电都接通了，还调配了一台闲置的空调。在采访中，九渡河镇居里村村民王平向记者说：“
2: 今天早上刚那个，挺好的，屋里边现在就凉快了。我们这一家现在6口住在一块儿，挺踏实的，互相都有个照应。”
3: 本台记者张鹏、张德荣报道。7月12日，我区解除暴雨红色预警，但淮河河道河水流量较大，水流湍急且水下隐患复杂，涉水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为筑牢河道安全防线，区水务局联合区城管执法局及淮河沿线镇村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坚持预警解除、防泄不松、人员不退，持续强化一线值守及河道管控力度，全力守牢河道安全底线。记者在淮河入潮白河入河口处看到区水务局巡查人员正在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对堤岸护坡逐一排查，实时核查水位、水流变化，动态摸排各类防汛隐患。区水务局副局长梁勇说：“
4: 针对昨天这场强降雨啊，包括河道的水情，我们也是分组对这个咱们淮河河道进行了加密的巡测。昨天呢，也是因为咱们淮河水库增大了泄水流量，我们是把人力增加到我们这个全员对两侧的河道。”一直到咱们淮河的入潮白河的入河口两岸进行加密取水期间人员的安全。目前淮河的水势保持平稳，在这个降雨之后呢，我们也没有减少人员的巡视，依然对雨后河道两岸河堤的状态进行雨后的巡视检查。
3: 与此同时，沿河镇村同步落实落细巡防值守。
5: 咱现在上游放水，河道流量大，咱千万别下河游泳或钓鱼等，一定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尽量远离河道。
3: 雨停之后，杨宋镇工作人员沿河岸逐段巡查，对临水逗留人员讲清河道边雨后湿滑、泥土松动等风险，引导群众主动撤离危险区域。杨宋镇农业农村办公室谢子言说：“
5: 针对昨晚强降雨，加派巡查人次进行实时河道监察，避免水情过大。在今天白天雨情过后，依旧不减巡查频次，对淮河各个流域进行重点巡查，劝离戏水以及垂钓人员，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镇级统筹调度之下，各村也在加紧巡查，守好家门口安全。庙城镇大渡两河村细化落实河道巡护举措，压紧压实值守责任，启动村级大喇叭循环播报安全提示，反复提醒村民远离河道。庙城镇大渡两河村党支部书记杜玉达说：“
6: 接到这个预警通知以后呢，我们村委会立即组织人员到岗开展巡堤查险以及劝离工作，同时通过村级广播宣传引导村民远离河道。随着雨情水情变化，昨夜我们加密巡查频次，预警解除后，我们第一时间开会，继续加强巡逻，重点劝阻村民远离河道，做好劝阻工作。”
3: 请广大市民自觉远离所有河道、河滩、临水区域，杜绝岸边散步、垂钓、戏水等危险行为，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和小孩，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时刻留意自身涉水安全。
1: 本台记者张鹏、张德荣报道。针对本轮降雨，我区紧盯城市内涝范围重点，聚焦城区低洼溢涝地段、下穿桥梁、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扎实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疏通排水体系， 前置防汛防范措施，区城管委、水务局、环卫公司等单位压实防汛主体责任，精准管控重点区域，筑牢城市防汛防线，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稳定，守护群众汛期出行安全。以内涝风险清单，依托视频监控实时监测加现场不间断巡查双重防控模式，全程动态跟踪积水变化，重点锁定迎宾路、南华市场等五座下凹式立交桥，一点位一预案，分区域分职责落实防汛保障，全方位筑牢城区排涝的安全防线。在采访中，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三公路处机械段段长徐阳向记者介绍说，
7: 我们持续做好巡查值守和隐患排查，一旦遇到积水上涨达到27厘米警戒线，我们会立即实施道路封闭、现场管控，第一时间开启抽排设备快速排水，引导市民绕行，全程守牢桥洞通行安全。
1: 排涝防线筑牢的同时，城区市容维护工作也同步铺开，区环卫公司全面压实防汛保障责任，落实雨前备勤、雨中值守、雨后恢复全周期闭环管理，抓实防汛排涝和市容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城区环境秩序与运行安全。在采访中，北京怀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机扫队队长傅海建向记者介绍说，
8: 针对这次强降雨，环卫公司抓住这个雨前的这个窗口，对城区道路的雨壁的进行所有的雨壁的进行清掏，垃圾桶场站进行了垃圾清运，公厕进行了抽污工作，雨中杜绝单人那个工作，加强所有的工作巡查频次，雨停之后，我们这组织全员能力积极的这个对道路的保洁、垃圾清运、厕所的清污工作全面展开，确保城市的干净整洁。
1: 水务部门也迅速集结力量筑牢城市排水安全底线，区水务局紧盯主城区、科学城及城区在建水务施工工地三类重点区域，统筹各方防汛力量，扎实做好汛期排水保障工作。在采访中，区水务局排水中心副主任刘浩奇向记者介绍说，
9: 区水务局针对怀柔主城区、科学城出动220余人参与防汛力量，其中水务局出动30余人参与巡查值守，怀柔北排配备150余人进行防汛备勤，施工工地50余人日常巡查值守。降雨期间，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重点盯守积洼路段、易积水路段，做到随机随排，雨后也将会第一时间进行复查，疏通管网，补齐排水薄弱环节。
3: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近日，龙山街道升级便民服务，整合商户资源，丰富助残服务，转变办事模式，搭建起站点加商户加上门立体化服务矩阵，让15分钟便民服务圈实实在在变成居民日常可触摸、可享用的幸福生活场景。最近，龙山街道很多商户多了新功能，让居民免费歇脚、喝水，还能借用应急药箱给手机充电。这是龙山街道推动便民服务向末梢延伸的新尝试，联动11家商户打造商户便民服务微站点，提供16项便民服务。商户贾红艳说，
10: 中午休息的时候呀，过来了坐一会儿，歇一会儿，手机没有电了，充充电呀，有冰箱呀，饮水机呀，这个水呀也比较方便，看看书，哎，我觉得都挺好的，不用去很远，上班的比较近，都是各方面都比较方便。
3: 居民便利的背后，是街道便民服务的一次重新考量。新建专门便民站点，选址难，投入大。把成熟临街商户变成微站点，依托原有场地和水电条件，街道只需配套物资就能让服务落地。好美滋运营经理夏一伦说，
11: 商业街周围的居民逛街逛累了的话，可以来我们这儿来休息，我们作为商户也是希望给咱们商业街周围的一些居民带来更多的便利。
3: 街面上的服务解决了市民的日常需求，残疾人、高龄老人的需求，街道同样高度关注。 72岁的张宝生腿脚不便，去卫生间怕摔倒，怕站不起来。接到排查时发现这个情况，马上。

0: 碍改造名单。龙山街道商业街社区康新家园居民张宝生说，
1: 这样我就直接可以就拽着扶手就可以这个坐下。安装的时候是这个安装人员也非常的有这个热心耐心，哎呀，还让我坐着试试高矮，非常好。
0: 目前无障碍改造已惠及9户家庭，与此同时，街道利用专项资金打造和提升2个无障碍便民服务圈，服务半径进一步扩大。在龙山街道温馨家园，手工编绳、读书分享、书法练习等活动吸引许多居民参加。据了解，今年已开展残疾人康复、技能培训和文体活动30余场，累计参与600余人次。从家庭无障碍改造到温馨家园活动，助残服务正在从点延伸到面。更关键的变化在服务方式上，街道梳理高频事项清单，将社保代办、政策咨询、矛盾调解等业务下沉到群众家门口。一大早，龙山街道便民中心工作人员李丽拨通居民电话，提醒灵活就业人员及时办理业务，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龙山街道便民中心工作人员李丽说，
2: 咱们为了避免群众多跑一趟，就是尽量指导人家在线上办理，如果会在线上办理，我们就指导人家线上办理，完了以后免得来回跑这大热天的。
0: 龙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振佳说，
3: 下一步呢，进一步健全呢街道区直各单位这么一个协调联动的这么一个机制，把每位站点拓宽到更多的商户去，聚焦啊这个易老易小，把养老助残啊、托育啊、家政啊这种服务做得更实，提供更多的多元化的这么一种服务，把我们辖区的资源给整合起来，做实了这个一刻钟便民服务圈的这么一个工作，真正的能够让群众啊实现小事情啊不用老跑路，大事情呢有人主动管，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的这么一个服务。
4: 本台消息，近日区怡怀荣年志愿服务队分队及下辖16个志愿服务支队正式组建落地，标志着我区1+1+16三级银发志愿服务体系全面建成。目前已成功吸纳300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加入银龄志愿者队伍。据了解，该志愿服务体系实行市级统筹、区级建队、镇街落地模式，由市级京怡先锋志愿服务队统领，区级怡怀荣年志愿服务分队牵头，全区16个镇街乡基层志愿服务支队联动，构建起层级清晰、纵向贯通的全域志愿服务网络，现已全面投入运转。各志愿服务队伍立足基层治理需求，重点围绕政策宣讲、社区便民、助老爱老、文化传播等领域开展服务，精准吸纳有热情、有能力、有经验的退休人员参与其中，同时通过常态化、系统化的培训，持续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与专业素养，充分发挥退休老同志的经验和资源优势，将银发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在深耕本土服务的同时，怀柔区积极推进跨区域志愿服务共建，与顺义区签订共走通怀路联动共建协议，打造京郊沿道银发服务共同体，依托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搭建生态实践田园研学服务平台，通过活动联办、人才互通、经验共享，构建跨区域银发志愿服务协同发展新格局。据悉，该体系的建成是怀柔区落实老龄工作部署、探索老有所为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擦亮怡怀荣年志愿服务品牌，完善服务体系，创新服务载体，激活银发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为首都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怀柔力量。
0: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进一步规范辖区农村大集经营秩序，消除集市安全隐患，保障群众购物安全与合法权益，筑牢乡村安全防线，近期怀柔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聚焦农村大集经营痛点、安全难点，全面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与规范指导工作，全力护航乡村集市平稳有序运营。本次专项工作坚持整治与规范并行、监管与服务并举的原则， 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各农村大集，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重点检查农资产品等品类，严查三无产品、来源不明商品，指导经营主体整治占道经营、无序摆摊、违规售卖等乱象，从源头杜绝安全风险。在严格整治的同时，执法大队注重柔性指导、精准服务，现场向商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诚信经营等法律法规及安全知识，指导商户规范摊位摆放，做好环境卫生，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做到合规经营、诚信经营、安全经营。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常态化排查整改各类隐患，不断规范农村大集经营环境，守护乡村烟火气，切实保障辖区居民消费安全和农村大集经营秩序稳定。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5: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5: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1: 家风是传承。
12: 奶奶，旅游好玩吗？
1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1: 家风是传递。
1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4: 请先说请。
12: 应该先说请。
14: 真棒。
1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4: 我们都要做
12: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2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少年时的你心里一定有这样一个人，他或许是你的父母，你的哥哥或姐姐，邻居同学，或是什么别的人。他让你心生崇拜，你看着他的时候会觉得他全身都在发着光，隐隐的你把他当成了你的目标，想要如他般耀眼，想要得到他的赞赏和认同。他的存在就像是一道光，惊艳了时光，温暖了你的整个青春。今天即将分享的这篇散文的作者铁凝，少年时也遇到过这样一个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吃店店员，但在少年时的铁凝眼中却有着不同的美。这种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此的与众不同，激发了作者心中对美的追求，不禁向着这种美靠拢，也照亮了他枯燥迷茫的青春。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共同倾听来自铁凝的散文《与陌生人交流》。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从前我的家离我就读的中学不远，上学的路程大约10分钟，每天清晨我都要在途中的一家小吃店买早点。那年我13岁，念初中1年级，正是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因此一入学便开始了拉土扣坯挖防空洞。虽说也有语文数学等等的功课开着，但那似乎倒成了次要。考试是开卷的，造成了一种学不学两可的氛围。只有新增设的一门叫做农业的课显出了它的重要。每逢上课，老师都要再三强调，这课是为着我们的将来而设。于是当我连安培福特尚不知为何物时，就了解了氮磷钾、人粪尿、柴煤肥以及花钱。

稀授粉山药炕什么的。这来自书本的乡村知识并不能激发我真正的兴趣，或者我也不甘做一名真正的农民吧。我正在发育的身体乐观地承受着强重的体力劳动，而我的脑子则空空荡荡。如果我的将来不是农民，那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每日的清晨，我就带着一副空荡的脑子走在上学的路上，走到那家小吃店门前，我要在这里吃果子和喝豆浆。果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油条。这个时间的小吃店永远是热闹的，一口五印大锅支在门前，滚沸的卫生油将不断下锅的面团炸得吱吱叫着，空气里有依稀的棉花籽的香气。这卫生油是棉籽油经过再加工而成，虽然因了它剔除不尽的杂质，炒菜时仍要冒出青烟，但当年在这个每人每月只有150克石油供应的城市，能吃到卫生油炸出的果子已是欢天喜地的事了。我排在等待果子的队伍里，看炸果子的师傅麻利娴熟的操作。站在锅前负责炸果子的是位年轻姑娘，她手持一双长竹筷，不失时机地翻动着油条，将够了火候的成品加入锅旁那用来控油的钢丝笸箩里。因为油是珍贵的，控油这一关就显得格外重要。他用不着看顾客，只低垂着眼睑做着属于自己业务范围的事，翻动捞起，但他的操作是愉快的，身形也因了这愉快的操作而显得十分灵巧。当他偶尔因擦汗把脸抬起来时，我发现他长得非常好看，他那新鲜的肤色，那从白帽檐下掉出来的栗色头发，那纯净专注的眼光，他的一切，在我当时的年岁，无法用词汇去形容一个成年女人的美，但一个成年女人的美却真实地震动着我，使我对自己充满自卑，又充满希冀。关于美女，那时我知道的太少，即使见过一点可怜的图片，也觉得那图片分外遥远虚渺。邻居的孩子曾经藏有一本抄家遗漏的《艾美利亚连环画》，莎士比亚这个关于美女的悲剧故事吸引过我，可我并不觉得那个艾美利亚美丽。再就是家中剩余的几张旧唱片了，那唱片封套上精美的画面也曾令我赞叹不已，天鹅湖中奥威利塔飘逸的舞姿，索尔维格之歌上原韵府先生设计的那韵致十足装饰性极强的少女头像，她们都美，却可望而不可及。唯有这炸果子的姑娘是活生生的可以感觉和捕捉的美丽，她使我空荡的头脑骤然满当起来，使我发现我原本也是个女性，使我决意要向着她那样子美好的成长。以后的早晨，我站在队伍里开始了我细致入微的观察，观察他那两条辫子的梳法，他站立的姿态，他擦汗的手势，他脚上的凉鞋，头上的白布帽。当我学着他的样子，将两条辫子紧紧并在脑后时，便觉得这已大大缩短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当寒冷的冬季，我戴上围巾，又故意拉下几缕头发散出来时，我的内心立刻充满愉快，
日子在我对他的模仿中生着情趣，脑子不再空荡。盯着黑板上的氮磷钾，我觉出一个新我正在自己身上诞生。后来我们搬了家，再后来我真的去了有着柴煤肥和山药炕的那个广阔天地，我不能再光顾那家小吃店了。当我在乡间路上，在农民的院子里遇见陌生的新媳妇时，总是下意识地将他们同那位炸果子的姑娘相比，我坚信他们都比不上她。直到几年后，我返回城市，又偶尔路过那家小吃店时，发现那姑娘还在。五印的铁锅仍旧沸腾着，她仍旧手持细长的竹筷在锅里拨弄。她的栗色头发已经剪短，短发在已染上油斑的白帽子边沿纷飞，她还是用我熟悉的那姿势擦汗。她抬起脸来，脸色使人分不清是自然的红润，还是被炉火烤得通红。她没了昔日的愉快，那已然发胖的身形也失去了从前的灵巧。她满不在乎地扫视着排队的顾客，嘴里满不在乎地嚼着什么。这咀嚼使他的操作显得缺乏专注和必要的可靠，就仿佛菠萝里的果子其实都被他嚼过。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榜样是最好的成长力量，但当你长大后蓦然回首，可能会发现当初的那道光已经暗淡，甚至不复存在。请不要怀疑难过，我们不必过分苛求自己的榜样永远以完美的姿态呈现，只要他曾经站在那里照亮过你前进的路。正如在我们长大后知道了李绅是一个一餐要耗费300只鸡的贪官，但依然不妨碍用他的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去教育孩子。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分享铁凝的散文《与陌生人交流》，期待作者与店员接下来的故事。我站在锅前，用一个成年的我审视那更加成年的他，初次怀疑起我少年时代的审美标准，因为站在我面前的实在只是一名普通妇女。此刻她正从锅里抽出筷子指着我说，哎，买果子后头排队去。她的声音略显沙哑，眼光疲惫而又烦躁，好像许多年来他从未有过愉快，只一味地领受着这油烟和油锅的煎熬。我匆匆地向他指给我的后头走去，似乎要丢下一件从未告知他人的往事，还似乎害怕被人识破，当年的我专心崇拜的就是这样一位妇女。又是一些年过去，生活使我见过了许多好看的女性，中国的、外国的、年老的、年轻的。那炸果子的师傅无法与他们相比，偶尔的想起他来，仿佛只为证实我的少年是多么幼稚。又是一些年过去，一个不再幼稚的我却又一次光顾那家小吃店了。记得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乘坐的一辆面包车在那家小吃店前抛锚，此时店门口只有一只安静的油锅。于是我走进店内，我看见他独自在柜台里坐着，头上仍旧戴着那白帽，帽子已被油烟沤成了灰色。他目光涣散，不时打着大而乏的哈欠，脸上没有热情，却也没有不安和烦躁，就像早已将自己的全部无所他求地交给了这店、这柜台。柜台里是打着蔫的凉拌黄瓜，我算着，无论如何，他不过40来岁。下午的太阳使店内充满金黄的光亮，使那几张铺着干硬塑料布的餐桌也显得温暖柔和。我莫名地生出一种愿望，非常想告诉这个坐在柜台里打着哈欠的女人，在许多年前我对她的崇拜。我说，小时候我常在这儿买果子。她漠然地告诉我，现在没有。我说，那时候您天天站在锅前。他突然打断我说，你要买什么？现在只有豆包。我就说，您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穿着白凉鞋，你到底想干什么？他几乎怪我打断了他的呆坐，索性别过脸不再看我。我说，我只是想告诉您，那时候我觉得您是最好看的人，我曾经学着您的样子打扮我自己。嗯？他意外地转过脸来。
面包车的喇叭响了，车子已经修好，司机在催我上车。我匆匆走出小吃店，为我这唐突的表白寻找动机，又为我和他那无法契合的对，但我忘不了他那声意外的嗯，和他那终于转向我的脸。我多么愿意相信，他相信了一个陌生人对他的赞美。不久，当又一个新鲜而嘈杂的早晨来临时，我又乘车经过这个小吃店，门前的油锅又沸腾起来，还是他手持竹筷在锅里拨弄。他的头上又有了一顶雪白的新帽子，栗色的卷发又从帽檐里滚落下来，那些新烫旧的小发卷儿为他的脸增添着活泼和妩媚。他以他那本来发胖的身形正竭力再现着从前的灵巧，那是一种更加成熟的灵巧。车子从店前一晃而过，我忽然找到了那个下午我对他唐突表白的动机。正因为你不再幼稚，你才敢向曾经启发了你少年美感的女性表示感激，为着用这一份陌生的感激再去唤起她那爱美的心意。那小吃店的门口该不会有欢迎卫生检查团的标语吧？城市的饮食业总要不时迎接一些检查团的。那小吃店的门前会不会有电视摄像机呢？也许某个电视剧组正借用这店做外景地。我庆幸我的车子终究是一晃而过，我坚信他的焕然一新分明是因为听见了我的感激。当你克服着虚荣走向陌生人，平淡的生活里处处会充满陌生的魅力。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来自铁凝的散文《与陌生人交流》。最初，女店员以她的美成为了作者成长路上的指明灯，但是当作者长大成人以后，再次见到女店员，却发现女店员不再如记忆中闪亮，变得和芸芸众生一般，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也磨掉了对生活的热情。于是位置调转，作者几经犹豫后略显唐突的表白，同样像石子般投入店员平静的心中，而激起的那一丝涟漪触动了店员对生活的热忱。这一瞬间，两个女孩跨越时空，彼此救赎，互相治愈，榜样的力量在此刻具象化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

0: 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4: 开始了。
5: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于谦、于廷义领兵带队，突破重重困难，攻破老君山的五层天。什么一层天？猛虎拦路走平川。二层天，福寿双全独木难。三层天，旷古幽香半山岚。四层天，坐山观虎一线天。五层天，金木水火土中间，直到踏上凌云殿，是拨云见日天外天。于谦倒是见到天外天了，那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他没想到的是没有拨云见日，本想的呀把这帮瓦剌人打跑，终于可以将这个地下兵工厂收归国有，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将那些被抓上来的苦工一并解放。这也是陈达、陈子昌为什么冒死要跑出去再带于谦回来的原因。在这儿还关着那么多的劳工呢，可是于谦杀回来的时候一看呢，这个地方早就被人清理干净，此处被伪装成了一个烧瓷器的瓷窑。嘿，你说这事儿怪不怪？这个地方处处都是兵工厂的痕迹，哎，还有炼铁的那个高炉啊，所在的那个蛛丝马迹的。可是这些明显早已经被转移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些瓷器。当然了，要说制作瓷器，哎，也得需要用高岭土是来烧制而成。这天然的瓷土呢含杂质比较多，所以啊得逃出大部分的杂质，将来烧这个瓷器才能够比较紧致比较细腻。然后呢要烧制也得需要炉子，也得需要高温，哎，也得需要水呀，来排出一些杂物。所以说这瓷窑跟这个兵工厂啊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你再怎么说二者是不一样的。于谦派兵到这儿就有些发傻，他发现这些东西啊全都运走了，在现场是故布一阵，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瓷窑。于谦心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跟变戏法似的。为什么呀？这么长时间以来于谦知道要登上这座老君山只有他探明的这一条路，就是这条老君道。你得从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到四层天，最后再到这凌云殿。你要是说不走这条路，哎，走别的路，你想下山呢，那根本就不可能。就在这凌云殿的周围，四处都是悬崖峭壁。为什么人家把兵工厂设这儿？你这些劳工想跑你都跑不了，只有这个陈达、陈子康这是冒死跑到三层天，哎，还在三层天那儿中毒了。要不是有室外的高人张三丰救他呀，他也死到那儿了。这张三丰的存在，这瓦剌人和这些兵工厂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也不敢到那三层天去。所以说呢，这条道就这么一条独门的小路，是被于谦给掌握了。从底下打到上边，这一路之上，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有人将这个兵工厂转移，于谦怎么能够不知晓呢？因为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啊。再者说，你就是一个两个人，哎，说我怎么着走小路啊，从山上我拿个绳顺下去呀，倒是有可能。那么大个兵工厂啊，而且还有那么多劳工呢，怎么能够陡然间就消失不见呢？怪哉怪哉。就在于谦呢在这儿狐疑纳闷的时候，那位兵部尚书张宏、张凤义从兜里掏出两样东西来。什么呀？一样
就是皇王圣旨，另一样就是锁链。张宏、张凤义把圣旨打开，从头到尾念了一遍，这是一道密旨。这道密旨的意思是说呀，于谦耗费国家钱粮，网告不实，诬陷山西监军郭靖和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王老都堂，念于谦平日爱民如子，为国出力有功，不做其他计较，先将于谦拿到京城下狱，日后再论。密旨念完了，紧跟着把锁链一晃，廷义，什么别说了，这是早都给你准备好的，既然没有兵工厂，那就是你办案不利喽，兵工厂并不存在呀。来吧，还说什么呀，与我到京城打官司吧。哗楞楞锁链一晃，就要锁于谦。嘿，你说大家伙能干，两旁众人全都涌上来，头一个就是李成啊。李成气的呀，真是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恨不能上来就给这张宏、张凤义俩嘴巴，心说你他妈算什么东西你啊，要不是我们老尚书陈汝炎退了休了，哪儿轮得到你在这里大放厥词。李成说，张大人，此事不妥呀，我们于谦于大人绝不是妄告不实啊，那铁箭头被拦在松林口，这事儿有假吗？王振的手谕勒令松林口的士兵放行，允许铁箭头运送到瓦剌境内，这事儿有假吗？这事情皇上怎么不问？那小皇上

0: 他是偏听偏信。背着王振呢，把持了超纲，他糊涂到家了他。忠言逆耳，他不听啊，偏听偏信，背着王振蛊惑。今天又要把我们大人锁到京城去，真是个昏君。哼，李成这一带头，大伙就吵着起来，昏君昏君。张宏、张凤翼手捻长髯，微微一笑，我说列位，你们这样就不好了吧，你们如今群情激愤，非但不能救下于大人，弄不好还因言获罪呀。你们枉论圣上，居然说昏君。小臣我只当没听见吧。此时于谦也跟大伙说，众位众位，你们少说两句吧，此事件最不应该的就是意气用事啊！你们方才说的那些话，哪一句都够把你们下了大狱，听没听见？不许胡说了。李成这才撅着嘴不说话了。那大人，你就认他这么把你给带走吗？
1: 是啊是啊，
0: 两旁边所有人都说这不公平啊，我们于大人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此次办案那连自己的家都没回，连自己的爱人被人打死都没有回家，他就成了罪犯了呢。这张宏、张凤翼啊，虽然圣旨在手，可是他也不能有恃无恐，心说我要强行把于谦就这么带走了，这帮人一急眼就得把我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个他就看于谦，于谦明白。于谦此时啊，他刹那之间一切都明白，心说话，我呀还是笨，哎，我就一心一意破这个案子，就要把这个兵工厂给彻底掀翻，殊不知我中了王振的计了，哈哈，王振耳目众多呀，当然了，那个贾元斌是被我戳穿了，但是我领兵带队兴师动众在这破这老君山，王振能不知情吗？他不一定用什么样的办法早就将这兵工厂转移了，闹不好就拆毁了。哎，那些可怜的苦工们是不是已经不在人间了呢？是不是早就被王振秘密处决了呢？这都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于谦此时此刻他有些发愣，他不是在干别的，他在自责呀，心说话，于谦呢，于谦，你呀你呀你呀，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还是没斗得过这个老奸巨猾的王振呢。他看张宏、张凤翼看他，于谦明白了，他赶紧让大家全都冷静下来，列位列位列位，你们这样做是要把我于谦送上断头台呀、啊！大伙说，全都安静下来。但是不大声说了，也小声嘀咕：“但是这怎么弄？这是大人，你不能让他把你带走啊！这要到京城，给你放到牢里边，这就完蛋了。”于谦说：“你们好糊涂啊！张大人，是他自己要把我带走吗？”他手中握有皇上的圣旨，如果你们强行留我，不让张大人把我带到京城，那就是抗旨不尊呐。这样一来，你们非但不能把我从监狱当中解救出来，你们还要跟着吃挂烙，每一个都不好解释啊。难道说我于谦领兵不是为国家办事，是要造反不成吗？嘿呦，于谦这句话一说，大伙儿一听，对，真要这么一来呀、啊，那可坏了菜了。那王振在皇上面前嘴巴一努，再说了，于谦这是拥兵自重，哎，他要造反，这可更麻烦了。现在把于谦带回去，咱们还能够在外边。

0: 运作。那就这么着，跟着张红就走了。于谦说：“列位，这件事情我们从公司两面来说，以公而论，我的确没有破获兵工厂之案。到这儿咱们查，这不是一个兵工厂。虽然说我们还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你比如说陈达、陈子昌，这是一个最好的人证，他可以为我证明他的确是从此处的劳工营当中逃出来的。”陈达一听，对呀，伸着手他就过来了。我说：“张大人，这一点你如何解释啊？啊，不是我们于大人找错了，我的的确确是被抓到这个兵工厂当中来的，我也是从这儿逃出来的。要不是我，于谦于大人也不会领兵把这儿给平了。这儿啊，一定是让人动了手脚了。”“对对对！”陈达这一喊呢，大家伙的情绪又起来了。于谦说：“你们安静，让我把话说完。”唰，大伙又安静下来。于谦说：“陈达、陈子昌，这是一个很好的人证，但是势单力孤，现在你也只是一个人的。真的对簿公堂，那王振有一万个理由，一万种办法把你给驳倒。所以说，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现在最重要的，你是要保护好自己。这是从公上说呀，从私里讲，张红、张大人绝不会为难于我呀。张大人，您说是吗？”“是是是是，那是自然。列位列位列位，大家呀不要担心，我身上揣着皇王圣旨，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我想要包庇于大人，我有圣旨在手，也只得按令而行，怎敢抗旨不遵呢？但是请大家放心，从此处到京城大牢，我敢保证，第一，于大人的安全，哎，就是我有什么不轨之心，我也不得伤了于大人呢，因为于大人还要回去面圣嘛。再者呢，也请大伙儿放心，我绝不会让咱们大人吃苦受罪。于大人出来几个月了，风餐露宿，一直为办案操碎了心。此次回去呢，我一定好吃好喝啊。一路上呢，我们慢着走，看看风景。这段时间呢，也请大家抓紧运动啊啊！这次回去，于大人绝无性命之忧，要的就是希望于大人能够面圣，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说一说啊。列位，我的意思你们都明白了吧？这张红、张凤仪两面做人做得真漂亮，那意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说皇王圣旨在手，你们不让我带于谦回去，那现实吗？我不带回去，我还能怎么做呀？我能抗令不遵吗？我这乌纱帽我能不要吗？但是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难为于谦。哎，另外呢，这个路程上啊，我也讲究一点，咱慢点走，慢点到京城，多给大伙留时间。这段时间呢，你们是该怎么运动啊，该怎么花钱找关系啊，你们就活动你们的。嗯，大家一听啊，这倒是个正理儿。那如此一来，大人，您这一路之上可要多加小心。这时候啊，刘安赶过来了，听说把老君山破了，刘安带着在这个齐家老店看家的所有人也都到老君山了。本想着大伙在这庆贺一番呢，刘安一看，得了，这怎么大人还让人家锁起来了？哎呦，这老头挺大岁数，还抹着大鼻涕了。我说大人呢，哎呦，您说您呐，这是得罪谁了耶？您呐，这是一心为公，两袖清风，结果没成想，到头来 您说您还成了罪犯了，你说这他妈上哪儿说理去呀，这世道没法活了。大伙儿一看，行了，你就别在这添乱了。哎，还得再匀出人来呀，安慰这刘安。刘安哭了一会儿不哭了，说，我说张大人，咱这么着行不行啊？我们大人呢，别人谁都能离开，他就离不开我。哎，这么着吧，这一路之上让我贴身跟随。换句话说，我们大人到哪儿我就跟着哪儿，我就是一块狗皮膏药，我就粘他身上了。他是入狱也好啊，他是上刑场也罢呀，我都跟着。李生说，呸呸呸，那说什么丧气话，上什么刑场，大人这就是回京面圣，说到说到这个事情，让你说的好像我们大人这就没救了似的。哎，我就说这意思嘛，大人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跟着伺候着行不行啊？哎呀，张宏张凤义一看，行吧，如此说来，让这老家人跟着，这么着啊，大伙也能更放心一点。于琼英也过来说要跟着父亲一起进京，被于谦拒绝。他跟于琼英说，琼英啊，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为父交给你一个任务，你跟李成还有雷鸣雷大侠你们众人一定要尽快的落实一件事情。大伙问，什么事情？于谦说，那么多的劳工怎么会凭空消失呢？只跑出来一个陈达、陈子昌，其余人等现在何处呢？你们不妨啊，想一想，学一学当年邓艾偷渡阴平之计。于谦说完这句话，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李成点了点头，大人，您放心吧，您安心的进京吧，这个事情交给我们了。大伙儿还没等听明白呢，李成啊把于谦放走了。于谦呢，跟着兵部尚书张宏、张丰毅，还有这些兵部的人马，是斗奔京城而去。哎呀，大家伙这心情很沉重啊。于谦就这么着被带走了，可以说生死未卜啊。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啊？咱们可怎么办呢？于琼英说，怎么办，现在就要集中力量办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要找那些劳工；第二件事儿，哪位随我进京暴打不平，解救我的父亲于谦、于廷义。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你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昨天的节目当中，小麦带领大家来到了狮城新加坡，邂逅了许多的惊喜。 今天我们将继续前行，探访新加坡不同一般的美。在新加坡的这两天，小曼留意到新加坡的指示牌都会有中文、英文、日文三种语言，可见日语在这里也使用得非常广。

饭。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乌节路。乌节路的商场很多，喜欢 shopping 的女孩子们大概可以在这里待上大半天的时间了。而小麦对乌节路最大的期待便是街边的阿伯雪糕砖。阿伯雪糕砖是新加坡的一种特色小吃，在新加坡只要遇到阿伯一定要买一个，基本上都是1块多钱一个，味道非常好。这个是流动的摊点，在乌节路上尤其多，几乎满大街都是，而且真的都是阿伯在卖，大多还挂着营业执照。阿伯雪糕砖的样式也非常多，有威化饼，也有方包夹着，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而且口味也非常多，榴莲味的，巧克力味的，哈密瓜味的，所有你能想到的味道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并且让小麦在吃完之后萌生出极强烈的想要再吃的欲望。除了阿伯雪糕砖，乌节路上还有榴莲、沙爹、芽龙、炒洛条、炒果条、印度菜等等非常美味的食物，每一样都让人挪不动步子。小麦想下次再来新加坡，一定要将这些美食一一品尝过来。逛完乌节路，小麦来到了心念已久的甘榜格南和哈芝巷。黄昏中的甘榜格南很美，五彩斑斓的建筑都被刷上了一层微光，这里同样也有很多的餐馆，马来菜、娘惹菜、印度菜等等应有尽有。小麦步行至阿拉伯街，精致的建筑让人有种来到土耳其的即视感。小麦突然就想起小时候十分向往的阿拉丁神灯和1001夜的故事，如果故事中的场景真的存在，大概就是眼前的景象了吧。阿拉伯街的隔壁就是哈芝巷，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地方，但是考虑到天色已晚，小麦还是决定先去吃晚餐吧。如果说狮城的吐司已经让小麦很惊艳，那么老店里的一顿肉骨茶更是让小麦彻底爱上了这里。黄亚细是新加坡十分出名的肉骨茶老店之一，很多明星都来吃过，墙上更是贴满了他们的照片，电视节目《12道风味》也曾经来到这里拍摄，足可以见这家店的好名声了。店里还是用的风扇，没有空调，但是小麦却爱极了这种情怀。一杯冰的罗汉果茶和薏米水消了暑，桌上的肉骨茶和卤料更是让人食欲大增。相传当年华人最初来到南洋创业的时候，生活条件都很差，由于不适应这里湿热的气候，不少人因此患上了风湿病。为了治病驱寒，先辈们就用了各种药材，包括当归、枸杞、党参来煮药，但是呢，因为忌讳把它称为药，所以呢就称之为茶。有一次呢，其中一个人偶然将猪骨放入了茶汤当中，没有想到这茶汤喝起来竟然十分的香浓美味，风味独特。后来人们就特地的调整煮茶的配料，经过不断的改进，就成了本土著名的美食之一。品尝一口肉骨茶，胡椒的味道很浓重。小麦曾经在马来西亚槟城吃过那里的肉骨茶，它的药材味儿则更重一些。如今吃到新加坡的肉骨茶，感觉风味不同，连同卤料都十分美味，让小麦忍不住食指大动。吃过肉骨茶之后，小麦去坐地铁，几步路便又看见了另一家老店，发起人肉骨茶店，里面坐满了客人，墙上同样贴满了明星造访的照片。小麦忍不住想，不知道在新加坡哪家肉骨茶是最权威的呢？继续前行，小麦寻到了海南鸡饭的老店。海南鸡饭是一道新加坡的国菜，主要食材是鸡肉和大米，主要的烹饪工艺则是烫煮。朋友告诉小麦说，海南鸡饭起源于中国海南岛的文昌市，海南人会以文昌当地的白切鸡做法，再配以鸡油和浸鸡水烹煮的米饭来做成这样一道美食，所以在海南岛俗称为文昌鸡饭。
20世纪初期的时候，随着热烈的移民浪潮，这个菜式也传到了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泰国等地，并且从此在这些地方发扬光大。入夜的狮城非常的热闹，吃完海南鸡饭，再来一杯新加坡的司令酒，伴着夜晚的江风，小麦整个人的心中都溢满了幸福感。新加坡的司令是一款著名的鸡尾酒，据说是华裔原籍海南岛的严崇文酒保于1910年至1915年间所发明的。当时呢，他为新加坡的来佛士酒店工作，应顾客的要求改良秦汤尼这种调酒，调出了一种口感酸甜的酒，后来一炮而红。不过原创的食谱如今已经消失了，现如今来佛士酒店的新加坡司令食谱是老酒保依照记忆还原出来的。原来的新加坡司令是一种专为女性而设计的调酒，这款酒口感清爽，有着很好的消除疲劳的功效。而大名鼎鼎的来佛士酒店大概应该算是新加坡地位最高的酒店了，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造访新加坡的时候也是下榻的这家酒店。来佛士酒店呢，是一个富有殖民时期特色的旅馆，建于1887年。酒店是以来佛士爵士之名命名的，由新加坡来佛士国际酒店集团经营，是一个以豪华套房、高级餐厅及历史而出名的旅馆。酒店中精心地建造了一个热带花园、博物馆和维多利亚风格的剧院，所以就有人说来佛士酒店之于新加坡就像是半岛酒店之于香港，足以可见来佛士酒店在新加坡的地位之高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狮城新加坡，夜色醉人，小麦回到了滨海湾花园。此时的擎天树已经亮灯了，这些擎天大树其实是9到16层楼高的垂直花墙，种有多达200种植物，它们可以收集雨水，再造太阳热能，起着充当滨海湾花园的通风管道的功能。小麦到来的时候，有一批人流出来，应该是看完7:45的那场声光秀了。亮灯之后的擎天树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光影轮换，璀璨至极。小麦找了最高的那一棵树的根部坐下来，旁边很多人都在躺着，据说躺下来是观赏的最好角度。小麦也受到感染，也躺下来，一瞬间如同看到了最耀眼的星空，感觉非常奇妙。等到8:45，声光秀终于盛大开场了，音乐响起来，十分的浪漫和震撼。小麦看到有不少的情侣依偎在一起，从 Can't Take My Eyes 到歌剧猫的 Memory， 再到悲惨世界的 I Dreamed a Dream， 还有很多欢快的歌曲，让全场都沸腾起来了。这场精彩轮换的声光秀，足可以看出主办方花费了很多的心思，确实是走心之作。小麦不由得想，我们国内的许多地方如果可以将那些流于形式的敷衍的喷泉秀、声光秀通过巧妙的构思来加以变化，不知该产生多少吸引人的盛大美景呢？从滨海湾花园出来，小麦打车到鱼尾狮公园，因为小麦十分想看滨海湾的水幕电影，但是时间还是有些晚了。令小麦感到慰藉的是，来了2天多，小麦终于看到了可爱的鱼尾狮，旁边很多人坐在水边乘凉，金沙那里一直有灯光射出来，伴着悠扬的小提琴曲，让人感觉惬意非常。在鱼尾狮公园马路的对面就是福尔顿酒店了。福尔顿酒店是一家位于新加坡商务中心区新加坡河河口的5星级精品酒店，这座酒店修复前的名称是福尔顿大厦或邮政总局，同时呢，也是新加坡的一处文化和建筑遗产。据说福尔顿的名称来自第一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罗伯特·福尔顿。1919年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百年庆祝仪式的一部分，这座大厦被受命建造，并且由伦敦的建筑

司来设计。作为主要的租户，邮政总局在大厦开张的两周后就搬进了福尔顿。1996年3月份，新加坡邮政总局撤出了大楼。2001年1月1号，新加坡的总理宣布了福尔顿酒店的成立。为了确保历史性的福尔顿大厦能够继续从滨海湾可见，市建局特意制定了一个福尔顿一号马路对面的建筑物高度要求，这也确保了在福尔顿酒店的客人能够通畅地观赏新加坡的海峡海景。小麦了解到这些历史渊源，不由得佩服起新加坡政府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和保护程度来。在回去的路上，小麦看到一家精致的小店，走进去，店里正放着周杰伦的《安静》。看来华语音乐在新加坡影响力确实是很大的。令小麦感到亲切的是，这家店的发起人老板是一位很慈祥的老爷爷，店里经典的 logo 也是老爷爷自己设计的，墙上还贴着无数明星跟老板的合照，伊森、周杰伦、彭于晏、 SHE， 数得出名字的数不出名字的在这里都可以看到，让人倍感温馨。一夜好眠之后，小麦来到了黎明破晓的滨海湾，这里没有了晚上的喧嚣，偶尔有晨练的人跑过，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太阳逐渐从东方升起，映红了整个滨海湾。小麦沿着滨海湾一路散步，这是小麦很喜欢用来欣赏一个城市的方式。白天的双螺旋桥像卸掉浓妆的素颜姑娘，没有了晚上亮灯以后的妩媚，却意外地带上了一种清秀的美。小麦想，就算离去，在狮城的这些记忆大概也会永生难忘，忘不了这北纬一度的明媚阳光，滋养了云雾林一世的鲜花，忘不了入夜的克拉码头，赤道的潮湿气息比杯中的 Tiger 更让人微醺，忘不了耳边依然回荡的哈芝巷街头乐队动人的弹唱，忘不了凌晨5点背着三脚架在鱼尾狮公园等待滨海湾的黎明破晓。短短的几天，新加坡就成了一座让小麦爱得无法自拔的城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离开了新加坡，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天啊，你出去溜达溜达，呼吸一会儿，那眉毛都要烧起来了，那简直就是出门一分钟，汗滴禾下土啊。
2: 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季节啊，都会想一个问题，要不要穿长袖挡一挡紫外线呢？但是又觉得穿衣服太热了。很多人都认为啊，在夏天，尤其是现在这个月份，穿的那是越少越好，穿的越少越凉快。
1: 还有人说，我是穿真丝我凉快呢，吸汗呢，我还是穿麻哈凉快呢，我这衣服的颜色啊、样式啊、款式啊，哎，是不是也有点什么门道呢？
2: 如何做到简单凉爽美观还能保护皮肤？到底如何穿才能穿出一健康，穿得比较适当？到底夏天怎么穿才是最凉快的呢？
1: 对呀，另外您也不能光顾自己凉快了，是吧？进入公共场所，这夏天呀，您得又凉快还得又合适哈。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夏天怎么穿又凉快又合适。
0: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首先，夏天呢，人们穿衣服可能就会有不同的选择了。有的人会想，哎呦，这夏天，对于比较胖的人来说啊，穿黑衣服那是一如既往的显瘦，但是黑色应该特别吸热吧？但凡呢是在夏天想凉快点儿，估计呢还是浅色，哎，更凉快，特别是白色。
2: 白色是不是在所有的颜色当中最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凉快的呢？或者从紫外线反射的角度上来讲，白色是不是最能够反射更多紫外线的呢？那成都电视台有一个生活帮的节目啊，他就这方面专门做了一期节目，通过实测来看一看到底什么颜色才是夏天最适合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
3: 人们都说在夏季里最凉快的颜色是白色，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4: 浅色一点比较凉快吧，
5: 浅颜色的白色，
6: 白色的
7: 浅色系的吧，
8: 白色的。
9: 我在网上看到的好像是说穿红色的衣服最凉快，
3: 是众望所归的白色，亦或是反其道行之的黑色，或者是网上流传的红色。今天咱们不妨就来试试吧。
10: 三位分别身穿白色、黑色、红色 T 恤的勇士站在阳光下十分钟之后，我们开始测试它们的温度。白色 T 恤的表面温度是31.8度，黑色 T 恤的表面温度是36.1度，红色 T 恤的表面温度是37.6度。衣服表面温度从低到高依次为白色、黑色、红色，那么三位勇士的体表温度又是如何呢？测试表明，黑色和红色衣服外表温度较高，里面却比较凉快，其中红色效果最好，而白色外表最凉快，里面温度却最高。看来啊，这网上的谣言也不是空穴来风，红色的确是阳光下最凉快的衣服颜色。
3: 原因其实很简单，虽然说白色在视觉上给我们的感觉是最凉快的，可是红色的可见波最长，能够大量的吸收阳光中的紫外线，这衣服吸收多了，照在咱们身上的自然就少了。当然了，咱们说的这都是在有阳光的情况下，如果今天是一个闷热的阴天，或者是在燥热的室内，又是什么样的衣服让我们感觉最凉快呢？
10: 继续以红、白、黑这三种颜色的衣服为测试对象，我们首先在三个杯子里倒入等量的热水，热水的温度都在78.3摄氏度，然后我们用三件衣服分别裹住杯口部分，静置10分钟。我们再来测试杯中的水温，白色衣服裹住的这杯水温度是59.1度，黑色的这杯是52.5度， 红色的这杯是53.6度，普遍认为最吸热的黑色这杯居然是最凉快的。
0: 应急时刻。
1: 所以大伙儿听，如果呢仅仅就成都电视台做的这个实验性的节目来看，那可能和大伙儿一般性的这个概念还不太一样。很多人呢都认为夏天理所当然是穿白色或者是浅色会更凉快，因为呢白色和浅色那容易反射紫外线啊。但是呢白色和浅色因为呢会反射紫外线，所以呢它容易伤到皮肤，而红色它呢是能够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所以您看啊，这夏天的户外穿红颜色的衣服还反而是最防晒的。
2: 没错，穿红色的衣裙呢能够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损害，这主要是因为紫外线是位于太阳七色光谱当中最远离红色光谱的波长最短的射线，那它呢是非常容易被波长最长的红色可见光接纳吸收住的，因此穿红色的衣服可以吸收过滤掉更多的太阳紫外线，从而可以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损害。
1: 说到这儿，哎，不得不佩服啊老祖宗的这个智慧。《黄帝内经》当中呢对于一年四季当中的穿衣就有一些指导，比如说呢他说啊，这个春天是养肝的好季节，黄帝内经里大致啊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啊穿这个青色，而夏天黄帝内经就认为夏天这三个月啊是养心的好季节，心对应的是红色。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夏天呢还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外向的季节，红色呢可以激发人们的活力。嘿，您听啊，还正好是顺应了这个自然规律。夏天穿红色确实显得精神抖擞，特别的矍铄，而且用现代科学的原理来分析，人家还防晒降温呢。
2: 没错，夏天最防晒的颜色是红色，终于得出来另外一个结论了，有关浅色的衣服尤其是白色衣服在夏天呢并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1: 哎，可能呢很多男性说了红色啊也可能呢对皮肤是最有保护的，但我也不能穿红色呀，那您就穿白色呀哈。另外呢您听，温度低于体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您可以穿黑色哈。那么黑色呢这个时候呢它有它的特点，因为呢黑色呢吸热最快散热也最快，在室内呢或者阴天穿黑色的衣服它散发热量快，能够快速地排走皮肤表面的热量，那么在这个外界的温度低于您体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您穿黑色，哎，您会感觉到凉快不少。
2: 所以呢不用急着去买浅色的衣服了，其实我们家里衣柜里的一些颜色在夏天呢有可能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丝清爽。但是刚才提到的黑色是一定要不见太阳的情况下啊，长期在这个日光下暴晒，咱们另有其他的选择。
1: 嗯，您听明白了吧，早上出门您穿着浅色，大中午您换成红的哈，晚上回家您再换成黑的。
0: 意外发生，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落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几年前这暴汗服，哎，挺走红的，我也买了一件哈，真是挺暴汗的。后来呢我琢磨了琢磨，嗨，就是个塑料袋呗，不透气。但你要说减肥，反正我是没觉得哈。后来呢有人说啊，说它是个智商税，我心想，嗨，智商税那就智商税吧，它毕竟是个税啊，它也没被诈骗，穿吧。
2: 其实呢在夏天啊，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穿衣的逻辑啊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暴汗服是正好相反的。我们要穿的这一些衣服呢尽量要让它迅速的排汗排出热量。那在这方面呢我们尽量的不再上智商税了。通过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正确答案。
1: 那什么样的面料，什么样的材质，在夏天特别是烈日下哈，对咱们的体温呢影响是最大的呢？暴汗服咱们就不说了，暴汗服呢肯定让咱们出汗，这个不是大伙儿的追求，这个呀是我们这些啊减肥人士的追求。大伙儿夏季这穿衣服肯定是想选吸汗的，哎，特别是您吸了之后您别半天啊湿漉漉的，您最好啊赶紧蒸发掉，那是最好的。可是呢衣服的材质是非常的多的，什么麻的呀棉的呀丝的呀等等哈，所以吸汗速干的挺重要。那咱们还是来听成都电视台他们制作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啊，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做了相关的实验。
3: 衣服的透气性也是在夏日里衡量一件衣服是否舒适的重要指标。
10: 我们把热水放在杯子里，将测试材料分别罩上，然后在测试面料的上方盖一面镜子，通过镜面上的水汽多少以及出现水汽的时间长短来判断测试材料的透气性能。我们搜集了尽量多的不同材料的衣服，以确保测试的多样性。经过试验，化纤、纯棉、亚麻的衣服透气性能表现都不错，镜面上很快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水汽。而我们通过查询专业的资料也了解到，几种面料的透气性从高到低依次是化纤、纯棉、亚麻、真丝、涤纶。
0: 应急时刻，
1: 那您听这个透气性啊最好的竟然不是什么麻和丝，而是化纤，第二个是纯棉。
2: 对，这个以前呢我们大家都认为穿纯棉可能更自然，其实呢最终的实验结果呢可能跟我们想的有些不太一样。所谓化学纤维呢，现在技术已经进步到了一定程度，其实在这里垫底的呢是涤纶，剩下的棉和麻以及丝都是我们可选的范围。
1: 是的，所以啊这化纤到了夏天您可以考虑啊，您可以选择。不过说到这个棉，曾经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过一位户外运动专家，他给我们说过，说冬天啊大伙儿爬山不建议大家穿棉。为什么呢？穿棉的吸汗，哎，把你的体温都带走了，你要是一时半会儿下山不利索，气温降低了，你就等着吧，一会儿你就失温了，或者说啊你就适当的失去了一定温度了。
2: 所以在夏天尤其是要进行大运动量的活动的过程当中，对于衣服面料还是应该啊多考虑考虑，有可能一些相对比较科学的化学纤维质的一些服装才是在我们盛夏季节该选择的一些材料。
1: 那说到这儿，您看那衣服啊夏天的时候就给您宣传什么速干呐、吸汗啊、透气儿啊、冰感啊，哎，您别相信，我们给您画一幅画啊，画个重点，那也就是说啊，您走在火辣辣的烈日下，我们建议您穿的浅点儿，哎，甚至红点儿哈、啊，材质透气点儿，化纤的或者是纯棉的，宽松点儿的，哎，这样的样式的衣服。那说到这儿，那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哎，那这个夏天呀，我怎么感觉这光膀子更凉快？经过了文明城市的创建，还有这方面的宣传，这膀呀现在是越来越少了。那咱们话说回来，你就不说城市文明，咱们仅仅啊从这个物理学热传递的这个角度来讲，那到底穿还是不穿，或者说啊膀爷穿个短袖穿个长袖凉快，还是就是膀爷凉快呢？咱们还是来听成都电视台的相关的节目的实验内容。
6: 打赤膊当然最凉快了，
7: 打赤膊的话应该凉快是挺凉快的，但是感觉给人的有种不文雅的感觉。
10: 我们还是来试验一下吧。同一片阳光下，一位尽情的袒露，一位穿上我们测试出来的最凉快的红色 T 恤。十分钟之后，我们来测试一下他俩的体表温度。穿了衣服的这位体表温度32.2度，而没穿的这位却已经达到了38.1度。
3: 看来这打赤膊并不凉快嘛，因为啊，当外

0: 界的温度比我们的体温要高的时候，这出汗就是我们唯一的散热方式。而这个时候，如果咱们打赤膊的话，皮肤就会直接吸收热量，所以就自然感觉到不舒适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像它一样多多流汗，衣服不仅能够帮我们吸汗，还能够更快的蒸发热量，自然也就会感觉到更舒适了。不过在炎炎夏日里，一些必要的防护措施大家是一定要做好的，例如说涂上一点防晒霜，戴上一个太阳镜，再戴上太阳帽。女孩子呢还可以打上一把漂亮的阳伞，这样呢全副武装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出门了，尽情的享受这人世间最温暖的时光。
1: 应急时刻。
2: 那所以大伙儿听啊，这夏天穿的少是为了散热，但是有时候呢这穿的太少啊反而呢不凉快。那么在气温接近或者超过37度的时候，你光凭皮肤啊不但散热功能减弱啊，反而会从外界的环境当中吸收热量。那你想，你穿的太少，你光着膀子不仅很不炎症，而且啊你热呀，因为呢反而从外界开始吸收相关的热量了。
3: 在室内可以穿汗衫短裤，这样有利于散热，而到了室外气温往往会高于体温，这时候呢可以穿一些浅色的薄长衣长裤，这样可以阻隔日光的暴晒，有利于我们防暑。那除此之外呢，在背心外搭一件棉麻的短衬衫也是一不错的办法。但是深夜和凌晨天气是相对比较冷的啊，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适当加件衣服，别着凉。
2: 另外我觉得很多女士如果出于防晒，我还是建议您别露着胳膊啊，能穿长袖，烈日下啊尽量穿长袖，一个是能吸汗，那最重要的是防晒啊。您抹再多的防晒霜，那也不如物理隔离，不如穿个长袖防晒效果好啊。所以您看，那还不是穿得越少越好，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呀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再次给您描绘出这么一幅画面，穿得少凉快这个感觉那是不对的，穿得少不利于皮肤接触到外面凉快的温度，不利于皮肤更好的散热。
3: 而往往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会有这样一错觉，就认为这汗液蒸发会带走热量，不穿衣服的部位能顺利的将汗液快点蒸发出去，衣服会挡着散不出去，这样不就热了吗？
2: 那实际上啊人家衣服呢会吸汗，而且呢会排汗，比你这个皮肤去蒸发要快得多啊。所以您看最近这天啊挺热的，动不动就橙色甚至红色预警了，所以咱们呀在这样的天气下咱们尽量不出门。那你也做不到不出门啊，那你要出门尽量的别直接晒到阳光下，别在高温下在外头待着，如果真的要待着穿浅色的衣服，红色的衣服，哎，别穿什么吊带啊背心啊，甚至是光着膀子穿着背心，哎，外面再来个短袖或者再来个长袖，那才凉快呢。如果是化纤的，嘿，您就彻底做对了。
3: 所以再次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了这膀爷啊既不文明也不科学。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夏天穿什么最凉快哈。夏天刚才咱们已经描绘了一幅画面了，浅色红色长袖化纤那是最凉快的。但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如今的人嘛都非常注重穿衣打扮，不仅得凉快还得时尚化，哎，还得个性化，还得能赶上这个潮流。不过呢夏天这能选的衣服呢稍微少点儿，因为就那么几层，在家您可以穿的个性点儿啊，随心所欲点儿，但是到了公共场所，这夏天呀跟冬天还真不一样，它还得有点讲究。
3: 没错，夏天不能够绑爷。另外在夏天我们穿衣服还应该注意哪一些事儿呢？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礼宾礼仪专委会的专家导师周玲霞女士。
2: 那咱们来听听周女士给咱们说说啊，夏天进入公共场合穿衣服要注意哪些问题。
4: 关于我们在公共场合特别是公共交通啊，我们最常乘坐的应该是我们的地铁。
3: 对，
4: 地铁呢它乘坐的过程中时间又比较长，而且它有些时候是特别早，有些时候特别晚。那么面对现在炎炎夏日，大家就有可能是什么呢，在这个快速跑的过程中可能不太介意自己的形象问题，比方说他会随意穿着，因为有的人现在有种意识是我穿的这些跟您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只在乎我的感觉啊，我就只要我舒服就好。但实际上啊他这个也是一种礼仪的修养和一个人的精神面貌， 或者是说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呈现，那么在公共区域的呈现，比方说我们

0: 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印象最深的哈，就是在这个地铁上，会发现有以下几种情况。哎，有的人会穿旗袍，但是他坐的过程中呢，他就是四
1: 坐
0: 仰
1: 姿，
0: 八叉的坐着，
1: 对，
2: 哦，
0: 哎，又特别紧，但是呢，他的仪态又很豪放。您想啊，这个旗袍其实是内敛的，对吧？
2: 这旗袍得配专门的坐姿是吧？
0: 那必须的。
2: 那您给我们普及普及哈，如果穿旗袍，我怎么做呢？
0: 那要看您坐在哪里啊。比方说，我们这个，那说到又穿旗袍哈，我们要说，如果我们前方有遮挡物的情况下，比如说此刻当下，我前面有桌子，怎么放都没关系哈，因为看不见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坐椅子的三分之一，因为我们有一个桌子是支撑点，所以呢，我们可以稍微倾斜一点啊，身体倾斜点，但坐椅子三分之一。那在地铁上或者是在交通工具上，那我们就要注意自己的形象的
2: 我
0: 问
2: 肯
0: 题。
2: 定
0: 过
2: 是
0: 程
2: 想
0: 中，
2: 做三分之三了，是吧？舒服。
0: 三分之三舒服是，但是呢，也要注意我们至少要跟我们的服装相结合。比方说，你要穿旗袍的过程中，你要是满座，你可能你的腿就上不去，或者是您的腿把旗袍撑得很难看。
2: 对对，
0: 啊，对，
2: 两边
0: 再
2: 的
0: 加
2: 叉就
0: 上
2: 开了哈。
0: 再加上您是四仰八叉，或者是说您没有把双腿并拢，因为女生在坐姿方面要注意膝盖一定是并拢的，不能分
2: 膝盖
0: 开。
2: 一定是并拢
0: 对，
2: 的，
0: 是
2: 好，
0: 的，
2: 这个好观摩哈，好学习。
0: 还
2: 我
0: 是
2: 听您这么说啊，我觉得坐地铁就别穿旗袍了，
0: 不方
2: 您
0: 便。
2: 说是不是？
0: 对，
2: 是，
0: 是。
2: 这是一类哈，
0: 对，还有一类就是她穿的过程中是比较短、比较透。当我们只在乎自己感受的时候，你要在乎别人的感受，就是在我们这个公共交通上，因为它是个公共区域嘛。
2: 我忽然想起来了。有一年冬天，我到一个城市去，地铁里面人很多，我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座位哈，我就呢坐下来，我一看，哎呀，我知道了，我这个座位怪不得空出来了，就我对面的座位，
0: 老弱病残。
2: 没有，我那个座位不是老弱病残，就是他很快空出来了一个，我就赶紧坐了，坐了我就觉得我这选了一个很不好的座位，我对面坐了一个女孩，她穿的是那种呢子裙子，特别短，而且姑娘呢也确实不瘦，然后她穿了一个连裤袜，然后这姑娘呢她小裙子啊，她就四仰八叉的坐着，我也想放弃这个座位，但是我也舍不得，因为我也好不容易等一个哈，但我不放去吧，我这眼睛真没地儿看，我上上翻翻，左边瞪瞪，右边瞧瞧，我也总得往前看看吧，哈！我一看，哎呦，他也不拿包遮着，他已经睡着了。我就在想，姑娘啊，我敢保证，我旁边这俩小伙子早就坐过站了。所以我觉得坐地铁外出啊，这个短裙子它其实还是很有问题的。
0: 我来给大家讲几招啊，小妙招。首先，第一，如果真的穿得短了，那就要注意自己的仪态。那您一定要坐的过程中，还是刚才说的那个方法，请把你的膝盖并拢，双脚
2: 裙
0: 并
2: 子不
0: 拢。
2: 够，膝盖凑哈。
0: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您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裙角处。
2: 裙角
0: 哎，对，就是
2: 啊，
0: 相当于他的两个双手呢，它可以搭在这个，
2: 摁住
0: 搭在腿上，要不然他就一只手可以搭在腿上。这个我们通常也有一个非常
1: 礼仪。
0: 漂亮的仪态
2: 啊，哎，您给我们比划一下，哎，漂亮的
0: 这个
2: 坐
0: 空
2: 姿，
0: 间，
2: 我来解说。周老师现在站起来了，
0: 比方说是这样啊，在坐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如果我们想得体，注意自己在入座的过程中，一定要稍微停顿一下。
2: 坐的之前停一下，
0: 当然
2: 停一下是，
0: 停一下是为了缓坐，不至于哎看上去像个淑女，然后一下就坐到去，
2: 要缓一缓，这是
0: 对，
2: 动作
0: 下
2: 一
0: 不来。
2: 慢就显得有气质哈。
0: 对，慢是什么？雅，坐好之后身体立直，怎么呢？你既腰椎颈椎在一条直线上，
2: 腰椎颈椎一条线，
0: 哎，还要让我们的膝盖保持什么？不走光，
2: 膝
0: 哎，
2: 盖，
0: 裙子要是短也没关系，
2: 裙子短，膝盖并紧了，
0: 就是要注重我们自己的这个穿着，不要太露、太短、太紧。
1: 不管穿的是什么样式，我们都要注意在公共场合自己的姿态。公共场所不是咱自个儿家，想穿什么都能穿，得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而尤其是作为男性，不能光膀子，不能不穿上衣，既不雅观，也容易让人感觉到不适，并不凉快。而作为女性朋友，不能穿得太过暴露、太过透明了。
2: 所以夏季穿衣服得凉快，它也得合适，也得适度。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 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三大明星，一颗菜，翠玉白菜，一块肉，东坡肉食，一口锅，毛公鼎。毛公鼎与大克鼎、大禹鼎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发现的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鼎。自道光末年重见天日，毛公鼎数易其主，动荡岁月，收藏者多秘而不宣，却没能让国之重器躲过颠沛流离，反而让他的归功之途扑朔迷离，甚至一度有人怀疑毛公鼎是赝品。屡经劫难，毛公鼎如何逃过侵略者的觊觎，如何从私藏归为公有？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铭文拓本、提拔、史料浮出水面，毛公鼎前世今生的悬疑逐渐拂去迷雾，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研究国宝的故事也愈发动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国宝毛公鼎的沉浮百年。周元武武，尽图如仪。毛公鼎沉睡千年的地方叫周元，这里的土地曾经肥美的连苦菜都让人甘之如饴。周元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3000多年前，周文王的祖父古公胆父率族人在这里定居，周文化自此发祥。自西汉美阳得鼎起，周元出土的青铜器数量达上千件，比殷墟还多。道光末年，一说是1843年，毛公鼎在这片青铜器之乡横空出世，刚一出土就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得毛公鼎，古董商闻讯火速赶来，看到鼎内密密麻麻的古文字，当即以白银300两购得。古董商人把宝鼎运到村南时，却被另一个村民董志官拦下。董志官说，这宝鼎出土的地方在他和董春生两家交界的地界，宝鼎应归两家共有。古董商付了银子，不仅没把鼎带走，还被董志官父子打了一顿，气得一状告到了县衙。古董商重金贿赂知县后，董志官被投入了大牢，大鼎被古董商运走，几年后转卖给了古董商苏六、苏七兄弟二人。苏六名叫苏兆年，苏七名叫苏义年。陕西金石志的记载较为简略，毛公鼎由烂铜铺在乡间收买，运省被融化，为苏义年瞥见，以市钱60千购得之，运经出售，稀世之宝乃得流传。这两种说法不一，但是却都提到了一个人名，苏义年。苏义年与兄弟苏兆年是西安人，在京城琉璃厂经营一家古玩铺子永和斋，两个人得了毛公鼎自然是奇货可居。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青铜器买卖不单就质论价，而是按字数算钱的，一字可数十斤。鼎内密密麻麻的文字让苏氏兄弟深信此鼎绝非一般的青铜器，转卖出去必定能赚大钱。幸运的是，他们最终为毛公鼎寻找到的买家不但是一位金石藏家，还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就是苏氏兄弟的老主顾陈介祺。陈介祺字寿卿，19岁即以诗文，他身在官场，内心最爱的却是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青石稿留下了他的大名，介祺既学好古，所藏钟鼎仪器金石为近代之冠。就连爱抄古碑买拓片的鲁迅先生

先生也曾经佩服地说，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后人整理的陈介祺信札集《府斋尺牍》中，常常见到苏六苏七的称谓，指的就是苏氏兄弟。两个人可以说是陈介祺的专职代购商。陈介祺尤其喜爱带文字的三代青铜器，他曾经写信叮嘱苏一年，如果再有字多之器，千万不可失之，切数切数，千万千万。就在购得毛公鼎前不久，陈介祺还从苏氏兄弟的手中购得了天王簋。天王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的著有铭文的青铜器之一。有了这些交情，陈介祺自然被苏氏兄弟列为毛公鼎的潜在客户。不过陈介祺开始险些与毛公鼎失之交臂。他的后人陈继奎回忆，那时京城中能开出高价的人不少，而陈介祺刚买了天王簋，手头并不宽裕，并且陈介祺的父亲也不支持他买毛公鼎。陈父曾是道光皇帝的老师，官至三部尚书，小心谨慎是他为官多年的本能，树大招风，独子重金购宝鼎，谁知道会招来什么样的祸端呢？然而陈介祺一见毛公鼎就爱不释手，就再也难以忘怀了。父亲去世之后，他又找到苏氏兄弟，1852年终以三年俸银将毛公鼎收入家中，这对于毛公鼎而言着实是一件幸事。凭借深厚的史学功底和金文辨识能力，陈介祺将毛公鼎铭文精心拓印，悉心的研究，数易其稿，考试出了铭文中的大多数的字。以此为起点，后世学者对毛公鼎铭文的考证解释持续了170多年，至今仍有个别字词没有达成共识。在这篇洋洋洒洒近500字的青铜史诗中，西周宣王中兴的遥远历史缓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公元前841年，暴君周厉王在国人暴动中被放逐到治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霍州。14年后，周厉王驾崩，太子姬敬即位，史称周宣王。为了收拾父王留下的烂摊子，周宣王迫切需要诸侯贵族的支持。被分封在西周龙兴之地的毛公，就是宣王拉拢的对象之一。按辈分论，毛公是宣王的族叔。宣王登基不久，毛公就来到京城朝见天子。叔侄二人面谈许久，回到封国的毛公踌躇满志，下令铸造一尊青铜大鼎，并在鼎内刻下鸿篇巨制，记录新天子与自己的约定。这就是以铭文最长而担起国宝之名的毛公鼎。由于和文、诗注字等原因，学者们对毛公鼎铭文的具体字数意见不同，有497字、499字、500字等说法。不过铭文的主要内容毫无争议。五段铭文先追溯了周文王、周武王的历史功绩，接着说道如今四方动乱，王室衰微，周宣王告诫毛公要勤于辅佐君王，巩固先王事业，最后赏赐给毛公美酒、玉器、车马、兵士、命符等。青铜不语，铭文却是打开历史的密钥。尤其是在西周时期，传世史料非常的稀缺，主要的历史文献《尚书》中的《周书》仅有19篇。相比之下，近500字的毛公鼎铭文作为第一手资料，真实地见证了西周短暂的宣王中兴，可谓抵得上一篇《尚书》的西周信史。正因如此，毛公鼎铭文拓片及释文从陈介祺的手中流出后，立即引起了金石学界的瞩目。金石学家吴大成叹道，使当日孔子见之，必录入周书，在不山之列。山东省潍坊市中心芙蓉街旁，一座古朴的院落一室独立，门楣之上悬挂着国画大师刘海粟题写的万印楼匾额，这是当年陈介祺收藏和研究毛公鼎的地方。
陈介祺是明白父亲苦心的，虽然购得毛公鼎，但深恐

0: 怀璧之罪，从未将其公之于世。1854年，借着为母亲办理丧事的机会，陈介祺亲自将毛公鼎运回故乡山东潍县，也就是今天的潍坊市，从此远离官场，潜心治学。在万印楼，他将自己的上万件收藏记录在册，整理成藏古册目及题记，其中独独没有毛公鼎，仅留下大鼎二字和一纸空白。得鼎30年，毛公鼎一直被陈介祺深锁密藏，就连铭文拓片也只送给过3位至交好友。有一次，他的老友吴云从别处看到了毛公鼎拓本，听说鼎在陈家，查阅了陈介祺寄来的收藏目录，并没有找到这件器物，忍不住写信询问究竟世间有此鼎否，妾愿悉其踪迹，其事之。另一位金石知己吴大成也在信中表示，闻此鼎在贵斋，如是事实，请遗我一本。对友人的请求，陈介祺总是热情答应，唯有涉及毛公鼎，他的回答是缄默不言。的亲友也曾想借鼎供丧事抬供，以示隆重，陈介祺不愿意保鼎露面，干脆请工匠仿铸了2件器物，以供亲友祭祀之用。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陈介祺对亲友的吝啬并非多余，事实上，就在老父去世不久，他就感受到了一次权贵的任性。当时毛公鼎已在陈家，户部借口国库告急，官员的俸禄都没钱发了，动员前朝老臣捐助巨款，说是动员，其实是摊派。最后惠亲王、恭亲王等权贵都只捐了几千两或10000两银子不等，唯独陈任捐了40000两白银，谁也说不清这是否与陈家收藏金石乃至青铜重器有关。陈介祺只能尽量的低调。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毛公鼎秘不示人，外人连拓本都难得一见，再加上铭文晦涩难懂，以至于竟出现了怀疑毛公鼎是赝品的声音。最早质疑毛公鼎的是张之洞，他在广雅堂论金石札中说，昨见陈氏收毛公鼎拓本，乃伪物也，陈氏以千金买赝鼎，不亦颠乎？对于张之洞的奚落，陈介祺依然没有正面回应，反倒是他的好友鲍康看不过，挺身而出为之辩驳。毛公鼎最初在陕西出土时，鲍康就见过，并且拓印了一份，他写道，毛公鼎的文字又小又多，并且都在鼎内壁深凹处，断非近人能伪。而按照国学大师王献堂的说法，张之洞做官是能手，对于金石却是门外汉。自从他放了这一炮，考证毛公鼎的越来越多，毛公鼎的身世反而是越变越明了。就在质疑声渐渐平息的时候，1937年，一名业余的考古学家魏聚贤写了一本《中国考古学史》，直指陈介祺在潍县豢养了一批专造假古董的人，伪造了毛公鼎。魏聚贤生于贫苦之家，非考古科班出身，人生求学的高峰是考入清华国学院。不过由于他一向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常常因为一些怪论而遭人非议，他的观点当时没什么反应。王献堂就开玩笑地写道，魏聚贤人称考古家而自号大法师，我看法师的鉴别力近年大有进步，如果他能见到元气，一定要闭口结舌而不再放肆。谁也没想到，半个世纪之后，当国内对毛公鼎的质疑之声早已销声匿迹的时候，一个外国人竟又受张之洞、魏聚贤误导，著文称毛公鼎是近代伪造的赝品，在汉学界引发轩然大波。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中度过了隐秘而安全的30年，奈何一个不孝子孙将毛公鼎送上了辛酸的漂泊之路。1882年，陈介祺在潍县病故，平生所藏骨气一分为三，毛公鼎归了次子陈厚滋，后来又传到了陈厚滋的儿子陈该的手中。或许是晚清官场留给陈介祺的阴影太严重，他生前为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他期望后辈安分守己地做学问，不是并不如他所愿。孙子陈该，字孝生，却是显然没把孝字当那么一回事。先是违背祖训，开设钱庄、药铺，想以此振兴家业，不久竟然把祖父秘藏卖了。买走毛公鼎的人是端方。在清末政坛，端方可算是显赫一时，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要职，还曾经受清廷的委派率团出国考察宪政。端方从政之余，立志要做一个大收藏家，曾经在琉璃厂附近建立了陶斋博物馆，甚至出洋考察路过埃及也不忘带一点土特产。人形木乃伊的木棺、石碑等古埃及的文物，这些文物如今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这样一个权贵收藏家动了毛公鼎的心思，陈该哪里抵挡得住啊。据陈介祺六世嫡长孙陈继奎记载，陈氏本家的陈恒庆在北京做官时，与朝廷重臣端方过从甚密，因此陈恒庆就让自己的儿子陈福恒出面找到陈该，交涉转让毛公鼎的事情。一开始陈该并没有被银子打动，但是对方许诺除10000两银子之外，还让陈该担任1年湖北银元局局长。陈该这才鬼迷心窍，觉得担任1年银元局的局长那可就发了大财了，不顾家人劝阻，硬是出让了毛公鼎。鼎出手之后，官位没有到手，陈该才发现上了当，悔恨交加，一病不起。这个教训太惨痛了，大约是为了警示后人，陈氏族人代代相传，将这段故事记了下来。上世纪90年代初，陈继奎在毛公鼎旧事中披露了此事，世人才知道毛公鼎竟然是这样被端方骗到手的。2015年，西泠印社的首届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份孙桂成旧藏毛公鼎拓本摇华提拔现身，又让人见识了端方强买毛公鼎的费尽心机。原来，他不但委托了陈恒庆、陈福恒父子，而且还托了曾经任京师古玩商会第二任会长的孙桂成。在这份孙桂成旧藏的毛公鼎拓本提拔上，详细的记载了孙桂成为端方购鼎的经过。为了给端方购鼎，孙桂成日夜兼程赶到潍县，深夜时分秘密造访陈该，趁其机事到黎明时分已把毛公鼎拿到手。等潍县巨家闻讯前来争夺，早已晚了。短短一夜的时间，就让陈该放弃了祖传的宝贝。孙桂成到底使用了什么厉害的手段呢？提拔中不可能写明，不过在北京琉璃厂倒是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陈仲远早年在琉璃厂古玩铺浸淫多年，他在《金石旧谈》中写道，端方强买毛公鼎的想法源于另外一件国宝，同为西周青铜器的散氏盘。与毛公鼎一样，散氏盘也以长铭文和精美书法著称于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据说当年嘉庆50大寿时，两江总督阿林宝曾将散氏盘作为寿礼献给嘉庆。端方闻听了这段往事，灵光一现，当今光绪皇帝的35岁寿辰快到了，若以祝寿为借口，肯定能买到毛公鼎。他派人前往潍县，对陈氏后人说，听说毛公鼎在你家收藏，端方大人愿意出2万两银子收买，献给皇上，3天内回话，不得脱物。

陈仲远记述的版本显然有演绎的成分，银子数目与陈氏后人的记载有出入，并且端方买到毛公鼎时，光绪已经死于砒霜中毒，在位的仅是年仅四岁的溥仪。不过毛公鼎在1910年换了主人，端方得偿所愿却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向东继续为您讲述毛公鼎的传奇故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阿奈的《大江大河》。几年前，一部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主旋律国剧《大江大河》火了，讲的是父辈们当年又穷又土又难熬的光景，但一大批90后、00后追得嗷嗷起劲，为宋运辉考上大学高兴，为雷东宝的闯劲鼓舞，为白月光平平下线掉泪。这部抓人的电视剧改编自同名长篇小说《大江大河》，是作者阿奈的成名作。小说跨越30年，描写了一代人的不同道路，被誉为描写中国改革开放的奇书。说起阿奈，很多人也许未必熟悉，但提起他的作品无人不晓。欢乐颂、都挺好，这两部热播剧是根据阿奈的小说改编的。三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都创下收视率排行榜，成为热播剧，可见阿奈的小说有多接地气。那阿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到现在为止，只知道他是宁波的一家企业高管。阿奈的小说火了以后，很多媒体都想采访他，但他拒绝接受任何采访。他还要求出版社跟他签20年的保密协议书，出版社不得公开他个人的任何信息。小说《大江大河》2009年获得中宣部第11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很多人都期待看到阿奈，但他拒绝到场领奖，只是委托了助手领取了奖项。可见阿奈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方面用了很多的心思。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阿奈的低调其实是对一名作家创作力的保护。他不需要霓虹闪烁的曝光度来提升自己的名气，他只想站在聚光灯外、屏幕后面，静水深流地下功夫，继续创作，把最好的作品献给大众。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各镇乡依托高地堡垒精准开展险户转移安置，细致入微的服务让防汛转移工作有速度更有温度。淮河沿线值守不松懈，市民仍需远离河道，注意安全。我区全域排查内涝隐患，多部门合力保障汛期城市畅通。龙山街道升级便民服务，让15分钟便民服务圈实实在在变成居民日常可触摸、可享用的幸福生活场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后，各镇乡依托高地堡垒精准开展险户转移安置，细致入微的服务让防汛转移工作有速度更有温度。偃旗镇沈塘峪村在7月10日上午8点前将河道沿线100米范围内的32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至村内的高地堡垒。看着大家顺利转移，村民樊文玉主动牵头，组织大家在高地堡垒一起包饺子。托盘里一个个大小均匀、模样规整的饺子整齐码放。在采访中，偃旗镇沈塘峪村村民杨凤娟向记者说：
4: 按理来说包饺子应该一个人一个样，但是我觉得我们沈塘峪村这么多人包出来的饺子都是一个样，这也证明了我们村是同心同向。
3: 偃旗镇沈塘峪村党支部书记任征向记者介绍说：
5: 汛情当前最可贵的就是干群同心，大家拧成一股绳，像今天包饺子一样，大家齐心协力，我相信我们沈塘峪会越来越好。
3: 这般暖心守护在九渡河镇各村高地堡垒同步上演，杏树台村转移老人居多，20余户险户全部安全转移后，高地堡垒支起大锅，保障村民的一日三餐，土豆豆角炖肉、凉拌黄瓜、蒸鸡蛋等家常菜让大家吃得舒心。
6: 回家，

0: 安全点，
1: 心里踏实，
0: 人多就踏实点。
2: 你昨天晚上在这，我们村干部都把我们都弄到这里，睡得很踏实。
3: 热乎的饭暖了胃，细致的照顾则让大家安了心。摔伤胯骨的古翠兰老人睡上了特意调低铺着厚床垫的床铺，唯一一位小朋友有工作人员陪着画画，需要每天按时熬中药的村民用上了村干部从家拿来的电煎药锅。在采访中，九渡河镇杏树台村党支部书记田源向记者介绍说，
4: 高铁堡垒这儿是转来20户，然后31人，昨天是大家转过来的第一天，我们为险户准备了饺子，给他们煮的饺子吃的，也是为了让险户跟那儿住的安心舒适。
3: 同样的温情也在局里村传递着，村里有一户家庭共6口人，有年近80岁的老人，还有2个孩子。村党支部书记刘展来考虑到老人起夜孩子吃饭都不方便照顾，就在村内安全区域协调了一处闲置的农宅作为安置点，将高地堡垒的服务延伸，在保障安全的同时让一家人住得更踏实。这个院子闲置了很多年，水电全断，一家人住进来前不到1个小时，村里就把水电都接通了，还调配了一台闲置的空调。在采访中，九渡河镇居里村村民王平向记者说，
5: 今天早上刚来的挺好，这屋里边现在就凉快了，我们这一家现在6口住在一块儿，挺踏实的，互相都有个照应。
6: 本台记者张鹏、张德荣报道。7月12日，我区解除暴雨红色预警，但淮河河道河水流量较大，水流湍急且水下隐患复杂，涉水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为筑牢河道安全防线，区水务局联合区城管执法局及淮河沿线镇村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坚持预警解除、防泄不松、人员不退，持续强化一线值守及河道管控力度，全力守牢河道安全底线。记者在淮河入潮白河入河口处看到区水务局巡查人员正在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对堤岸护坡逐一排查，实时核查水位、水流变化，动态摸排各类防汛隐患。区水务局副局长梁勇说，
7: 针对昨天这场强降雨啊，包括河道的水情，我们也是分组对这个咱们淮河河道进行了加密的巡测。昨天呢，也是因为咱们淮河水库增大了泄水流量，我们是把人力增加到我们这个全员对两侧的河道一直到咱们淮河的入潮白河的入河口两岸进行加密巡测，确保在泄水期间人员的安全。目前淮河的水势保持平稳，在这个降雨之后呢，我们也没有减少人员的巡视，依然对雨后河道两岸河堤的状态进行雨后的巡视检查。
6: 与此同时，沿河镇村同步落实落细巡防值守。
8: 咱现在上游放水，河道流量大，咱千万别下河游泳或钓鱼等，一定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尽量远离河道。
6: 雨停之后，杨宋镇工作人员沿河岸逐段巡查，对临水逗留人员讲清河道边雨后湿滑、泥土松动等风险，引导群众主动撤离危险区域。杨宋镇农业农村办公室谢子言说，
8: 针对昨晚强降雨，加派巡查人次进行实时河道监察，避免水情过大。在今天白天雨情过后，依旧不减巡查频次，对淮河各个流域进行重点巡查，劝离戏水以及垂钓人员，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在镇级统筹调度之下，各村也在加紧巡查，守好家门口安全。庙城镇大渡两河村细化落实河道巡护举措，压紧压实值守责任，启动村级大喇叭循环播报安全提示河道。庙城镇大渡两河村党支部书记杜玉达说，
9: 接到这个预警通知以后呢，我们村委会立即组织人员到岗开展巡堤查险以及劝离村民远离河道。随着雨情水情变化，昨夜我们加密巡查频次，预警解除后，我们第一时间开会，继续加强巡逻，重点劝阻村民远离河道，做好劝阻工作。
6: 请广大市民自觉远离所有河道、河滩。

0: 临水区域，杜绝岸边散步、垂钓、戏水等危险行为，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和小孩，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时刻留意自身涉水安全。
1: 本台记者张鹏、张德荣报道。针对本轮降雨，我区紧盯城市内涝范围重点，聚焦城区低洼易涝地段、下穿桥梁、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扎实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疏通排水体系，前置防汛防范措施。区城管委、水务局、环卫公司等单位压实防汛主体责任，精准管控重点区域，筑牢城市防汛防线，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稳定，守护群众汛期出行安全。区城管委精准梳理内涝风险清单，依托视频监控实时监测加现场不间断巡查双重防控模式，全程动态跟踪积水变化，重点锁定迎宾路、南华市场等五座下凹式立交桥，一点位一预案，分区域分职责落实防汛保障，全方位筑牢城区排涝的安全防线。在采访中，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三公路处机械段段长徐阳向记者介绍说，
2: 我们持续做好巡查值守和隐患排查，一旦遇到积水上涨达到27厘米警戒线，我们会立即实施道路封闭、现场管控，第一时间开启抽排设备快速排水，引导市民绕行，全程守牢桥洞通行安全。
1: 排涝防线筑牢的同时，城区市容维护工作也同步铺开，区环卫公司全面压实防汛保障责任，落实雨前备勤、雨中值守、雨后恢复全周期闭环管理，抓实防汛排涝和市容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城区环境秩序与运行安全。在采访中，北京怀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基扫队队长傅海建向记者介绍说，
3: 针对这次强降雨，环卫公司抓住这个雨前的这个窗口啊，对城区道路的雨壁进行所有的雨壁的进行清掏，垃圾桶场站进行了垃圾清运，公厕进行了抽污工作，雨中杜绝单人这个工作，加强所有的工作巡查频次。雨停之后，我们这组织全员能力，积极的这个对道路的保洁、垃圾清运、厕所的清污工作全面展开，确保城市的干净整洁。
1: 水务部门也迅速集结力量，筑牢城市排水安全底线。区水务局紧盯主城区、科学城及城区在建水务施工工地三类重点区域，统筹各方防汛力量，扎实做好汛期排水保障工作。在采访中，区水务局排水中心副主任刘浩奇向记者介绍说，
4: 区水务局针对怀柔主城区、科学城出动220余人参与防汛力量，其中水务局出动30余人参与巡查值守，怀柔北排配备150余人进行防汛备勤，施工工地50余人日常巡查值守。降雨期间，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重点盯守低洼路段、易积水路段，做到随机随排，雨后也将会第一时间进行复查，疏通管网，补齐排水薄弱环节。
0: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近日，龙山街道升级便民服务，整合商户资源，丰富助残服务，转变办事模式，搭建起站点加商户加上门立体化服务矩阵，让15分钟便民服务圈实实在在变成居民日常可触摸、可享用的幸福生活场景。最近，龙山街道很多商户多了新功能，让居民免费歇脚、喝水，还能借用应急药箱给手机充电。这是龙山街道推动便民服务向末梢延伸的新尝试，联动11家商户打造商户便民服务微站点，提供16项便民服务。商户贾红艳说，
5: 中午休息的时候呀，过来了坐一会儿，歇一会儿，手机没有电了，充充电呀，有冰箱呀，饮水机呀，这个水呀也比较方便，看看书，我觉得都挺好的，不用去很远，上班的比较近，都是各方面都比较方便。
0: 居民便利的背后，是街道便民服务的一次重新考量。新建专门便民站点，选址难，投入大。 把成熟临街商户变成微站点，依托原有场地和水电条件，街道

0: 只需配套物资就能让服务落地。好美滋运营经理夏一伦说，
1: 商业街周围的居民逛街逛累了的话，还可以来我们这儿来休息。我们作为商户也是希望给咱们商业街周围的一些居民带来更多的便利。
0: 街面上的服务解决了市民的日常需求，残疾人、高龄老人的需求街道同样高度关注。72岁的张宝生腿脚不便，去卫生间怕摔倒，怕站不起来。街道排查时发现这个情况，马上把张宝生家纳入无障碍改造名单。龙山街道商业街社区康新家园居民张宝生说，
2: 这样我就直接可以就拽着扶手就可以这个坐下。安装的时候是这个安装人员也非常的有这个热心耐心，哎呀，还让我坐着试试高矮，非常好。
0: 目前无障碍改造已惠及9户家庭，与此同时，街道利用专项资金打造和提升2个无障碍便民服务圈，服务半径进一步扩大。在龙山街道温馨家园，手工编绳、读书分享、书法练习等活动吸引许多居民参加。据了解，今年已开展残疾人康复、技能培训和文体活动30余场，累计参与600余人次。从家庭无障碍改造到温馨家园活动，助残服务正在从点延伸到面。更关键的变化在服务方式上，街道梳理高频事项清单，将社保代办、政策咨询、矛盾调解等业务下沉到群众家门口。一大早，龙山街道便民中心工作人员李丽拨通居民电话，提醒灵活就业人员及时办理业务，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龙山街道便民中心工作人员李丽说，
3: 咱们为了避免群众多跑一趟，就是尽量指导人家在线上办理，如果会在线上办理，我们就指导人家线上办理，完了以后免得来回跑这大热天的。
0: 龙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振佳说，
4: 下一步呢，进一步健全呢街道区直各单位这么一个协调联动的这么一个机制，把我们微站点拓宽到更多的商户去，聚焦啊这个易老易小，把养老助残啊、托育啊、家政啊这种服务做得更实，提供更多的多元化的这么一种服务，把我们辖区的资源给整合起来，做实了这个一刻钟便民服务圈的这么一个工作，真正的能够让群众啊实现小事情啊不用老跑路，大事情呢有人主动管，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的这么一个服务。
5: 本台消息，近日区怡怀荣年志愿服务队分队及下辖16个志愿服务支队正式组建落地，标志着我区1+1+16三级银发志愿服务体系全面建成。目前已成功吸纳300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加入银龄志愿者队伍。据了解，该志愿服务体系实行市级统筹、区级建队、镇街落地模式，由市级京怡先锋志愿服务队统领，区级怡怀荣年志愿服务分队牵头，全区16个镇街乡基层志愿服务支队联动，构建起层级清晰、纵向贯通的全域志愿服务网络，现已全面投入运转。各志愿服务队伍立足基层治理需求，重点围绕政策宣讲、社区便民、助老爱老、文化传播等领域开展服务，精准吸纳有热情、有能力、有经验的退休人员参与其中，同时通过常态化、系统化的培训，持续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与专业素养，充分发挥退休老同志的经验和资源优势，将银发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在深耕本土服务的同时，怀柔区积极推进跨区域志愿服务共建，与顺义区签订共走通怀路联动共建协议，打造京郊沿道银发服务共同体，依托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搭建生态实践田园研学服务平台，通过活动联办、人才互通、经验共享，构建跨区域银发志愿服务协同发展新格局。据悉，该体系的建成是怀柔区落实老龄工作部署、探索老有所为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擦亮怡怀柔年志愿服务品牌，完善服务体系，创新服务载体，激活银发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为首都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怀柔力量。
0: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进一步规范辖区农村大集经营秩序，消除集市安全隐患，保障群众购物安全与合法权益，筑牢乡村安全防线，近期怀柔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聚焦农村大集经营痛点、安全难点，全面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与规范指导工作，全力护航乡村集市平稳有序运营。本次专项工作坚持整治与规范并行、监管与服务并举的原则，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各农村大集，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重点检查农资产品等品类，严查三无产品、来源不明商品，指导经营主体整治占道经营、无序摆摊、违规售卖等乱象，从源头杜绝安全风险。在严格整治的同时，执法大队注重柔性指导、精准服务，现场向商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诚信经营等法律法规及安全知识，指导商户规范摊位摆放，做好环境卫生，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做到合规经营、诚信经营、安全经营。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常态化排查整改各类隐患，不断规范农村大集经营环境，守护乡村烟火气，切实保障辖区居民消费安全和农村大集经营秩序稳定。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10: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2: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3: 家风是传承。
14: 奶奶，旅游好玩吗？
1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6: 进门前怎么样啊？
1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6: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6: 请先说请。
14: 应该先说请。
16: 真棒。
1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6: 我们都要做
1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3: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不白费那劲了吗？
17: 没
18: 播上咋说的来着？
1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总在迎合他人的眼光，为了所谓的完美不断挑剔自己，却忘了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模样。不用谁来定义我的幸福在哪里，是对世俗标准最有力的回击。人生本就该由自己主宰，不必依附他人的认可，不必在别人的期待里迷失。爱自己的优点，也可以接纳自己的瑕疵，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活得自在而热烈。歌词里的自信与洒脱教会我们真正的那一刻，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全世界都会

一人沉默看万家灯火，这句歌词瞬间勾勒出深夜独处的画面。我们总在喧嚣过后独自面对内心的荒芜与失落，不是无话可说，是说了又如何，道尽了无数人的无奈。有些情绪无人能懂，有些心事无处诉说，只能将所有委屈与疲惫都藏在沉默的夜色里。那些未完成的梦，未说出口的话，都在沉默中慢慢沉淀，成为心底最深的印记。歌里的沉默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喧嚣，偶尔的沉默是为了更好地倾听内心的声音，在独处中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以为只要全力以赴就能换来圆满，可最后只剩满心伤痕与迷茫。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反复的追问里藏着最深的不甘与心酸，拼命抓住的温暖悄然流走，用心呵护的感情支离破碎，只能在回忆里反复沉沦。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坚强的逞强，都是爱过的证明。这首歌里的遗憾与挣扎，是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的缩影。它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报，学会放下，才能与自己和解。

烟火升空的瞬间照亮整片夜空，美得惊心动魄，却转瞬即逝，如同那些曾刻骨铭心的爱恋，绽放过就足够，何必奢求天长地久，是历经感情波折后的通透与释然。爱情里无法永恒，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温暖的陪伴，都像烟火般在生命里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成为往后岁月里珍贵的回忆。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永恒的相守，那些曾照亮彼此生命的烟火，那些全力以赴的热爱，就足以让平凡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你来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0: 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识、相爱，却又在时光里渐行渐远，经历着相似的悲欢离合。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人生路上有人是匆匆过客，留下片刻温暖，有人是灵魂伴侣，相伴走过漫长岁月。无论是短暂的交集，还是长久的相守，都是生命中珍贵的馈赠。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孤独与渴望，也让我们懂得，正是这些或深或浅的缘分，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记。
1: 从单身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祝后悔再忏悔。

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句歌词道尽了离别时的

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又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总会在某个路口与身边的人挥手作别，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一起分享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而一句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则是跨越距离与时间的温柔约定。离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只要心怀祝福，彼此便永远在对方的生命里温暖而明亮。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为他无反顾的浪漫，这句歌词瞬间勾起了青春里的勇敢模样。我们都曾在微光中奔向某个人，为了一场心动倾尽所有，不计得失。一辈子比不上一瞬间，道尽了青春的短暂与珍贵。那些热烈的渴望，猝不及防的失望，未曾熄灭的希望，都在时光里匆匆而过，留下深深浅浅的眷恋与伤痕。我自由我盛放，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坚定。青春虽如幻梦般短暂，但那些勇敢与热爱早已刻进生命里。来日漫漫，不必彷徨，带着过往的印记自在盛放，便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

离别时的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对过往的体面告别。情人多少该有些慈悲，是经历感情波折后的通透。爱情里难免有伤害与错过，但心怀慈悲才能放下执念，欣赏换季时会下的雪，坦然面对伤离别。那些刻骨铭心的缠绵，那些物是人非的滋味，终会随时间慢慢淡去。对过往慈悲，是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让痛随日出消退，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遇见新的温暖与期待。

0: 心目的吸引。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著名专栏作家韩松洛的音乐随笔集《老灵魂》。这本书探寻了从70年代至今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年少时光的那些老歌和老歌手的下落，以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近百篇文章寻找那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的声音的来龙去脉，让时光倒流，勾起每春的老灵魂。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走进韩松洛和他的文字。韩松洛的文字有种温柔之风，即使在表述那些他并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时，也带着深深的悲悯之意。透过这种文字，仿佛能感受到世事的温情。韩松洛说，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音乐史上的七八九十年代也是足够繁华的时代，因为多年之后，他一个写字的人也能从其中挖掘出那么多惊喜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老灵魂分为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集管、私房歌四集。那些曾经近乎辉煌的名字，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黄舒骏、李碧华、张璐，那些流传极广的音乐，未央歌、金缕曲、心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那些依然被人们频频怀念的乐队 Beyond、 ABBA， 那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有杰作传世的音乐人，像邓宇贤、周梦蝶、李泰祥、梁文福、刘家昌，还有那些歌曲流传面目却已模糊的歌手，刘兰希、陈达、张琼瑶，这些都被韩松洛记录下来，甚至是以为他们做传记的方式来书写、来记忆。对于流行音乐来说，这有保鲜期，有保鲜期就会过期，过期就是过气，不再受欢迎，不再被记住。韩松洛的温柔处在于，从那个年代走过，他记住了过往的碎片，也期待将这些碎片保留下来。他追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回顾过去，书写现在，描绘未来。没有因便没有果，韩松洛记录的是我们长长的来路，便如那一曲婉转曼妙的歌曲《望春风》，由陈一郎、邓丽君、陈雷、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翻唱过 N 个版本，而作者却是1944年已经离世的邓宇贤。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的绵长感情，是今天娱乐圈的基石。书中纯真年代流行音乐，青铜时代写的是大陆流行音乐，繁弦集管写的是世界流行音乐，私房歌算是韩松洛夹带的私货，写的是他偏爱的音乐，但无一例外，他都像个老侦探那样探索音乐、音乐人风光背后的故事。70年代出生的韩松洛，文字如雨中松果落，灯下草虫鸣之意境，细微稀疏且温暖。这本《老灵魂》分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集管、私房歌四集，涵盖了港台、大陆、欧美七八十年代的歌人与歌事，回忆老歌、老人、老物，已然是将他们放在旧日的笔记簿里回想与翻看。老灵魂者出自朱天心的短篇《预知死亡记事》，那些经历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

受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 Lethe 望穿对织布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因此叫他们积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老灵魂是自嘲老腊肉已非小鲜肉，年轻时的心思聪明、激情干劲渐渐冷却，该到了怀念那古早金色年华的时光。还是看透了世事洞明、人情学问，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沾染无数疲累，所以借歌曲的怀想浮掉世俗，想在那些清澈如水的过往中歇一歇。老灵魂们积累层层经验，人世的苍茫无言，命运的颠沛流离，情感的分别集聚，都在这些歌里且吟且唱。布鲁斯·查文特的《歌之版图》里，歌之版图指的是一条条纵横于澳大利亚的无形小路，这些古老小道横跨在社区之间，成为桥梁和纽带。老灵魂记录的同样是韩松洛的私家歌之版图。歌曲们不会老去，每次重新听见，过往的感觉就会被触发，一层层荡起涟漪。歌之版图铭刻了他的青春怀想与纯真记忆，散落在他成长的路边，为他的成熟引路，是认识社会的第一重，也贮存了他过往的不羁年轻。在《私房歌》一集，韩松洛写了自己的故事。在歌舞厅调音室工作时，有天晚上，数十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韩松洛播放了30多遍《九九艳阳天》，这让他们想到了下乡插队的日子。他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大学广播站的播音员，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怎么听都不够。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一首歌几经传唱与翻唱，改编与重述，载负着每一代人不同的名图。这些歌里的声音流转荡漾，好像灵魂慢慢的飘，不变的是歌者寄予在歌里的情怀和心事。年轻时只觉得歌好听，成熟了方知歌者故事。邓宇贤先生作曲的那些歌曲成为经典，但最终陷入才情枯竭和无边苦闷，生计成问题，女儿疾病死去，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4年，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他没能看到他的歌被继续传唱，传唱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磊、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那李碧华也不是《霸王别姬》《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而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作品最著名的翻唱版本当属毛宁和杨钰莹合唱的《心语》。这是80年代多少佳人怨偶在情欲迷离的夜晚负载着情欲的浪游之歌。90年代在一首《分手》之后，似乎隐喻似的，李碧华也与听者们分了手。这对金童玉女演唱者之后的故事，也再不能继续这首歌的甜蜜。纵使再有名气和财富，无法得到的终究得不到。歌者的故事让人唏嘘，一次次幕起与幕落是人生起始与终结的模拟，幕后的孤独与彷徨谁人能懂。讴歌泣血唱动了听者的心，拨动了情丝的弦，这情也负载过，这爱也印刻过，这怨也经受过，这恨也痛悔过。歌者歌其事，言者书其实，他们的吟唱和书写岂知不是对自己命途的预言和感怀。泪也笑也，每一首歌都是歌人命运的版图。
歌者总与他们的歌之间带着一丝难言的魔力，因为歌者是上古屋的延续，提前探得了神意，也提前看到了自己的故事。冥冥之中，他们在预知死亡祭事，他们的灵化在歌声中，成为经历几世轮回的老灵魂，写出好歌，唱出好音，名声淹没或大红大紫，起落沉浮，心怀波荡，这其中的不可预测该由何得知？悠悠唱起的声音，荡荡写出的歌诗，化成管弦曲调，最终化为对自己的喟叹。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作者蒲红刚的一篇文章，素食一种文化修行。一日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说古人在重要祭祀活动前必定会斋戒三日，以静其身，清其心。所谓静其身，就是不食荤腥多日，让身体除去浑浊之气。原来早在千年之前，素食就是这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这样庄严而虔诚的仪式，彰显心地清明，神清气爽，从而保持祈祷天地时心神如一。说起素食，不得不提到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一次炼丹未成，却偶然为人间留下了用黄豆做出的美味豆腐。观其色，其白如玉；闻其香，清芬四溢；品其味，入口柔嫩，唇齿留香，且老少皆宜，温和健脾胃，淡定养精神。在我看来，专注素食的初心也是从一颗颗灵气的豆儿中生长出来的。曾几何时，吃已变成一种贪欲，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吃鱼翅，食熊掌，各种山珍异兽成了桌上珍馐盘中美味，成了一种用人类的麻木无知制造的伤害。人们饮食丰腴的同时，各种富贵病日渐增多，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是我们恍然不自知。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详细记载了养、助、益、充的素食观念。明代科学家万全就曾在其所著的《养生四要》里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提倡素食的大乘入楞伽经云，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罪，心罪长爱欲，生死不解脱。正确的食素不但不会造成营养缺乏，而且对保持健康体态有莫大帮助，还可以洁净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人心平气和，以舒缓豁达的心境去面对浮躁的世间百态。而这也是深圳琦善素食24年经营所践行的理念。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当茹毛饮血成为历史的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放弃凡尘俗世的欲念，学会放下口腹之欲，面对众生双掌合十，心存慈悲，偶一转身才发现，素食这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其实静静流淌在这个光速发展时代的角落，却熠熠生辉，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珍惜。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面对桌上鸡鸭鱼肉的形形色色，却不禁忆起儿时邻家长者饮食的清简，如同在暗夜里放下面具时，面对手机上零零总总的各色朋友，总想起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岁月去无存真，最后在心底里存着的那点念想， 就是当初的纯真年少。仿佛又听到镇上学堂传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读书声。多年后再去故乡，90岁的长者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摇着扇子，或晒着太阳，温和的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太阳花。忽然觉得，人生无论经历什么风霜雨雪，善待内心，善待世间万物，和平安稳，就是一辈子所求的最好修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事万物都是有缘分的。其善素食，不忘初心，以中华素食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消费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素食，更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或许有时荆棘丛生遮挡了来去路，但我们依然相信，一杯清茶，洗净烦心。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作者蒲红刚，素食一种文化修行。我想素食并非单纯一种饮食习惯，而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念，代表了前卫的绿色思想，也是回归传统的饮食方法，是通过饮食修行让自己身心合一，甚至与自然共融。这也是素食者容易快乐的原因。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欲望的满足，而是当自己内心平静，身心调和，欲求减少，这种祥和美满的状态正是持久快乐的源泉。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你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各种骗局令人防不胜防的当下，父母在不知不觉间被骗光了养老的积蓄，这恐怕是每个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会担心发生的事情。老家在东北，人在南方工作的东芝，最近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父母生活的城市，遍地都是养老投资的圈套和诱饵。东芝从最开始就叮嘱过父母小心上当，但等到他得知骗子被立案调查后，父母才在一再追问下承认，他们已经瞒着他向这场庞氏骗局里投资了80万。这之后，东芝头疼的不仅仅是如何追回家里的损失，父母的不配合和对他的指责与防备更让他受伤。他感到和骗子相比，自己这个女儿对父母来说反倒更像是一个外人。这场针对老年人的投资骗局对东芝一家造成的伤害并不仅仅在于金钱，他在这个家庭和睦的表象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暴露了那些不曾被看到或是被选择性忽略的隐痛，让原本

你的那些信任与爱，在冬之眼中变成了另外一场骗局。本期节目当中，当事人冬之将为我们讲述父母被骗之后的亲情之伤。

家里被骗80万这件事，直到骗子8月份被公安抓了，我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南方工作，国庆放完假回去上班，一个老乡拿着老家公安发的通告来问我说，你知道山海的事情吗？他的父母被骗了35万块钱，一出事儿就说了。我一看蓝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涉嫌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公司老板已经被批捕了。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回去问我妈，我妈就回了一句，知道。我有点着急，知道怎么不告诉我呢？又问她投了多少钱，她回我，嗨，就10万块钱。这对我爸妈来说不算大钱，我就赶紧说，以后你们不要再乱投资了，我早告诉你了，这是骗子。 我妈一如既往地满口答应。到我下班的时候，我爸的电话打来了。有件事我还是跟你说吧，你妈投了不止10万块钱。我一开始猜是不是40万，我爸犹豫半天，憋出一句还多一点。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才告诉我是80万。现在我已经不太相信他俩了， 只能说这80万是我知道的数字。我爸妈今年刚60岁，以前是做买卖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前2年生意不景气，他俩就顺便退休了。之前总被人需要，退休之后一下子闲下来了，我爸妈就觉得很闷，于是就萌生了去旅游的想法。这个时候，小区里面的邻居阿姨们 就使劲向我妈推荐，说有家旅游公司，他们已经跟着旅游很多年了，给公司投资一笔钱，就能在1年内免费参与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半年之后，这笔钱能返回一半和20%的利息。再过半年，本金全返，还能再返利，到最后一分钱不花，净赚20%的利息。我爸妈一听， 就赶紧联系上了这家公司的业务员，从此开始一笔一笔的投资，免费旅游加上高额返利，本质其实就是最低级的庞氏骗局，靠不断拉新维系运转，只不过是换上了一个养老加投资旅游的新包装。我相信小区里的阿姨并不是托，他们也是受害者中的一环。 我爸妈身边稍微有点闲钱的老头老太太，又自认为认知能力跟得上潮流的，几乎全被包圆。他们大多跟我爸妈一样，退休之前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公务员、老师，也不能说没有辨别能力。但身边那么多人都说自己一边赚钱一边免费旅游，这让加入山海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荣耀。如果没投， 他们在周围的退休老人中都感觉低人一等。这近乎楚门的世界一般的幻境，主要还是靠业务员认爹认妈这种常见的套路实现的。我妈联系的业务员甚至就住在我家的小区里，在楼下摆张桌子，拉张横幅就能收割广场上跳舞的阿姨，上门拜访更是格外方便。和我妈聊天的时候， 我在哪儿工作，什么时候回家，全都被他摸清了。我节假日回老家的时候，业务员从来不见人影，我一走，他就几乎天天上门。我没见到他人，手段倒是见识到了。有次回家过年，家里来了2个保洁，里里外外的打扫卫生。我一问我妈才知道，那是业务员给请的。 平时他也经常上门来定期送点鸡蛋，家里没洗手液、没抽纸了也来送，有时还带着他老婆和2个女儿一块儿上门，什么都顺着我妈的想法来，事事都做到我妈的心坎里去了。除了旅游，我爸妈每周还会参加

加山海组织的活动，有亲戚陪我爸我妈跟着山海玩过一趟，事后才告诉我，所谓活动通常在酒店宴会厅举办，现场跟传销没什么两样。宴席免费，宣讲热情而极富煽动性，大屏幕滚动着战略投资加产业运营的文字和光鲜的照片，还安排了大家齐齐拍手跳舞喊口号的环节。亲戚一扭头看到我爸妈连同一桌桌老人，眼神都像木偶一样，就好像火儿给抽走了。铺垫完，业务员就开始兜售理财产品，对老人进行轮番轰炸，软磨硬泡的让他们现场购买，这也是骗子屡试不爽的手段了。他们清楚，人一旦离开了狂热的氛围，要么自己就清醒了，要么就会被家人拉住。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面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东芝讲述父母被骗的前前后后。有次我妈在小区楼下听了业务员的宣传，当即一口气跑到楼上，疯了一样的翻箱倒柜，要找现金去投资，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存款又都是定期，她有点着急，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转她10000块钱。我有点疑心，你手上那么多钱，怎么还找我要10000块钱？怎么回事？我妈不说，像闯了祸的小孩子似的，你一个劲儿求我借钱给他，我觉得非常不对劲儿，没借给他，打电话问了我爸，我爸没和我说什么，扣掉电话就往家赶，刚好截住我妈，她正揣着从家里划拉出来的10000块现金，急火火的要下楼投资。我妈的醒悟也来势汹汹，今年8月份，公安的通告一出，我妈第一时间就去报案了，隔三差五就去派出所催进度，同时还去山海的站点闹了几次跳楼。他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被骗，坚持说这只是一次失败的投资，但闹得这么凶，应该已经醒悟自己上当了。然而我那几个被他带动着投了山海的阿姨，坚信18年国企不会骗人，更何况全程都有山海的产业和老伙伴，他们还在坚定地等待着下一笔返利到账。

在那通告密电话之前，爸妈在山海到底投了多少钱，一直都瞒着我。如果不是我看到了公安的通告，他们可能还打算瞒到底。国庆我回家，爸妈其实已经因为被骗的事吵架吵得互不理睬了，但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得一点异常都没有。那时我刚交了一个男朋友，想着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明年就会结婚，于是一回家就告诉了我妈，她特别高兴。我就逗她，问她给我多少嫁妆。给你10万行不行？之前你不总说最低给50万吗？怎么变成10万了？我妈还是乐呵呵的，啊，行，那就给50万。后来我爸才告诉我，那天我妈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其实一开始爸妈就告诉我投资山海的事儿了，我一听就赶紧跟他俩说，我有个朋友之前在类似的公司工作，他说这都是骗人的，让我盯好家里人，千万不要上当。他俩就跟我打哈哈，哎呀，不要紧的，我们也就投10万8万。之后每次打电话提起这件事儿，他们也都告诉我没有再投资，只有最初的那10万8万。而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看我妈的朋友圈，每2个月出去旅游一次，最远去到了越南，玩得真的很快乐。我每次一回家，他们俩都春风满面的，还骗我说是自己掏钱去旅游的。我一想，他们之前那么辛苦，现在舍得出去玩，我还替他们高兴。很多父母节俭半生，儿女大了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我爸最先高兴不起来了，暴雷之前他就清醒了，但也一直不和我说实话。就在山海被立案调查的前一个礼拜，我妈还想再投15万，我爸不同意，我妈就一个人偷偷到银行取了定期的存款就去投资。我爸憋不住来找我告状，叫你妈烦死了，又拿钱去投了。我打电话去问，我妈演得很好，没有的事儿，我这么聪明，谁能骗我？从开始她就给我吃了定心丸，他们俩白手起家做了大半辈子的生意，60多岁也没有老糊涂，哪有那么容易被骗？之前我也真的一直相信爸妈不会被骗，尤其是我妈。我妈刚开始的苦日子，因为付不起租金还被当众骂哭过。后来我家的生意渐渐做起来了，我妈也变得愈发精明强势起来了。有次隔壁的店主小声骂了我妈一句脏话，我妈当即质问他，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然后冲上去就扇了对方2个耳光。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当事人东之眼中，爸妈是不会被骗的，尤其是妈妈。而事实上，妈妈也的确没让他失望，就连被骗的这一回，他也依旧是强势且精明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东之讲述一场骗局背后不可描述的亲情之伤。

后来我加了一个山海诈骗维权群，里面都是父母被骗的子女，全国各地的都有。他们描述自家父母有的在大巴车上用小程序买了理财，一出事儿，交易记录全消失了，有的只拿到一张收据，落款还是一家食品公司。但我们家被骗走的所有投资款全部在我妈的要求下签了合同，而且都很细致，这样我妈还觉得不保险，逼着业务员还签了一份担保书，让她承诺40万的投资款今年11月4号一定返回，如果公司不返，她得自掏腰包还上。我咨询过律师，有这一纸担保书，打官司是可以要回钱的，但这张担保书现在不过是张废纸，问题还是出在我妈那儿。我妈亲自找过业务员，对方又装无辜又卖惨，还劝她等着公司东山再起，反正就是没钱。她还真就不忍心了，我人在外地又不是当事人，只能一遍遍打电话催着我妈去起诉，直到快11月了才刚刚走到开庭这一步。每次一提这件事儿，我妈就一堆话在那等着，不要紧啊，他肯定能给，没必要上法庭。到后来他每次就一句话噎住我，这钱都是我自己挣的，关你什么事儿？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睡不好，一到凌晨3、4点就会惊醒，我总是害怕爸妈根本不听我的，哪天又被骗了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天被别人骗到去刷信用卡去借贷，那时候该怎么办？有朋友劝我，要不和父母协商一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把一部分财产放到我这里监管。我先征求了我爸的同意，又给我妈打去了电话，不知怎么着越说越激烈，最后我赌气说，钱放在你手里，你又要送去给骗子。我妈立马挂了电话。那晚上我妈忽然来骂我，先是微信轰炸，然后又给我打电话，我开始有点懵，后来一点点拼凑出发生了什么。这天傍晚我妈一回家就被我爸埋怨，你把钱握在手里谁也不给，就给骗子了。我爸这人一辈子都很简朴，打麻将输8块钱讲这件事儿，一想就很闹心，这辈子从没有像这一段时间这么难过，压抑太久，这下他借着我要帮他们管钱的事儿，和我妈在家大吵了一架，这让我妈觉得当下和我爸闹得不愉快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反问他，你被骗怎么老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以前没劝过你吗？没过几天我就把爸妈的微信全都拉黑了，他们打电话来我也不接，官司打得怎么样，爸妈有没有把钱要回来，我不知道，也没精力去关心了。现在的维权群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活跃了，只是偶尔有人问一句调查进展，半天才有人回复，还在等。有天群里忽然有个被骗的阿姨发了一大堆话来指责群里的子女，怎么不检查自己平时是否关心父母及老人，父母都是被子女逼的。群里一下就炸了，一些人试图礼貌地讲讲道理，一些人指控阿姨是山海派来的卧底，他们就反向卧底在山海的群里，发现这样的说法是给老人洗脑常用的话术。更多的人出来讲了自己的委屈，一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因为阻拦父亲投资被打骂，后来还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留学计划。一个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女生和她爸解释说这么高的回报不正常，她爸一个从研究所退休的高知竟然回她，你读书读多把脑子读坏了，这钱扔水里也不给你。还有一次就直接骂她，你操心自己吧，30了还不结婚。从早上到中午，群里闹哄哄的吵了几百条，最后以阿姨退群收场。这些话我看了也觉得很难受，
我靠自己工作赚钱，从来不是那种管父母要钱的败家女，结果还要被怀疑是贪他们的钱。更委屈的是，我是想关心我妈，根本就无从开口。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冬之父母遭遇骗局之后的亲情困境。

去年八月的一天，我在吃火锅，忽然想到，因为不想听我妈说催婚的话，我已经快一个月没有主动给她打电话了。内心的负罪感跟着火锅的热气一块儿升起来了，于是我鬼使神差地拿起了手机。妈，你在干什么呢？怎么啦？你找着对象了吗？没有。啊，那你在干什么？在吃火锅。你还有脸吃火锅？

对象都没有，我要是你的话，我都得去死。我现在30了，之前交往的男友已经分手了，结婚也从来没急过。我妈这些年一跟我打电话，就这一句话，找对象了吗？没对象啊，那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挂了吧。她好像一点也不关心我过得怎么样，我问她什么，她也都能绕回到催我结婚这件事上。以前有一次，我妈破天荒地说了句，结婚是为了幸福，别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就这一句话，我高兴了好几天。结果下一个电话，她又变回去了。你还不找对象，你想怎么办？你知不知道你多大了？你比以前老了。在我印象里，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妈的形象都和现在截然相反。她一直特别护着我，也从没亏待我。小学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学习不太好，我妈被老师找到学校去，回来之后一句也没说我，却说老师不好。中学组织夏令营，报名费1600，在那个年代不是一笔小钱。我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没等我开口问能不能去，直接和我爸到学校来交钱。在我刚毕业那一年，爸妈想把我安排到老家去工作，我没去。原来准备打点关系的钱有10万，我妈全转给我了。亲戚说她，那么小的孩子，你就给她那么多钱。我妈就说，我的孩子，我不给她给谁。那时候她的想法是，一个小姑娘自己手上有点钱的话，心里不会慌。这笔钱我一直存在定期里面，至今没动过。去年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妈的想法变了。那时我想买一栋自己的房子，存款足够交首付，只是还贷会有点紧张。我想跟爸妈商量一下能不能赞助我一部分，他们却说，女孩子以后是要嫁人的，你不需要有自己的东西。我也反思自己，这样是不是在这事儿就这么算了。知道家里被骗，买房的事又浮上了我的心头。业务员上门说了3-2句话，就而我要买房，至少是用在正途上，他们都不愿意帮我一把。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没嫁人，在这个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外人。经历痛苦的时候，潜意识又把那些不快的回忆揪起来了。我妈经常拿我撒气，中学的时候她在外面吵架吵输了，回家刚好赶上我热好了晚饭，我喊我妈来吃饭，她张口就是一句，你给我滚。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原本都已经忘记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父母对我的好好像是自己一厢情愿投射的想象。起先一听说家里出事，我就哭着去问看八字的师傅怎么办。师傅宽慰我，这个跟你没有关系，这是你父母的坎儿，你别自己非要去承担。那时我还没想明白，我就觉得爸妈有什么事我肯定得负责。拉黑他们之前，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现在努力赚钱，以后把父母接到身边好好照顾。现在我一下变得特别坚定，我要为我自己而活。我家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不是爸妈被骗了80万，我还发现不了。他们这么把我排除在外，我反而感觉更加自由，因为我也不必再为他们承担什么了。说是这样说，闹成这样，我心里其实还挺烦的。12月初的一个早上，我妈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没接到，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给她回了过去。按下回拨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没什么期待了，我只是害怕，怕我妈打电话是要来骂我拉黑他们，也怕她要和我和好，回到那种和睦的假象里。但我妈直接扣掉了电话。从10月到现在，我和爸妈一句话也没说过。马上要过年了，
我想今年我不会回家。

但又有点不敢。之前逢年过节，我一般都会回家看看他们，不然总感觉有点愧疚，像做错了什么事情。现在一直没有跟他们和好，我总觉得有点不甘心。要说他们不爱我吧，我心里清楚，不是的。要说他们爱我吧，好像也不完全是。反过来，我对他们也是一样。十月，我还没拉黑我妈的时候，看到她的微信视频号每天都在给什么人点赞。点开一看，竟然是一个在天天高呼山海回归的阿姨。视频下，一群老人还在为山海加油。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就问我妈，你每天在这儿给山海点赞干什么？她说，哎呀，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美好了，我在山海里面得到很多关爱，要是再来我还是想去。虽然那样的关爱让我们一家付出了不止80万的代价。婚育话题，一个中国家庭永远也绕不开的坎儿，但奇怪的是，父母和儿女似乎从来没想过坐下来好好谈。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两代人的代沟如此深广和不可调和。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你有怎样的感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秦汉的游士与游侠，从战国到汉末，出入诸侯王庭，周旋贵气百姓，行经千里万里，谈笑宏图霸业。他们经历挫折，遭受磨难，朝为作客，暮为楚囚，一日之间万死万生。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就来说一说侠士，来介绍一本书《忽如远行客：秦汉的游士与游侠》。

0: 忽如远行客这本书介绍了秦汉时代的游士与游侠兴起又逐渐消亡的过程，描绘了这一时期广阔的历史图景和多彩的社会风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新书，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来聊一聊游士和游侠。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作者朋友是谁呢？他就是瞿秉睿，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瞿教授您好。
1: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瞿秉睿，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也是新书《忽如远行客》的作者。
0: 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瞿教授就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来聊一聊这本书里面的那些人物。同时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说您印象最深的侠客。再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您印象最深的侠客。可能有一些侠客呢，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每一个人的标准，那也特别欢迎您啊，把您心中这个印象最深的侠客呈现在我们的聊天室。我就已经看到我们的聊天室啊，有不少的听友呢都在把他们心中的这样的一个侠士和侠客的倾向呢跟大家来分享。哎，在这儿要请教瞿教授。瞿教授您说啊，您看您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忽如远行客：秦汉的游士与游侠》，大家可能有一个印象啊，就是这个游士、游侠还有侠客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好像也有点区别。您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介绍一下，就是您这本书里面的游士和游侠。我觉得应该咱们现在有两个知识点，有两个概念跟大家先来解释一下。好，我们就从这个游士和游侠来说起。
1: 嗯，对，这确实是很多读者朋友们后来跟我反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本书呢究竟是把哪些人归为游士，又把哪些人归为游侠呢？那其实我想从相同点和不同点的这

0: 这两个角度来看啊，一方面呢，就是游士和游侠都带着一个字，就是游。游呢，我们现在看有两种身份的变化，一个呢就是他在空间的位移，也就是物理区位的变化，这代表着他脱离了过去的生存的环境，过去的生活的地域，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人生状态，这是一种游。那另外一种游呢，就是他在社会阶层上的变化，过去是社会底层的，然后他跟顶层发生了关系和接触。那过去如果生活在社会上层，比如说是贵族，现在他又和平民百姓打了交道，这两者都称为游。那这就是游侠和游士的共性了，我讲的是相同点。那不同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士呢，其实是更侧重在文的方面，也就是说他们出入的宫廷那一部分，他们在战国的大征之势或者是秦汉剧烈的历史变化时期呢，发挥了指点江山的作用的这样一批人。而侠，我们讲的这一批人，他们更多的是体现了武的方面，在战国的乱世或者到秦汉之初的时候呢，他们往往是以自己的个人力量参与到了历史的变动中，帮助人群呢，这些事情我们是能看到的。所以那他们这批人更接近于我们后来提到的武侠。
1: 刚才呢，您跟大家已经分享了，我觉得是两个概念，那一个是游侠，一个是游士。有一个问题啊，在您的书籍当中啊，其实就谈到了说游侠游士，我们真正意义上，或者说您给他们定义游侠游士的这些人，他们是从秦汉啊，一直应该是到隋唐，应该是到战国啊，秦汉，然后之后呢，
0: 对，魏晋隋唐可能都会有，一直都会有。
1: 对，对，但是之后呢，这个所谓的游侠和游士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侠和游士，实际上是一个衰亡的过程。
0: 对，
1: 那为什么会衰亡？衰亡以后的游侠和游士，他们又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呢？
0: 没错，正如您所说的，在书里边我确实也提到了，因为游它的一个社会的前提就是存在着某些呢，社会的变动。我想说的是，只要是存在社会变动的时候呢，游士和游侠就会比较典型的出现了。但是呢，社会一旦不再变动了，说社会变得非常的平稳，各个阶层呢它保持了一个稳定的话，那这个时候游士和游侠的生活的空间就相对小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游士和游侠就隐遁下来了。但绝对不是说呢，这样的人就不存在了，因为呢，我们讲人的天性呢，都是爱好的，各种各样的流动的，人的天性是喜欢在变化的。那而且我们这个社会本身也是不断的变化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呢，游士和游侠在历朝历代都会存在，并不仅限于秦汉魏晋，只不过是秦汉魏晋呢，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大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他们的表现特别突出。
1: 嗯。我们来应该说盘点一下中国的历史啊，那夏商周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到周朝的时候，那周天子他不太应该叫什么呢，不太得劲儿，不太得力，然后呢就让人家给瓜分了。所以从这个时候春秋战国，也就是说它产生了一个游的基础，不是在固定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呢到后面到秦汉以后呢，秦汉其实那个时候更多的时候还是像我们大家知道啊，秦朝是一个一个的，秦始皇把那些小国都搜罗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大的国家，但那时候并不是很稳定，包括汉朝那各种各样的起义啊，然后各个的应该叫大的这种有势力的这个集团，然后呢造成了它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统一。而到了隋唐，我们大家知道啊，当时的隋朝的时候修那大运河，那如果不是说中央集权有那么大的权力，有那么大的力量，他不太可能调动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历史建筑或者说从这个文物古迹来了解或者说洞悉当时的这个朝廷的情况，所以应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秦汉的这一段时间，正是游侠游士这个游最能够生逢其时的一个时间段。
0: 没有错，确实是这样。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周和秦的变化，这其实是古代的一个特别大的典型的显著的变化。因为周呢，我们说实行的是宗法制和分封制，宗法制呢讲的是血缘关系，而分封制呢由此而来。所以周天子呢对于其他的诸侯并不是一个极其有控制力的存在。但是变到了战国以后呢，我们讲历史走向了秦制，而秦呢是实行一统的君主集权制度，这个政权呢跟前面的周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游侠的和游士他们生活的土壤就存在着 这个从分封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
1: 哎，我有一个朋友开玩笑就跟我说，说你怎么去学这个周朝历史和秦朝历史呢？说你就想吧，这周王他那么多儿子，周王百子哈，
0: 哎，
1: 然后呢，我们家就这么大点地儿，我每个儿子分一块还分不过来呢，所以我这个统治没有必要那么严苛，都是自己家的儿子，手心手背他都是肉，那我只要能让我这些儿子然后在他那个封地能过得特别好，那我这当天子的我就是委屈点，我就吃点亏我也认了。可是到了秦朝以后，他秦朝他儿子少，你必须得要用这种啊有能力的人去管理，否则的话我这个国家好不容易统一了，那个如果管不好的话就分崩离析了。哎，所以就是说儿子的多少也决定了当时的封建王朝的统一的啊这样的一个统治的一个方法，这是开玩笑、啊、
0: 非常有趣的观点
1: 是吧，就是看你儿子多少，然后你就看看你到底是选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政治的处理的方法。其实我们前面啊虽然是开玩笑，但是我们前面的内容在这本书在忽如远行课里面其实也有相关的介绍。那这样的一本新书到底都谈了哪些的内容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啊，应该是曲教授的一位好朋友的介绍，我们来听一听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我们来听一听郑小优的介绍。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图书馆郑小优。今天啊，我为大家推荐一本充满浪漫主义与英雄气象的历史作品，北京师范大学曲秉睿副教授的新书《忽如远行客：秦汉的游士与游侠》。曲老师师出名门，他博士期间攻读秦汉史方向，对于这一时期的典籍掌故信手拈来。另外，他的文字非常生动流畅，是历史学者中文史兼修的典范。战国已将到秦汉王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生机勃勃的时代。当时的很多人呢，摆脱了春秋以前那种宗法社会的阶层和行业禁锢，开始游离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导向之外。这些人为了生存和理想，行经千里周旋诸国。那些有志识的人，替王霸之君谋划宏图伟业；那些孔武有力的人呢，为知己之主倒海赴死，在所不惜。这样的活动当然是高危的，可是极具吸引力。正如这本书的序言所说，他们如流星划过，不求永恒，但一定要璀璨。今天我们所处的呀，是一个长期安稳的社会，代际的挤压呢，让大家执着于上岸，为自己挪出一方小天地，获得精神上和物质上暂时的安全感。在这样焦虑逼仄的心态下呢，我们可能已经忘了内卷式的竞争之外，还有另一种争取生存空间的方式，那就叫做外向型的拓展。这种感觉去哪儿找呢？那要去我们的先民那里，就是去战国秦汉时代。向什么人找呢？就是向曲老师书中的游侠和游士去寻找。当然，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决绝冒险，而是希望呢，今天的年轻人能够想象这些现世缺乏的精神。毕竟啊，所谓游的本质就是对人生下一个可能性的追求，在这一点上其实没有时代和群体的区分，而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刻。

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历史写作者张向荣。几年前我也曾做客俱乐部，和大家聊过我自己写过的书。不过今天啊，我要推荐我的好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瞿秉睿老师的一部精彩的历史新作品。这是一部关于秦朝和汉朝游侠们的书，书名叫做《忽如远行客》。谈到游侠、侠客，想必听众朋友们并不陌生，但是大家是否知道这些游侠们最早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从列国纷争的先秦时代走来，进入到了秦汉的大一统帝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他们真的像武侠小说里那样随身带剑，武艺高强吗？皇帝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游侠的呢？等等啊，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而且这本书不仅细腻描写了秦汉侠客的那些精彩故事，还勾勒了从先秦一直到东汉的游侠的变迁史，揭示了这一变迁的文化动力和思想背景，令我们看到秦汉游侠这一阶层是如何喧哗一时，又如何在历史的背景中淡出。当然了，我尤其要提到这本书的书名，作者巧妙地借用了著名的古诗十九首里的诗句，传达了他对历史沧桑和生命短暂的浩叹。最后啊，就让我用这几句诗来召唤读者们关注这本书吧。青青林上柏，累累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0: 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忽如远行客》的作者曲秉睿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新书。前面我想呢，听过这样的两段录音啊，应该大家已经对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我听到了两位曲教授的朋友应该是对曲教授啊这本书充满了赞誉啊。确实这本书呢让我们大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我想可能呢很多时候我们谈到侠士，更多的是我们从那些武侠小说或者是武侠影视剧当中啊对这样的侠士有一个了解。就比如说我吧，那我觉得呢以前我认为什么是侠呢，是那些武功特别高强的人才能够成为侠。但当我打开这本书以后，我突然发现哦，如果我本事大了，我说的并不是说我练武功的本事大了，我既不会一指禅啊，也不会轻功能一下就把整个的太湖给飞过去，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有学问的话，我的心灵足够自由，我的人足够坚强的话，其实我也能够成为侠，我也能够成为侠士。所以请问一下曲教授，您看啊，我们大家对侠在有一个普遍的概念的时候，您为什么想写这样的一本书，让我们对侠，让我们对士有另外的一种认识呢？当时是怎样想创作这样的一本书呢？
1: 谢谢主持人这个提问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他这个问题呢涉及到了古代的侠和后来我们看到的文学中的侠，也就是事实历史中的侠和我们想象中的侠，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这确实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我们看到古代的侠呢，我们往往会提到是不是他们要带仗剑走江湖这样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拿去对比金庸先生写的那些非常精彩的大侠，那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人叫郭靖。郭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后来呢因为这句话出现之后，所以这几乎成为了我们对古代武侠的一个基本的判断，也就是为国为民者可称之为大侠。那如果我们放到秦汉时代是不是这样呢？我想这确实是一个共通性的命题。如果我们在秦汉或者是更早的战国时代去看的话，可能当时有些大侠真的不会武功。
0: 应该说当时好多大侠可能都不会武功，
1: 都不会武功，
0: 对吧？是好多，不是有些，
1: 都不会武功。而如果我们去对比小说中的人物呢，我们会发现尤其是我们要注意几类人，比如说老头这都是比较厉害的，对吧？但是我们看到战国时候的很多大侠其实年纪也很大，而这些人呢真的可以称之为真人不露相。在生活里边从你旁边走过你没有感觉的，你觉得他很普通。那他厉害在哪里？他比我们一般人优异在哪里呢？我想这些人呢首先表现出来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心灵极其的强大。这种强大代表着一种巨大的包容性和感染力。也就是说在战国到秦汉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愿意敞开心胸的接纳别人，而在这种接纳的基础上呢，他们带来的是一种奉献和服务精神，也就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利他性。正是这种利他性使得他们在时代中脱颖而出了。我们总结后代的历史，每每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后代的人呢往往对自己的生命呢看得比较重要。我们讲说魏晋以后的人啊，大家对于自己的生命的体悟追认呢

0: 会比较高。但是我们看秦汉以前的人，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个时代的人愿意舍生忘死的人更多，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别人的人更多。比如我们在书中提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其中有一个典型就是信陵君招募的大侠叫做侯嬴，其实就是一个看门的老人。这个人呢，为了信陵君出了很多主意，建言画策，可是当信陵君窃符救赵，为了扭转赵国的战局而不惜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的身家甚至是政治前途的时候，侯嬴这个人说，公子到达军营之时，就是我自杀以谢公子大恩之。哇，这个话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记载的时候，你不禁要感慨一下，其实这个人呢没有出去打败任何的黑恶势力流氓什么的，但是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无畏的奉献精神，让你不得不为之动容感慨。
1: 翻开这本书啊，忽如远行客。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看这里面的人物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吧，我想我这种感觉也是很多读者的一种感受。如果你们看了这本书的话，你有没有想到过唐吉诃德？
0: 嗯，有的，啊，您说的很对，
1: 是吧？我觉得他们的那种执着啊，其实跟唐吉诃德是很相通的。但是呢，唐吉诃德他可能更专注的是自己内心的这个想法要去实现，而在这本书里面的那些侠，那些不论是游士还是游侠，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人民的大业。
0: 没错，
1: 其实两本书，两个类型，西方的这种骑士和中国的这种侠士，既有共通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的确如此，您刚才提到的像这种以一己之力啊，挑战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状态，放在我们中国古代叫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样的做法呢，在历朝历代其实都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啊，堪称中国人的脊梁。而如果我们往前追溯的话，战国秦汉的游侠和游士中间有很多人身上就体现出了这种奉献的大无畏的精神，非常非常让人感动和体会到了不起的方面。
1: 哎，有两个词啊，一个是可笑，一个是可敬啊。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侠的精神的可笑和可敬？其实在我们读唐吉诃德的时候，更多的是觉得，哎呀，这个人真可笑，拿着自己一杆枪就去戳那风车，觉得我自己，我带着驴子，我带着桑丘，我就已经啊能够横行这个世界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在您这本书里面是怎样表现的这些侠士还有侠客他们的可敬之处呢？
0: 我非常认同您刚才说的这个话，而我想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我们任何一个人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可笑的事情也就变得可敬了。我们看到很多侠士，其实他们所处的历史际遇和他们个人的条件都谈不上好，甚至可以用今天常用的话说，就是抓了一手烂牌。但是这些人总能够找到把自己的极致展现出来的途径和方法，总没有自我言败，总是要坚韧不拔。所以我在书里边提到了说，像忍耐、等待和希望，这个其实是这些大侠身上每每能看到的共通之处。在书里边我提到了这样一个人物叫范雎。范雎呢，原来是魏国人，然后呢在魏国受了侮辱，受了磨难，然后他逃到了秦国。到了秦国呢，如果我们一般看，这就是一个复仇故事。一般来说，一个人到了一个能够复仇的地方呢，他就应该是故事的走向就好像变得开始顺风顺水了，就好像我们读《基督山伯爵》一样，是吧？那就开始往前走。可不是，范雎呢来到了秦国之后，他被秦王晾在一边，根本没有得到机会。所以呢，这之后的历史。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深。

升。入夏以来啊，多地气温一直居高不下，持续高温和桑拿天使人感觉到酷热难忍，无论哪个年龄段都会面临中暑的风险，尤其是老人，体力和抵抗力都情况就会比较危险，甚至会危及生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聊聊老年人应该怎样预防中暑。山东威海市立医院黄小丽介绍说，人体在高温环境下，由于水和电解质丢失过多，散热功能障碍，就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合并心血管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热损伤性疾病，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平时所说的中暑。咱们呢，先说说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中暑。一呢，是因为老年人身体各项机能的减退。咱们人体呢，有一个高级的中枢，体温调节中枢。当体温升高的时候，可以通过出汗或者提高体表的温度等等这些方法吧，来向外散热，帮助咱们的身体呢维持合适的体温。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各项机能都会出现下降的趋势。首先啊，老年人对外界气温的上升以及口腔干渴变得迟钝了。由于对外界暑热不敏感，而持续的高温室外活动很容易导致老年人中暑。另外一方面呢，近些年来受到地球温室效应的影响，全球气温普遍升高，夏天呢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说开窗通风，摇着蒲扇，或者在树荫底下乘乘凉，这些啊现在都不管用了。有些老年人呢还是老观念，高温天气不愿意使用空调啊等等这些电器来进行降温，而且他们认为啊，人在室内就不会中暑，放松了警惕，任由自己长时间的待在高温的房间里，结果呢也有可能造成中暑的。第二啊，就是机体容易脱水，人到老年之后，肌肉量也会逐渐的下降。本来咱们人体体重的60%是由体液构成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调节体温，并且啊运送营养成分到全身各部。然而上了岁数之后，可以储存水分的肌肉量下降了，体液比重呢将减少到体重的50%到55%。再有啊，就是咱们每天正常生活也会因为呼吸、出汗、排尿而丧失大约是1500毫升到2500毫升的水分，因此啊，主动的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老年人呢，往往感觉不到口渴，所以啊，经常会忘记喝水，等到感觉口渴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是身体处于脱水的状态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聊中暑的应急处理。一是将老人转移到阴凉的环境当中，有先兆中暑和轻度中暑表现的时候，要第一时间撤离引起中暑的高温环境，选择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多饮用一些含盐分的清凉饮料，还可以在额部、颈部涂抹清凉油、风油精等等，或者呢服用人丹呐、石滴水啊、藿香正气水等等这些中药。如果出现了血压降低、虚脱的时候，应该立即平卧，及时的送到医院就诊。二呢，是脱衣并散热，帮助老人脱掉衣服，同时垫高头部，尽快的散热。除此之外，咱们还可以通过外露的皮肤往上撒一点水，再给扇扇扇子，用电扇送凉风等等这些方法，帮助老人降低体表温度。在中暑的老人额头上用凉毛巾散热。三呢，是补充水分和盐分，要尽快的给中暑的老人喝凉开水，特别是可以同时补充盐分的经口补水液，或者呢是运动型饮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出现意识障碍的老人无法自行饮水的时候，如果强行灌水，很有可能会导致水分误入气管，所以啊，千万不要强行给老人喂水。如果老人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说明肠胃功能已经比较迟钝了，这个时候要避免从口腔给老人喂水。
四呢，是对于重症中暑的老人，除了立即把中暑者从高温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之外，还应该迅速的把他送到医院。

0: 及时的采取综合的措施进行救治。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怎么预防中暑。外出的时候避开最热的时间段，什么时候呢？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因为这个时间段呢，阳光是最强烈的，发生中暑的可能性是平时的10倍。如果这个时间段咱们必须外出，尽量挑选树荫等等这些阴凉处，一定要做好防护的工作，比如说打把遮阳伞呢，戴着遮阳帽，戴着太阳镜，特别是秃顶或者呢是逐渐秃顶的人，戴帽子可以减缓头顶吸热的速度，选择浅色的衣服，棉质的以及聚酯合成的衣物是最为透气的，有条件的装准备充足的水还有饮料。在家中呢，要利用百叶窗啊，或者是竹帘等等这些工具来遮阳，避免阳光直接射入室内，还要利用电扇空调来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同时呢，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多吃蔬菜，比如说生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等等这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蔬菜。再有呢，新鲜的水果，像桃子呀、杏、西瓜、甜瓜等等，这些水分含量都是80%到90%的，这些都可以用来补充水分。另外呢，乳制品既能补水，又能够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最后一点啊，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喝水。老年人即便没有感觉到口渴，也要下意识地注意补充水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咖啡、绿茶等等有大量咖啡因的饮品以及酒精饮料都有利尿的作用，老人呢应该尽量的避免这类的饮料。运动饮料虽然有助于补充水分，但是因为含有大量的糖分，因此啊需要控制。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摄入的量，一天的水分摄取量呢，在1500毫升到2000毫升，患有心肺肾脏疾病以及医嘱限制饮水的老年人除外啊。还要建议老年人可以在睡醒之后马上喝一杯，也就是250毫升的水。之后呢，分别在早餐、午餐、晚餐，还有洗澡之后、入睡之前等等这些时间呢，分6到8次，每次都喝250毫升的水。通过这个方法进行补充水分，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黄晓丽副主任还告诉我们说，老年人需要营养均衡的三餐以及优质的睡眠，管理好咱们的身体，用来对抗暑热。平时呢，保持适度的运动，适当的饮食量，充分的睡眠。夏天呢，白天长，夜晚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呢比较旺盛，消耗也大，所以啊，容易感到疲劳。充足的睡眠可以使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也是预防中暑的一个好措施。好了，聊过了预防中暑的话题，咱们呢也来休息一下，降降温，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有不少老人呢，皮肤都容易感到痒，这种瘙痒啊，看似是小病，但是对于抵抗力下降、皮肤脆弱的老年人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更重要的是，顽固难治的皮肤瘙痒背后，还有可能隐藏着其他重大疾病。那接下来呢，云生就在节目当中和您聊聊这个话题。老年瘙痒症与老年人皮肤干燥、退行性萎缩、皮脂腺与汗腺分泌功能减退、合并内科疾病、内分泌失调、性激素低下、外界环境刺激等等这些原因都有关系。最常见的原因呢，是老年皮肤干燥、油脂分泌少。其他的比如神经性精神因素啊、系统性疾病啊、药物或者食物、气候变化、居室环境、生活习惯、贴身穿的衣物等等，全都有可能会引起瘙痒。北京301医院皮肤科主任李成新教授特别传授了防护方法。多数老年患者瘙痒病与皮肤干燥以及气候干燥关系密切，保湿能够改善老年患者皮肤的生理条件和营养状况，改善皮肤脱皮和粗糙，缓解皮肤干燥和瘙痒的作用，同时呢，能够除自由基、抗炎、抗衰老，修复受损的皮肤，重建皮肤屏障功能。因此啊，保湿对于缓解瘙痒是十分重要的，外用润肤剂以及霜剂是特别好的。老年人洗澡呢，也不要过分的揉搓，也别用碱性太强的肥皂。冬天呢，一般每周洗一次澡就可以了，水温呢以35度到37度比较合理。洗澡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中性护肤浴液，洗澡之后3分钟内用保湿润肤剂。老年人着装啊，尤其是贴身的衣服，最好呢要宽松柔软，不穿化纤的，应该选择光滑的棉织品，以免衣物产生静电，使皮肤的水分减少，皮屑增多。新买的衣服应该水洗了之后再穿，防止衣物当中的甲醛刺激皮肤。洗衣用品呢，选择中性洗涤剂，清洗要彻底，减少洗涤剂的残留，尽量的避免抓痒。如果瘙痒难忍，可以用一些

外用的止痒药膏，或者呢是轻拍患处，防止抓伤皮肤以及形成瘙痒越抓越痒的恶性循环。每天至少饮用1500毫升的水，补充皮肤的水分。现代心理学认为啊，心理因素或者精神因素，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精神严重变态等等，都有可能会引起或者是加重皮肤瘙痒，并且啊，还会随着情绪的好坏加重或者减轻。老年人啊，全身性皮肤瘙痒的患者当中，10%以上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由于瘙痒，患者呢很多都烦躁不安，心情抑郁。指导他们合理的安排生活，比如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参加有趣味性的活动，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达到缓解瘙痒的目的，并且呢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帮助患者消除顾虑，减轻精神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从而呢减轻患者瘙痒的程度，改善症状。老年人过敏体质的患者啊，应该避免或者减少进食某些蛋白食物，包括像鱼啊、虾呀、蛋类等等，以防加重瘙痒。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牛奶、核桃和胡萝卜。还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西红柿、山楂、橘子等等。再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比如说像卷心菜呀、花菜呀、芝麻油、花生油等等。适量摄入高脂食物有利于维生素 A、E 的吸收，有防治皮肤干燥的作用。生活规律呢，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睡前不喝浓茶或者咖啡，注意劳逸结合，避免劳累，保持适当的环境温度和湿度，避免阳光的暴晒、过度的风吹、环境的干燥、寒冷刺激等等。应该注意保暖，但是室温呢又不宜过高。如果室内空气干燥，可以使用加湿器。平时要加强锻炼，增强免疫力，正确的选用护肤品，规范使用药物，按照医嘱规范的进行止痒药物的使用，根据病因和皮肤损害性质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不要自己随便买点药就涂上。再有啊，同一种药也不能长期的大量外用。好了，咱们本期节目呢又接近尾声了，希望在咱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吗？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吗？您呢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庙城镇的小渡两河村。小渡两河由来，小渡两河为庙城镇辖村，位于镇与东部，西距镇政府驻地 2.8 公里，西北距区政府驻地 3.8 公里，西南与浏两河，北与李两河接壤，东隔淮河距杨宋庄2公里。村域总面积 0.46 平方公里，聚落面积 11.3 万平方米。据1993年10月出版的北京市怀柔县地名志记载，小渡两河村元代建村，因淮河与雁栖河汇合于村东，故名两河。因渡姓哥俩在此分住两处，此村是弟弟住，遂得名小渡家两河，民国时期名为小渡两河。据村里现年87岁的杜少玉、84岁的李达等老人讲，他们自幼听老辈人说，最早来此定居的是山西洪洞县迁来的，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但因族谱早已遗失，无据可查。可以肯定的是，村里最早的家族姓氏为杜、李两姓，以后陆续有王、刘、谢、张等姓氏族人迁入。小渡两河早年间建有五道庙，庙前有棵四个成人才能环抱的大槐树，是村庄历史的见证，可惜毁于文革劫难。目前村里尚存一块数百年前老祖先储粮的石臼。杜姓族人不断繁衍，后有人迁徙至红螺寺、汤河口等地。在解放前每年清明举办祭祖会餐活动时，外迁的杜姓族人都会回到村里祭祖上坟。解放前小渡两河村有58户180多口人，至2015年4月已有农户159户、非农户

14户， 农业人口327人， 非农业人口77人。 小渡两河位于怀柔水库南平原地带， 6个两河中部，过去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民国发大水，小渡两河虽然自然条件优越，却也没能摆脱旧社会受苦受难的梦魇。村子东西两河为村民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宝贵水源，静静流淌的河水却并不总是温顺， 下雨时节常常无情翻脸，滔滔洪水浊浪翻卷，冲房毁地，人畜遭殃，致使村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那场特大洪水，老人们至今难以忘怀。一夜连一天的瓢泼大雨造成河水泛滥，大水漫街进院，冲塌了火炕，漫上了房檐， 家里的坛坛罐罐甚至大锅水缸都飘到水面上，地处低洼的人家连夜跑到高处人家躲避，后来高地人家也进了水，人们不得不四散逃难，有的就近找高地搭窝棚栖身，更多的人则外出投亲靠友，有的逃到本乡的戏台上逃，有的不得不奔向更远的顺义、昌平等邻县。 据亲历过那场洪水的杜少玉、李达等老人讲，当时只看到遍地洪水，水中间飘着上游人家的橱柜、衣物、粮食，甚至鸡鸭牲畜，漂浮着的草垛上坐着人，高呼着救命。洪水过后，房倒屋塌，粮食发霉，没法吃，人们只好四处逃难，直至半年后才陆续返回，重新脱皮盖房，收拾庄稼。 解放后，特别是1958年修建怀柔水库后，水患得到有效治理，但仍偶有洪灾发生。 1969年、1976年的两次洪水， 村里损失较大，当时进村的洪水齐腰深，许多土坯房被冲塌。因疯传怀柔水库要炸坝泄洪，许多人家躲到了本乡地势较高的邻村。进入新时期以来， 各项治理措施完善到位，人们安居乐业，暂未遭受洪涝灾害。苦难岁月，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小渡两河物阜民丰，自古及今，这里的人们不愁吃用。然而在解放前的战乱年代，这里的人们同样经历了长夜难明的苦难岁月。 在上世纪30-40年代的日伪统治时期，小渡两河村民同样被奴役受压迫。日伪军逼迫村民为其修筑炮楼，不分昼夜，累死累活，烧直至腰喘口气，监工的皮鞭棍棒就会劈头盖脸地打过来。中午人们吃自己带来的棒子饽饽和白薯，监工的燃起一支香，香点完，不管吃完与否，必须回工地干活。 为加强奴化教育，日本鬼子常带汉奸狗腿子来村里集合村民训话，每当钟声响起，无论男女老少必须立即跑到庙前大院集合，腿脚稍慢的必遭惩罚。有一年的2月2，冰雪尚未融化，两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进村敲钟，腿脚稍慢些的村民被挡在了庙门外，强迫他们四肢着地，趴在结有冰碴的土地上， 动都不能动一下，鬼子和汉奸轮番地踏上村民的后背，哈哈大笑，受尽屈辱的村民敢怒不敢言。日伪军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动不动就连打带骂，他们常抓住村民询问有没有八路军，人们怎么回答都要挨打，若打有，敌人就说是威胁他们，若打没有，敌人说是不说实话， 轻则扇耳光，重则抽出碾盘上的碾棍抽打。那年头，村里几乎没人没挨过打。汉奸狗腿子为虎作伥，欺压良善，根本不顾乡里乡亲的脸面。家住高粱河的一个汉奸头戴日本军帽，腰挎盒子枪、日本军刀，手持皮鞭，骑着高头大马到处耀武扬威，见谁不顺眼，啪的就是一鞭子。
1945年日本投降后

一些汉奸狗腿子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他们在两河建炮楼，强迫村民入伙会，不入就要交粮食交钱，一亩地要交24斤粮食，而且今年交完明年还要交，村民无奈只好跟着伙会去缩草等村抢粮抢物。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 土匪强盗趁火打劫，绑票拦路抢劫时有发生，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苦不堪言。为补充兵员，国民党军队常到村里抓壮丁，小小的角度两河就有多人被迫加入国民党军队，其中的李福成、李树堂、杜少奇被解放军俘虏后调转枪口加入到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解放后 又转为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久经战阵，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三位功臣带着伤病于战争结束后复员回村，搞运动不折腾。解放后，人们再不受兵险盗匪之苦，过上了安稳舒心的日子。在随后的土改及历次政治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中， 小杜两河村都没有过激行为，善良的小杜两河人秉承与人为善的祖训，以和为贵，为人对所谓的四类分子落井下石。小杜两河只有杜伯堂一户地主，这户地主完全靠勤劳起家，且一直扶危济困，人称杜善人，在村里颇有人缘。据现年87岁的杜少玉讲，他小时候在杜伯堂家的 磨坊推碾子磨棒子，晌午时分，杜家人拿出当时难得的镜面棒子饽饽给他吃。杜伯堂在北京东直门有地产，在城里有买卖，文革时杜伯堂老两口遭抄家，被遣返回村，村里的乡亲不但没有为难他们，反而明里暗里予以照顾，直到文革结束后老两口返城。 解放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受到很大限制。 1953年， 村里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组员间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缺劳力牲畜农具的家庭各得其所，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随即村民们自援结队都加入了互助组，这样全村的生产生活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 1955年，互助组升级为处级社，人们的生产资料合在了一起。 1957年成立高级社， 也叫东风人民公社及文化大公社，几个村的人合在了一起。不久共产风刮起，人们平静的生产生活开始遭遇一轮又一轮的狂风暴雨。 1958年是个大丰收年， 种什么收什么，一棵大白菜就有30-10斤重，各村按照上级指令办起了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所谓提前实现共产主义。起初食堂供应充足，馒头粘豆包粥菜等等随便吃随便拿，不久糟蹋浪费粮食现象频见，地里的棒子谷子高粱黄豆等都烂在那儿没人管。 很快罕见的大饥荒报复了人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错误的大跃进导致了空前的大灾难。没有粮食，集体食堂难以为继，人们只能用白薯须、野菜、树皮果腹，喝的粥能照见人影。后来实在没得吃了，就用棒糊碾成粉做饽饽，反复上锅蒸，以求体积大一些，即所谓的增量法。这样的东西人们难以下咽， 更难排解，不少人得了浮肿病，杜长荣、李长荣两位老人没能挨过去，因浮肿病亡故。村里日子难熬，在外也不好过。当时正在红螺寺读高中的杜孝义也饱尝饥饿之苦，他的同学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窝头不大，眼儿不小，粥稀给的少，菜多泥不少，为当时学校食堂的真实写照。 大跃进后，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纠正左倾错误，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发展。
自1962年下半年时，农村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到1963年，人们不再挨饿，日子渐渐好起来。然而好景不长，仅仅3年后，史无前例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风暴雨中，小渡两河村成了一块难得的净土。当时小渡两河所属的庙城公社，各村大批判大斗争轰轰烈烈，各种先进典型先进经验层出不穷，郊村的庄稼、霍各庄的猪、赵各庄政治最突出。然而勤劳朴实的小渡两河人坚信，搞运动喊口号换不来粮食，虽然不可避免地走走形式、贴贴大字报、斗斗资产阶级当权派，但始终没有过火行为。他们不怕戴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以及为生产利润的帽子，踏踏实实搞生产，一心一意种庄稼，一直以促生产为首要任务，保证了村民的生产生活。至1982年生产队解体前，小渡两河村劳动力日值达到1.28元，位列全县各村之首。尽管如此，当年村民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常年吃粗粮，自行车罕见，基本没有家用电器，真正走上富裕路，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还是在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新日月。改革开放彻底解放了生产力，伴随着1978年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小渡两河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逐渐开放搞活，真正步入了富裕路。村里兴办了建筑队、构建厂、骨刻厂、汽车配件厂、塑料厂等企业，村集体经济水平日趋提高。1982年生产队解体，实行包产到户，当年家家户户粮食大丰收，过去逢年过节才舍得吃一点的大米白面成了村民的家常便饭。同时村办企业私营办厂，养猪、养牛、养羊，种植苹果、梨、杏等多种经营，也使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1998年，世代挑水吃的村民与城里人一样用上了自来水，如今村里的年景越来越好，村人均年收入达2万元以上，电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早已普及，213户的小村家用小轿车就达120多辆，实行退耕还林，人们不再种地，但生活质量却在飞速提升。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到怀柔城区上班挣钱，60岁以上的老年人按月领取政府发放的400多元的老龄津贴，80岁以上老年人和残疾人还可以领到政府提供的100多元的养老助残券。村民看病有新农合保障，门诊费每年可报销3000元，住院费可报销60%，特种病住院报销70%到75%。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小渡两河村政通人和，繁荣兴旺，源于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也赖于村里有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村党支部、村委会团结奋进，带领村民一心一意谋发展，齐心协力奔小康。他们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努力办好事做实事，赢得了群众的忠心拥戴，促使村里的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2010年，小渡两河村获国家司法部颁发的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荣誉奖牌。2013年，获市农委、市环保局授予的2012年度北京交。近年来，小渡两河村多次获市有关部门授予的首都文明村、北京市卫生村以及区委等部门授予的5个好农村党支部、奥运安保突出贡献基层先进单位、平安村等荣誉称号。朴实的乡风民俗。解放前，小渡两河村建有一座5道庙，供奉阎王、判官、小鬼等神灵。村里有人亡故，先要到庙里报道、烧纸。解放后，此庙被毁。村里的丧葬礼仪与周围村子大同小异。
出殡前在棺材前上供烧纸，出殡前烙一张饼，子女晚辈一人咬一口，是为药材，连同一碗半生不熟的小米饭及其他饭食，中间插上一双筷子，随棺材入地。起灵前，长子摔盆打幡，长儿媳抱罐，一路行至墓地。 过去要在院子里铺满芝麻街，人踩上去吱吱作响，既辟邪又招财。年前要蒸年糕发糕，腊月二十三祭灶，年三十要吃半生不熟的纪年饭，年初一开始拜年，晚辈要给长辈磕头，长辈要给年幼晚辈发压岁钱，平辈之间则要行作揖礼。 村里的婚俗也与周围村子略同。解新娘要戴皮袄，是为抓毛。新娘新亲到家要挂门帘儿，抬嫁妆。新人房间要有父母子女齐全的全可儿铺床，周边放上枣、栗子、花生，意为早生花着生。如今随着时代变迁，过去的一些习俗逐渐简化演变。 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庙城镇的小杜两河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人都讲求面子，因为面子，多少人春风满面，心里比蜜甜；多少人拼命博取，心里苦又酸；多少人因为攀比，比得心烦乱；又有多少人因为面子，走投无路，甚至铤而走险。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你的面子真的没那么重要。任正非曾经说过，我唯一的优点是自己有错能改，没有面子观。不要脸的人才能进步，在华为我最不要脸，所以我进步最快。我最不要面子，因为我知道自己有本事，我不怕任何人批评我，批评对了我就成了面子，迎头改善呢。没有面子观的他同样要求干部这样做，他觉得好面子的干部怎么知又怎么能提高呢？谁最迷恋面子？是要脸的干部，没太大出息。成熟的人早已戒掉了面子观，不成熟的人面子观特重。比如一个女同事的相亲对象砸锅卖铁买了一辆好车，买完连上保险的钱都紧张。旅行中去泡温泉，外套上印着醒目名牌 logo 的人，里面的内衣却松垮残破。朋友在家全职复习公务员考试，我劝他另找工作，他说有编制才能被人看得起。我理解的面子观是行为端着虚无缥缈的面子，是用以弥补心理敏感自卑的空洞，稀释了做实事的热情，耽误了本事的精进，太在乎别人的看法，造假自己迎合别人。而所谓的戒掉面子观，是在规定和准则之内抛开面子这层束缚，不把自己宝贵的时间精力浪费在面子上，目标明确，路径自信，始终明白你没有实力时要给别人面子，这是空头支票；硬要别人给面子，这是乞求讨好。没有本事支撑的面子终究是虚幻。老梁有期节目讲到谢娜刚考入大学时被同学嘲笑普通话不标准，来自小县城的她并未感到自卑或远离同学，反而天天缠着身边同学教她发音，但凡笑她普通话不标准的同学都被她拉过去请教，后来也没人再笑她。老梁夸奖说，谢娜就是有这种脸皮厚的精神。尽管她的主持风格仁者见仁，但从小县城一个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女孩奋斗到全国知名主持人，如果面子包袱重，尴尬时就回避，被拒时就退却，后来美好的故事就与她无缘了。比起想做成的事，想成为的人，想要的进步，面子算什么呢？雨飞曾接到一条私信，说他毕业后做销售，每天扫楼上门推销，常被拒绝，觉得这份工作让他没有面子。很多跑偏的择业观都是把面子看得太重，其实面对面的推销更能锻炼销售技巧，了解客户需求，而且销售思维对一生的职场之路都会大有裨益。富爸爸穷爸爸作者罗伯特清崎说，每一种事业包括写书都要推销。毕加索起步时假装普通顾客去画廊买毕加索的画，为自己创建知名度。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的作者哈维艾克早期在烘焙店里打工，从扫地洗碗的打杂做起。他特地强调，有人认为做这样的工作必须吞掉自尊，但他从来不那样想。他感激有机会花别人的钱来学习，自己想办法找经理聊有关营收和获利的事儿，检查箱子上面印的供应商名称，凌晨四点起床帮烘焙师的忙，认识机器设备与材料，了解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个星期后晋升为收银员，他却婉拒，因为觉得困在收银机后面什么也学不到， 有人觉得收银比打杂舒服体面，但有远见的人认为舍掉面子得到实在，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实际学到自己

要的东西。李嘉诚说过，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了。当你还停留在那里喝酒吹牛，不懂装懂，只爱面子的时候，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上升通道没那么宽，机会窗口稍纵即逝，纠结面子才只会把通道堵死。面子观越强越树人树己，下属没听从领导的劝酒，领导感到没面子，儿女没听从父母的指示，父母感到没面子，亲戚没提供期望的帮助，自己感觉没面子。当你懂得尊重别人的主观感受和自由意志，不随意评判或要求别人，你也会得到这般对待，不再拿着面子进行无实物表演，对人对己都是解脱，也能活出轻盈感，远离油腻感。面子观越强越自我折磨。香港才子倪匡曾说，在路上常见有人跌了一跤，路人匆匆而过，至多投以一瞥，谁会在意，但是跌倒的人自己却当作是一件大事儿，仿佛全世界都记得他曾在路上跌过一跤。绝大多数自己认为没有面子之急，不知如何下台才好的事，在人家看来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不妨钝感一点，自嘲一下，别咄咄逼己，别人很忙的，内心戏自导自演，别人也没空看。面子观越强越伤害家人。感情里有人为了要面子，有话不说，口是心非，拒不认错。亲子间意识到自己有错，用家长权威淡化是非，疏远彼此。愿意在吵架后先道歉的人，很多时候不意味着自己错了，是因为珍惜彼此的这段关系而已。面子为了家人、亲人和爱人而丢，丢得其所。面子观越强越错失梦想。高晓松大学时热爱音乐，想组乐队，问家里要钱，他母亲说，打个赌，把你送到外地，一分钱都不带，就带着吉他，能坚持一个礼拜就资助你组乐队。于是高晓松去天津找家零食店，借个冰棍盒子，用圆珠笔写上讨饭，坐在路边又弹又唱，晚上枕着吉他睡火车站。如果你说你热爱一件事，但却连面子都放不下，那算什么热爱？总之，面子观是一种虚拟溶剂，会把你的热情、感情、心情稀释甚至溶解。当你拧巴、纠结、玻璃心时，默念一代宗上，有的活成了面子，有的活成了里子，而只有里子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人活着总有看不顺眼的时候，但我们却很少这样思考，那些越是被我们看不顺眼的人，恰恰是反映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最不成熟的一面。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王阳明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万事万物都是人内心的投射，你看到什么，说明你内心有什么。苏东坡与佛印一起坐禅，苏东坡说，大师，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佛印说，看来像一尊佛。苏东坡讥笑着说，但我看你倒像一堆大便。佛印微微一笑。回家后，苏东坡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苏小妹。苏小妹听完说，因为自己是佛，看别人也会像佛，若自己是大便，看别人也会像大便。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你看别人像什么，你就是什么。苏轼恍然大悟，自此潜心修行。看别人不顺眼，处处都要挑人刺儿，是因为自己的境界不够。看别人不顺眼，不要总想着去改变别人，先调整自己的心态，修好自己这颗心。成熟的人懂得换位思考。南怀瑾在《论语别裁》里有这么一句话，人号称万物之灵，是人自己在吹。也许在猪、牛、狗、马看起来，人是万物中最坏的了，专吃我们猪、牛、狗、马。世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立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异地而处，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顺眼。妈妈喜欢带着5岁的孩子

逛商场，但是女儿却一直不乐意去。母亲就很疑惑，商场里那么多商品，这么热闹，怎么就不招自家孩子喜欢？这位妈妈一度以为是孩子故意跟自己闹别扭，直到有一天孩子的鞋带开了，母亲蹲下身子为孩子系鞋带，突然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可怕的景象，眼前晃动着的全是腿和胳膊。于是她抱起孩子快步走出商店，从此即便是必须带孩子去商店时，她也是把孩子扛在肩上。不同的立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真正成熟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成熟的人不轻易下判断。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忍饥挨饿，大家七天没有吃到米饭，颜回在外面找到一些米拿回去煮饭。在米饭快熟的时候，孔子偶然看到颜回掀起锅盖抓了一把米往嘴里塞，孔子默默地离开了，装作没有看见，也没有去责问颜回。等颜回煮好了饭，将饭食献给孔子的时候，孔子才说，我刚刚梦到祖先了，我想我们应该把这锅没有动过的白米饭先敬献祭祀祖先。颜回立刻拒绝，不行的，这锅饭我刚才已经吃了一口，不能用作祭祀。孔子看着颜回说，为什么要这么做？颜回说，因为刚才煮饭的时候房梁上掉了些灰尘在锅里，我觉得沾了，于是就抓起来吃了。孔子听闻，教育弟子们说，平时我最信任的就是颜回，可是今天见到他抓饭，我还是会怀疑他。你们要牢记这件事，不要随意用自己的看法去度量别人，要了解一个人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些时候即使是亲眼看到的，也未必就是正确的。凡事应当从多种角度去分析认识，不要过于主观的去我认为我觉得，这样最容易造成误会。成熟的人懂得尊重别人的不同。有一对夫妻，丈夫很喜欢吃榴莲，但是太太觉得特别臭，她觉得吃榴莲这件事简直不能想象。但结婚几十年，太太每次逛水果店却都会买榴莲回来，丈夫就在小区的草坪上吃掉，然后嚼两粒口香糖防止味道带回家里。结婚几十年，两人一直相安无事。古人有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面对那些自己不能理解的人或事，要以宽容的心态包容。看人不顺未必是别人不对，有可能只是自己不能理解而已。不成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价值观里所认为的一切当作唯一，与他意见相左就都是错误的、低级的。成熟就是允许尊重别人与你不同，不会随随便便评论别人。当看不惯别人的时候，不要着急下判断，不妨换位思考，多了解一下对方，尊重别人的不同。所谓成熟，就是不断地去掉我执，面对那些我们看不惯的东西，不再指指点点，而是尝试去包容一切，接纳一切。看谁都顺眼，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修行。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和各位小仙女一起分享。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分享您的故事。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各镇乡依托高地堡垒，精准开展险户转移安置，细致入微的服务让防汛转移工作有速度更有温度；淮河沿线值守不松懈，市民仍需远离河道，注意安全；我区全域排查内涝隐患，多部门合力保障汛期城市畅通；龙山街道升级便民服务，让15分钟便民服务圈实实在在变成居民日常可触摸、可享用的幸福生活场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各镇乡依托高地堡垒，精准开展险户转移安置。细致入微的服务让防汛转移工作有速度更有温度。偃旗镇神塘峪村在7月10日上午8点前将河道沿线100米范围内的32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至村内的高地堡垒。看着大家顺利转移，村民

0: 大家拧成一股绳，像今天包饺子一样，大家齐心会越来越好。
1: 这般暖心守护在九渡河镇各村高地堡垒同步上演，杏树台村转移老人居多，20余户险户全部安全转移后，高地堡垒支起大锅，保障村民的一日三餐，土豆豆角炖肉、凉拌黄瓜、蒸鸡蛋等家常菜让大家吃得舒心，
2: 比较安全点，人多
3: 心里踏实，
2: 人多就踏实。
4: 昨天晚上在这我们村干部都把我们都弄到这里，睡得很踏实。
1: 热乎的饭暖了胃，细致的照顾则让大家安了心。铺着厚床垫的床铺，唯一一位小朋友有工作人员村干部从家拿来的村党支部书记田园向记者介绍说，
5: 高地堡垒这儿是转来20户，然后31人，昨天是大家转过来的第一天，我们为险户准备了饺子，给他们煮的饺子吃的，也是为了让险户跟那儿住的安心舒适。
1: 同样的温情也在局里村传递着，村里有一户家庭共6口人，有年近80岁的老人，还有2个孩子。村党支部书记刘展来考虑到老人起夜孩子吃饭都不方便照顾，就在村内安全区域协调了一处闲置的农宅作为安置点，将高地堡垒的服务延伸，在保障安全的同时让一家人住得更踏实。这个院子闲置了很多年，水电全断，一家人住进来前不到一个小时，村里就把水电都接通了，还调配了一台闲置的空调。在采访中，九渡河镇居里村村民王平向记者说，
3: 今天早上刚来上挺好，这屋里边现在就凉快了，我们这一家现在6口住在一块儿，挺踏实的，互相都有个照应。
6: 本台记者张鹏、张德荣报道。7月12日，我区解除暴雨红色预警，但淮河河道河水流量较大，水流湍急且水下隐患复杂，涉水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为筑牢河道安全防线，区水务局联合区城管执法局及淮河沿线镇村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坚持预警解除、防泄不松、人员不退，持续强化一线值守及河道管控力度，全力守牢河道安全底线。记者在淮河入潮白河入河口处看到区水务局巡查人员正在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对堤岸护坡逐一排查，实时核查水位、水流变化，动态摸排各类防汛隐患。区水务局副局长梁勇说，
7: 针对昨天这场强降雨啊，包括河道的水情，我们也是分组对这个咱们淮河河道进行了加密的巡测。昨天呢，也是因为咱们淮河水库增大了泄水流量，我们是把人力增加到我们这个全员对两侧的河道，一直到咱们淮河的入潮白河的入河口两岸进行加密巡测，确保在泄水期间人员的安全。目前淮河的水势保持平稳，在这个降雨之后呢，我们也没有减少人员的巡视，依然对雨后河道两岸河堤的状态进行雨后的巡视检查。
6: 与此同时，沿河镇村同步落实落细巡防值守。
8: 咱们现在上游放水，河道流量大，咱千万别下河游泳或钓鱼等，一定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尽量远离河道。
6: 雨停之后，杨宋镇工作人员沿河岸逐段巡查，对临水逗留人员讲清河道边雨后湿滑、泥土松动等风险，引导群众主动撤离危险区域。杨宋镇农业农村办公室谢子言说，
8: 针对昨晚强降雨，加派巡查人次进行实时河道监察，避免水情过大。在今天白天雨情过后，依旧不减巡查频次，对淮河各个流域进行重点巡查，劝离戏水以及垂钓人员，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在镇级统筹调度之下，各村也在加紧巡查，守好家门口安全。庙城镇大渡两河村细化落实河道巡护举措，压紧压实值守责任，启动村级大喇叭循环播报安全提示，反复提醒村民远离河道。庙城镇大渡两河村党支部书记杜玉达说，
2: 接到这个预警通知以后呢，我们村委会

0: 立即组织人员到岗开展巡堤查险以及劝离工作，同时通过村级广播宣传，引导村民远离河道。随着雨情水情变化，昨夜我们加密巡查频次，预警解除后，我们第一时间开会，重点劝阻村民远离河道，做好劝阻工作。
1: 请广大市民自觉远离所有河道、河滩、临水区域，杜绝岸边散步、垂钓、戏水等危险行为，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和小孩，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时刻留意自身涉水安全。本台记者张鹏、张德荣报道。针对本轮降雨，我区紧盯城市内涝范围重点，聚焦城区低洼溢涝地段、 下穿桥梁、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扎实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疏通排水体系，前置防汛防范措施。区城管委、水务局环卫公司等单位压实防汛主体责任，精准管控重点区域，筑牢城市防汛防线，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稳定，守护群众汛期出行安全。 区城管委精准梳理内涝风险清单，依托视频监控实时监测加现场不间断巡查，双重防控模式，全程动态跟踪积水变化，重点锁定迎宾路南华市场等5座下凹式立交桥，一点位一遇案，分区域分职责落实防汛保障，全方位筑牢城区排涝的安全防线。
2: 在采访中，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三公路处机械段段长徐阳向记者介绍说：“我们持续做好巡查值守和隐患排查，一旦遇到积水上涨达到27厘米警戒线，我们会立即实施道路封闭、现场管控，第一时间开启抽排设备，快速排水，引导市民绕行，全程守牢桥洞通行安全。”
1: 排涝防线筑牢的同时，城区市容维护工作也同步铺开。区环卫公司全面压实防汛保障责任，落实雨前备勤、雨中止守、雨后恢复，全周期闭环管理，抓实防汛排涝和市容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城区环境秩序与运行安全。在采访中，北京怀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机扫队队长傅海建向记者介绍说。
3: 针对这次强降雨，环卫公司抓住这个雨前的这个窗口啊，对城区道路的雨壁的进行所有的雨壁的进行清掏，垃圾桶场站进行了垃圾清运，公厕进行了抽污工作，雨中杜绝单人那个工作，加强所有的工作巡查频次，雨停之后，我们这组织全员能力，积极的这个。
1: 对道路的保洁、垃圾清运、厕所的清污工作全面展开，确保城市的干净整洁。水务部门也迅速集结力量，筑牢城市排水安全底线。区水务局紧盯主城区科学城及城区在建水务施工工地3类重点区域，统筹各方防汛力量，扎实做好汛期排水保障工作。在采访中，
2: 区水务局排水中心副主任刘浩奇向记者介绍说：“区水务局针对怀柔主城区科学城出动220余人参与防汛力量，其中水务局出动30余人参与巡查值守，怀柔北排配备150余人进行防汛备勤，施工工地50余人日常巡查值守。降雨期间，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重点盯守低洼路段、易积水路段，做到随机随排。”
4: 以后也将会第一时间进行复查，疏通管网，补齐排水薄弱环节。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近日，龙山街道升级便民服务，整合商户资源，丰富助残服务，转变办事模式，搭建起站点加商户加上门立体化服务矩阵，让15分钟便民服务圈实实在在变成居民日常可触摸、可享用的幸福生活场景。 最近，龙山街道很多商户多了新功能，让居民免费歇脚、喝水，还能借用应急药箱给手机充电。这是龙山街道推动便民服务向末梢延伸的新尝试，联动11家商户打造商户便民服务微站点，提供16项便民服务。商户贾红艳说。
0: 中午休息的时候呀，过来了坐一会儿，歇一会儿。

0: 手机没有电了，充充电呀，有冰箱呀，饮水机方便，看看书，哎，我觉得都挺好的，不用去很远，上班的比较近，都是各方面都比较方便。
1: 居民便利的背后是街道便民服务的一次重新考量，新建专门便民站点选址难投入大，把成熟临街商户变成微站点，依托原有场地和水电条件，街道只需配套物资就能让服务落地。好美滋运营经理夏一伦说，
2: 商业街周围的居民逛街逛累了的话，还可以来我们这儿来休息，我们作为商户也是希望给咱们商业街周围的一些居民带来更多的便利。
1: 街面上的服务解决了市民的日常需求，残疾人、高龄老人的需求街道同样高度关注。72岁的张宝生腿脚不便，去卫生间怕摔倒，怕站不起来。街道排查时发现这个情况，马上把张宝生家纳入无障碍改造名单。龙山街道商业街社区康新家园居民张宝生说，
3: 这样我就直接可以就拽着扶手，就可以这个坐下。安装的时候是这个安装人员也非常的耐心，哎呀，还让我坐着试试高矮，非常好。
1: 目前，无障碍改造已惠及9户家庭。与此同时，街道利用专项资金打造和提升2个无障碍便民服务圈，服务半径进一步扩大。在龙山街道温馨家园，手工编绳、读书分享、书法练习等活动吸引许多居民参加。据了解，今年已开展残疾人康复、技能培训和文体活动30余场，累计参与600余人次。从家庭无障碍改造到温馨家园活动，助残服务正在从点延伸到面。更关键的变化在服务方式上，街道梳理高频事项清单，将社保代办、政策咨询、矛盾调解等业务下沉到群众家门口。一大早，龙山街道便民中心工作人员李丽拨通居民电话，提醒灵活就业人员及时办理业务，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龙山街道便民中心工作人员李丽说，
0: 咱们为了避免群众多跑一趟，就是尽量指导人家在线上办理，如果会在线上办理，我们就指导人家线上办理，完了以后免得来回跑着大热天的。
1: 龙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振佳说，
4: 下一步呢，进一步健全呢街道区直各单位这么一个协调联动的这么一个机制，把我们微站点拓宽到更多的商户去，聚焦啊这个易老易小，把养老助残啊、托育啊、家政啊这种服务做得更实，提供更多的多元化的这么一种服务，把我们辖区的资源给整合起来，做实了这个一刻钟便民服务圈的这么一个工作，真正的能够让群众啊实现小事情啊不用老跑路，大事情呢有人主动管，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的这么一个服务。
5: 本台消息，近日区怡怀荣年志愿服务队分队及下辖16个志愿服务支队正式组建落地，标志着我区1+1+16三级银发志愿服务体系全面建成，目前已成功吸纳300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加入银龄志愿者队伍。据了解，该志愿服务体系实行市级统筹、区级建队、镇街落地模式，由市级精怡先锋志愿服务队统领，区级怡怀荣年志愿服务分队牵头，全区16个镇街乡基层志愿服务支队联动，构建起层级清晰、纵向贯通的全域志愿服务网络，现已全面投入运转。各志愿服务队伍立足基层治理需求，重点围绕政策宣讲、社区便民、助老爱老、文化传播等领域开展服务，精准吸纳有热情、有能力、有经验的退休人员参与其中，同时通过常态化、系统化的培训，持续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与专业素养，充分发挥退休老同志的经验和资源优势，将银发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在深耕本土服务的同时，怀柔区积极推进跨区域志愿服务共建，与顺义区签订共走通怀路联动共建协议，打造京郊沿道银发服务共同体，依托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搭建生态实践田园研学服务平台，通过活动联办、人才互通、经验共享、 构建跨区域银发志愿服务协同发展新格局。据悉，该体系的建成是怀柔区落实老龄工作部署、探索老有所为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擦亮怡怀柔年志愿服务品牌，完善服务体系，创新服务载体，激活银发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为首都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怀柔力量。
1: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进一步规范辖区农村大集经营秩序，消除集市安全隐患，保障群众购物安全与合法权益，筑牢乡村安全防线，近期怀柔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聚焦农村大集经营痛点、安全难点，全面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与规范指导工作，全力护航乡村集市平稳有序运营。本次专项工作坚持整治与规范并行、监管与服务并举的原则，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各农村大集，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重点检查农资产品等品类，严查三无产品、来源不明商品，指导经营主体整治占道经营、无序摆摊、违规售卖等乱象，从源头杜绝安全风险。在严格整治的同时，执法大队注重柔性指导、精准服务，现场向商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诚信经营等法律法规及安全知识，指导商户规范摊位摆放，做好环境卫生，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做到合规经营、诚信经营、安全经营。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常态化排查整改各类隐患，不断规范农村大集经营环境，守护乡村烟火气，切实保障辖区居民消费安全和农村大集经营秩序稳定。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
8: 历览前嫌苦与家，
6: 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0: 是啊是啊，你呢？
6: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1: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2: 家风是传承。
13: 奶奶，旅游好玩吗？
1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2: 家风是传递。
1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5: 进门前怎么样啊？
1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5: 请先说请。
13: 应该先说请。
15: 真棒。
1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5: 我们都要做
13: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6: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7: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6: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7: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都说唯独音乐没有亏待七零八零后这一代人，真的是吃着音乐的细糠长大，那些经典的旋律直到现在听还依然那么的好听，那么的动人。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整理了几首经典的粤语歌，歌声响起，在浓浓的复古气息里，好像清晰地看到了内心的声音。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经典的粤语歌，就是来自于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这是李克勤的代表作之一，将古典乐的优雅与流行乐的深情完美结合，小提琴的前奏如泣如诉，瞬间将人拉入到了一个孤独的月夜。李克勤零瑕疵的声音将月光一样清冷又绵长，把那份求不得放不下的思念刻画得丝丝入扣，这是属于一个人的夜晚，盛大而孤独的内心独白。

夕阳醉了，这首歌是张学友的一首作品，是浪漫与性感的极致表达。前奏的萨克斯风一响，便让我们每一个聆听这首歌的人醉了一半。歌神用他磁性而充满画面感的嗓音，描绘了夕阳西下微醺时刻那份撩人心弦的朦胧与热烈。

来听听这首个人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听的一首歌《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歌声总是带着一丝贵公子般的忧郁与清洁。这首歌作为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随着剧情传遍了大街小巷，旋律一响起，便是命运浮沉、世间无常的感慨。陈百强的演唱没有嘶吼，只有一种疲惫而透彻的追问，在得失之间徘徊，最终归于平静。他问的是人生，触动的是每个心底那份关于选择与代价的共鸣。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最后一首歌交给 Beyond 乐队带来这一首光辉岁月。 Beyond 的这首歌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了一代人精神图腾般的象征。歌词当中那份历经风雨的沧桑与不屈的信念，激励了无数在逆境当中前行的人。无论何时何地，当前奏响起，它唤醒的不仅仅是回忆，更是那份自信可改变未来的豪情与初心。这首歌是属于每一个平凡人自己的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
6: 今天想跟您聊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事儿，什么事儿呢？您先听听下面这个场景，估计啊，您能猜出来。
7: 哎，您好，去哪儿呢？
2: 机场 T3。
7: 得嘞。
6: 一听就知道这人干嘛呢？打车呗。要说如今这打车可是方便多了，甭管您是路边一伸手，还是摸出手机找个打车软件来叫车，反正啊，全凭您高兴。自打上个世纪初汽车引入中国以来，出租车行业也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并且蓬勃发展起来。只不过那个年代打车可远没有如今方便，保不齐啊还会让您遇上哭笑不得的情况。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早期的出租车行业是怎么诞生的？行业一繁荣，乱象便丛生。

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要想在民国时期打车出门，到底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虎听天下和您聊聊在民国打车的那些事儿。汽车被引入中国，当然一开始它只是作为朝廷的贡品或者洋人的专属用品，普通的中国人离汽车这种东西那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可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人们的观念开始开放了，汽车这种事物越来越能够被人们接受了。当然那个年代啊，汽车还是高价货，不是人人都能买得起的。那大家有坐车的需求怎么办呢？这不，出租车行业不就诞生了吗？先是在上海，而后是在北京，多家出租车行先后成立，每家车行都能有出租车50来辆。可能您听这个数字啊，在今天不算什么，但是考虑到当年的经济情况，这个数已经让出租车市场饱和了。这竞争一大，有人就开始动脑筋了，这干嘛非得在北京上海死磕呢？别说，还真有人发现新市场了。哪儿呢？这个新市场啊，就是当时的南京。首先说，南京离上海不远，也生活着好多老外和中国商人。这两类人群那可是出租车行业的主力消费人群。其次呢，和北京上海相比，南京的出租车业居然是一片空白。三次良机啊，那是谁最先捕捉到这个商机的呢？他就是当时的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司机仲乾生。这个老仲啊，曾经陪着他家督军老爷去过几回上海，见识过上海街头出租车行业的繁荣，所以大约是在1922年前后，他就托人从上海的一家车行里买来一辆二手汽车，专门租给在南京的外国人和有钱的商人。由于这辆出租车在南京街头堪称是蝎子拉屎独一份，有钱人就纷纷抢着来租车，这仲乾生着实也发了一笔小财。眼看着出租车在南京大受欢迎，很快几个当地富商集资在南京开设了一家名叫新宝泰车行的公司。一开始他们有多少辆车呢？5辆。可是不到半年之后，这个数字就翻了两番。到了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借着这个历史契机，南京城的道路得到了大规模翻建。这一下南京出租车行业可就更有发展前景了。要说这行业一发展，那就能吸引投资啊，所以到了1933年的时候，南京一个叫郑宋朝的商人一口气从上海买进了100多辆小汽车，一下子就成了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龙头老大。这还不算完，根据统计啊，当时南京市的出租车行已经有40家了，一共有出租车1000多辆。这是个什么概念啊？这么跟您说吧，这个数字不仅超过了当时的北平，甚至已经不输给全国最繁华的上海滩了。南京、北平和上海出租车行业的繁荣，使得出租司机成为了当时城里让人羡慕的职业。可行业越繁荣，鱼龙混杂的现象就越严重，这里面又有哪些问题呢？民国时期，开出租车的司机那都属于社会上的高收入人群，高到什么程度呢？我给您举个例子。话说在上世纪30年代，南京的报纸上曾经登出过南京市未婚姑娘们的相亲条件，里面列出了最受姑娘们青睐的男性职业，排在第1位的，您猜呢？没错，出租车司机。

当然了，出租车司机之所以这么受姑娘们欢迎，还有别的原因。那会儿啊，开出租的一般都是年轻小伙子，夏天一定要穿绸子或者竹布的大褂，或者是对襟的小褂，透着就那么清凉。秋天得换一身夹袄，一定要配上一顶呢子的礼帽，瞅着就那么体面。到了冬天，大家都穿大棉袄了，这外头也得套件大褂，头上顶个长毛皮的帽子，看上去就那么有面儿。如果是挣了点钱的司机，手上还一定得戴一个大金戒指，为的就是给车上的主顾提气。平时出门光鲜亮丽，加上日常收入很高，这放在今天，我估计也是很理想的相亲对象了吧。当然，这种光鲜亮丽的出租司机一般都是隶属于一些大车行下面的，可是开车行一般都得有字号啊。那可能有人要问了，我要是什么都没有，就趁一辆车，我能不能也干出租车司机呢？也行。那您就必须借着别家车行的招牌，把车啊停在人家车行里头，干一点人家干剩下的活。反正这是个两厢情愿的事儿，当然每个月呢得给车行交一笔管理费，感觉倒是和今天司机师傅给出租公司交份钱差不多了。哎，那位说了，那我要是连这个管理费也不想交，在当年是不是就开不了出租了？也能开。民国时期对出租车的管理法规没那么健全，没字号、没铺面、没电话的车主也可以开着车满街找活干。这种车在当年被人们称作野鸡车，其实就是民国版的黑车。不过在那会儿，黑车收入比较少，另一方面呢，这种野鸡车的车况往往比较差，以攒车居多。哎，什么叫攒车呀？就是车主买来各种旧车零件，自己拼接组装而成的汽车。在当年的北京香厂路边上，有条街专门是卖汽车配件的，好配件卖给车行维修使用，拆下来的旧件就偷摸的卖给攒车的主顾。这种车攒出来，打个比方说，那真可能是福特的门子、道奇的轮、奔驰的发动机、宝马的盖，用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话说，很可能就是除了铃不响，上下哪儿都响吧。虽然民国时期的出租行业少不了鱼龙混杂的情况，不过那会儿打车的费用不低，所以整个行业的格调还是很高的。说起来，民国时期打车一般得花多少钱呢？咱们啊，前头一直在说民国时期出租司机收入高，因为打车费贵。贵到什么程度呢？那会儿打车呀，不是跳表按照这里程收费，是计时收费。在陈伯希的《上海议事大观》里，就曾经记录过他某次打车的费用，说是出租汽车乘坐一小时，价格4-5元。哎，那会儿的元可是响当当的银元，这么一算，这个费用可真是不低喽。您想想啊，鲁迅先生当年为了照顾自己的母亲，曾经给家里请过保姆。按照他日记里的记载，请一个保姆来家里管吃管住之外，每月只给2块银元。您再想想，毛泽东年轻时候在北大图书馆里当管理员，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8块钱。啊，这么一算，打一次车，您这工资花一半，都是工薪阶层一俩月的工资，谁受得了啊？不过也可能有人会说了，哎，你说那是上海的打车费。1925年7月9号，他约了几个同事一起去颐和园游玩，为了方便呢，叫了一辆出租车。当时的车费是往来车费10元，付司机小费1元，
停车费三角，合起来是银元11.3元。

0: 当时的北大就在今天北京城景山附近的五四大街上，到颐和园不超过20公里。这么算起来，倒是比每小时5块的车费要便宜点，可这也不是寻常百姓能消费得起的呀。1933年，津浦铁路委员会曾经出版了一本《津浦铁路旅行指南》，里面有一段专门介绍了南京火车站附近的出租车费用。书里说，当时往来于火车站和下关夫子庙的出租车，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有两种，一种呢俗称野鸡汽车，每人每次收车费4角，但是啊必须凑够5个人才能发车。还有一种呢是正规出租车，每小时收费3元，1小时以后每小时收费5元，依次累加。那这么一看，那会儿的正规出租车收费高，黑车收费倒是便宜，就是不凑够了人不发车，倒是挺符合经济规律的。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出租车收费还真是不便宜。不过也有例外，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打车费用就比内地便宜好多。话说在1927年，郑振铎去欧洲留学，轮船在香港临时停靠，他特意上岸打车去了皇后大街游览。当时香港的出租车费是每英里港洋1角，相当于内地的大洋9分钱，真是比内地便宜多了。那有人就会问了，要论发达程度，民国时期的香港那肯定要比北平和南京繁荣啊，那为什么香港要便宜那么多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一句话，物以稀为贵啊。就说北平啊，截至到1929年，北平全城登记在册的出租车只有200辆，再算上少量黑车，统共加起来一块超不过300。反观香港，出租车保有量常年维持在上千辆以上。另一方面呢，香港是国际大型港口，汽油的价格远远低于内地，那打车费自然也就跟着低下来了。抗战胜利以后，大量欧洲美国淘汰的二手汽车涌入中国，很多二手车成为了车行使用的出租汽车。随着出租车数量的不断增加，打车费用是否就能够降下来了呢？还真不是，这又是为什么呢？1946年4月1号，上海市政府公用局发出布告，从即日起限制出租车费为每20分钟法币2400元整，各大车行不得擅自提高价格。布告一出，各大出租车行是叫苦连天啊，都说这个生意啊没法做了。很多人甚至还带着调侃的语气议论，说这布告发布于4月1号，

错，价格更是便宜。一时间，各大车行市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这车费应该降了才对呀。可实际上却是恰恰相反。那为什么呢？您想，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的经济就逐渐走向崩溃的边缘了，通货膨胀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全国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汽油价格自然也是跟着持续走高。这导致的结果就是，虽然城里的出租车数量多了，可是运营成本却一点没低，车费自然也跟着持续走高了。这才逼得政府不得不出台控制出租车价格的布告。可是按照经济学的规律，想靠行政命令去压制市场价格，结果必然是毫无效果的。果不其然，在上面那份布告发布不到两个月，上海市政府公用局再次发布了限制出租车费的布告，车费从每20分钟的2400元上涨成了3600元，相当于涨了50%。到了1946年底，政府又发布了第三份限价布告，这一次的出租车费上涨到了每20分钟6000元。短短7个月的时间，费用上涨了1.5倍，这种涨幅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不曾见过的。这样的结果显而易见，打车的人数自然是越来越少了，出租车行业也是江河日下了。毕竟那个时候，上海一个熟练工人的月薪也不过只有50000元。后面的故事大家已经很清楚了，经济崩溃加上内战，最终使得国民政府失去了民心，最终黯然地退出了大陆。自20世纪初汽车引入中国以来，出租车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有过一段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汽车终究只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项奢侈消费品。当经济走向衰落，人们开始为吃穿发愁时，这个行业自然也会率先迎来自己的衰落。好在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出租车业再一次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在可以预期的未来，这种发展应该能够稳定地继续下去了。好了，这里是今天下午，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

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3: 苗山主持，

0: 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高磊。今天呢，我们首先在节目当中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七里香》啊，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肯定会思绪万千，会想到很多很多哈。比如说喝茶就会有这种茶的芬香沁人心脾。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一起聊聊茶。我们请来了一位新朋友，这就是一卓的创始人小冉。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小冉。
0: 哎，欢迎小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哇，美女配香茶啊，这个搭配真的是绝了哈。哎，我想先咱们说个旁的哈。
1: 嗯，
0: 小冉这么热爱茶，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茶有了不解之缘的呀？
1: 嗯，其实就是从小，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因为北方其实我们水质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所以从小喝到的水呢就没有喝过白的水，
0: 是，
1: 就一直都是喝带颜色的水，所以这个种子就一直在心里种下了。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喜欢，很想把这个东西分享给现在的年轻人啊，包括他新的一些喝法，所以就把这个做成了自己的事业。
0: 哦，慢慢的就成了自己奋斗的一个未来的远大的目标了，是吧？哈，和茶就难舍难分了。哎，那我再来问个旁的哈，你自己比较喜欢喝哪种类型的茶？
1: 嗯，其实就是

0: 中国的几大茶类我都还比较喜欢、
1: 哦、
0: 但是有比较偏爱的产区。
1: 嗯，
0: 比如说我觉得在世界范围内最好喝的几个产区，排名第一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闽北地区，就福建的一些产区，包括像武夷山呢、
1: 啊哦、
0: 然后像郑和呀、
1: 哦、
0: 然后像这个福鼎啊，然后另外一个产区就是我们台湾的高山的产区。
1: 嗯，
0: 这两个产区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1: 哦、
0: 嗯、
1: 台湾的高山茶、
0: 嗯、
1: 包括这个福建的岩茶，
0: 武夷岩茶，对对对、
1: 啊、都是你喜欢的，
0: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1: 哎呀，那其实这些茶叶它们的这个味道都是非常醇厚的哈，我感觉哈、
0: 嗯、
1: 因为我对茶并不是特别了解哈，我打小呢因为北京人、
0: 嗯、
1: 喝的最多的就是两样，
0: 茉莉花茶，
1: 一个是白开水、
0: 啊、
1: 一个是茉莉花茶。对，而且小时候呢经常会有这样的误区，就是说茉莉花茶是什么呢，就是茶叶罐里面放了几朵茉莉花，然后呢北京人家里边都会有的时候都会种这个养这个茉莉花、
0: 啊、
1: 然后等它开了以后呢，
0: 对对对对，
1: 嗯，就是茉莉花茶的香味儿，然后就把那个花给掐，然后放那个比如说姥姥家的这个茶叶罐里头，然后那个香味儿就更浓更浓。
0: 因为、嗯、这个做法，
1: 对，
0: 就是它并不是说只是看起来很美，有茉莉花花瓣的存在、
1: 嗯、
0: 它是让茶叶不断的吸附那个茉莉花的香气，在储存的过程中。
1: 是，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啊，这个比如说茶叶分几大类啊，包括冲泡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方式啊方法，这不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因为我们的乐享生活嘛，就是要享受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奇特的部分哈、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想打破大家对这种传统饮茶的一些印象，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其实茶的冲泡有很多种，喝法有很多种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小冉先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你觉得比较不一样的一些方式吧、
0: 嗯、其实在大家传统的观念里，就茶一定要用热水然后泡在杯子里去闷泡。
1: 对，
0: 可能我们小时候喝到爸爸的茶或爷爷的茶都是苦苦的
1: 艳艳的那种，哎呦，
0: 对对对对，
1: 都可能泡了半天了还那么黑漆乌麻的那种感觉哈，怎么那么苦啊，真不想喝。
0: 对, 对，但是实际上茶有非常非常多的冲泡的方式、
1: 哦、
0: 它有不同的温度，有不同的萃取方式、
1: 嗯、
0: 可以煮饮，可以冷萃，可以冰滴，
1: 是，
0: 对，然后也可以像我们日常看到那种冲泡的方式。然后其实像夏天、
1: 嗯、
0: 有一个特别简单但是很健康的喝法。
1: 什么？
0: 就是冷萃的喝法。
1: 冷萃，
0: 对的。
1: 其实这个方法我在喝咖啡当中是、
0: 哎、对对对
1: 对对对，
0: 比较相似但又不太一样，
1: 经常会遇得到。但是咱们的中国传统茶也可以喝冷萃茶。
0: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其实大部分茶类都可以用冷萃的方法来泡、哦、而且它的泡法特别特别的简单。就是前天晚上我们把就大概是1:100的茶叶和水的比例放在冰箱里面，就冷的放在冰箱里面、
1: 嗯、
0: 第二天早上把茶水一分离你就带在身上喝就好了。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几个点，第一是这样的方法是没有咖啡因的，所以说比如说像孕妇啊小朋友啊他都可以喝、
1: 哦、
0: 或者对咖啡因有点过敏的人就喝完茶就会睡不着觉，那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因为咖啡因这种物质是高温它才会出来，那如果是用低温的方法的话、
1: 哦、
0: 是没有咖啡因或者是非常非常少量的，所以就不影响你的就正常的休息，哪怕是晚上你也可以正常喝，如果你很喜欢茶的味道的话。
1: 提问，
0: 嗯，
1: 人都说茶不能过夜
0: 啊、哦，
1: 茶过夜了就反正我有毒啊，什么有这个物质啊，析出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有这个那个的，然后就如果是喝了隔夜茶，最轻的也是闹肚子，最重的可能中毒，反正隔夜茶不能喝。你刚才说的是隔夜茶，我不敢喝。
0: 这个呢是我们做冷萃茶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1: 嗯、
0: 让它5度的这个温度慢慢的吸出茶叶的物质、
1: 哦、
0: 而且这样吸出茶叶的物质是没有任何苦的味道涩的味道，但是呢就充满了茶的芳香的味道、
1: 哦、
0: 其实最好喝的几种比如说像绿茶、
1: 哦、
0: 绿茶其实冷萃2小时就可以了，然后像乌龙茶类冷萃差不多要8小时就非常非常好喝，你会得到一杯特别特别甘醇特别特别甜的一杯茶。
1: 嗯，像在夏天啊、
0: 嗯、
1: 打小我们都喝什么呀，
0: 嗯，
1: 绿豆汤。
0: 哎
1: 啊，就觉得绿豆汤清凉解渴还解暑、
0: 嗯、
1: 而且呢它又不像白开水，它有一点点那种绿豆的豆、
0: 嗯、
1: 淡淡的豆香在里面。
0: 对的对的
1: 啊、
0: 嗯、
1: 看起来颜色有点像这个乌梅汤的感觉哈、啊
0: 嗯、
1: 因为它有点发紫色哈、啊、
0: 对，其实煮绿豆汤也有好多种方法。
1: 哦，是吗？
0: 对，有一个流派呢是绿豆汤煮出来一定要是绿色的，然后另外一个流派是绿豆汤煮的是红色的。
1: 就红色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还能煮成绿色的吗？
0: 对对 对, 对，
1: 我没有喝过绿色的。
0: 其实你在南方比如说在苏州街头、
1: 啊、
0: 他们就把绿豆汤玩的就是喝法非常非常多种，比如说冰绿豆汤、
1: 哦、
0: 然后或者里面加什么、嗯、加什么百合呀或者加绿茶的绿豆汤。
1: 嗯，
0: 对，所以他就要那个汤会特别特别清澈，然后把绿豆煮

0: 开就结束，不能长时间焖，这样它就不会变成这个红的颜色。
1: 明白了，
0: 对，很有意思。
1: 方法不一样，所以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
0: 对, 对, 对, 对，其实就跟茶是一样的。
1: 哦，口感应该不会说相差很大吧？
0: 口感相差不会特别的大，只是说在色泽上面还有营养物质上会有一点点变化。
1: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其中的一种啊，很多这个新鲜的喝法的一种叫叫冷萃。
0: 是的
1: 啊，冷萃啊，但是就是其实可能它还是比较偏凉。有的朋友呢，尤其是喝这个喝茶很长时间，比如十几年几十年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他中国味啊就比较浊实了，你让他突然换一种冰冰凉凉的茶的感觉，他可能接受不了。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呀？
0: 其实温泡也有很多种，就是我们再说回咖啡因这个点吧。就是比如说，哎，我很担心我今天可能晚上八点，但我特别想喝茶，怎么办呢？
1: 八点喝茶，您还睡不睡啊？
0: 对，就是如果是喝热茶的话，
1: 对呀。
0: 所以有一种方法也可以消减它的咖啡因。
1: 什么？
0: 就是我先把茶泡个2分钟，然后把这个茶水呢丢掉，重新去泡这个茶，然后这里面其实咖啡因的含量就差不多降了有80%以上。
1: 所以，就是第一泡先不喝，先倒掉。
0: 你泡浸泡1到2分钟，让它咖啡因那个物质比较多的去析出。对，虽然之后的味道会淡一点，比你日常喝的淡一点，但是它不会影响你睡觉。
1: 是，
0: 这是就比较好的一个建议。
1: 这是方法之一，就喝完了以后呢，可能并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睡眠哈，神经不会那么的兴奋，
0: 对，
1: 又能够满足你八点了，我还想喝点茶。尤其是很多的朋友，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他们呢就觉得呀，吃完饭以后太油腻，因为中国人嘛，习惯于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大鱼大肉的，这晚饭吃的可能是一天当中三餐最丰盛的。那你吃这么多以后到胃里啊，你又不去运动啊，消化可能不太好，就觉得喝茶能够解油腻，或者是化开油腻，帮助消化，这个时候茶就来了。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不适应，就像刚才小冉说的是，喝多了以后你肯定会影响睡眠啊，这个时候你刚才那个方法就来了。
0: 对，还有另外就是选择茶品的方法也特别的重要。比如说像有一些茶类，其实它可以晚上去饮用，就它甚至都有安神的效果。比如说
1: 什么茶呀？
0: 对，比如说像白毫银针。白毫银针就是白茶里面白白绒毛的那一种茶。
1: 对对对，听说好像很贵的哟。
0: 对的，芽头茶都还是茶里面的顶尖的这个茶类。像这种茶呢就会比较安神一点。然后另外就像老白茶。
1: 老白茶，
0: 对，可能存了5年啊10年的老白茶，你煮一下喝，其实也是特别特别安神的。
1: 提问，老白茶，刚才你说了什么5年呀10年？那储存的时间越长越好吗？越长越贵吗？是这样吗？
0: 也不完全是。就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液底是就本身，比如当年它也是等级比较好的。然后我们再加上比较合适的储藏的方法。对，其实北京是特别适合储藏茶的，因为对，因为北京空气其实比较干燥。我们把北京这边的储藏叫干仓。就是这样，其实茶不会有异变的味道，就只要是你放在就相对通风的地方，因为我们其实很少有特别潮的这个时期。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基本上都比较干燥。
1: 对，
0: 所以茶叶都会有一个很自然的转换。但如果说你是在南方生活，那有可能比如说一稍不注意，茶叶会发霉，会变质。
1: 对，但是我听说真的啊，这个老白茶啊，就是放的年份越长是越好，什么3年是一种，什么5年是一种，7年是一种，到后来好像，当然了，我这是只是道听途说啊，都会甚至变成什么什么，就是具有什么各种药理的功能的，
0: 有保健的功能，
1: 保健的功能在里边，喝了会什么消炎呀、化毒啊。
0: 是的，是的，您理解的没有问题。
1: 真的是这么神奇吗？
0: 对，其实最以前的就唐代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吃茶的状态。当时神农尝百草最早把茶这个物质从大致自然中分解出来，就是因为他当时其实有一点食物中毒，然后他就去喝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茶，然后所以他就整个身体就变好了，
1: 就排毒了，
0: 就对，解毒了。然后甚至其实像武夷山大红袍的传说也是这样，就是那个要考状元的那个人，他一直很不舒服，但是当地的就是老人家就给他反复的喝武夷山的这边的茶水。然后他身体就好，他把他的红袍就献给了这一片生长茶山的地方，就有了大红袍这个名字。
1: 对对对，
0: 就所以这些故事都是在说茶的一个解毒的作用。所以说可能我们日常 就是喝茶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实际上长期饮茶的话是对身体特别特别好的。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我们小的时候喝什么叔叔呀爸爸呀他们的这个茶都特别的艳，就是沏的特别的厚重啊，很苦。那越艳的茶对身体越好吗？越浓的茶叶
0: 其实不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长期去喝这种太浓的茶。
1: 我说的是白天，不是说是晚上。
0: 对对对，
1: 白天
0: 也
1: 不
0: 建议。对，其实每一种茶呢，它有一个它比较适合的，就是温度的冲泡和时间的冲泡，包括茶水比例的冲泡。
1: 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咱们一直在聊的白茶。
0: 白茶，
1: 好不好？举例说明一下。
0: 像白茶就是比较简单的泡法，就是我们先不讲，就是我们就是茶道的泡法。比如说我们
1: 就家里边的那日常的，
0: 对，就是
1: 喝法，
0: 比如办公室的喝法。那比如说我们早上出门的时候，加一就是倒一杯开水在保温杯里面，然后我们丢一点这个老白茶的叶子进去，然后焖一到两个小时，然后把茶叶取出热水里面去浸泡着。对，因为前半段它吸出的都是它的营养物质，等到后面呢，它其实吸出的大部分，比如说高浓度的色素，比如有些我们看到老人家的牙齿就有很深的色素，
1: 有那种茶渍，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这个就是因为就是过度去萃取茶的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了。然后就是其实营养物质的吸出在后半段，它其实吸出是它的大分子，会给我们的肾造成很大的负担。对，所以饮茶的时候也是跟喝酒一样，我们是要适度的去饮茶。对，比如说像茶，像红茶类一般可以泡个八泡左右。就比如说我们用盖碗或者壶去冲泡的时候，那我们就建议这个，比如说茶汤和它滋味淡了之后，我们就不要再过度的萃取它了，因为后面的物质就没有那么的有营养了，甚至会对于就是你的肾会有一些负担了。所以我们就取其精华就够了。
1: 继续提问，我怎么今天问题这么多？我又听人说，喝茶和喝正常的饮水，其实在全天当中都非常的重要。有的人就会认为说，我今天喝茶了，我喝了几缸子茶，我喝了可能得有这个一升的这个茶水，或者是更多两升的茶水，我够了呀。我不用喝白水了。
0: 对，这个其实特别好的一个提问。因为其实当然是就是不应该的。
1: 不应该这样的。
0: 就是喝茶是喝茶，喝水是喝水。因为你喝茶的时候，因为其实茶它也是一个高密度的一个水分嘛，它还是会代谢掉你身上的水分。有没有发现喝完茶之后会就很容易上厕所？
1: 对。
0: 对，因为它会，它是有一个排毒的功效，它会加速你的这个新陈代谢，所以会把你身体的水分带走。所以我们喝完茶之后还是要正常饮水，甚至要比你日常喝水的量还要再大一点
1: 啊，
0: 这样才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就是身体排泄的这个一个功能效果。
1: 就是这茶和水加起来，
0: 这是很多大家的一个小小的误区。
1: 是，反正原来吧，有一阵子，就因为我也确实是到年纪了，所以呢，就是喝的时候呢，就希望可能它的功能性更强一些。因为原来我基本上只喝白水，但是后来呢，我就看人说，哎，同事就建议我说，哎呀，磊哥呀，你也泡点什么枸杞呀，什么西洋参呐、什么这个那个的呀，然后你看看，反正就是增强体力呀、增强抵抗力呀，什么什么这那的。后来呢，我就从网上查了一些，哎，有那种一包一包的那种袋泡茶，里边就。有好多的这种营养的东西哈，
0: 拼配好了，
1: 哎，然后呢，保证你一天精力什么都不错呀，什么的这那的，我就开始喝那个茶，每天呢，基本上用那个大缸子就泡这一袋儿，大概泡两到三袋儿，因为这一天下来嘛，后来我就觉得哟，我这一天我都没喝白水，行不行？后来专门问了人家说你这样不行，
0: 还是要喝白水，
1: 还是要喝，就是
0: 白开水大法好。
1: 在一天当中特定的，比如说上午临近这个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喝一部分这样的茶，包括下午你觉得困倦的时候，你喝一部分这样的茶，
0: 对，
1: 剩下时间还是要喝白水，
0: 太厉害了。
1: 你看我们这 Frank 就说了，哎，刚才你们说那个冷萃，我自己在家玩过呀，我曾经冷萃过白茶，但是我的方法有点特殊，我呢是1:30的冷萃，
0: 1:30的这个水跟茶的比例，
1: 茶的比例是吧？要冷萃一宿，然后呢，第二天在冷萃好的这个茶水里边再加苏打水，
0: 哎，可以的，这个方法
1: 也挺好喝的。
0: 哎，其实这个方法有点像我们当时开创的那个香槟乌龙的一个喝法。
1: 哦，我可听说了，香槟乌龙是某些同事的最爱哈。
0: 是的，是的。
1: 哎，这是什么意思呀？香槟乌龙，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其实就是我们用茶模拟了一个香槟的味道，这个制法就跟刚才这个网友说的这个方法有一点点像。
1: 哦，怎么说？
0: 对，因为它是萃的白茶。
1: 对对对，
0: 是用乌龙茶来萃取，因为乌龙茶是所有的茶类，尤其是台湾的乌龙茶，它是所有茶类里面果胶物质最丰富的一个东西。就果胶物质，就是我们喝起来茶里面的那个厚重。

0: 就是你感觉滑滑的，
1: 嗯，
0: 然后有点像喝酒的这个质感，但是实际上你是在喝茶，就很厚。
1: 嗯。
0: 对，因为就是高山茶里面这个物质特别多，然后一旦我们给它就是注这个二氧化碳，就物理给它注二氧化碳之后，它二氧化碳的量特别特别的大。
1: 哇！
0: 对对对，所以就会你喝起来就会很像很像香槟，可是又没有酒精。
1: 哎，那会有真的有香槟的味觉感吗？
0: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们开发这个的时候，还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呢，他们在做这个鱼子酱的品鉴会。
1: 哦。
0: 但是发现啊，现在大家要么就开车，要么就不方便喝酒，或者说后面还有别的活动，
1: 对，
0: 不方便饮酒。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当时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发了这个喝法，就
1: 香槟乌龙。
0: 对，就有了香槟乌龙。后来就开始大家就开始在婚礼上也开始订我们的香槟乌龙。
1: 嘿。
0: 对，哎，我们每一个人举着一个香槟杯，然后颜色也跟香槟是一样的。
1: 差不多。对，
0: 哎，但是喝完之后呢，是淡淡的茶香，
1: 哦，
0: 然后又不影响你之后的活动。
1: 哎呀，你这个创意太好了，而且呢还特别的喜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喝完了也很健康，也新奇特的发明的很多。齐峰同学就问了，说您说这个冷萃茶怎么弄啊？用哪种茶叶做这个冷泡茶比较好啊？啊，您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好不好？
0: 我先举一个比较方便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绿茶，
1: 是
0: 其实到这个季节之后，绿茶就是大家就喝的开始慢慢减少了，但一定会有点存货。
1: 有。
0: 那如果说哎觉得太热了，然后又不想要，就是喝完之后又影响睡眠，
1: 是。
0: 那我们其实可以用常温的方法来萃它。
1: 哦。
0: 对对对，其实只有绿茶是可以用，只有绿茶和就是这种像白牡丹，白茶里的白牡丹，这两种比较嫩的茶，我们是可以用常温来萃取的。
1: 哦，就是用白开水。
0: 对，就是常温的水，就矿泉水或者纯净水就可以。
1: 就可以了。
0: 对，而且要选那种芽头比较嫩的，比如说像碧螺春呐、然后或者是像一些什么雷公山的这种绿茶呀，就像卷曲状的这种绿茶，那就可以直接用常温来泡它，大概就泡个半个小时，然后它就非常非常好喝。
1: 哦，常温的水泡出来，
0: 对的，就不用放在冰箱里面。
1: 那本身如果不是这个热水冲泡的话，它析出的一些营养物质会减少吗？
0: 不是，它是其实是因为它其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轴，它只是说咖啡因这种物质，然后包括像茶多酚的物质析出的会比较少。其实茶多酚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比较涩的味道。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一卓的创始人小冉，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非常新鲜的品饮茶的不同的方式和方法，真是开了眼界哈。大家有时间的话，一方面呢可以自己在家比如尝试一下刚才我们教给您的一些比如冷萃的呀，煮饮的方式啊，当然也可以有时间去找小冉，对吧？
0: 可以的。
1: 好了，那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就和大家来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小冉的精彩的介绍，谢谢你，
0: 拜拜了大家。
1: 哎，那高磊也邀请大家不要走开，之后是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零幺零

0: 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3: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重重困难，攻破老君山的五层天。什么一层天？猛虎拦路走平川。二层天，福寿双全独木难。三层天，旷古幽香半山岚。四层天，坐山观虎一线天。五层天，金木水火土中间，直到踏上凌云殿，是拨云见日天外天。于谦倒是见到天外天了，那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他没想到的是，没有拨云见日。本想的呀，把这帮瓦剌人打跑，中国有。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将那些被抓上来的苦工死，要跑出去，再带于谦回来的原因。在这儿还关着那么多的劳工呢。可是于谦杀回来的时候一看呢，这个地方早就被人清理干净了。此处被伪装成了一个烧瓷器的瓷窑。嘿，你说这事儿怪不怪？这个地方处处都是兵工厂的痕迹，哎，还有炼铁的那个高炉啊，所在的那个蛛丝马迹的。可是这些明显早已经被转移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些瓷器。当然了，要说制作瓷器，哎，也得需要用高岭土是来烧制而成。这天然的瓷土呢，含杂质比较多，所以啊，得掏出大部分的杂质，将来烧这个瓷器才能够比较紧致、比较细腻。然后呢，要烧制也得需要炉子，也得需要高温，哎，也得需要水呀，来排出一些杂物。所以说，这瓷窑跟这个兵工厂啊，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你再怎么说，二者是不一样的。于谦派兵到这儿就有些发傻，他发现早已有人将铁器这些东西啊全都运走了，在现场是故布一阵，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瓷窑。于谦心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跟变戏法似的。为什么呀？这么长时间以来，于谦知道要登上这座老君山，只有他探明的这一条路，就是这条老君道。

你得从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到四层天，最后再到这凌云殿。你要是说不走这条路，哎，走别的路，你想下山呢，那根本就不可能。就在这凌云殿的周围，四处都是悬崖峭壁。为什么人家把兵工厂设这儿？你这些劳工想跑你都跑不了，只有这个陈达、陈子康，这是冒死跑到三层天，哎，还在三层天那儿中毒了。要不是有室外的高人张三丰救他呀，他也死到那儿了。这张三丰的存在，这瓦剌人和这些兵工厂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也不敢到那三层天去。所以说呢，这条道就这么一条独门的小路，是被于谦给掌握了。从底下打到上边，这一路之上，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有人将这个兵工厂转移，于谦怎么能够不知晓呢？因为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啊。再者说，你就是一个两个人，哎，说我怎么着走小路啊，从山上我拿个绳顺下去呀，倒是有可能。那么大的兵工厂啊，啊，而且还有那么多劳工呢，怎么能够陡然间就消失不见呢？怪哉怪哉！就在于谦呢在这儿狐疑纳闷的时候，那位兵部尚书张宏、张凤义从兜里掏出两样东西来。什么呀？一样就是黄王圣旨，另一样就是锁链。张宏、张凤义把圣旨打开，从头到尾念了一遍，这是一道密旨。这道密旨的意思是说呀，于谦耗费国家钱粮，网告不实，诬陷山西监军郭靖和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王老都堂，念于谦平日爱民如子，为国出力有功，不做其他计较，先将于谦拿到京城下狱，日后再论。密旨念完了，紧跟着把锁链一晃，廷义，什么别说了，这是早都给你准备好的，既然没有兵工厂，那就是你办案不力喽，兵工厂并不存在呀。来吧，还说什么呀，与我到京城打官司吧。哗楞楞锁链一晃，就要锁于谦。嘿，您说大家伙能干，两旁众人全都涌上来，头一个就是李成啊。李成气的呀，真是三傻神暴跳武林，豪气飞空，恨不能上来就给这张宏、张凤义俩嘴巴，心说你他妈算什么东西你、要不是我们老尚书陈汝炎退了休了，哪儿轮得到你在这里大放厥词。李成说，张大人，此事不妥呀，我们于谦于大人绝不是妄告不实啊，啊，那铁箭头被拦在松林口，这事儿有假吗？王振的手谕勒令松林口的士兵放行，允许铁箭头运送到瓦剌境内，这事儿有假吗？这事情皇上怎么不问？那小皇上他是偏听偏信，背着王振的把持了超纲，他糊涂到家了，他忠言逆耳，他不听啊，偏听偏信，背着王振蛊惑，今天又要把我们大人锁到京城去，真是个昏君。哼，李成这一带头，大伙就吵着起来，昏君昏君。张宏、张凤义手捻长髯，微微一笑，我说列位，你们这样就不好了吧，你们如今群情激愤，非但不能救下于大人，
弄不好还因言获罪呀。你们枉论圣上居然说

0: 昏君。小臣我自当没听见吧。此时于谦也正大伙说，众位众位，你们少说两句吧。此事件最不应该的就是意气用事啊！你们方才说的那些话，哪一句都够把你们下了大狱，听没听见？不许胡说了。李成这才撅着嘴不说话了。那大人，你就任他这么把你给带走吗？
1: 是啊是啊，
0: 两旁边所有人都说这不公平啊，我们于大人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此次办案那连自己的家都没回，连自己的爱人被人打死都没有回家探看一番呢，他一心为公怎么就成了罪犯了呢？这张宏张凤义啊，虽然手持着密旨有圣旨在手，可是他也不能有恃无恐，心说我要强行把于谦就这么带走了吧，这帮人一急眼就得把我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个他就看于谦，于谦明白，于谦此时啊，他刹那之间一切都明白，心说话我呀还是笨，哎，我就一心一意破这个案子，就要把这个兵工厂给彻底掀翻，殊不知我中了王振的计了，哈哈！王振耳目众多呀，当然了，那个贾元斌是被我戳穿了，但是我领兵带队兴师动众在这破这老君山，王振能不知情吗？他不一定用什么样的办法早就将这兵工厂转移了，闹不好就拆毁了。哎，那些可怜的苦工们是不是已经不在人间了呢？是不是早就被王振秘密处决了呢？这都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于谦此时此刻他有些发愣，他不是在干别的，他在自责呀。心说话，于谦呢，于谦，你呀你呀你呀，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还是没斗得过这个老奸巨猾的王振呢。他看张宏张凤一看他，于谦明白，他赶紧让大家全都冷静下来，列位列位列位，你们这样做是要把我于谦送上断头台呀。大伙唰全都安静下来，但是不大声说了也小声嘀咕，但是这怎么弄，这是大人你不能让他把你带走啊，这要到京城给你放到牢里边，这就完蛋了。于谦说，你们好糊涂啊，张大人是他自己要把我带走吗？他手中握有皇上的圣旨，如果你们强行留我，不让张大人把我带到京城，那就是抗旨不尊呐！这样一来，你们非但不能把我从监狱当中解救出来，你们还要跟着吃挂烙，每一个都不好解释啊！难道说我于谦领兵不是为国家办事，是要造反不成吗？嘿呦，于谦这句话一说，大伙儿一听，对，真要这么一来呀，那可坏了菜了。那王振在皇上面前嘴巴一努，再说了，于谦这是拥兵自重，哎，他要造反，这可更麻烦了。现在把于谦带回去，咱们还能够在外边运作。那就这么着，跟着张宏就走了。于谦说，列位，这件事情我们从公私两面来说，以公而论，我的确没有破获兵工厂之案。到这儿咱们查，这不是一个兵工厂。虽然说我们还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你比如说陈达、陈子昌，这是一个最好的人证，他可以为我证明他的确是从此处的劳工营当中逃出来。陈达一听，对呀，伸着手他就过来了，我说张大人， 这一点你如何解释啊？啊，不是我们于大人找错了，我的的确确是被抓到这个兵工厂当中来的，我也是从这儿逃出来的。要不是我，于谦于大人也不会领兵把这儿给平了。这儿啊，一定是让人动了手脚了。对对对，陈达这一喊呢，大家伙的情绪又起来了。于谦说：“你们安静，让我把话说完。”唰，大伙又安静下来。于谦说：“陈达、陈子康，这是一个很好的人证，但是势单力孤，现在你也只是一个人的。真的对簿公堂，那王振有一万个理由，一万种办法把你给驳倒。所以说，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现在最重要的，你是要保护好自己。这是从公上说的，从私里讲，张宏张大人绝不会为难于我呀。张大人，您说是吗？”“呵呵，是是是是，那是自然。列位列位列位，大家呀不要担心，我身上揣着皇王圣旨，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我想要包庇于大人，我有圣旨在手，也只得按令而行，怎敢抗旨不遵呢？但是请大家放心，从此处到京城大牢，我敢保证，第一，于大人的安全，哎，就是我有什么不轨之心，我也不得伤了于大人呢，因为于大人还要回去面圣嘛。哎，再者呢，也请大伙儿放心，我绝不会让咱们大人吃苦受罪。于大人出来几个月了，风餐露宿，一直为办案操碎了心，此次回去呢，我一定好吃好喝啊。一路上呢，我们慢着走，看看风景。这段时间呢，也请大家抓紧运动啊啊！这次回去，于大人绝无性命之忧，要的就是希望于大人能够面圣，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说一说啊。列位，我的意思你们都明白了吧？这张宏、张凤义两面做人做得真漂亮，那意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说皇王圣旨在手，你们不让我带于谦回去，那现实吗？我不带回去，我还能怎么做呀？我能抗令不遵吗？我这乌纱帽我能不要吗？但是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难为于谦。哎，另外呢，这个路程上啊，我也讲究一点，咱慢点走，慢点到京城，多给大伙留时间。这段时间呢，你们是该怎么运动啊，该怎么花钱找关系啊，你们就活动你们的。嗯，大家一听啊，这倒是个正理儿。那如此一来，大人，您这一路之上可要多加小心。这时候啊，刘安赶过来了，听说把老君山破了，刘安带着在这个齐家老店看家的所有人也都到老君山了。本想着大伙在这庆贺一番呢，刘安一看，得了，这怎么大人还让人家锁起来了？哎呦，这老头挺大岁数，还抹着大鼻涕了。我说大人呢，哎呦，您说您呐，这是得罪谁了耶？您呐，这是一心为公，两袖清风，结果没成想，到头来，您说您还成了罪犯了。你说这他妈上哪儿说理去呀？这世道没法活了。大伙儿一看，行啦，你就别在这添乱了。哎，还得再匀出人来呀，安慰这刘安。刘安哭了一会儿，不哭了，说：“我说张大人，咱这么着行不行啊？我们大人呐，别人谁都能离开，他就离不开我。哎，这么着吧，这一路之上让我贴身跟随。换句话说，我们大人到哪儿，我就跟着哪儿。我就是一块狗皮膏药，我就粘他身上了。他是入狱也好啊，他是上刑场也罢呀，我都跟着。”李生说：“呸呸呸， 那说什么丧气话，上什么刑场？大人这就是回京面圣，说到说到这个事情，让你说的好像我们大人这就没救了似的。哎，我。

0: 就说这意思嘛，大人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跟着伺候着，行不行啊？哎呀，张宏、张凤义一看，行吧。如此说来，让这老家人跟着，这么着啊，大伙也能更放心一点。于琼英也过来说要跟着父亲一起进京，被于谦拒绝了。他跟于琼英说：“琼英啊，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为父交给你一个任务，你跟李成还有雷鸣、雷大侠，你们众人一定要尽快的落实一件事情。”大伙问什么事情？于谦说：“那么多的劳工怎么会凭空消失呢？只跑出来一个陈达、陈子昌，其余人等现在何处呢？你们不妨啊，想一想，学一学当年邓艾偷渡阴平之计。”于谦说完这一句话，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李成点了点头：“大人，您放心吧，您安心的进京吧，这个事情交给我们了。等听明白呢，李成啊，把于谦放走了。”于谦呢，跟着兵部尚书张宏、张丰毅，还有这些兵部的人马，是够奔京城而去。哎呀，大家伙这心情很沉重啊。于谦就这么着被带走了，可以说生死未卜啊。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啊？咱们可怎么办呢？于琼英说：“怎么办？现在就要集中力量办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要找那些劳工；第二件事儿，哪位随我进京暴打不平，解救我的父亲于谦、于廷义。”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阿奈的《大江大河》。几年前，一部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主旋律国剧《大江大河》火了，讲的是父辈们当年又穷又土又难熬的光景，但一大批90后、00后追得嗷嗷起劲，为宋运辉考上大学高兴，为雷东宝的闯劲鼓舞，为白月光频频下线掉泪。这部抓人的电视剧改编自同名长篇小说《大江大河》，是作者阿奈的成名作，小说跨越30年，描写了一代人的不同道路，被誉为描写中国改革开放的奇书。说起阿奈，很多人也许未必熟悉，但提起他的作品，无人不晓。《欢乐颂》《都挺好》这两部热播剧是根据阿奈的小说改编的，三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都创下收视率排行榜，成为热播剧，可见阿奈的小说有多接地气。那阿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到现在为止，只知道他是宁波的一家企业高管。阿奈的小说火了以后，很多媒体都想采访他，但他拒绝接受任何采访。他还要求出版社跟他签20年的保密协议书。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出版社不得公开他个人的任何信息。小说《大江大河》2009年获得中宣部第11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很多人都期待看到阿奈，但他拒绝到场领奖，只是委托了助手领取了奖项，可见阿奈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方面用了很多的心思。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阿奈的低调其实是对一名作家创作力的保护，他不需要霓虹闪烁的曝光度来提升自己的名气，他只想站在聚光灯外屏幕后面静水深流地下功夫继续创作，把最好的作品献给大众。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各镇乡依托高地堡垒精准开展险户转移安置，细致入微的服务让防汛转移工作有速度更有温度。淮河沿线值守不松懈，市民仍需远离河道注意安全。我区全域排查内涝隐患，多部门合力保障汛期城市畅通。龙山街道升级便民服务，让15分钟便民服务圈实实在在变成居民日常可触摸可享用的幸福生活场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后，各镇乡依托高地堡垒精准开展险户转移安置，细致入微的服务让防汛转移工作有速度更有温度。偃旗镇沈塘峪村在7月10日上午8点前将河道沿线100米范围内的32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至村内的高地堡垒。看着大家顺利转移，村民樊文玉主动牵头，组织大家在高地堡垒一起包饺子。托盘里一个个大小均匀、模样规整的饺子整齐码放。在采访中，偃旗镇沈塘峪村村民杨凤娟向记者说：
7: 按理来说包饺子应该一个人一个样，但是我觉得我们沈塘峪村这么多人包出来的饺子都是一个样，这也证明了我们村是同心同向。
6: 偃旗镇沈塘峪村党支部书记任征向记者介绍说：
8: 汛情当前最可贵的就是干群同心，大家拧成一股绳，像今天包饺子一样，大家齐心协力，我相信我们沈塘峪会越来越好。
6: 这般暖心守护在九渡河镇各村高地堡垒同步上演，杏树台村转移老人居多，20余户险户全部安全转移后，高地堡垒支起大锅，保障村民的一日三餐，土豆豆角炖肉、凉拌黄瓜、蒸鸡蛋等家常菜让大家吃得舒心。
9: 比较安全点，人多
10: 心里踏实，
9: 人多就踏实。
11: 昨天晚上在这我们村干部都把我们都弄到这里，睡得很踏实。
6: 热乎的饭暖了胃，细致的照顾则让大家安了心，摔伤

0: 退，持续强化一线值守及河道管控力度全底线。记者在淮河入潮白河入河口处看到区水务局巡查人员正在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对堤岸护坡逐一排查，实时核查水位水流变化，动态摸排各类防汛隐患。区水务局副局长梁勇说，
1: 针对昨天这场强降雨啊，包括河道的水情，我们也是分组对这个咱们淮河河道进行了加密的巡测。昨天呢也是因为咱们淮河水库增大了泄水流量，我们是把人力增加到我们这个全员对两侧的河道一直到咱们淮河的入潮白河的入河口两岸进行加密巡测，确保在泄水期间人员的安全。目前淮河的水势保持平稳，在这个降雨之后呢，我们也没有减少人员的巡视，依然对雨后河道两岸河堤的状态进行雨后的巡视检查。
0: 与此同时，沿河镇村同步落实落细巡防值守。
2: 咱现在上游放水，河道流量大，咱千万别下河游泳或钓鱼等，一定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尽量远离河道。
0: 雨停之后，杨宋镇工作人员沿河岸逐段巡查，对临水逗留人员讲清河道边雨后湿滑、泥土松动等风险，引导群众主动撤离危险区域。杨宋镇农业农村办公室谢子言说，
2: 针对昨晚强降雨，加派巡查人次进行实时河道监察，避免水情过大。在今天白天雨情过后，依旧不减巡查频次，对淮河各个流域进行重点巡查，劝离戏水以及垂钓人员，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镇级统筹调度之下，各村也在加紧巡查，守好家门口安全。庙城镇大渡两河村细化落实河道巡护举措，压紧压实值守责任，启动村级大喇叭循环播报安全提示，反复提醒村民远离河道。庙城镇大渡两河村党支部书记杜玉达说，
3: 接到这个预警通知以后呢，我们村委会立即组织人员到岗开展巡堤查险以及劝离工作，同时通过村级广播宣传引导村民远离河道。随着雨情水情变化，昨夜我们加密巡查频次，预警解除后，我们第一时间开会继续加强巡逻，重点劝阻村民远离河道，做好劝阻工作。
0: 请广大市民自觉远离所有河道、河滩、临水区域，杜绝岸边散步、垂钓、戏水等危险行为，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和小孩，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时刻留意自身涉水安全。
4: 本台记者张鹏、张德荣报道。针对本轮降雨，我区紧盯城市内涝范围重点，聚焦城区低洼溢涝地段、下穿桥梁、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扎实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疏通排水体系，前置防汛防范措施。区城管委、水务局、环卫公司等单位压实防汛主体责任，精准管控重点区域，筑牢城市防汛防线，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稳定，守护群众汛期出行安全。区城管委精准梳理内涝风险清单，依托视频监控实时监测加现场不间断巡查双重防控模式，全程动态跟踪积水变化，重点锁定迎宾路、南华市场等五座下凹式立交桥，一点位一预案，分区域分职责落实防汛保障，全方位筑牢城区排涝的安全防线。在采访中，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三公路处机械段段长徐阳向记者介绍说，
5: 我们持续做好巡查值守和隐患排查，一旦遇到积水上涨达到27厘米警戒线，我们会立即实施道路封闭、现场管控，第一时间开启抽排设备快速排水，引导市民绕行，全程守牢桥洞通行安全。
4: 排涝防线筑牢的同时，城区市容维护工作也同步铺开，区环卫公司全面压实防汛保障责任，落实雨前备勤、雨中值守、雨后恢复全周期闭环管理，抓实防汛排涝和市容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城区环境秩序与运行安全。 在采访中，北京怀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

0: 公司基扫队队长傅海建向记者介绍说，
1: 针对这次强降雨，华宇公司抓住这个雨前的这个窗口啊，对城区道路的雨壁的进行所有的雨壁的进行清掏，垃圾从场站进行了垃圾清运，公厕进行了抽污工作，雨中杜绝单人那个工作，加强所有的工作巡查频次。雨停之后，我们积极的这个对道路的保洁、垃圾清运、厕所的清污工作全面展开，确保城市的干净整洁。
0: 水务部门也迅速集结力量，筑牢城市排水安全底线。区水务局紧盯主城区、科学城及城区在建水务施工工地三类重点区域，统筹各方防汛力量，扎实做好汛期排水保障工作。在采访中，区水务局排水中心副主任刘浩奇向记者介绍说，
2: 区水务局针对怀柔主城区、科学城出动220余人参与防汛力量，其中水务局出动30余人参与巡查值守，怀柔北排配备150余人进行防汛备勤，施工工地50余人日常巡查值守。降雨期间，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重点盯守积洼路段、易积水路段，做到随机随排。雨后也将会第一时间进行复查，疏通管网，补齐排水薄弱环节。
3: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紧邻服务，整合商户资源，丰富助残服务，转变办事模式，搭建起站点加商户加上门立体化服务矩阵，让15分钟便民服务圈实实在在变成居民日常可触摸、可享用的幸福生活场景。最近，龙山街道很多商户多了新功能，让居民免费歇脚、喝水，还能借用应急药箱给手机充电。这是龙山街道推动便民服务向末梢延伸的新尝试，联动11家商户打造商户便民服务微站点，提供16项便民服务。商户贾红艳说：“
4: 中午休息的时候呀，过来了坐一会儿，歇一会儿，手机没有电了，充充电呀，有冰箱呀，饮水机呀，这个水呀也比较方便，看看书。”哎，我觉得都挺好的，不用去很远，上班的比较近，都是各方面都比较方便。
3: 居民便利的背后是街道便民服务的一次重新考量。新建专门便民站点选址难、投入大，把成熟临街商户变成微站点，依托原有场地和水电条件，街道只需落地。好美滋运营经理夏一伦说，
5: 商业街周围的居民逛街逛累了的话，可以来我们这儿来休息。我们作为商户也是希望给咱们商业街周围的一些居民带来更多的便利。
3: 街面上的服务解决了市民的日常需求，残疾人、高龄老人的需求街道同样高度关注。72岁的张宝生腿脚不便，去卫生间怕摔倒，怕站不起来。街道排查时发现这个情况，马上把张宝生家纳入无障碍改造名单。龙山街道商业街社区康新家园居民张宝生说，
6: 这样我就直接可以就拽着扶手，就可以这个坐下。安装的时候是这个安装人员也非常的有这个热心耐心，哎呀，还让我坐着试试高矮，非常好。
3: 目前，无障碍改造已惠及9户家庭。与此同时，街道利用专项资金打造和提升2个无障碍便民服务圈，服务半径进一步扩大。在龙山街道温馨家园，手工编绳、读书分享、书法练习等活动吸引许多居民参加。据了解，今年已开展残疾人康复、技能培训和文体活动30余场，累计参与600余人次。从家庭无障碍改造到温馨家园活动，助残服务正在从点延伸到面。更关键的变化在服务方式上，街道梳理高频事项清单，将社保代办、政策咨询、矛盾调解等业务下沉到群众家门口。一大早，龙山街道便民中心工作人员李丽拨通居民电话，提醒灵活就业人员及时办理业务，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龙山街道便民中心工作人员李丽说：“
7: 咱们为了避免群众多跑一趟，就是尽量指导人。”

0: 您在线上办理，如果会在线上办理，我们就知道人线上办理完了以后，免得来回跑这大热天的。
1: 龙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振佳说，
2: 下一步呢，进一步健全呢街道区直各单位这么一个协调联动的这么一个机制，把我们微站点拓宽到更多的商户去，聚焦啊这个易老易小，把养老助残啊、托育啊、家政啊这种服务做得更实，提供更多的多元化的这么一种服务，把我们辖区的资源给整合起来，做实啊这个一刻钟便民服务圈的这么一个工作，真正的能够让群众啊实现小事情啊不用老跑路，大事情呢有人主动管，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的这么一个服务。
3: 本台消息，近日区怡怀荣年志愿服务队分队及下辖16个志愿服务支队正式组建落地，标志着我区1+1+16三级银发志愿服务体系全面建成。目前已成功吸纳300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加入银龄志愿者队伍。据了解，该志愿服务体系实行市级统筹、区级建队、镇街落地模式，由市级京怡先锋志愿服务队统领，区级怡怀荣年志愿服务分队牵头，全区16个镇街乡基层志愿服务支队联动，构建起层级清晰、纵向贯通的全域志愿服务网络，现已全面投入运转。各志愿服务队伍立足基层治理需求，重点围绕政策宣讲、社区便民、助老爱老、文化传播等领域开展服务，精准吸纳有热情、有能力、有经验的退休人员参与其中，同时通过常态化、系统化的培训，持续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与专业素养，充分发挥退休老同志的经验和资源优势，将银发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在深耕本土服务的同时，怀柔区积极推进跨区域志愿服务共建，与顺义区签订共走通怀路联动共建协议，打造京郊沿道银发服务共同体，依托乡村振兴实践基地，搭建生态实践田园研学服务平台，通过活动联办、人才互通、经验共享，构建跨区域银发志愿服务协同发展新格局。据悉，该体系的建成是怀柔区落实老龄工作部署、探索老有所为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擦亮怡怀柔年志愿服务品牌，完善服务体系，创新服务载体，激活银发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为
1: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进一步规范辖区农村大集经营秩序，消除集市安全隐患，保障群众购物安全与合法权益，筑牢乡村安全防线，近期怀柔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聚焦农村大集经营痛点、安全难点，全面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与规范指导工作，全力护航乡村集市平稳有序运营。本次专项工作坚持整治与规范并行、监管与服务并举的原则，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各农村大集，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重点检查农资产品等品类，严查三无产品、来源不明商品，指导经营主体整治占道经营、无序摆摊、违规售卖等乱象，从源头杜绝安全风险。在严格整治的同时，执法大队注重柔性指导、精准服务，现场向商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诚信经营等法律法规及安全知识，指导商户规范摊位摆放，做好环境卫生，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做到合规经营、诚信经营、安全经营。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常态化排查整改各类隐患，不断规范农村大集经营环境，守护乡村烟火气，切实保障辖区居民消费安全和农村大集经营秩序稳定。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我想想啊，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拜游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4: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家风是传承，
6: 旅游好玩吗？
7: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6: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5: 家风是传递，
8: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6: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8: 进门前怎么样啊？
6: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

0: 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您说说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制作美味的羊蝎子，李老师呢专门请到了爆肚冯的传人冯广钜老先生
1: 啊。对
0: 啊，亲自是提着这羊蝎子上老爷子家去了。
1: 对，
0: 他现场为您指导了。
1: 对，而且是老两口啊，都是厨师
0: 哦。
1: 啊，
0: 您看
1: 这是老两口一块手把手的教，
0: 是吧？要不您厨艺那么高呢，羊蝎子那么好吃呢。比如说这羊蝎子我们不能用水去紧，
1: 对，
0: 因为羊蝎子汤我们还是要留下的。
1: 对对，
0: 如果紧的话可能影响它后来的口味
1: 营养。
0: 汤的营养也打折扣了。
1: 对，
0: 我们采用的方式是用凉水来拔。
1: 对
0: 啊，如果是冬天的话，您放稍微凉一点的地方，比如说阳台，给它拔上那么一夜。
1: 对对对。
0: 夏天的话，您可能要半个小时换一次水。
1: 对，
0: 嗯。
1: 而且呢，是这还有一个窍门，有一个诀窍啊，就是尽可能的说要采用啊，就是水桶。
0: 哦，就是深一点的容器。
1: 对对对，这样呢，水的压力大，
0: 哦，
1: 能把它血水给压出来。如果说您仅仅是凉水没过这个骨头，那么它的压强特别小。
0: 对，压强是和这个水面的高度和桶底有关系的。
1: 对对对，挤得不干净。
0: 哦，这也是个窍门。
1: 也是个窍门。
0: 您要是拿一大瓶盆儿，
1: 对，
0: 泡它哈，这效果就不好。
1: 效果就更不好了。
0: 应该用桶。
1: 用桶。或者深一点的盆。
0: 啊，这样有利于它血水出来。
1: 对。
0: 这是羊蝎子。这个骨头哈，我们先泡这么一宿。
1: 对，
0: 那您去了冯老爷子家，老两口是怎么指导您的呀？
1: 还有一个呀，我觉得呢，这也颠覆了我以前呀炖肉的一个习惯。
0: 什么呀？
1: 这以前呢，我炖肉啊，就是唯恐这个肉不香。就这香料啊，搁的太多。
0: 就这佐料包。
1: 啊，对。这个抓一大把，那个捏一大把。
0: 对呀。
1: 最后是弄的结果是什么呀？好，一开锅呀。闻不见肉的味儿，好，这佐料味儿已经盖过这肉的味儿了。
0: 一开门以为走错地儿了，进了中药铺了。
1: 进药铺
0: 啊，就是佐料放的特别多。
1: 对，
0: 以为这样会去腥去膻，
1: 是
0: 这样能够让肉更香。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呢？
1: 是结果呢？这个爆肚房的这老伴儿就跟我讲啊，说你炖的是这肉，对吧？所以你要突出肉的香味儿。说别的呢是烘托，不能宣
0: 配伍有个君臣佐使。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一看就很惊讶，比如那个香叶，这一大锅啊，就是一整根羊蝎子，比如它就搁一片儿，
0: 啊，就搁一片儿，
1: 一片儿啊，
0: 哦，
1: 然后那个陈皮，切成小细丝儿的那个陈皮，就几个丝儿，
0: 那可真是点到为止哈。
1: 对，然后呢，那个丁香，就是那个丁香的那个花骨朵，两三个。
0: 哦，就是一整锅羊蝎子。
1: 对
0: 啊，
1: 两三个啊，像那个那种是单体比较大的啊，像那个什么沙仁啊，就搁一个。然后呢还有那个山奈啊，
0: 山奈
1: 啊，也是搁的一两片。
0: 就人家是放这些东西，但放的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啊。少的都我很惊讶，
0: 是吧？可不像咱们有的家庭主妇，哎呀，这个多抓点，那个多抓点，用料要足嘛。
1: 是是是啊，就特别少。特别少呢，实践证明啊，出来以后肉的香味儿它也烘托出来了。因为这调味料是什么作用啊？是掩盖它不好的味道。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样来说呢，你
0: 对
1: 啊，
0: 你这个把它好的味道都给掩盖了。
1: 对 对, 对，
0: 那就说明这个过了，这个度过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啊，就是你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就是你都要一定要强调你这主料的味道。
0: 我要干嘛？
1: 对, 对对，
0: 我要尝的是羊蝎子的美味，肉的味道。
1: 是是是，
0: 我不是想，那你干脆别放羊蝎子，直接放调料得了。
1: 是是，对，您最后喝的是骨头汤啊，还是中草药汤啊？
0: 对，我们又不是做的药膳。
1: 对
0: 啊，
1: 即便是药膳，是吧？您还得因人辨证施治呢，对吧？
0: 对，药膳药膳嘛，我觉得可能药是一部分，膳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对 对, 对，
0: 你还是入口的美食。
1: 是是是，
0: 如果药膳脱离了美食的这个范畴，已经不好吃了，那干脆吃药去得了。
1: 对 对, 对，其实中国其实最高的一个 中医的追求就是药食同源，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因为食物作为药物的食物，或者说作为食物的药物，它没有毒，
0: 对
1: 啊，
0: 嗯，
1: 可以长期服用。
0: 嗯，而且它还可以做成美味，
1: 对、
0: 嗯、就是吃到美味的同时我们又达到了调理身体的目的，
1: 对对对，养生的作用，
0: 这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呢，
1: 对对、嗯、
0: 啊，他老伴儿这一句哈提点了您，
1: 对，醍醐灌顶
0: 啊，让您颠覆了自己原来的做法，
1: 对对对，以前都是错误的，以前那种大把的抓佐料、
0: 嗯、
1: 所以呢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反感啊，就是外面饭馆啊炖肉啊，还有路边上什么做烧鸡的呀、
0: 嗯、
1: 做炖肉的呀，里面那种一开锅那药汤子味儿，
0: 对，而且上面飘着一层、嗯、全是那个佐料，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啊，实际上来说呢，说的不太好听啊，这就是制作者无能的体现，
0: 你自己烹调不出更美味的东西、
1: 哎、
0: 你就指着这些提味儿，
1: 对，就指着香料呢，你知道吗、
0: 哦、
1: 这个不行，就是实际上来说呢你自己手艺不到家、
0: 哦、
1: 你手艺到家应该是尽可能减少用这些个调料，
0: 对，肉的香味儿，
1: 对对
0: 啊、哦嗯、你看又跟李老师学了一招哈，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咱以后再炖羊蝎子的话，这调料真的就是点到为止，
1: 对，
0: 有那么一两颗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啊，您可以试一试，绝对没那么可怕，说我调料搁少了这就不香，
0: 嗯，也许您调料真的是减量了、
1: 嗯、
0: 然后做的
1: 更香了，
0: 更香了哈、
1: 嗯、
0: 这家里人一推门一看，哎呦真香嘞，
1: 对，而且大家能闻出是本味儿来，
0: 嗯，
1: 您要是这个调味料太多了，您炖什么肉保管都是一个味儿，
0: 那可不是，你就感觉不到羊蝎子原汁原味是什么味儿了，
1: 对对
0: 啊、嗯、这我们说的窍门哈、啊、都是比如说用凉水拔一下不紧，调料放的少哈、啊、这都是前期的原则性或者是准备过程中的一些窍门，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您真正做的时候老两口是怎么手把手教您的
1: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开水下
0: 啊、
1: 哦、啊，开水下，开水下完了以后，它能让这个羊蝎子呀、啊、是最短的时间呀、啊、里外的温度变得一样，
0: 嗯、哦、
1: 说这
0: 温度高吗，
1: 对对对、哦、这样的话呢就是对它的营养啊和成熟的时间呀、啊、什么的都比较有好处，
0: 嗯、哦、开水下、
1: 啊、对，开水下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开下进去以后，这个时候不要先下调味料，
0: 嗯
1: 啊，可以呢打开这个锅盖啊咕嘟一会儿，
0: 这个起到什么

0: 么作用呢？
1: 就是让不好的味道先放出去，
0: 给它一个出口。
1: 哎，对，
0: 嗯
1: 啊，比如这个羊蝎子，正常的话啊，比如窝在家里炖，需要2个小时，
0: 嗯，
1: 就是一掰，这就是肉烂脱骨，
0: 嗯，
1: 2个小时足够了，
0: 嗯，
1: 就是不用压力锅，
0: 对，啊，就是正常的那种大锅，
1: 对对对，2个小时。
0: 什么火呢？
1: 对，这个时候呢，一开始大火，
0: 嗯嗯，
1: 然后呢改成小火啊，可以这么划分。就是前一个小时是放不好的味道
0: 哦，就是可能是开着盖的，
1: 对对，
0: 嗯，
1: 后面一个小时把这调味料放进去
0: 啊，它不好的味道都已经出去了，
1: 对对对，加盐或者是加酱油，
0: 嗯
1: 啊，等等等等，
0: 找口，然后加调味料，
1: 调味料加好了，
0: 嗯，
1: 这时候焖上
0: 啊，小火，
1: 哎对，
0: 嗯，慢慢的炖，让它吸收调味料，
1: 哎，后一个小时吸收好味道的过程。
0: 那做这羊蝎子水需要宽一点吧？
1: 宽一点啊。
0: 嗯，
1: 因为是最好不要中途加水，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中途加水呢，就是又破坏它这个原汤
0: 啊，
1: 哦，就是最好呢，就是说是，加满以后一次下来，中间不添汤是最好的。
0: 啊，嗯，我看很多厨师，包括家庭主妇哈，
1: 嗯嗯，
0: 都说这个很忌讳中间加水。
1: 哎，对，嗯，
0: 比如说，哎，我这水一开始放的少了，
1: 嗯嗯，
0: 我煮面条什么的水放少了，
1: 嗯，
0: 然后再加点凉水吧。
1: 对，
0: 这样不好，为什么不好？
1: 实际上呢，也就是中断了它香味的一个散发的一个过程，给它中断了。
0: 它一下你又给它忌讳去了。
1: 对对，一下给它忌讳去了。
0: 哦，
1: 啊，还有一个呢，就说是它稀释了以后啊，它也不好了。
0: 它不是浓缩的了，
1: 对对对，
0: 就喝起来就没有那么醇厚，
1: 对对对，
0: 吃起来口感可能打折扣了，
1: 对对对，
0: 哦，
1: 就是你给它熬到什么程度，跟你给它勾兑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嗯嗯嗯，所以勾兑和慢慢煮出来的那是两个感觉，嗯，
1: 对对对，
0: 就像浓汤宝和你自己熬了一锅汤，
1: 是这两回事儿，啊，
0: 这是两回事儿，
1: 至于您说要把省事儿放在第一位，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对，看您图什么。
1: 对，
0: 我要想简单快捷，
1: 对，
0: 那你可以选择浓汤宝，嗯，
1: 对对对，
2: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呢是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的节目中呢，李老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制作羊蝎子的一些窍门哈。嗯，这个羊蝎子做好了，2个小时炖完了，
1: 嗯，
2: 这个新鲜出炉的，很香。
1: 对，
2: 那这个汤呢？我们这个汤是可以做面条的，
1: 对，
2: 啊，或者说，您不用这个汤做面条，把面条煮熟了，把这汤浇上都可以。
1: 对对对。
2: 如果我做了面条，这汤还富裕下来，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留下来？
1: 那当然可以了，
2: 嗯，
1: 啊，留下来作用很多啊，就是以后，就是您做炖这个牛羊肉的时候，可以往里面勾兑，
2: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以后你如果啊，就是想吃面条的话，
2: 嗯，
1: 还可以浇点这个汤。
2: 哦，
1: 然后呢，比如说您冬天的时候您省事儿，您是弄点酸菜啊，然后再浇点这个汤，
2: 嗯
1: 啊，因为这汤的热量非常大啊，所以呢再配上酸菜特别适合冬天吃，
2: 哦，味道也很好，
1: 非常好。
2: 那这个汤要怎么保存呢？
1: 啊，就是您要是说呢保存时间短的话，你就可以装在容器里面啊，放在冷藏就可以，
2: 嗯，
1: 因为它呢属于高盐的，
2: 对
1: 啊，所以呢它是不是很容易腐败
2: 啊，比如说明儿我吃面条，我就可以放在冷藏里啊，
1: 哎，
2: 今天我就把它放在冷藏就可以了，
1: 哎，对，比如您一周之内，
2: 嗯，
1: 要给它把这个汤消灭掉，您就放在冷藏就行了，
2: 嗯，
1: 您要是预计呢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再吃了啊，您就可以呢放在容器里面啊，放在冷冻，
2: 嗯，
1: 给它冻成冰疙瘩。
2: 对
1: 啊，
2: 我们之前有一位美食达人做客的时候啊，他就说保存这个，比如说这种高汤哈，
1: 啊
2: 嗯，他就是给它放在酸奶盒里，
1: 啊，
2: 然后用这个保鲜膜给它扎上口，
1: 嗯，
2: 然后一次呢我也不放很多，
1: 嗯，
2: 我就这一个酸奶盒就能保证我这一次用的量了。
1: 嗯嗯，
2: 您要是冻一大冰疙瘩，
1: 嗯，
2: 您到时候分割的时候用不了那么多，
1: 对对对，
2: 也比较麻烦。
1: 对对对，
2: 嗯，
1: 这创意非常好。
2: 您就找合适的这个小的这个器皿，
1: 对，一次用一个。
2: 啊，对呀，这酸奶盒您可能也丢弃不要了，
1: 对对，
2: 给它刷干净，可以保存这个汤。
1: 对，
2: 嗯，
1: 另外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
2: 嗯，
1: 就是最好呢不超过半年。
2: 哦，这就够长的了，李老师。啊，因为冷冻嘛，
1: 嗯，
2: 它完全的这个低温灭菌的状态哈，
1: 嗯，
2: 就半年以内吃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对，时间太长了也不好。
2: 对，
1: 还有呢就说是即便是半年之内啊，就是我也主张是什么呢，比如说您取出来一次啊都给它融化了，
2: 嗯
1: 啊， 都给它化了，然后烧一个坑儿，
0: 对，
1: 再存放。
0: 啊、哦，就是再给它灭菌一次，
1: 哎，再灭菌一次
0: 啊、就是完全的给它融化了，然后烧开了。
1: 对，
0: 啊、像我们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热菜也是这样的，
1: 嗯嗯，
0: 就完全给它让它沸腾一次。
1: 对对，
0: 啊、这是保存富裕的羊蝎子汤的小窍门哈。
1: 嗯
0: 嗯，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有时间，当然可以按李老师给大家的这些指点，在家做一锅羊蝎子，
1: 嗯，
0: 那真正是吃起来踏实还美味哈。
1: 啊、没错，嗯，
0: 嗯，但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他们面上这些羊蝎子的这些饭馆去吃了。
1: 嗯，
0: 我听李老师说到外面的饭馆去吃羊蝎子那也是有窍门的。
1: 对，跟咱们在家里头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咱们在家里头吃呢，这个羊蝎子呀要炖到十成的烂糊。
0: 对呀、
1: 啊外面饭馆这个呢，这羊蝎子火锅呢上来的时候也就是七八成，
0: 没完全熟。
1: 对，甚至五六成、
0: 哦、
1: 熟是熟了，但是呢韧度还很大，
0: 就是不是说都脱了骨了什么的。
1: 对对对，它没到脱骨的地步。
0: 它为什么加工到这种状态呢？
1: 为什么呢？因为是给你一个就是吃的时间，一个氛围的时间。
0: 对，因为你那羊蝎子一直在锅里咕嘟着呢。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如果它给你上来的时候就十成熟，那么比如两个人哈，几个人也好，往这一坐，那么吃没多长时间，那么那些肉都化在里，
0: 对，都成碎屑了。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全都跑了。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让你啊渐入佳境啊，就是先吃一这一块半块吃完了，后面的就全都好了。
0: 哦
1: 啊，就是我是建议呢，就是您可以稍微等一等，因为什么呢，您要是嘴太急了以后啊糟点东西。
0: 对，您那个骨头上的肉肯定是啃不进的，
1: 然后这骨头你也掰不开。
0: 啊，
1: 啊，
0: 所以上来别着急吃。
1: 对对对啊，最后还没等烂乎呢，你这一锅都吃完了。
0: 是啊，我看我这锅桌子上的这个骨头上面还有好多残留。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反过来还说人家炖的不烂乎。
0: 是啊，就有些东西是我们不了解，所以做的不是很合适。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外面吃这个羊蝎子还有一个诀窍。
0: 嗯，
1: 什么诀窍呢？

0: 掌握好，就是一个先后顺序。
1: 嗯，
0: 就是如果叶子的情况下啊，这个时候你去涮这个蔬菜，这个是汤的味道就改变了，
1: 嗯，
0: 全是菜味了。
1: 对，它浓厚的感觉就变了。
0: 对， 对， 对，
1: 因为有菜汁什么的已经进入这个汤里了。
0: 对对对对，菜味都变了。
1: 哦，
0: 所以您如果呢，就是想让这个荤素搭配二者兼得，又不影响汤的味道，
1: 嗯，
0: 您就是呢把这个羊蝎子都吃光了以后
1: 再涮菜。
0: 哎，对，不想再吃新的羊蝎子了，都结束了再涮点菜汁，
1: 先把肉涮完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吃素的目的是为了清口。
1: 哦，确实是哈，
0: 嗯，
1: 有这个道理，
0: 嗯，
1: 但我有时候出去吃那羊蝎子哈，
0: 嗯，
1: 它确实是为了吸引你的这个感，吸引食客，它做的确实是挺咸的，
0: 嗯
1: 啊，嗯，你就咕嘟咕嘟俩小时，然后再涮菜，那个菜进去特别咸，
0: 是是是，
1: 是又咸又辣，
0: 对对对，
1: 嗯，
0: 口感不是特别好，
1: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蘸点那汤吃了，或者干就来点蔬菜就直接就吃了得了，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均衡，
0: 嗯，
1: 它是一个总量的均衡，
0: 对，
1: 不一定说我
0: 这一顿哈，
1: 啊，我每一顿我都得有菜有肉，
0: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那个你下馆子点菜啊，他那个肉的菜你在家里不太能做，
0: 嗯，
1: 操作比较复杂的，您就点这个，
0: 嗯嗯，
1: 不一定我这顿还非得要那素菜，素菜性价比在餐馆里是非常低的，
0: 嗯，
1: 比较少见的蔬菜那还可以，
0: 嗯，
1: 您要点一西红柿炒鸡蛋性价比太低了，您宁可不要点，这一顿荤素搭配没达到没问题，您下顿再找不回来，
0: 再找不回来哈，
1: 嗯，
0: 这开饭馆的跟我讲过这么一个事儿哈，
1: 嗯，
0: 开火锅店的，
1: 嗯，
0: 他说呀，我告诉你啊，你说我是肉赚钱还是菜赚钱啊？啊，然后呢，他说告诉你啊，是菜赚钱。
1: 你看
0: 啊，他说比如这个羊肉啊，
1: 嗯，
0: 打个比方，我这一盘肉的成本啊是20，我呢卖30，
1: 嗯，
0: 我的是利润是多少呢？得利润是33%，对吧？
1: 对，三分之一嘛，
0: 哎，三分之一。
1: 嗯，
0: 他说那个你看。什么菠菜啊，什么豆腐啊，什么这个茼蒿啊，什么油麦菜啊，
1: 嗯，
0: 生菜啊，大白菜，说这些东西你看，说我这一盘的成本啊是1块钱，
1: 嗯，
0: 但是我卖8块，
1: 你看这利润率是多少，
0: 对，
1: 是吧，您看这开火锅店的都这么说了是吧，买的没有卖的精，
0: 哎，
1: 这确实是
0: 他说嘛，他说我别的不怕，他说就怕你不吃菜
1: 啊，吃菜他就赚钱了，
0: 对，
1: 嗯，荤素搭配我们是要记住的哈，
0: 对，
1: 但我们也知道营养学上这个荤素搭配它是一个总量上的平衡，
0: 对，
1: 我们想是经济实惠嘛，
0: 对，
1: 你如果想吃的很实在的话，你这一顿没吃菜你也不用觉得这是个事儿，
0: 是是是，
1: 嗯，
0: 就是不必啊拘泥这一顿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您这顿吃肉了下顿我多吃点菜，
0: 是是是，
1: 这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是过日子也好，下馆子也好，还需要一点小算盘，
1: 确实是，是吧，
0: 啊，对，所谓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才说穷，
1: 这句话太好了是吧，也是说给收音机前的那个家庭主妇听的，
0: 嗯，
1: 哈，就是我也长知识了，嗯，说到这儿了，我知道李老师的那篇文章里哈，说完羊蝎子，
0: 嗯，
1: 您还捎带手的说了一个羊棒骨，
0: 对， 对，
1: 这羊棒骨呢很多朋友也爱吃，
0: 嗯，
1: 您再给我们着吧两句吧，
0: 啊，它就是羊的腿骨，啊，
1: 嗯，
0: 这个羊棒骨啊，它这个跟羊蝎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也是，就是筋头巴脑啊，特别多。
1: 嗯，
0: 啊，它的性价比啊，比这羊蝎子还高。
1: 为什么呢？
0: 啊，比如羊蝎子现在15块钱一斤啊，10几块钱一斤。
1: 嗯，
0: 这个羊棒骨呢，5块钱一斤，
1: 更便宜，
0: 更便宜。
1: 嗯，
0: 价格也就是羊蝎子1/3，它呢筋儿多，
1: 哦，
0: 脂肪含量少，而且呢，它的骨髓很厉害。
1: 对，骨髓多，因为这儿的骨头
0: 粗
1: 壮，
0: 粗壮，
1: 嗯，
0: 啊。你可以用的这个吃法就不一样了啊，一般都是酱羊棒骨，
1: 哦，
0: 啊，酱羊棒骨呢，然后呢买的时候就让这个肉铺那儿啊把给你砸断了，
1: 哦，砸断了，
0: 啊，砸断了，
1: 嗯，
0: 回来以后呢一酱炖啊，然后完了以后呢用吸管吸，
1: 嗯，
0: 啊，吸完了骨髓，然后啃这筋头巴脑，
1: 对
0: 啊，
1: 这也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
0: 非常非常有乐趣。
1: 制作的程序可能跟做羊蝎子是一样的，
0: 哎，有就差不太多。
1: 这个也不用事先泡，
0: 啊，
1: 因为它就没有多少肉，
0: 没有多少肉。
1: 嗯，
0: 啊，
1: 但是吃的过程还是蛮有乐趣的。
0: 对对对，有一次，啊，我在这个超市就买这个羊棒骨，
1: 嗯，
0: 我后面啊有一个中年男同志，
1: 嗯，
0: 就对他的太太就说，指着我就说，你看看他多会吃，啊，是说又没有多少肉。

0: 啊，然后价钱还便宜，那是几年前1块钱一斤。说价钱还便宜，又没有多少肉啊，啃着点筋头巴脑，汤还特别有营养。
1: 就是的哈，这也是一个对饮食有自己见解的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们要做一个会吃的人哈，
0: 是，
1: 会吃的人会享受生活，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啊。希望大家在工作之余吧，能够走进自家的厨房，自己做做美味的羊蝎子和羊棒骨。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这歌来自于许美静，刚刚我们的嘉宾李老师听这歌的时候感慨说，那个时候的歌非常的真挚有味道哈，也许是我们这个年代的问题哈，因为年轻人说这个歌好老啊，我们不喜欢，我们喜欢更喜欢 Wonder 是吗？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Wonder 是个乐团，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有机会放放 Wonder 的歌给年轻的朋友们哈。
1: 是的，
0: 对，
1: 那个年轻的小朋友特地提示我说，
0: 哦，
1: 说你放出这个歌来，那个 Wonder 的那个
0: 歌迷
1: 们一听到，他们会为之一振的。嗯，
0: 连续放一个月，
1: 可以。就那个对象就丰富了层次。
0: 对对，那我你看，我们在说这个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特意有一种非常家常的方式聊天啊。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哈。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唱歌的这个歌手许美静哈，那个年代也非常酷的歌手了。以冷不爱讲话著称，那你发现他现在唱的歌好暖啊，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他有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爱情故事，就是因为跟他的制作人，所以也成就了他的歌声里那种美美的凄楚感，是吧？今天我们聊的这话题也跟所有生活当中的年轻的老去的朋友们有关系，就是你得放下才能开始。但是很多人说，什么叫放下？什么叫开始？每个人认知不一样，年龄不一样。我站在这个体重那个称体重的秤上，有的人不在乎体重，有的人只在乎这个秤的质量，有的人特别希望。

0: 啊，这个直播间的灯光呢还很亮，还有一颗清澈的明亮的心灵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你是如何认知放下了重来了感受了这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包含在内。希望各位呢开诚布公的聊天，作为一个心理的工作者，其实一开始我不做心理节目的时候，我对心理这个心理咨询师这个工作，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奇，
1: 好奇
0: 也很觉得了不起，
1: 觉得很神秘，
0: 对，很了不起，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有，就我在想他有多有耐心去面对同样的问题100遍。
1: 哦，这是个误解。
0: 不是哈，这是我的误解了。我一开始真的是这么想的，就他有多少耐心，因为很多人有共同的烦恼和忧虑。比如说我今天觉得不舒服，我今天觉得憋得慌、堵得慌，为什么？我就是放不下那件事，我就是放不下了，我该怎么办？大家有时候往往问的很笼统。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我是这个疑惑。
1: 对。
0: 怎么有笼统，因人而异去跟他们分析，这是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每一个人的虽然带的问题来都是一样的，我难受，我不舒服，我不开心，怎么办呀？但其实你会聊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各有各的不同，困扰是绝不相同的。而且即便是类似的困扰，每个人的表述方式也不一样，
0: 角度也不一样，
1: 对
0: 啊，
1: 看重的内容也不一样，
0: 所以
1: 想达到的目的也不一样。
0: 所以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其实面对大家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发问方式，其实也是对你的一种，也不叫挑战，
1: 就是新的
0: 啊，
1: 全新的一个经历，每一个都是。
0: 所以就会觉得每天这个工作其实是有很多意义的。
1: 对对对对对，是不同的。
0: 对，我们今天要让自己生活过得有意义，就得放下一些什么，推翻一点什么，重建一些什么。欢迎各位参与我们的话题，参与我们话题的朋友一定都放下过什么吧，也不一定，但是希望在这个过程里大家能够拨开一点谜题的解法。答案依然在风中飘荡，不一定都每个人都会解答，但是知道有方法就好了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房间。刚刚进场的朋友6962看到你了，谢谢你。5609 Fun Wine 白开水阿迪，5609周准林老师等等这些朋友，大家晚上好。那我先发问哈，林老师，最近一个跟自己和解的问题有吗？
1: 有，
0: 您说一下让我们感受。我特别好奇，一个心理老师、心理工作者，他怎么什么时候跟自己和解？他有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不可能，一定有烦人的想法。
1: 有有有
0: 啊哈，
1: 我其实这个都不是最近了，其实这个事情
0: 没关系，林老师他跟我们直播的手机外放开了，我提示一下把它关掉。这就是刚刚我的疑惑。然后呢？您说，我问完了。您说，
1: 其实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但是我觉得我仍然有放不下的时候。
0: 好几年了，
1: 对，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真实的事情。
0: 哎呦，
1: 因为几年前
0: 没有彩排啊，现场发问
1: 啊，对，
0: 没有，完全没有彩排啊。
1: 对，我对，
0: 接招见招拆招的，
1: 没错，我也觉得这个部分很真实，
0: 很真实的，
1: 很有意思，所以就是很真实的跟大家来分享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几年前的时候，我有一个家里一个亲戚，他把他的一个纹眉的朋友推荐给我，然后呢跟我说他现在正在就是要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呢，他就是想就是如果你需要纹眉，你也可以找他。他刚刚开始做这个事儿，
0: 了解
1: 啊，然后也是朋友，然后我就兴冲冲的去了，如你所见，我的这一道眉就会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记。
0: 你不说我完全没有感受，我没
1: 可能没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是我一部分，但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自己心里知道，因为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在纹眉之前他不是得框一个框吗，在里面上色吗，然后呢他给我用的那个框，你看别的地方并没有，只有眉头这一道，
0: 现在有一点看出来了，
1: 对吧？他就有一道是怎么回事呢？他为我好，他希望这个部分可以颜色深一点，不容易掉。
0: 了解的啊，
1: 因为很容易掉，就老得去纹，老得去纹嘛。
0: Okay、
1: 这不是朋友的朋友吗？ 就是都觉得是自己人嘛。
0: 哎呀，朋友的朋友真的是让我想起这个朋友的饭桌里的朋友，好别扭啊。
1: 然后、
0: 啊、朋友的朋友，
1: 所以就是这样，就是他别的地方，他就当他这是他的第一道，就是当他第一下下手的时候、
0: 嗯、
1: 他就用了一个很深的颜色、
0: 嗯、
1: 就是类似像纹身那样的一种材料。
0: 好，
1: 我们都知道纹身的那个材质是洗不掉的
0: 哦。

0: 这个给打散，
1: 点点
0: 可以点掉。
1: 对对，
0: 我去了好多次，皮好像都变硬了，
1: 受伤了。嗯，
0: 我们好像做成一个在医讲医美是吗？
1: 没有，这是
0: 好有意思，
1: 这是生活呀。
0: 对，然后就这块它不是受伤，它就是它打了几次以后，这块肉会变硬掉，
1: 嗯、
0: 就是好像被。然后后来我就不愿意打它，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好可怜，
1: 对
0: 我的
1: 皮肤好可怜，
0: 可怜
1: 是。
0: 对
1: 对，
0: 但是如果，但是它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嗯。这个部分挺难让人放下的。
1: 其实我觉得女士啊，
0: 对，
1: 都是爱美的。
0: 嗯，可不是。
1: 肯定的，而且

0: 来，我会对这个事情我很怨埋怨，或者
1: 嗯
0: 说我很不好倒霉呀，啊，就好多的这个情绪裹挟在一起，而
1: 嗯嗯。
0: 且也会自己想，哎呀，那天我为什么要选择那个时机，就非得去不可呢？啊，对，就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我们的正常人，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思维反刍嘛，
1: 对，
0: 就是一直
1: 我也想
0: 会
1: 到这个词，
0: 返回去想。
1: 我们有几个大脑几个胃啊，天天能想那么多事情，太累了，就一个就好了。
0: 其实他只是在我照镜子的时候出现啊，
1: 对，
0: 对，
1: 那也挺难受的。
0: 然后你会问，哎，你这眉毛怎么了？对，然后我就，
1: 朋友为什么要问你们？你真是笨。
0: 因为看到了
1: 啊，
0: 嘛，
1: 真朋友。哎，你看这一点啊，我们说这个放下啊，说真朋友，有的是关系很近的朋友，
0: 对，
1: 关系很近的朋友，还有的朋友看知道了，他不会说的，有的人就会说，哎，你这怎么回事啊？
0: 对。
1: 你看，
0: 其实他问着问着，这个事儿就变成普通平常了，因为就是周围越来越多的人
1: 倒也
0: 见到
1: 好，
0: 了，而
1: 是
0: 且
1: 吧？
0: 也知道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是
1: 倒也
0: 他变
1: 好，
0: 成我的容貌的一部分了。
1: 不是焦虑，是特点了。
0: 哎呀，谈不上特点，只能是说明
1: 对
0: 他
1: 呀，
0: 是我的一部分
1: 是
0: 了。
1: 啊，
0: 嗯，而且我还有一些补救的方法，因为当我在化淡妆的时候，我就会用一些那个遮瑕的那个笔，在这个地方画一画，就是遮瑕，就相当于多打一层，在这个地方多打一层粉底的作用，所以它就会淡。嗯，但是如果我不化妆，完全不化妆的时候，
1: 不说真看不出来，
0: 你
1: 不
0: 真
1: 在意，
0: 好。
1: 不在意，我不是不在意，就是不在意的。因为跟您聊天的时候，不会看到，就是盯住眼睛啊，不会看住眼睛上面的眉毛，不完全不在意。刚刚您说有那么一点点，我觉得当我们跟自己的这个部位和解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
0: 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都会在长大过程当中去接受自己的容貌。
1: 没关系，这个老师过敏。我跟大家讲哈，刚刚那个林老师在分享他这个容貌焦虑，很多人眉毛焦虑，很多人容貌焦虑的，
0: 是
1: 就
0: 的。
1: 是放不下。你这个为什么很多人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我们的，我们给的微调微动，其实有一句话大家也了解，那句话该怎么讲哈？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为了上镜，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一点，就会给自己整容或者微整容，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你说。其实很多人并不是长得不好看去整容，他已经很好看了，
0: 是的，
1: 还要去整容，
0: 是的。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时间21点整。
1: 心态的问题，李老
0: 师，
1: 是不是？
0: 是的，确实是这样。

0: 想，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1: 听天命，
0: 就是我尽了我最大的，
1: 变成人
0: 不成功只能算
1: 就这么着吧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当你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的时候，你对自己有了个交代，这个事情可以完结了，
1: 嗯，
0: 可以关上门了，这个时候就放下了。
1: 我跟大家讲讲我的一个感受我说考试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0: 嗯，
1: 考试跟你的语言表达能力，
0: 嗯，
1: 不是一个东西，
0: 嗯，
1: 就比如说英文考试，
0: 哦，
1: 英文考试是有方法的，
0: 对，
1: 答题是有方法的，
0: 对对对，
1: 我们都学过英文，
0: 对，
1: 因为也许英文已经离开我好多年，大学毕业之后我也没有再去考过试考英文，
0: 嗯，
1: 那时候23岁大学毕业，但考四级成绩不咋地，
0: 嗯，
1: 但是有方法，
0: 对，
1: 当我现在再去学英文再去看那些题的时候依然有方法，
0: 对，
1: 就是比如说阅读理解，
0: 嗯，
1: 很多朋友就说，我觉得学习方法很重要，
0: 嗯，
1: 如果你看这个阅读理解，因为考场的时间是有限的，它不是让你去发挥雕琢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也有可能你用20分钟做一个阅读理解题，你有可能5道题对3道，但是你的阅读理解只能从题找阅读理解里的答案，
0: 嗯，
1: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方法，
0: 嗯。
1: 但是如果你20年没有再去接触这个东西，你再去学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困难。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你紧张。
0: 哦，
1: 就我非常紧张。我试着做了一套题，好紧张啊。
0: 嗯，
1: 一是好多这个状语啊，形容词太多了。
0: 嗯，
1: 就英语的很多形容词状语加的时候，觉得这个很高级啊，这个句式。
0: 嗯，
1: 其实没必要。对不对？难为你，他拉开距离选拔嘛，是吧？
0: 对，是的。
1: 当你找到方法的时候，你会发现，英语。就是任何一门语言的学习都需要时间的累积，时间的累积。
0: 对，
1: 你每天听，每天读，你就会有小小的进步。你能感受得到，以前你听不懂的语感，感受不到的语感来了。
0: 哎，是的。
1: 有些时候这个单词你不一定知道它的意思，但是你通过语感，你可以给它编纂一个意思，大概接近这个意思。而且英文有这样的神奇功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哎，你发现哦，我天天，因为现在互联网很有意思，如果你有一天发，就是看了一条英文的视频，
0: 嗯，
1: 他天天给你推送相关的账号，你又看到一个老外在教人说英文，又看到很多这个作文心灵鸡汤，全都是英文讲的，
0: 嗯，
1: 英文台词都出来了，
0: 嗯
1: ，You can feel calm down， 成来了，哎，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0: 嗯，
1: 你会加强了一点自己的语感和听力，
0: 嗯，
1: 我觉得这都是潜移默化的。当你时间到达了一定阶段，你忽然发现有一天，哦，这句话我听到过，
0: 嗯，
1: 我了解它的意思，这不是俚语吗？
0: 嗯，
1: 这不是当地 local 的说法吗？
0: 嗯，
1: 啊，你明白了，那个时候也许过了考试的年纪了，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那我是不是觉得又有一点点收获呢？
0: 嗯，
1: 是吧？那我作为一个如果我是个双语主持人，我多想一点啊，我要放下跟自己和解，我是不是有可能接一点英文录制的工作呢？
0: 嗯。完全可以，
1: 我声音这么好你要跟自己和解，声音好不一定能录英文，
0: 嗯，
1: 你能录英文，你声音不一定好，所以你要随时随地找到自己非常平衡的那个调档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也许你就是你刚刚说尽力了，那怎么算尽力呢？
0: 嗯，
1: 作为一个45岁的成年男子，
0: 嗯，
1: 有自己家庭，有小孩，
0: 嗯，
1: 有工作，
0: 嗯，
1: 有自己必须做的工作，你还要学习英文，嗯，你能每天抽出30分钟听就很不错了，
0: 嗯，
1: 30分钟就很进步了，每天呢，哦，
0: 对对，
1: 但你会发现并不是每天听，也许一周听3次4次，
0: 嗯，
1: 但是总比不听要强很多。
0: 嗯，好好学呢。
1: 所以我告诉大家，只要你愿意去在生活当中坚持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对你有益的。
0: 嗯，
1: 一定是有意义的。
0: 嗯，
1: 你别天天焦虑啊，别天天想自己容颜，想自己身体嘎巴响，不要想这些。你去改善它，
0: 嗯，
1: 未必解决得了。
0: 嗯，
1: 但是你在改善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我现在知道。过程英文那天看到的，
0: 嗯，
1: 我从来不知道 process 是过程，
0: 嗯
1: 嗯，这就是进步，
0: 对，而且我发现你真的好喜欢英文现在。

0: 应酬，你当时就享受这个过程。有些人吃个饭扭扭捏捏，挑肥拣瘦，太烦了。过了一定年纪，你会发现食物是不能抗拒的，美食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在某些年纪的时候，一生如果你是一个吃家，你特别会研究吃，会做饭，你招待亲朋好友来到家里的时候，不去吃饭馆，饭馆是饭馆哈，你自己用花时间花精力，先去超市，先去市场买菜采购，你也许是燃气，也许是炉，也许是柴火，你做了一桌子菜，大家坐在那的时候，那真是不太一样。你英文好不好不重要，
1: 还能怀疑到英文，
0: 是不是？大家觉得是不是？
1: 是，
0: 就是你到底哪些地方知道自己不足？你知道，你不要你的长处比，那你是折磨你自己。
1: 对对对，
0: 有时候大家会这样的。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大家想想，
1: 其实放不下的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过高的、不切实际的一些期待嘛。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节目聊哈。我们聊，也希望大家可以说一说您对于这个放下和开始如何去理解。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各抒己见。有位看到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像尘埃啊，欢迎各位哈。很多朋友说真的。就一个字，真的就解释所有的，是这个意思，对吧？你看我们在跟大家互动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直播间互动非常好，大家我们说到哪里大家跟到哪里，
1: 对。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大家在话筒那端，大家是不是在听我们节目就是一种陪伴了，也许说我不互动，我陪着这个节目就是一种陪伴，我不能随时互动话题，但是我在听节目，
1: 对，
0: 在这里，
1: 对，
0: 周准和林老师代表节目组谢谢大家，
1: 对，
0: 这个节目还有陪伴的功能。
1: 特别好，
0: 特别机缘巧合的是，有一个话题，一句话触动到您了，您可说，哎，您说的是，就比如这个风 wine 的，说真的，谢谢您。
1: 对，
0: 我们觉得此时此刻您也是真的互动了我们这条语音。还有这个朋友5609说，放下与重启从来不是割裂的选择，而是自我救赎的一体两面 ，A B 面。
1: 哦，是。
0: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时代，我们 A B 面都不够了？对吧？八面玲珑，老师没有教咱们，咱自己学，是吧？李宗盛的那首歌，老师没有教我们嘛？那个李建清写的那首歌，这个路的尽头是少年宫，课堂上老师没有教我们八面玲珑。
1: 哦呦，
0: 这词多好！
1: 对，
0: 路的尽头是少年宫啊！
1: 是，
0: 我和我的祖热泪盈眶，几个月不能分割。
1: 对。
0: 然后也许他在机床打螺丝，
1: 对。
0: 但是少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经常看到一些这个短视频？这个人就像一个普通的这个工吧，坐在电脑前，嘣嘣，屏幕上出来一句话：“哦，我忽然忘记了，我是我们省田径第一名。”哦，我忽然忘记了，我钢琴十级。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有没有这个？有啊，我看到过。那这个就是反差，人生就是这样。人生有很多的剧情，朋友们。有的人剧情演得漂亮极了。人生赢家。有的人就是这一生走得非常的不容易。很跌宕，很坎坷。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坎坷跌宕的这个剧情也很吸引人啊？
1: 是。
0: 人生赢家是人人羡慕。哇，天哪，人生赢家。那是不是还有坎坷的人生呢？对吧？所以大家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的认知到达了哪里，你的信息每天面对你的是什么样的信息，你自己特清楚，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你想要什么，哪些你得不到，你不明白吗？你明白着呢。只不过有的人说不忿，不服，我再试试呢，我再试探一下呢，徒劳的。
1: 为什么说是徒劳呢？
0: 试探
1: 啊，
0: 超越边界感的试探就是徒劳。没有绝对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以前很多事情都觉得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它都是可以去分开拆解看的。
2: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

0: 这歌来自于林忆莲《纸飞机》。小时候折纸飞机比谁扔得远，大家都玩过这个游戏吧？有的人真的是折得很好，能飞好远。有的人真的是来回旋转，
1: 是，而且我觉得这首歌选得特别好，它就是一个我们过去放不下的一个情愫
0: 的
1: 一个投射，
0: 就很难回去哈，
1: 对，
0: 再也回不去了，真的，
1: 对。
0: 比如有个80后怀旧的一个，比如说大家都玩这个浴室什么室内逃脱，就是说那个什么逃脱
1: 密室逃
0: 脱，差能说成的浴室逃脱，就对，密室逃脱，很多人喜欢怀旧，我们回到一个。给我们搭建好的80后的小场景里头，我们几个40岁的人去叠纸飞机、扔纸飞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呦，耽误时间呢、啊，我这真的会有这种担忧，就踏实不下来，我怎么会在这儿呢？我好幼稚，不是幼稚，也许就是一个戏剧的表演吧。所以不管我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你开不开心呢、啊，亲爱的朋友们，你跟自己和解了吗？我真的想设身处地的跟大家讲一讲，如果你真的放不下，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放不下呢？是仇恨、嫉妒，还是跟自己过不去？是因为他人的原因，还是自己的原因？你知道了吗？你了解了吗？如果你没有了解的话，我们今天跟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老师一起聊一聊吧。或许依然没有什么答案，或许真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就跟他一起共处就好了。希望在共处的时候比今天没有听节目之前轻松一点就行。
1: 是的是的，而且哪怕只是打开我们的这个记忆的闸门，让那一件让你觉得放不下的事情有机会冒出头来浮到水面上，
0: 对，
1: 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了放下它的旅程。
0: 是的，很多朋友这个有困难就睡哈，别硬挺着听哈。那个如果能听的互动呢，继续互动来到我们的节目，很多位还精神着呢哈，我们说一说吧，很多人为什么放不下，因为什么放不下，就是因为自己还是因为他人，这个还是挺有说法的吧，林老师。
1: 是的是的，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放不下它是对一个事情它还没有完结的一种执念。其实你说两个人本来关系非常好，但是有一个人离开了，这个感情结束了，但是另一个人觉得他还没有结束，那么他就放不下。
0: 这是亲密关系。
1: 亲密关系，对，两个人。
0: 这是离开是。
1: 就是分手。
0: 分开了。
1: 分手。
0: 还有就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对，离世，另外一个留下的人他怎么去。
1: 对，是的。
0: 感受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部分。当我们其实可能还会有别的，你可能有一个机会，可能有一些错过的一些经历，然后呢，可能会是有一些遗憾，对，就是在你看来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
0: 你看，在你看来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就是从其实我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和经验出发，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你在心里头主观上。认为他没有结束，其实客观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认知的失调，就是我们一直还想要去抓住他，
0: 对，
1: 想要挽回他，想要去挽留他，想要留下他，想要去追回他，所有的这些词都代表了他其实事实上已经走了，
0: 远离了，
1: 已经不在那个时刻了，但是呢，我又会觉得那个放不下的事情其实正好代表了你心里对某一些东西的珍贵的东西的一个追忆，或者说，你的感怀。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0: 咨询师朋友，
1: 嗯。
0: 他就对他的一个就是来找他咨询，就是好多年前找他咨询的一个人，就是没有办法放下，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哦
0: 那个来找到他的这个孩子还很就是比较年轻，当时是中学的时候，当时这个咨询师很好的帮助了他，他顺利的中学毕业，然后上到了大学，可是因为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真的是太心酸了，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太心酸了，他身边没有足够的那个力量去支持他。所以当他在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选择离开了这个世界。哦，这件事情呢，其实让我的这个咨询师朋友，放不下很长时间。虽然在他陪伴他的那段过程里，他很尽心尽力，他也做到了他该做的生命，因为他的介入是在危机的时候介入的，所以他其实也帮助了他，有一次从他的这个生命的边缘把他拽回来了。但是他仍然会觉得很感慨，就是因为，觉得这样一个可爱的生命不应该这么早的凋零。
1: 这个小朋友，这个年轻人吧，他的这个大学选择这样一个事情，这个离开，就是是因为之前的还是会有影响，深深的，烙印在心里吧。
0: 是的，是他整个成长的过程，还有包括他遇到的一些人和事情，对他的这个打击和影响很大。
1: 对，说到这一点，我们不妨说说，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所谓的打击，所谓的不公待遇，所谓的折磨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

0: 口且无路。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就是我们，那其实这是一个问题。林老师啊，和他身边的朋友非常必要，就是做早一点的介入年轻人的这个心理问题，越早介入越好。
1: 嗯，
0: 因为在他们没有别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建议。这是您的那个
1: 陪伴，
0: 对，这就是您的那个朋友最初做的这个事情，让这个孩子懂得了一些道理。
1: 是的，
0: 但是要大家知道，这个陪伴不是时时刻刻的。大家最终都是让自己有解决问题、处理问题、面对问题的能力，
1: 嗯，
0: 这个特重要。因为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你觉得奇奇怪怪不对的问题。 Why？ 为什么？
1: 嗯，
0: 怎么会这样？
1: 嗯，
0: 我的天哪，
1: 嗯，
0: 不敢相信。也许这些事情你经过了，这事情经过了你之后，你才能够带着几分安然，
1: 嗯，
0: 带着几分淡定的坐在这里分享一二三四吧。

0: 更多的在他的心里，在这些孩子的心里去种下一些希望，长远的未来感，那这个部分就是他会意识到，有的时候自己没有办法陪他走更远的路，但是呢，他希望他播下的这样的一些种子啊，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会发芽，或者是他埋下去的一些东西会在未来发生一些作用，所以这样的一种放不下，其实恰巧就是对人和人性的一种关心，一种悲悯。我觉得这是恰好他能够更好的去做助人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感情。
1: 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长的过程里，变化的过程里，有一个很尴尬的时刻，也是不得不接受的时刻，你要接受自己的能力有限，精力有限，这个有时候我们觉得，当自己觉得真的疲惫了，累了，你真的帮不了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停止，这是非常重要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会面对同样的情形和事情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自己啊，然后替别人考虑太多，很多人是这样的人。我倒不如告诉大家，其实你需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边界，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当你做不了的时候，你就直接说不方便。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对，人成熟就要学会去拒绝，学会去接受。是这样的。
0: 是的。
1: 特别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有时候也不是那么通透，我们以为自己能做到，其实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也会折磨你自己。
0: 是，
1: 对，什么叫内耗啊？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事情了？大家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你的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处理此事？这个比较重要，而且要学会定期清理。
0: 哎，这个特别重要，就是让我们也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这样。
1: 对，
0: 就我们以为我们还可以撑，但事实上那个部分我们已经透支的太厉害了。
1: 是的，
0: 对，我们的情感也是一样。当我们背负着太多的东西的时候，这个部分就是让我们寸步难行。
1: 对，很多朋友说放下对过去的执念，允许遗憾成为经历而非包袱。我刚刚去这个去给林老师拿水杯的时候，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现在是导播，他以前不是导播，他自己说现在我要过自己的生活，我要做导播，我会很多的时间去啊，他可以去，我觉得他这个改变就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还蛮替他感到开心的，他整个人精神状态一下都不一样了，
0: 对，
1: 他以前很，就是他做其他工作很紧张，
0: 很紧张，
1: 很焦虑，整个人这个整个人就是那种感受，他现在整个人很精神。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
0: 是是是
1: 有一句话，哦，你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对，看起来好像是从很前台
1: 啊，对，
0: 退到幕后，但是好像是在退，但是是以退为进，他的这个工作上的这种退换来了他生活的这种勃发哈，
1: 一些方面的自由，知道一个人精神上的放松，肌肉的放松比你多赚几千块钱重要的多。大家有时候想不通这个道理。真的，也许钱对我们都很重要，真的是很重要。但是也分阶段，有些年轻刚入职场的朋友，是的，这个钱赚的多少跟自我价值有密切的关系。我想证明我自我价值，我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毕业的，我是211、985学校毕业的，我理应比那些不是这些学校毕业的人要赚得多。大家都会有这个想象吧，这很正常吧。但恰恰不一定。
0: 对，
1: 所以大家如何接受这个落差，如何接受当下一个阶段的落差，是大家要去学会适应去调整的。就比如现在大家有些剧情的短视频，一个很厉害曾经有过辉煌战绩的一个学生，然后就当了一个普通的白领，一个月挣6000块钱，可他的期待可不是6000，是他甚至他的10倍。可是现在就业压力就是这个样子，环境是这个样，那你这个6K赚不赚？那你的价值是到达60000的时候，你有想过你的体力和你的精神能不能够支撑支配的这60000块钱？所以大家也许只想啊，我能。当你能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去面对这个事情？也是，所以说我们得需要去经历一些所谓的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这得意的时候。这个人在得意的时候，特别考验这个人的承载能力。大家是不是听过很多很熟悉的故事，这个人光中了个彩票， 这生活完说，哎，你中了彩票，交了税，剩下那钱，好好还是干这工作，谁也别告诉，闷声赚钱，闷声。很多人是不会这样的，
0: 嗯，
1: 很多人会喜形于色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很有趣哈，就是我们内心到底经历过哪些事情，
0: 嗯，
1: 哪些事情你能化解，
0: 嗯，
1: 哪些事情你当时能够化解，
0: 嗯，
1: 哪些事情需要时间，真的是因人而异，
0: 嗯，
1: 但是结果都是好的。
0: 嗯，
1: 因为这个事情这个时间经过了，你没有变成一个你讨厌的自己，你挺过来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挺过来了，也许就焕然一新，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他一定经过了很多的思索吧，
0: 嗯，
1: 很多的思考吧，他也有家庭，他跟他的妻子也商讨过这件事情吧，
0: 嗯，是是是，这就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放下。
1: 是的，
0: 其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他们放不下，这语言里就像，就像那个唱片一样，来回来去重复着同样的话。
1: 嗯，
0: 就是可能几十年过去了，几十年如一日，还说着早年谁谁谁曾经对我怎么样，或者是我遇到了一个不公平的事情啊。总体就是我多么可怜，别人多么可恨啊。
1: 对。
0: 当这个部分成为他的这个底色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部，就是他有一个部分，其实也不自觉的，就是融入其中，或者说他沉浸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认为自己想要控制而控制不了，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也会让他觉得很损耗，嗯，很损耗。
1: 其实也会让这个人在某些时刻、某一个身体的节点里黯然失色。
0: 嗯，
1: 是的，对，我们说人生就会有放下和再出发的一个勇气和弹度，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放不下了，
0: 嗯，
1: 跟大家讲就放不下吧，
0: 对，
1: 大实话有一堆，跟大家读几条听听啊，大家说啊，你说放不下就放不下，可不是吗？就是放不下，就是放不下，怎么办呢？
0: 嗯，
1: 以下是大白话送给亲爱的今夜思雨说的听友们，
0: 哦，
1: 不要硬逼自己放下，
0: 嗯，
1: 越想忘记，记得越清晰，是吗？大家想想，越想放下，抓得越紧。那你又问，那放不下怎么办？先带着，您就先带着，
0: 嗯，
1: 难过，你得让自己难过，你天天开心啊，我们不是机器人，纠结，你就承认你自己纠结啊，
0: 嗯，
1: 你也许有一天把那个疙瘩给解开，你现在解不开，你也不用强壮自己解开啊，
0: 嗯。
1: 你不用假装自己特别坚强，你干嘛呢？你立刻释然，不用，
0: 嗯，
1: 慢慢坚强，慢慢释然。但你别一直不坚强，一直不释然，那你怪谁去啊？
0: 嗯，
1: 谁能帮你啊？谁也帮不了你。
0: 嗯，它有一个过程。
1: 对，不要逼着自己马上治愈，不可能。生活从来不是，只有放下了才能继续。这生活的真相，罗兰都告诉我们好多遍了，看书看了好多次了。
0: 嗯。
1: 放不下也照样生活，
0: 嗯，
1: 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放不下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
1: 对呀。
0: 不过真的，就像您，就是我们刚刚也聊到啊，就是有一些东西还是，如果能放下，还是坚持放下。
1: 我们的宗旨、理念、期待是大家放下，但是真的有很多人放不下。
0: 嗯，
1: 这个道理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心结都能解开，不是所有的遗憾都能弥补。所以你要允许自己脆弱，允许自己纠结，这是一套话。
0: 嗯，
1: 但是你终有一天，你觉得放下的时刻，你会觉得自己焕然一新，一身轻松。
0: 对，
1: 啥又放不下的呢？有，每个体不一样，对吧？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心胸有一块地方能够想想，哎，我试着放下试试吧。就比如说无法释怀亲密关系的离开，
0: 嗯，
1: 情感关系当中以为是两个人却是换来的背叛，
0: 嗯，
1: 那个相濡以沫想要走到一起共白头的人先走掉了，
0: 嗯，
1: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那你要纠结多久呢？
0: 嗯，
1: 有人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好像是，好像又不是，但时间能够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感受，
0: 嗯，
1: 这个挺重要的。
0: 当选择放下的时候，尤其

0: 可能还有就是要这样，我本来应该可以这样的，就是其实是一种幻觉，因为它本来就不真实，没有什么是不会变化的，就是这种情况其实小孩比较多一些，小孩会为了，对吧，就是比如说他出门的时候带着一个棒棒糖
1: 啊，
0: 你会看到一摔出去，然后棒棒糖就掉到地上了，或者买了一个气球，家人给他买了个气球，路过马路的时候手一松，哭得非常的伤心，其实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在教我们放下，从小到大。

0: 有这两句话引出很多我们的认知，在某一个是改变不了的。有的人目光在某个阶段他就不能放长线，他就是短浅的。
1: 是
0: 很多博彩行业的人是不是就这种心态？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你说投资，那投资理财是什么呢？我们都希望通过自己合法合规赚来的物质投到一个合法合规的一个项目里，我们有能回报。
1: 回报，
0: 对，但是大家都渴望的回报可不是那么一点点回报，要大家都存银行了。所以大家都是有一些欲望，有一些欲念，希望觉得哎差不多吧。当它出现跌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很多的投资都是这样的，你心态是不是能够调整？要么你就不去投资，对吧？
1: 是，
0: 对吧？你要想它不贬值不掉，那你就放在那里，它不升值就这样了，你就感受吧。所以说调整心态才是放下的开始，你调整不了心态你放不下的，朋友们。怎么调整心态呀？那真的有时候

0: 你现在就过去就好了，就哎，好好待着啊！我现在给带一次是吧？一顿好吃，咱们换着地方吃，对吧？很多人说，哎，我出国去出去玩，我要出国啊！口罩的那个时期，你去新疆看一看。
1: 对对。
0: 如果大家心里放的情景和情愫，
1: 嗯、
0: 员工放不错湖呢，
1: 嗯，
0: 是吧？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跳出自己需要调整、需要核心的非常稳定，
1: 嗯，
0: 你才能够接受当下的自己和当下的不如意，
1: 嗯、
0: 你也能才能配得你的荣誉，
1: 嗯，
0: 和骄傲的时刻，
1: 是的
0: 啊。
1: OK，
0: 希望林老师过敏赶紧好，希望大家能够跟自己那些想不通的事情慢慢的和解，
1: 嗯，
0: 啊，也希望大家看到阳光的时候露出来的不是紧皱的眉头，而是温暖的笑脸，
1: 嗯，
0: 嗯，向日葵多好看呢，
1: 对，
0: 嗯，夜空，
1: 嗯，烟花，
0: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没错，第一首歌就这么燃，但是希望这样歌的这个脑电波可以传送到每一个追光者身上。

月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今天的歌单已经发布了，怀的字已经成为吉的大门，穿越到自己的青春年少，说得真好。刚刚是哥大爷说的吗？说追梦赤子

0: 月加块糖，你要什么糖？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
2: 没错，听到了点歌片花，就意味着我们马上要点歌了。下一首歌，如果大家拿着歌单的话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它的歌名叫《仰视而来》。所以呢，我觉得在今天的歌单当中，这首歌最适合送给过生日的朋友，《仰视而来》。其实我想这句话也可以送给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儿

0: 我要我属于我。
1: 我要我属于我。
0: 刘胖说这首歌没有听过，却又好像听过。哎，这个说法我喜欢。
2: 我要我忠于我。
3: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所以在浪里翻滚了之后，你还属于你自己吗？你还忠于你自己吗？这就要问问我们自己了。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的样子吗？有长进。当有长进出现在歌单的时候，哎，我其实特别好奇，如果有长进和朴树同时出现在歌单，那夏花会选谁呢？下次我可以出一下这个题。

0: 白衣神童说，今天的歌很柔和，你不觉得这温柔当中还有着一股力量吗？
1: 下雨了，你在哪里等我？才无悔到最后说再见的。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2:00。

姿态来过这个夏天。有经典的表达方式，也有这种古灵精怪的。太一下。

0: 月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下面的一首歌是一位好朋友的他是演唱者，叫王孝文。曾经我们也是在大学的时候相识，那个时候我组乐队，他一个人唱歌，然后呢就这么着因为音乐而成为了朋友。很多年过去了，他虽然有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哈，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唱歌，所以这件事情他一直都没有放弃。于是今天怀念很多和青春有关的日子，那就来听听他的这首歌吧。这是电视剧《最好的我们》当中的主题曲《耿耿于怀》，他的声音是那种甜甜的清澈的，来听王孝文《耿耿于怀》。

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先是播了夏，然后播了耿耿于怀。如果是一个耿耿于怀的夏天，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回不去的夏天。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如果你知道时间不能倒流，那么就不要让自己后悔，把握住每一天。让我们明天见喽。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证监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实务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是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把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

0: 协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 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8: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9: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
10: 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9: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1: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9: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2: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3: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4: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5: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6: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的上门进行劝说，耐心的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5: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的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的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7: 趁着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5: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8: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度过台风天气。
15: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9: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

0: 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
1: 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编程线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五位北京市两优一先代表讲述初心故事，用心用情把为民服务写进日常烟火。
0: 北京又添一批消费新地标，2亿元三新试点资金下达。
1: 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名单公示。
0: 今年以来，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已立案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案件185起。
1: 明天入伏，北京中医医院三伏贴开贴。
0: 暴雨过后高温登场，今夏第二个高温黄色预警发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首善之光先锋力量北京市两优一先代表记者见面会民生服务专场昨天举行。五位两优一先代表分享了他们扎根环卫、医疗、护理、教育和街道社区治理一线的暖心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石传祥所石传祥青年班班长傅晨，在胡同粪便清运岗位一干就是将近20年。一次作业中，他遇到一位修车大爷挡路不配合，傅晨没有起争执，而是事后主动找大爷聊聊家常，帮大爷修好了家里的花池和院子地面。从此大爷态度大变，甚至夏天主动给他送水。傅晨把这份将心比心归结为石传祥精神的真谛。
3: 我这一件小事我就明白了，其实干我们这行没什么高招和捷径，把居民当成自己的家里人。
2: 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张红旗和团队攻下了脊髓血管畸形这一手术禁区。一位坐轮椅来的年轻姑娘经她手术恢复了脊髓功能，渐渐有了自主行走的能力。回忆起这个病例，她难掩激动。
4: 去年冬天，他抱着他1岁多的孩子来看我，非常高兴说，你看，我原来都不能走路，现在我教我儿子开始走路，每天跟着他屁股后头跑，这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我们当医生最幸福的时候，也是我们作为党员医生的初心所在。
2: 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第二儿童福利院护理部主任田雪，20年守护孤

0: 瘫儿童。他为重度脑瘫患儿小帆定制了鼻尖操作手机的方案，每天陪伴练习，直到孩子独立操作并发来谢谢二字。
1: 我当时特别的激动，现在小芳能用手机看新闻、刷视频，甚至可以网购，我想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是民政工作的价值所在。
0: 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北京市丰台大红门街道党工委书记韩天顺分享了群众文化建设的成果。一支由果园村农民组成的管乐团坚持了23年，看到这份热爱，街道请来专业老师指导，说起这支队伍他满是自豪。
2: 我们还为他们搭建演出的平台，组织他们进校园、进社区、进工地、进企业，开展公益性的演出，一步一步地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等文化殿堂。就是这么一支农民组成的管乐团，奏响了属于新时代、属于乡村振兴的文化乐章。
0: 五位代表岗位不同，初心相同，他们扎根民生一线，攻坚克难，生动印证了基层党支部是服务群众的战斗堡垒，共产党员是为民解忧的先锋力量。
3: 据北京日报报道，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三新试点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首批2亿元三新试点资金正有序下达，一批标杆性消费项目陆续投产运营，标杆项目获得财政资金支持2229.24万元，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首都消费新样板。颐和园景区内的九州风物文创店集合了旅游、非遗体验、老字号美食、特色文创和品牌茶饮多种业态，为京城文旅消费提质增效注入全新动能。作为国潮 IP，泡泡玛特玛丽全开系列毛绒挂件项目也获得了资金支持，不仅文化消费创新出彩，科技商业也在深度融合，打造硬核消费新标杆。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内未来体验中心及品牌体验、科技互动于一体，营业以来已累计接待用户近6万人次。超级和声会内的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是国内首个航天科普教育综合体，开业以来累计入场人次达2.5万。除了这些已落地见效的标杆项目外，北京三新试点储备充足，后劲十足，还有爱与之城度假区、龙湖大兴天街暮光岛、守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奈尔堡北京科技馆等50多个潮流化、数字化、融合化消费项目蓄势待发，正在履行申报和审核程序，将持续丰富首都消费供给矩阵，释放首都消费市场活力。
4: 新闻广播消息，嗨酷2026全球创意大赛怀柔赛区赛事全都收官。记者昨天从嗨酷大赛组委会了解到，根据赛程安排，7月底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将迎来复赛，并在8月中旬进行决赛的最终角逐，台数在去年双破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并创出新高。7年来，嗨酷已经累计吸引来自168个国家和地区的44435个创业项目，58623名创业者。据了解，怀柔赛区赛事聚焦高端科学仪器、通用关键零部件赛道，吸引美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个科创项目同台路演，参演项目涵盖质谱仪、显微镜、光谱仪等高端仪器，以及单细胞分选、智能传感芯片、纳米光学显微镜等前沿技术，呈现出高度契合怀柔高端科学仪器产业定位、国产替代导向鲜明，覆盖从关键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全产业链， AI 与大数据融合推动仪器智能化等特色。
3: 2026届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70万，再创历史新高。在 AI 浪潮席卷职场的当下，文科生春天成了热议焦点。一边是基础文科岗竞争白热化，一边是智能时代呼唤人文素养。文科生真的迎来了新机遇吗？这个春天真的来了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调查报道。
5: 毕业季，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陆续举办毕业典礼，几位校长在毕业致辞中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人工智能，而现场的学生们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对 AI 使用的态度。北大中文系毕业生李一杰认为 AI 是工具，但创意不可替代。
6: 我不否认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但是我觉得要怎么用它要看大家自己

0: 的用法，它并不能抹杀所有人的创意性。
1: 学习历史专业的小谢则在本科期间见证了 AI 赋能传统文科的新场景，他所在的专业正在开发历史人物智能体项目，实现与古人对话的沉浸式体验。
0: 就是你把关于这个历史人物所有的相关的史料喂给这个 AI， 它就会触发符合那个历史人物情景的对话，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1: 本科学习英语文学的向同学则选择主动拥抱变化，他即将攻读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
2: 其实在 AI 时代更加需要文科生的这种人文思维、人文关怀，包括一些学科素养。我认为独立思考的能力在 AI 时代更加的重要。
1: 家长的视角更为理性，北大数学系毕业生家长李女士认为 AI 对学科的影响其实不在文理，有灵魂的研究不可替代。
3: 我家孩子他是基础数学的，尽管有 AI， 但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是要有灵魂的，要有温度的， AI 应该是做不到的。
1: 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直言，真正变化的是人才评价标准的深层迁移，不少大厂的招聘已转向能力本位、想象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成为核心指标，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无论出身何种专业都将获得更大的舞台。
4: 人际协调过程中，我要提问 AI 会搜出一个答案，我要去给他进行交付，我需要进行修改，你的想象力、你的创造力就变得比什么更重要。
1: 教育部同步落地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鼓励高校把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和人文社科专业深度融合。熊丙奇指出，近几年多所高校新增智能加文科交叉专业，如智能法学、计算社会学、数字人文等，这无疑标志着学科壁垒的消融。他预测未来80%的就业岗位将要求跨学科能力，
4: 包括我们学计算机、学理工专业的学生，你只是掌握一些技术，技术在试验之后肯定被 IT 的，那门槛已经降低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回归到我们的学科素养的能力，而且未来我们的很多的专业不是单一学科，它都交叉学科，完全没有这种文科理科的界限。
1: 当算法能够写诗、作画、生成报告，人类独有的温度、灵魂、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力，或许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硬通货。 AI 不是文科生的救世主，也不是终结者，真正的春天也从来不属于某个标签，而属于每个敢于打破边界，在变革中重新定义自我的个体。
5: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昨天已经全都结束，即日起进入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今年共有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对应最低分值为 119.92 分。按照年度落户规模保持6000人并实行同分同落的工作原则，拟取得落户资格人员名单从即日起到下周一在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经公示无异议的申请人可在7月21号到2028年12月31号期间办理落户手续。
6: 平谷区7月12号解除了暴雨红色预警，昨天天就放晴了，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记者看到桃树地里的积水退了，平谷大桃市场恢复营业了，桃农也忙起来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7: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在泡树就可以了。
8: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关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站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四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井站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7: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闲产。
8: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9: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晨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0: 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吧。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1: 务农的直播带的都是农户的，捧上了5个品，也是7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2: 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本市市场监管部门立案查处电动自行车相关违法案件185起，会同公安等部门联合行动，打掉藏匿在城中村、农村出租大院和工业园内的非法改装黑窝点7处，现场查扣违规车辆177辆。针对超标改装车辆、线上视频引流、线下送货上门的特征，市场监管部门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通报平台企业清理违规引流视频2600多条，实现线上线下协同治理，坚决斩断违规车辆非法进京渠道，持续净化首都电动自行车市场环境。
3: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卫健委了解到，本市依托京通114统一预约挂号平台，开放检验报告、电子影像线上查阅功能。去年患者线上查阅近900万次，日均调阅2.5万次。同时，本市全面推广电子胶片，解绑胶片打印附加费用，去年累计为群众节约胶片打印支出1.5亿元。此外，全市546家医疗卫生机构、6.3万个医生工作站全面部署共享助手，跨院病历、影像、检验数据一键调阅。在推进京津冀医疗数据协同共建方面，104项检验项目、120项影像资料实现跨区域互认，切实减轻群众的时间与经济双重负担。
2: 明天正式入伏，今年是加长版三伏，共40天。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已经开放三伏贴贴敷号源。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昨天探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请听报道。
4: 下午1点，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三伏贴贴敷门诊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市民王先生是第一次尝试三伏贴。
5: 今天正好呢在杜大夫这边看病，平常呢我肠胃也不是太好，肺部呢有时候也咳嗽，有气短的这个现象。今天呢正好赶上三伏贴和贴上了。
4: 今年是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记者留意到，今年的贴敷穴位由往年的3个增加到了6个。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祝勇解释说，
6: 这个其实来源于我们针灸学会还有北京市中药管理局的一个新的规定，要增加穴位，取得更好的一个疗效。比如说像我们的天突穴，就是在这个咽喉的这个凹窝处，主要起到止咳一个作用。而另外一个，它有一定的化痰的作用。对于一些喘的人来说，我们取中间的一个膻中穴，像膀胱经上一个是肺腧穴，还有肺腧下边的膏肓穴，这个是我们常采用的。
4: 祝勇介绍，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方法，利用夏季最热的三伏天，将辛温的中药贴敷在特定穴位上，主要通过温阳散寒、疏通经络来调理身体，特别适合虚寒体质和慢性呼吸系统问题的人群。
6: 从中医辨证来说呢，其实虚寒体质人还有痰湿体质人还是比较适合贴的，如果是湿热体质的或者说种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贴这个三伏贴。比如说很多年轻女性她手脚冰凉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她是适合用这种温阳化痰贴去帮她振奋阳气的，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中医辨证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看舌头或者辨症状就可以，所以呢还是要去医院让正规的医生进行详细辨证之后再评价它适合或者不适合。
4: 据了解，北京中医医院院内制剂温阳化痰穴贴，广安门医院院内制剂消喘膏，西苑医院院内制剂补肺喘咳贴纳入今年三伏贴临床用药，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各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等查询挂号渠道。
3: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北二环积水潭跨河桥下护城河水族箱火了。沿着刚刚建好的玻璃幕墙沉水廊道漫步，不仅可以沉浸式看鱼观景，过街也不需要再等红绿灯。 其实积水潭桥下空间改造并不是单点改造，而是环二环滨水步道八处提升工程点位之一。除了这里，还有松林闸、

0: 德胜门桥下、雍和宫桥下游、建材桥下、石拱桥、玉亭桥下、龙潭闸下游等七处冰水点位，通过下挖步道、新建栈道、开放封闭区域等方式换新升级，打通通行阻隔，市民沿河看景更加通畅安全。
1: 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昨天开赛，为期五天的赛事也为国内网球后备人才搭建起高水平交流竞技平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13号上午，顺义区原力体育中心网球馆内热闹非凡。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再次拉开战幕。来自中国、韩国、蒙古、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网球少年们激情挥拍，角逐荣誉。12岁的中国队队员李小柯激动不已，
3: 就是感觉很开心、很激动，因为第一次为国争光。目标就是希望中国队能拿到第一名，看看他们那些小孩的打法，然后学习学习，然后他们交朋友。
2: 本次中国队的少年们有多位都是首次代表国家参赛。场上激战正酣，场下观赛的家长们也是聚精会神。来自河北保定的12岁少年滕诗琪此前通过层层选拔进入本次国家队名单，父亲滕先生期待女儿在本次比赛中的表现。
4: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比赛，就让他享受比赛，放开打，不要太多压力，跟各个国家选手切磋交流，学习成长。
2: 本次比赛为期五天，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丁祥华表示，赛事引领对网球青少年们的成长非常重要，这类赛事既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竞赛环境，也有利于提升中国网球和北京网球的影响力。
5: 高端的国际比赛对我们青少年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青少年的运动员他们平时更多的是训练和一般级别的比赛，他们更需要在这样高级别的国际的赛场上得到很好的锻炼，一方面是对自己这种平时训练和比赛的一种检验，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比赛过程里边能够跟国际上的优秀的同龄的小朋友进行相互的学习，共同提高。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昨天暴雨后的北京晴空再现，气温飙升。午后是气象台发布今夏第二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到16号，北京将持续高温，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5摄氏度以上，气温高且湿度大，体感闷热。本周后期仍多分散性雷雨，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1: 记者从大兴机场边检站了解到，7月12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突破2万人次，刷新机场投运以来单日客流峰值，首都新国门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
0: 2026华语辩论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开赛，海内外24所名校组队参赛，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台北科技大学等。近200名青年辩手将在7天赛程中完成39场巅峰对决。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8: 多年为移交市政，这个小区周边道路存照明、通行等多重隐患，
9: 就那一段是非常坎坷，在东侧能看到是大坑填小坑的。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 朝阳区高碑店地区东恒时代一期居民反映，小区周边道路始终未完成市政移交，道路多年存在无标准化市政照明，夜间通

0: 行路况昏暗，路面凹凸破损，人车通行秩序混乱等问题，长期影响居民出行安全与通行体验。相关道路究竟何时能够完成市政移交，彻底根治各类通行乱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心的报道。
1: 东风时代一期坐落于朝阳区高碑店地区四惠地铁站北侧，有居民反映，小区自2003年前后交付以来，周边环状道路一直未完成市政移交，没有纳入统一的市政管护体系，受此影响，片区道路缺少标准化市政照明，夜间通行条件堪忧。居民曹先生说，
2: 在这个四惠地铁的西北侧是没有名字的，它就是环绕着叫东横时代一期，所有的路灯跟那条主路上的路灯是完全规格不一样的，两段的整个路灯照明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
1: 七月八号，记者前往东横时代一期实地走访，发现小区东侧夹道为小区与经济明经小区的相邻通道，仅配置小型立式路灯。小区西南侧道路依靠太阳能路灯照明，光照亮度不足，而小区南侧道路东段走出东横时代一期辖区范围后，路面便切换为标准化市政路灯，夜间照明亮度显著提升。不同路段照明差异明显，除照明外，道路通行秩序与路面路况也长期不尽人意。记者在小区南侧道路现场还发现，路段一侧设置水泥墩，本意用于分隔行人与机动车流，规范通行秩序，但水泥墩内侧路段杂乱停放着大量共享单车与电动自行车，大幅挤占通行空间，部分路段行人被迫从水泥墩外侧机动车道通行。曹先生说，
2: 就是靠近四惠地铁站这一部分，当时美其名曰就是要防止这个电动车违停等等，立了很多这个巨型的水泥石墩子来区隔路面，造成这个路本身呢可能勉强是上下双车道吧，就变成了一道半，然后行人也不方便，这个自行车也不方便，电动车也不方便，机动车也不方便。因为这条路未交付，所以整个这条路你说是单行是上下双行等等是没有人管的。
1: 曹先生说，路面养护缺失同样是多年遗留难题。由于片区道路分属不同建设管护主体，小区东西两侧路面由不同单位自行铺设改造，未统一按照市政道路标准施工养护，导致路面材质不一，衔接错乱，坑洼不平，部分路段反复修补，长期影响车辆行人通行体验。
2: 西侧是神华集团，神华集团自己路门口，就是它的所谓的三包区内，它自己铺了它自己的这种装饰砖，把这个道路给区分开来了。这个东侧的部分跟金地明经的夹道那一部分，也是金地明经自己做了装饰砖。这两个装饰砖造成的问题就是，就那一段是非常坎坷的，因为他自己装了装饰砖就变得坑，在东侧能看到是大坑前小坑的。
1: 在居民们看来，出行乱象的根源在于片区配套道路多年未完成市政移交，脱离标准化市政管护体系，造成建管脱节、无人统筹的管理空档，照明、养护、秩序管理等民生配套工作难以常态化落地。居民迫切希望厘清道路移交堵点，补齐设施短板，彻底改善家门口的出行环境。为回应居民诉求，厘清道路管护及移交进展，记者首先咨询了荔园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3: 因为那一条路整条路都没有移交给市政，具体这个移交卡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市政没有移交，可能那块没有电线什么的，就得可能只能就是安装太阳能灯，加装灯我们这边也得资金上报，一时半会儿可能就是也就是加装不了。
1: 针对居民反映的路面破损、坑洼不平问题，社区工作人员回应，
3: 那个块也是没移交，我们也是就是协调物业这边铺重新垫一下嘛，你住这个路啊也得资金审批，它不是那么容易就审批的，我把这个问题也跟我们领导反馈一下。
1: 随后记者向属地高碑店地区办事处发函询问情况，属地表示，小区周边道路及配套由开发商按照小区开发和道路规划进行建设，并向区城管委进行移交，目前南侧、西侧、北侧道路养护权已移交区城管委，由区城市道路养护中心进行养护管理。由于小区东侧道路因未达到相关道路建设标准，所以未移交区城管委，该道路一直由开发商维护管理。今年开发商及物业计划对该道路进行重新改造，并按照相关标准要求推动该道路市政移交。因小区东侧道路未移交属于物业责任范围，属地将联系小区物业对破损路面先进行维修，后期高碑店地区办事处将结合东北环四惠站建设情况 对该区域周边道路进行整体提升。关于敦厚时代一期小区周边道路照明及安全问题，书记表示，该道路目前已安装太阳能路灯，为行人进行照明，向相关部门还定期对周边树木进行剪枝修理，防止树木遮挡路灯亮度及其他安全隐患。为保障行人安全出行，小区周边道路已通过设置护栏及隔离墩的形式，保证道路更加通畅。后续进展新闻。

0: 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各镇乡依托高地堡垒，精准开展险户转移安置，细致入微的服务让防汛转移工作有速度更有温度。淮河沿线值守不松懈，市民仍需远离河道，注意安全。我区全域排查内涝隐患，多部门合力保障汛期城市畅通。龙山街道升级便民服务，让15分钟便民服务圈实实在在变成居民日常可触摸、可享用的幸福生活场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后，各镇乡依托高地堡垒，精准开展险户转移安置。细致入微的服务让防汛转移工作有速度更有温度。偃旗镇神塘峪村在7月10日上午8点前将河道沿线100米范围内的32名村民全部堡垒。看着大家顺利转移，村民樊文玉高地堡垒一起包饺子，托盘里一个个大小均匀、模样规整的饺子整齐码放。在采访中，偃旗镇神塘峪村村民杨凤娟向记者说，
3: 按理来说包饺子应该一个人一个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神塘峪村这么多人包出来的饺子都是一个样，这也证明了我们村是同心同向。
2: 偃旗镇神塘峪村党支部书记任征向记者介绍说，
4: 在汛情当前最可贵的就是干群同心，大家拧成一股绳，像今天包饺子一样，大家齐心协力，我相信我们神塘峪会越来越好。
2: 这般暖心守护在九渡河镇各村高地堡垒同步上演，杏树台村转移老人居多，20余户险户全部安全转移后，高地堡垒支起大锅，保障村民的一日三餐，土豆豆角炖肉、凉拌黄瓜、蒸鸡蛋等家常菜让大家吃得舒心。
5: 比较安全点，人多
6: 心里踏实，
5: 人多就踏实。
7: 昨天晚上在这儿，我们村干部都把我们都弄到这儿来，睡得很踏实。
2: 热乎的饭暖了胃，细致的照顾则让大家安了心。摔伤胯骨的古翠兰老人睡上了特意调低铺着厚床垫的床铺，唯一一位小朋友有工作人员陪着画画，需要每天按时熬中药的村民用上了村干部从家拿来的电煎药锅。在采访中，九渡河镇杏树台村党支部书记田源向记者介绍说，
8: 高地堡垒这儿是转来20户，然后31人，昨天是大家转过来的第一天，我们为险户准备了饺子，给他们煮的饺子吃的，也是为了让险户跟那儿住的安心舒适。
2: 同样的温情也在局里村传递着，村里有一户家庭共6口人，有年近80岁的老人，还有2个孩子。村党支部书记刘展来考虑到老人起夜、孩子吃饭都不方便照顾，就在村内安全区域协调了一处闲置的农宅作为安置点，将高地堡垒的服务延伸，在保障安全的同时让一家人住得更踏实。这个院子闲置了很多年，水电全断，一家人住进来前不到1个小时，村里就把水电都接通了，还调

0: 配了一台闲置的空调。在采访中，旧渡河镇居里村村民王平向记者说，
1: 今天早上刚来上挺好，这屋里边现在就凉快了，我们这一家现在六口住在一块儿，挺踏实的，互相都有个照应。
2: 本台记者张鹏、张德荣报道。7月12日，我区解除暴雨红色预警，但淮河河道河水流量较大，水流湍急且水下隐患复杂，涉水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为筑牢河道安全防线，区水务局联合区城管执法局及淮河沿线镇村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坚持预警解除、防泄不松、人员不退，持续强化一线值守及河道管控力度，全力守牢河道安全底线。记者在淮河入潮白河入河口处看到区水务局巡查人员正在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对堤岸护坡逐一排查，实时核查水位、水流变化，动态摸排各类防汛隐患。区水务局副局长梁勇说，
3: 针对昨天这场强降雨啊，包括河道的水情，我们也是分组对这个咱们淮河河道进行了加密的巡测。昨天呢，也是因为咱们淮河水库增大了泄水流量，我们是把人力增加到我们这个全员对两侧的河道，一直到咱们淮河的入潮白河的入河口两岸进行加密巡测，确保在泄水期间人员的安全。目前淮河的水势保持平稳，在这个降雨之后呢，我们也没有减少人员的巡视，依然对雨后河道两岸河堤的状态进行雨后的巡视检查。
2: 与此同时，沿河镇村同步落实落细巡防值守。
4: 河南现在上游放水，河道流量大，咱千万别下河游泳或钓鱼等，一定保持好安全距离，然后尽量远离河道。
2: 雨停之后，杨宋镇工作人员沿河岸逐段巡查，对临水逗留人员讲清河道边雨后湿滑、泥土松动等风险，引导群众主动撤离危险区域。杨宋镇农业农村办公室谢子言说，
4: 针对昨晚强降雨，加派巡查人次进行实时河道监察，避免水情过大。在今天白天雨情过后，依旧不减巡查频次，对淮河各个流域进行重点巡查，劝离戏水以及垂钓人员，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镇级统筹调度之下，各村也在加紧巡查，守好家门口安全。庙城镇大渡两河村细化落实河道巡护举措，压紧压实值守责任，启动村级大喇叭循环播报安全提示，反复提醒村民远离河道。庙城镇大渡两河村党支部书记杜玉达说，
5: 接到这个预警通知以后呢，我们村委会立即组织人员到岗开展巡堤查险以及劝离工作，同时通过村级广播宣传引导村民远离河道。随着雨情水情变化，昨夜我们加密巡查频次，预警解除后，我们第一时间开会继续加强巡逻，重点劝阻村民远离河道，做好劝阻工作。
2: 请广大市民自觉远离所有河道、河滩、临水区域，杜绝岸边散步、垂钓、戏水等危险行为，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和小孩，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时刻留意自身涉水安全。
0: 本台记者张鹏、张德荣报道。针对本轮降雨，我区紧盯城市内涝范围重点，聚焦城区低洼溢涝地段、下穿桥梁、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扎实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疏通排水体系，前置防汛防范措施。区城管委、水务局、环卫公司等单位压实防汛主体责任，精准管控重点区域，筑牢城市防汛防线，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稳定，守护群众汛期出行安全。区城管委精准梳理内涝风险清单，依托视频监控实时监测加现场不间断巡查双重防控模式，全程动态跟踪积水变化，重点锁定迎宾路、南华市场等五座下凹式立交桥，一点位一预案，分区域分职责落实防汛保障，全方位筑牢城区排涝的安全防线。 在采访中，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三公路处机械段段长徐阳向记者

0: 介绍说，
1: 我们持续做好巡查值守和隐患排查，一旦遇到积水上涨达到27厘米警戒线，我们会立即实施道路封闭、现场管控，第一时间开启抽排设备快速排水，引导市民绕行，全程守牢桥洞通行安全。
0: 排涝防线筑牢的同时，城区市容维护工作也同步铺开，区环卫公司全面压实防汛保障责任，落实雨前备勤、雨中值守、雨后恢复全周期闭环管理，抓实防汛排涝和市容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城区环境秩序与运行安全。在采访中，北京怀柔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基扫队队长傅海建向记者介绍说，
2: 针对这次强降雨，环卫公司抓住这个雨前的这个窗口，对城区道路的雨壁进行所有的雨壁的进行清掏，垃圾从场站进行了垃圾清运，公厕进行了抽污工作，雨中杜绝单人那个工作，加强所有的工作巡查频次。雨停之后，我们这组织全员能力，积极的这个对道路的保洁、垃圾清运、厕所的清污工作全面展开，确保城市的干净整洁。
0: 水务部门也迅速集结力量，筑牢城市排水安全底线。区水务局紧盯主城区、科学城及城区在建水务施工工地三类重点区域，统筹各方防汛力量，扎实做好汛期排水保障工作。在采访中，区水务局排水中心副主任刘浩奇向记者介绍说，
3: 区水务局针对怀柔主城区、科学城出动220余人参与防汛力量，其中水务局出动30余人参与巡查值守，怀柔北排配备151人进行防汛备勤。施工工地降雨期间，我们将加密巡查频次，重点盯守积洼路段、易积水路段，做到随机随排，雨后也将会第一时间进行复查，疏通管网，补齐排水薄弱环节。
4: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近日，龙山街道升级便民服务，整合商户资源，丰富助残服务，转变办事模式，搭建起站点加商户加上门立体化服务矩阵，让15分钟便民服务圈实实在在变成居民日常可触摸、可享用的幸福生活场景。最近，龙山街道很多商户多了新功能，让居民免费歇脚、喝水，还能借用应急药箱给手机充电。这是龙山街道推动便民服务向末梢延伸的新尝试，联动11家商户打造商户便民服务微站点，提供16项便民服务。商户贾红艳说，
5: 中午休息的时候呀，过来了坐一会儿，歇一会儿，手机没有电了，充充电呀，有冰箱呀，饮水机呀，这个水呀也比较方便，看看书，哎，我觉得都挺好的，不用去很远，上班的比较近，都是各方面都比较方便。
4: 居民便利的背后，是街道便民服务的一次重新考量。新建专门便民站点，选址难，投入大。把成熟临街商户变成微站点，依托原有场地和水电条件，街道只需配套物资就能让服务落地。好美滋运营经理夏一伦说，
6: 商业街周围的居民逛街逛累了的话，可以来我们这儿来休息，我们作为商户也是希望给咱们商业街周围的一些居民带来更多的便利。
4: 界面上的服务解决了市民的日常需求，残疾人、高龄老人的需求街道同样高度关注。72岁的张宝生腿脚不便，去卫生间怕摔倒，怕站不起来。街道排查时发现这个情况，马上把张宝生家纳入无障碍改造名单。龙山街道商业街社区康新家园居民张宝生说，
7: 这样我就直接可以就拽着扶手就可以这个坐下，安装的时候是这个安装人员也非常的有这个热心、耐心，哎呀，还让我坐着试试高矮，非常好。
4: 目前，无障碍改造已惠及9户家庭。与此同时，街道利用专项资金打造和提升2个无障碍便民服务圈，服务半径进一步扩大。 在龙山街道温馨家园，手工编绳、读书分享、书法练习等活动吸引许多居民参加。据了解，今年

0: 已开展残疾人康复、技能培训和文体活动30余场，累计参与600余人次。从家庭无障碍改造到温馨家园活动，助残服务正在从点延伸到面。更关键的变化在服务方式上，街道梳理高频事项清单，将社保代办、政策咨询、矛盾调解等业务下沉到群众家门口。一大早，龙山街道便民中心工作人员李丽拨通居民电话，提醒灵活就业人员及时办理业务，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龙山街道便民中心工作人员李丽说，
1: 咱们为了避免群众多跑一趟，就是尽量指导人家在线上办理，如果会在线上办理，我们就指导人家线上办理，完了以后免得来回跑这大热天的。
0: 龙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振佳说，
2: 下一步呢，进一步健全呢街道区直各单位这么一个协调联动的这么一个机制，把我们微站点拓宽到更多的商户去，聚焦啊这个易老易小，把养老助残啊、托育啊、家政啊这种服务做得更实，提供更多的多元化的这么一种服务，把我们辖区的资源给整合起来，做实啊这个一刻钟便民服务圈的这么一个工作，真正的能够让群众啊实现小事情啊不用老跑路。大事情呢，有人主动管，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的这么一个服务。
3: 本台消息，近日区怡怀荣年志愿服务队分队及下辖16个志愿服务支队正式组建落地，标志着我区1+1+16三级银发志愿服务体系全面建成。目前已成功吸纳300余名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加入银龄志愿者队伍。据了解，该志愿服务体系实行市级统筹、区级建队、镇街落地模式，由市级京怡先锋志愿服务队统领，区级怡怀荣年志愿服务分队牵头，全区16个镇街乡基层志愿服务支队联动，构建起层级清晰、纵向贯通的全域志愿服务网络，现已全面投入运转。各志愿服务队伍立足基层治理需求，重点围绕政策宣讲、社区便民、助老爱老、文化传播等领域开展服务，精准吸纳有热情、有能力、有经验的退休人员参与其中，同时通过常态化、系统化的培训，持续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与专业素养，充分发挥退休老同志的经验和资源优势，将银发力量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在深耕本土服务的同时，怀柔区积极推进跨区域志愿服务共建与顺义区联动共建协议，振兴实践基地，搭建生态实践、田园研学服务平台，通过活动联办、人才互通、经验共享，构建跨区域银发志愿服务协同发展新格局。据悉，该体系的建成是怀柔区落实老龄工作部署、探索老有所为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怀柔区将持续擦亮怡怀荣年志愿服务品牌，完善服务体系，创新服务载体，激活银发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为首都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怀柔力量。
0: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进一步规范辖区农村大集经营秩序，消除集市安全隐患，保障群众购物安全与合法权益，筑牢乡村安全防线，近期怀柔区农业农村局综合执法大队聚焦农村大集经营痛点、安全难点，全面开展农村大集专项整治与规范指导工作，全力护航乡村集市平稳有序运营。本次专项工作坚持整治与规范并行、监管与服务并举的原则，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各农村大集，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整治，重点检查农资产品等品类，严查三无产品、来源不明商品，指导经营主体整治占道经营、无序摆摊、违规售卖等乱象，从源头杜绝安全风险。在严格整治的同时，执法大队注重柔性指导、精准服务，现场向商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诚信经营等法律法规及安全知识，指导商户规范摊位摆放，做好环境卫生，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做到合规经营、诚信经营、安全经营。下一步，怀柔区农业农村局将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常态化排查整改各类隐患。

0: 不断规范农村大集经营环境，守护乡村烟火气，切实保障辖区居民消费安全和农村大集经营秩序稳定。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家风是传承。
9: 奶奶，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8: 家风是传递。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9: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1: 进门前怎么样啊？
9: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9: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1: 请先说请。
9: 应该先说请。
11: 真棒。
9: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1: 我们都要做
9: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8: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
2: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2: 心里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喽。来，接着跟大家分享那些人际交往当中的定律啊，我们来说一说吃亏定律。很多人生活当中好像总怕自己被占便宜，总怕自己吃亏，于是呢，就是时刻的提防，处处小心，把自己搞得真的是身心俱疲。
5: 其实呢，只要你认为自己不吃亏，别人就一定没有办法占到便宜，这就是吃亏定律啊。
6: 你看，我在网上林黛鱼，我看到她分享过一个故事，她说公司呢来了一个新同事，土里土气的，大家看她好欺负，经常把手头的工作推给她。
5: 哎，她也不介意啊，就默默的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帮大家都办好了。
6: 主管见着孩子这么勤快，就叫他跟着做很多事儿。他不但不抱怨，反而呢每次都很高兴。这同事就笑话他，说他傻，不给报酬还干劲满满呢。
5: 哎，但是人家一点都不在意。后来这分公司成立了，公司派遣主管去管理，主管便跟公司提出要带走他，他成了公司升职最快的一个人。
6: 有句话说得好，吃不吃亏看的是心境。有人觉得哎多干活了是吃亏，有人觉得是一种锻炼，有人觉得被占便宜是吃亏，有人觉得那是积攒人情。反正我觉得生活呀、工作呀、职场啊，人生都没有白走的路、白过的桥、白吃的米饭，你每一步都算数。
5: 先乐意吃亏，机会才会光顾，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能一味的吃亏
6: 哦。我能理解那个点，我也在想呢，而且还要看你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领导，对不对？
5: 对，就是你要看分析具体的事儿，对吧？你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林黛鱼，人家是遇到了一个好领导，也知道赏识这位林黛鱼，所以在出现机会的时候就会给他，而不是一味的说，那你既然喜欢干，那我就让你干吧，所有的活都是脏活累活，你就挑着去干吧。
6: 是，
5: 其实大家也都不是傻子嘛。
6: 遇到好领导也属于在职场当中非常难得的一份幸运了。另外除了这个吃亏定律之外，还有一个葱蒜定律。哎，来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说那些太拿自己当根葱的人，往往特别善于装蒜。
5: 哎呀呵，你怎么是把这个葱和蒜结合在一块儿的？你这是
6: 有点牵强，但也不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啥意思呀？就是做人，如果说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那注定就是一场灾难。
5: 是啊，那要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读过，著名音乐家沃尔特·达姆罗斯2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当上了指挥家。无论去哪儿，人家演出的时候，那台下都是鲜花、掌声。然后他特骄傲的就认为自己那是才华举世无双了，地位无人撼动了啊！一天排练呢，他就忘记带指挥棒了，正要派人回去取的时候，这秘书说：“哎，不用了啊，那个乐队其他人借一根就行了。”这沃尔特不解的就问：“哎，除了我，别人带指挥棒干啥呀？”这话音还没落呢，大提琴手、小提琴手、什么钢琴手各掏出一根指挥棒。沃尔特突然惊醒，原来就算没有他，乐队照样是可以正常运营的。
6: 你看，还好没有出现大的错误，我还以为他可能因此丢掉了自己的工作，已经算是很好的教训，并且很及时了。其实这个小故事也会让大家知道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道理，那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千万别把自己看得太重。有一句话怎么讲？说没有你，这地球照样转。你放心吧，明天的太阳还会依旧。